0: 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1: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2: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 30%， 厚度减少 38%， 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3: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2: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4: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了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2: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5: 截止到七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2: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6: 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7: 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8: I feel very touched. I feel very proud, and I'm very proud to my grandparents. I mean, my grandparents from Fujian.
9: 我memutuskan untuk membawa film Diryu ke Indonesia karena kami melihat potensi besar dari kesuksesan yang ada di China, and then in several Asian market. So when we saw the movie.Kita melihat kalau memang movie Dear You itu memang membawa dampak positif setelah kami menontonnya.
7: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10: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B 《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

0: 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1: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就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0: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2: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0: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3: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登陆玉环之后，白海豚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台风登陆并不等于风险解除，目前浙江舟山仍处于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么当地最新情况怎么样呢？
5: 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白海豚第一次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220公里左右。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在现场我们依旧是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风雨变化。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直观感受，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风大于雨。在现场的这个雨势啊，相较于昨天晚上9点左右是有所减小，但是风力依旧是比较强劲，而且吹的是一个东南风。据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预测啊，这个沿海的风力大概会在9到10级左右。那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这个浪势啊也是比较的明显。现场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隆隆发出的浪涛声，同时云层也是依旧保持一个比较厚的状态，能见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在我们的直播点位对面有一条长长的堤坝。当地的人告诉我啊，在浪势比较大的时候，甚至能打起10多米高的一个巨浪。那为了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是提前对两岸进行了一个卡口的一个设置，防止无关的人员车辆进入。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对岸的这个民宿啊，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些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比如说把沙包堆置在了门口，同时对屋外的一些景观装置呢也是进行了加固。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宿啊，他们也是提前对这个泳池的水量进行了一个放空。那据我们了解啊，当地的这个电力部门其实也是一大早来到了现场，对相关的一个电力设备进行一个巡视，如果出现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那其实这个台风登陆啊并不等于警报解除，大风带来的次生灾害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个画面，就在台风白海豚登陆的5点左右，在浙江舟山普陀区沈家门的东海东路有一块长30米

0: 米宽四米的一个大块的铁皮房屋被吹落了。发生险情之后呢，相关部门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对道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封闭，疏散了群众。那消防部门呢是用这个无齿锯对这个铁皮进行了一个切割，并且用大型的器械把它挪走了，很快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障。那所以啊，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台风天啊，这个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甚至是积水漏电的险情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一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
2: 台风登陆的时候，总台记者于晨正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登陆之后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昨晚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30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台风登陆的时候，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他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1: 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又于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再次登陆。位于12级风圈之中的浙江温州洞头本岛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的南部的一个观景平台。那可以看到啊，现在伴随着台风的二次登陆之后，我们在现场的风量和雨量都是越来越大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有强烈的一个大雨伴随着一阵大风刮过，形成了一排排雨墙在不断的从我的身后往前面推过来，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量在不断的增大的。那根据相关的预测显示，随着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风的持续增强，也会带来更加大的雨量。据相关的气象预测显示，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温州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据相关的预测， 温州的部分近岸岸段会出现海水。

0: 灌的风险。接下来温州的重点工作也会放在预防城市内涝的方面，相关的部门包括应急、电力、消防等部门也会时刻关注最新的动态，去做好抢险救灾的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最新的情况，并且及时进行转移，发回最新报道。
1: 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市农产品市场提前谋划备足货源，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补货力度。
2: 为保障台风期间蔬菜货物供应，上海蔬菜集团迅速摸排近期供户蔬菜主产区种植、采收、库存及气象变化情况。8月8号至9号，蔬菜和猪肉供应均呈现量增价稳的态势，日均蔬菜周转总量预计在4000吨以上。针对台风天气物资保障特点，上海各大商超提前预判市民采购需求，重点加大米面粮油、鲜肉蛋奶、时令蔬菜、水果、饮用水、方便速食等刚需商品备货量，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提升50%以上。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商超内，记者看到卖场内秩序井然，货架上商品品类丰富。超市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受台风影响，门店客流和订单量都有明显增加，为了确保货架不空，供应不断，门店及时加大了补货力度。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依托供应链优势，当地打通产地直采、仓储直达、全域调配供应链路，稳定源头供货渠道，有效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供货波动，保障各类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全市各门店。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
4: 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
3: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华旅行，他们不再满足于打卡热门城市，而是花更多时间了解中国文化，深入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在河南，一群来自葡萄牙的游客就用长达11天的时间进行了一次中国文化深度游，一起去看一看。
5: 在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里，19位来自葡萄牙的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被一幕幕以黄土黄河为主题，讲述中原农耕文明，展现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沉浸式话剧所吸引。
6: 很漂亮，做得很好。
5: 这是这个葡萄牙旅行团此次中国文化深度游的最后一天。在此前的10天里，他们到访了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河南古都，看演出、穿汉服、体验非遗，玩得不亦乐乎。在木板年画的体验活动中，从挑选图案到拓印上色，所有人都十分专注。
7: It's beautiful. It's completely beautiful. I want to make a lot of them. I will put it at my door, so I have a lot of luck to come here again.
5: 除了亲手制作木板年画，写汉字也吸引了不少团员大显身手。
8: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tourism, not only tourism,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7: I went to a lot of museums actually, and it's amazing how much history you have from over 5,000 years. It's so many, and I become speechless.
5: 组织这次11日中国文化深度游的是葡萄牙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旅行团里的不少团员都是他的学生，
9: 没想到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强烈，然后很多都报名了啊，不光是学生，还有他们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属。
5: 今年像这个葡萄牙旅行团一样来华深度游的外国旅客还有许多，10至15天长线停留，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的线路成为了旅行社入境游迅速增长的一块业务。免签政策的升级扩容及边检服务的不断优化，为外国游客来华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入境游的提质增效。
10: It certainly makes travel

0: 河南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工业风与传统文化新潮元素巧妙混搭，让前来打卡的英国兄妹麦克斯和奥利眼前一亮。这座油画厂曾以肥皂生产为特色，如今融入了河南特色美食元素的手工肥皂制作体验，成为了游客到访这里的必打卡项目。麦克斯兄妹一家做着胡辣汤、荆芥等味道的手工皂，在体验老肥皂厂制作技艺的同时，感受着这片老工业基地的蜕变新生。在游玩过程中，他们偶遇了几位同来打卡的外国游客，一起过了一把非遗扎染饮。
1: 展示
2: 这个好了吗
1: ？Show us，
3: 可以。
4: 我都好
3: 看。啊，也好看。
0: 在街区边逛边玩，怎能少得了吃？体验完非遗手作，这对英国兄妹又开启了一场舌尖上的旅行。
5: It's quite fresh.
6: Refreshing and
5: minty. It tastes something like the mint, but it's called 荆菜. Yeah, but in Chinese character, it's 荆芥. It's a plant in local place.
6: Yeah.
7: It's just got so much like flavor compared to like normal vegetables that I like eat, and it's like it's very tasty.
0: 第一次吃荆芥这道开封特色美食，兄妹俩对它清凉又刺激的味道接受良好。妹妹奥利甚至还炫技用起了筷子，这是她此次中国行掌握的新技能。尽管这对兄妹定居英国，但因为妈妈是中国人，他们常常回中国探亲旅游。如今免签入境政策的扩容和国际航班的加密，使得麦克斯一家来中国更方便了，也带动了越来越多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来中国看一看、瞧一瞧。
7: They come to China every year.
8: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中国现在是免签的时候，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就觉得啊，原来去中国也是这么方便。买张机票就可以过来了，而且咱们郑州现在跟伦敦有那个直达的飞机，就是睡一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国外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想来咱们中国旅游啊什么的。
0: 当工业遗产遇上免签便利，当城市记忆碰撞文化体验，越来越多外籍游客钻进街巷，走进园区，在亲手体验中触摸真实的城市肌理。这种从打卡到沉浸式生活的转变，正在为入境游市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9: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再次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游客前来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0: 在现场，马蹄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除了赛道上有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的文旅体融合体验。
10: Je suis très heureux d'être aujourd'hui à Sandou pour assister à la course de chevaux. Ça conclut en beauté une semaine passée dans le Guizhou.
0: 除了在赛场上感受激情，在三都还能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1: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绣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然后就感觉也比较新的，民族的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就我通过这个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就体验一下。
12: Nous avons produit un magnifique papillon en crin de cheval que j'espère que nous garderons chez nous comme un excellent souvenir de cette visite dans le Guizhou。
0: 通过赛事加非遗，近年来三都县文旅经济持续增长。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9: 随着城市发展，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针对这一痛点，当前一些城市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前不久，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物业服务超市，按照一定的收费标准提供菜单式的物业服务。这个物业服务超市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长春重庆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记者看到，其实这个超市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并没有传统的超市日用货架，而是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

0: 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采访的时候，正好有居民给社区管家打来电话，点单了维修服务。于是记者跟着物业管家王小龙一起来到了居民家，从接单到修好只用了半小时，花了20块钱。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了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
1: 由于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入，所以居民在有诉求的时候，通常会找市场上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上门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也比较高。
2: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0: 方便实惠是有了物业服务超市后重庆街道居民的普遍感受。记者了解到，各项服务的价格比市场同类服务价格普遍低15%至20%。目前服务队伍全员持有水暖维修、电路检修、特种设备运维等专业资质。
3: 我们日常都是24小时的客服，我们的服务标准和时长呢，就是在10分钟内一定要确认订单，紧急情况是3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现场。
0: 目前这家物业服务超市已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累计完成服务订单3000多笔。
4: 这种模式不用一次性引进全套的物业服务团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只要下单，社区呢全程可以做质量的把关。它的特点是投入小，比较灵活。它这种碎片化的按需服务的模式和思路，非常适合短期比较难以引进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5: 上海长宁区也有类似的物业服务超市，但他们的具体做法有些不太一样，是对现有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综合测评并公示，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成为可选择的一种产品。继续来看。
0: 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
6: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0: 小区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他们最近就通过这个物业服务超市选了一项绿化服务，对小区里的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7: 原来呢，这个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0: 据介绍，周家桥街道的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在这里，物业服务成为可量化、可选择的市场产品，这既让物业企业找到了新的竞争力增长点，也给业主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空间。
5: 目前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小区物业完善的相关试点和探索，在河北邢台，当地正探索以街道为单位，将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或者是老旧的小区组团，让相邻相近的小区共享各项物业服务。
0: 在邢台市越秀家园小区，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近期正式投入使用，缓解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
8: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0: 据介绍，这个小区只有3栋居民楼，受小区体量小的限制，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纳入共享物业服务范围之后，居民过去反映集中的充电不便、设施老化等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在邢台，像越秀家园小区这样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小区普遍存在，过去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邢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

0: 市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物业打包、资源共享、兜底保障，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1: 它比较适合三四线的中小城市，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实现这种用业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2: 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是为了保护眼睛，但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购买并佩戴一些低价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来看记者调查。
3: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5: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3: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6: 想配什么样的？我想配个木。
3: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7: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
8: 它这上写了吗？
9: UV1 就是所谓的，
3: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0: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1: 有的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那再的那个干嘛？我没看见。
12: 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的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该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当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10: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
13: 这样，
10: 就散着来的，
13: 就这样，对。
8: 它这能防到啥？
1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这个
8: 是没标吗？
14: 没有啥标，帅哥。
15: 他这个什么一类二类，他这都没打勾啊。 一般的话都是
16: 他们
15: 没打着，这东西都是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17: 而且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着。
15: 对。

0: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1: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2: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3: 这都是假的。
2: 啥？
3: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1: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4: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5: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4: 嗯，
5: 能给我们贴上吗？
4: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5: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4: 可以贴啊。
1: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6: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类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7: 国家标准规定呢，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一共分为五类。这其中 CT0 C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者是室内场景。 CT2可见光透射比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可以用，开车也合适。CT3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T4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8: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6: 我们容易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8: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太阳镜时，切勿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执法部门也应对这类太阳镜加大打击力度，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7: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9: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

0: 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吉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0: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2: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0: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3: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 最近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持续下降，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了威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5: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6: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0: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kilo 200, kilo i po i to je to.
1: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2: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3: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2: 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截至9号，菲律宾已有超过38万人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3: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八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相关灾情已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有2人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丧生，2人死于山区滚石，另外2人分别因极端暴雨天气溺水和触电身亡。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4: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2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2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1人受伤。
3: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4: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继续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5点半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随后18点40分前后呢，再次登陆了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值得警惕的是啊，台风登陆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今后几天白海豚将会一路北上，给多个省市带去强风雨天气。今早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在山东南部、河南的东部和中南部、湖北的北部和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大部等地呢，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浙江的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而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白海豚还将继续北上，风雨影响的甚至波及京津冀一带。白海豚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风雨具有极端性，大家务必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潜在的危险区。不过随着白海豚风雨影响的展开，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有所缓解，多地都会退出高温阵营，但是在西北、四川盆地、华南等地呢，高温持续，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3到29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沈阳多云转晴，23到3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31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银川雷阵雨，22到33度，西宁小雨，16到3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3到30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5度，成都晴，25到35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转阴，17到28度，太原晴转阴，20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合肥暴雨，25到26度，南京暴雨，25到28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9度。

0: 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杭州中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7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6度。北京多云转阴，25到33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同比保持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1: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从食品价格看，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1.3%， 涨幅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有所下降，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4.1%。 从服务价格看，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均有所上涨。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2: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天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来了解一下如果想参与打新应该注意什么。
3: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其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36，证券代码及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36。此次网上预计发行647.1万股，市场预估中签率为0.02%至0.03%。
4: 本次网上申购中一签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

0: 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1: 普通投资者参与宇树科技打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二是满足沪市市值要求，最低门槛为 T-2日，也就是8月6号前20个交易日日均持有沪市市值不低于1万元，每5000元沪市日均市值对应一个申购单位500股。8月10号申购完成后，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结果，可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投资者需要于8月12号完成缴款。投资者需要提前预留好资金，避免自动划转时余额不足。如果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未足额缴款，将被限制6个月内不得参与所有新股新债申购。
2: 本次打新资金门槛较高，中签率较低，科创板上市初期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投资者要充分评估高估值相对应的风险，如中签后务必按时足额缴款，避免遗忘缴款触发打新限制。
1: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登陆玉环之后，白海豚于昨天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今早5点，白海豚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台风登陆之后现场情况如何，请看总台记者昨晚从台风第一个登陆点浙江玉环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点30分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台风登陆时，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了哪些影响？来看他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推到了安全的地带。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

0: 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1: 目前浙江舟山仍处于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当中，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蒲佳怡今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白海豚第一次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220公里左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风大于雨。在现场的这个雨势啊，相较于昨天晚上9点左右是有所减小，但是风力依旧是比较强劲，而且吹的是一个东南风。那据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预测啊，这个沿海的风力大概会在9到10级左右。那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这个浪势啊也是比较的明显。现场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隆隆发出的浪涛声，同时云层也是依旧保持一个比较厚的状态，能见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在我们的直播点位对面有一条长长的堤坝。当地的人告诉我啊，在浪势比较大的时候，甚至能达起10多米高的一个巨浪。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是提前对两岸进行了一个卡口的一个设置，防止无关的人员车辆进入。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对岸的这个民宿啊，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些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比如说把沙包堆置在了门口，同时对屋外的一些景观装置呢也是进行了加固。当地的这个电力部门其实也是一大早来到了现场，对相关的一个电力设备进行一个巡视，如果出现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那其实这个台风登陆啊，并不等于警报解除，大风带来的次生灾害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个画面，就在台风白海豚登陆的5点左右，在浙江舟山普陀区省发生险情之后呢，相关部门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对道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封闭，疏散了群众。消防部门呢是用这个无齿锯对这个铁皮进行了一个切割，并且用大型的器械把它挪走了，很快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障。
1: 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又于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再次登陆。位于12级风圈之中的浙江温州洞头本岛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的南部的一个观景平台。那可以看到啊，现在伴随着台风的二次登陆之后，我们在现场的风量和雨量都是越来越大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有强烈的一个大雨伴随着一阵大风刮过，形成了一排排雨墙在不断地从我的身后往前面推过来，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量在不断地增大的。那根据相关的预测显示，随着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风的持续增强，也会带来更加大的雨量。据相关的气象预测显示，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温州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据相关的预测，温州的部分近岸岸段会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接下来温州的重点工作也会放在预防城市内涝的方面，相关的部门包括应急、电力、消防等部门也会时刻关注最新的动态，去做好抢险救灾的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最新的情况，并且及时进行转移，发回最新报道。
1: 昨天下午，中国天气主播在位于浙江台州玉环的国家基本气象站记录了台风来袭时的狂风暴雨，而在位于台风核心影响带的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和浙江台州一家电厂，工业摄像头也拍摄到了风雨中的现场画面。让我们跟随几路镜头去感受台风白海豚的威力。
4: 我所在的玉环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
5: 面对来势汹汹

0: 的白海豚9号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已全面启动最高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9号中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呈台风防御保护姿态。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值守人员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9号上午11点左右，在浙江台州的中国大唐侯门港电厂，在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中，塔吊、施工围挡、临时板房经受风雨猛烈冲击，部分施工围挡已出现倒伏，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完成大型机械防风加固、临时设施锚固、排水系统及防汛设备全覆盖排查调试等措施，施工人员已妥善安置。
1: 在福建省宁德市受台风影响，昨天部分区县出现大风和降雨。一夜过去，当地的目前情况如何？来看今早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薛桥村的一处闸口旁。那可以看到啊，目前现场的风力和雨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了。不过从昨天夜间开始呢，到现在宁德市的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就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们也向当地的消防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哈，宁德市呢还没有接到有关台风所引发的各类险情的警情。那不过在今天呢，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台风所带来的大风和降雨的影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在今天上午呢，在宁德的沿海地区啊，还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大风，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尽量待在一个相对防风安全的地方。那么其次呢，就要警惕持续降雨所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以及内涝的风险。比如说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薛桥村，大家来看我身后，它背后呢是背靠这样一种丘陵和山地的地形，所以说当上游地区集中降水之后呢，水势会顺着山势集中到下面，然后流向这里，再加上薛桥村整体的这个地势啊相对比较低洼，就容易在这里发生内涝的风险。那么顺着我们的镜头再往我左手边来看，在这个山的对面呢，还有这样大片的工业园区，里面呢集中了大量的生产的厂房以及企业的生产的设备，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密集。那么一旦发生这种内涝的风险呢，就不仅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而且会对企业的安全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提前的防范应对呢，当地从昨天上午开始呢，这个村里啊，一方面就是提前开闸泄洪，来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让这个水流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通过。那另一方面呢，大家再顺着镜头往右边看，在这里呢有两台这种大型的抽水车的设备。这抽水车呢，每小时一台设备就可以完成1500立方米的抽水，而且在现场呢还有工作人员24小时的进行值守。一旦发现这个降雨的雨势过大，或者是河流的水位上涨过快，就能够立即的进行处置，通过管道呢来将水排到对面的这个海里，来保障排水的通畅。那么根据宁德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测，在今天白天呢，宁德市的大部分地区还将出现中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乃至暴雨。那么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会造成的降雨的影响，宁德市的消防、应急等多部门也是提前集结了救援的力量，而且配备充足了像舟艇还有卫星电话等应急抢险的救援物资，随时准备处置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险情。
1: 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明显摆动，昨天16点单边摆幅约50公分左右。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目前台风白海豚也给江苏省带来了风雨影响，江苏各地各部门随时待命，积极排查隐患，全力做好各项台风防御准备。
3: 在京杭大运河沿

0: 河航道，工作人员对航道、沿河码头、船闸开展巡查，劝导过往货船就近停靠避风，加固缆绳与船体，临时关停水上游船渡口，叫停水上施工项目。在苏州张家港，海事部门部署28艘应急拖轮在6个重点水域应急待命，当地已全面启动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动态调整防御举措。
1: 通过现场宣传，发放防台告知书，将预警信息和防御要求传达至船舶和企业负责人。
0: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江苏各地水务部门在常态化清淤基础上，对历史暴雨期间的易积水点、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进行复查，让排水设施保持在最佳状态。
2: 台风白海豚昨天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截至昨天14点，全台已发生632件灾情，造成6人受伤，部分地区发生货柜倒塌、公路落石等灾情。台湾地区气象部门昨天早上发布豪雨特报及陆上强风特报。受台风影响，桃园市复兴区连江县停班停课，新竹县山区8所学校宣布停课。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2日后，白海豚残余环流或将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相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北京市水务局昨天发布消息，据最新资料研判，受台风影响，明天夜间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预计明天夜间到15号，北京累计降雨量将达到大暴雨量级，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好，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方面的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国际金价与银价均大幅上涨。本周有哪些重要财经数据和事件值得投资者留意？我们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3: 你好，尹南。上周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出现缓和迹象，美股财报季利好持续释放，叠加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疲软，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国三大股指上周连续第2周全线上涨，创下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原油市场方面，美国和伊朗可能在未来短期内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的乐观预期，缓解了投资者对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受阻的担忧。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下跌，纽约原油以及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均下跌超过7%。贵金属市场方面，随着市场对通胀反弹担忧缓解，黄金 ETF 资金回流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持续购金，国际金银价格上周均大幅上涨，国际金价上周涨超7%，创下今年1月下旬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国际银价涨近9.9%。展望本周，资本市场将密切关注将于本周三和周四相继出炉的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与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等数据。其中，彭博社预计美国七月 CPI 以及当月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有望同步回落。不过，市场目前仍不排除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称，如果未来的通胀数据持续走高，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准备好在9月启动加息。此外，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包括资管机构、养老金等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需在本周五结束前披露截至6月30号的2季度持仓明细文件。尽管文件内容较实际交易存在大约1个半月的延迟，但这仍然是投资者观察大型机构在科技股、周期股、防御型股等不同板块之间切换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整体而言，本周的通胀数据以机构持仓两大核心线索将集中落地，为全球资本市场后续走势提供重要指引。好的，尹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的，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

站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地区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刚于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这份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目前有待观察。

0: 2028年三月起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1: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已探明的六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报道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1: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0: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截至9号，菲律宾已有超过38万人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1: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8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相关灾情已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有2人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丧生，2人死于山区滚石，另外2人分别因极端暴雨天气溺水和触电身亡。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2: 以偏一种格调， 他演绎出一百。

0: 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破案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来看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情况。上证指数3943.82点，上涨0.10%；深证成指14348.95点，上涨0.27%；创业板指3567.04点，上涨0.11%。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805.18点，上涨0.53%；国企指数8583.82点，上涨0.61%；恒生科技指数4899.51点，上涨0.85%。连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用气需求持续攀升。国家管网集团数据显示，全国天然气管网日最高输气量达到6.56亿立方米，较去年夏季高峰值增长1.2%。面对持续走高的用能需求，从海上平台、沙漠场站到各大油气田生产现场，油气企业多措并举，提产能、强运维，全力守牢天然气保供上游主阵地。
2: 位于珠江口盆地的番禺34-1气田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基地，年产天然气超10亿立方米。进入夏季以来，海上平台被烈日持续直晒，设备散热与环境高温叠加，现场热浪滚滚，考验着每一位一线海油工人。
3: 我们把发电机、压缩机、外输泵等关键核心设备的巡检频次从4小时每次加密到2小时每次，还加装了临时通风装置给设备解暑。目前平台外输天然气量稳定在400万方以上。
2: 地跨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的中原油田，深挖普光气田东浦老区产能潜力，入夏以来已有73口新井投产达产，有效填补夏季用气高峰期产能缺口，为两大区域迎风度夏提供充足稳定的能源支撑。
4: 入夏以来，中原油田累计向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稳定输送净化天然气17.75亿立方米。我们将持续深挖油气田产能潜力，在加快推进118口新井建产速度的同时，储备新井井位125口，持续筑牢能源保供屏障。
2: 作为川气东送核心气源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3亿立方米，工作人员全面开展高温专项隐患排查，全力支撑长江经济带7省2市用气需求。
5: 入夏以来，公司组织资源量较去年同期增加5.7亿立方米，增幅达5.7%，保供川渝地区10座天然气发电厂日最高峰的供气量超过3100万立方米，较历史最高峰值高出37%，累计向川气东送管道供气超26亿立方米，增幅达22.9%。
2: 在新疆，国内最大油田半生气处理站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全站日处理能力达390万立方米。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升级改造后的处理站用自动化设备和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员进入高温风险区域，通过智能安全帽实时监测现场人员状态，同时将高风险施工作业错开正午高温时段，既保障人员安全，也稳住了生产节奏。
6: 这次改造最大的亮点是同步推进了智慧化战场建设，我们引入气云成像，完善激光甲烷检测，推广智能安全帽、巡检机器人，构建了全域感知、人机协同的立体防护网，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化战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 从南海之滨的海上气田到西部边陲的沙漠油田，从川渝常规天然气产区到中原老区，全国各大油气产区同步发力，形成海陆联动、东西互济的上游保供格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归上工业天然气累计产量1330亿立。

0: 方米，同比增长 1.6%。
1: 天然气保供产得出，更要输得畅，存得足。目前我国已建成总里程超110,000公里的天然气主干管网，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持续高温天气之下，沿线输气站场、沿海接收站全面进入高峰保供模式，工作人员坚守保供一线，用技术手段和责任担当守护天然气输送大动脉。
2: 在河北永清联络压气站，运维团队创新启用雾化喷淋降温装置，有效化解露天压缩机高温报警难题，守护北气南下大通道安全畅通。
3: 依靠水雾蒸发吸热，快速降低散热器周边气温，配合风机强化化热效率，单次喷淋2小时可给电机箱体额外降温10摄氏度，确保酷暑天气压缩机组稳定运行。
2: 火焰山下吐鲁番联络压气站室外温度突破49摄氏度，作为西气东输重要枢纽，该站年输气量超580亿立方米。工作人员使用红外热像仪为设备逐点测温。
4: 极端高温天气下，我们加密了巡检频次，加强法兰、阀门这些连接部位的测温、测漏，同时实时监测机柜间、变频间这些中枢区域的元器件温度。一旦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每天约1.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顺利从这里输往中东部。
2: 据了解，全国数千座输气场站、数十座储气设施协同联动，依托全国一张网的统一调度体系，实现天然气资源在区域间灵活调配，余缺互济。入夏以来，全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气量超360亿立方米，跨省跨区日输气量稳步提升，既保障了高温下民生用气的稳定供应，也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
1: 在保障当前用气高峰的同时，我国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也在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全国上百个能源重点项目加紧施工，覆盖油气产能、管网互联互通、LNG 储备调峰、化工转型升级等多个领域。从沿海到内陆，从戈壁到平原，建设者们顶着高温赶工期。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长期能源保供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
5: 这里是位于深圳大鹏湾国家管网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项目现场。目前呢，整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正在进行海水系统和电气系统的调试。投产后呢，这里每年气化能力可达300万吨。
0: 内陆重点化工项目同样在热浪中攻坚。在河北石家庄，国内在建最大重油高效催化裂解装置施工现场，地表温度达46摄氏度。高温极易造成混凝土失水开裂，直接威胁设备基础施工质量。施工团队通过半核加冰控温，优化材料配比，严控入模温度，浇筑后第一时间覆膜保湿，24小时不间断喷淋养护，以全流程闭环管控，守住工程质量关口。
6: 我们全程跟踪半核料温度，就是要把设备基础做扎实。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将300万吨难以炼化的种植油转化为丙烯、聚丙烯、环氧氯丙烷等紧缺高端化工新材料。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表温度突破50摄氏度，满身504-H5 井建设队伍顶着沙漠酷热完成整套钻机搬迁，数百吨重型装备快速就位，一个个能源项目在高温中攻坚克难，为后续油气增储上产、能源保供能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7: 今年以来，已累计钻探6000米及以上超深井31口，总净池达23.48万米，成功从超深地层获取油气当量超278万吨，其中深井14.7万吨。
0: 从沿海液化天然气调峰枢纽到内陆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再到沙漠深处的超深井勘探，国内主要油气央企多个项目在夏季迎来关键建设节点。这些项目覆盖上游产能建设、中游储运调峰、下游产业升级全链条。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天然气自主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0: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1: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0: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2: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Imamo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2: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0: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2: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5: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2: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

0: 数，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1: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 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当地时间8号，位于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克鲁亚山区发生大规模野火，受大风影响，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调派数百名消防员、几十台消防车以及消防直升机前往火场进行灭火作业。当地时间9号凌晨，火情才趋于稳定。当地政府已紧急疏散起火点周边多个村庄的居民，部分地区出现断电。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男子8号在自家住宅附近焚烧干草，疑似引发此次野火。这名男子目前已被警方逮捕。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华旅行，不再满足于打卡热门城市，而是花更多的时间了解中国文化，深入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在河南，一群来自葡萄牙的游客就用长达11天的时间进行了一次中国文化深度游。我们来看一下。
3: 在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里，19位来自葡萄牙的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被一幕幕以黄土黄河为主题，讲述中原农耕文明，展现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沉浸式话剧所吸引。
4: 很漂亮，做得很好。
3: 这是这个葡萄牙旅行团此次中国文化深度游的最后一天。在此前的10天里，他们到访了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河南古都，看演出、穿汉服、体验非遗，玩得不亦乐乎。在木板年画的体验活动中，从挑选图案到拓印上色，所有人都十分专注。
5: It's beautiful. It's completely beautiful. I want to make a lot of them. I will put it at my door, so I have a lot of luck to come here again.
3: 除了亲手制作木板年画，写汉字也吸引了不少团员大显身手。
6: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tourism, not only tourism,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5: I went to a lot of museums actually, and it's amazing how much history you have from over 5,000 years. It's so many, and I become speechless.
3: 组织这次11日中国文化深度游的是葡萄牙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旅行团里的不少团员都是他的学生。
7: 没想到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强烈，然后很多都报名了啊！不光是学生，还有他们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属。
3: 今年像这个葡萄牙旅行团一样来华深度游的外国旅客还有许多，10至15天长线停留，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的线路成为了旅行社入境游迅速增长的一块业务。免签政策的升级扩容及边检服务的不断优化，为外国游客来华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入境游的提质增效。
8: It certainly makes travel a lot easier and faster as well.
9: Oh, definitely. Yeah, we can come and very flexible to come and go as we need to do business. It's good.
2: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成的创意街区也悄然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继续来看。
3: 复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由旧厂房改造成的特色小店，在河南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工业风与传统文化新潮元素巧妙混搭，让前来打卡的英国兄妹麦克斯和奥利眼前一亮。这座油画厂曾以肥皂生产为特色，如今融入了河南特色美食元素的手工肥皂制作体验，成为了游客到访这里的必打卡项目。麦克斯兄妹一家做着胡辣汤、荆芥等味道的手工皂， 在体验老肥

0: 造厂制作技艺的同时，感受着这片老工业基地的蜕变新生。在游玩过程中，他们偶遇了几位同来打卡的外国游客，一起过了一把非遗扎染瘾。
1: 展示
2: 这个好吗
1: ？Show us，
3: 可以。
4: Very good。
3: 啊呀呀，
5: 好看。
6: 好看。
7: Do you know that this is kind of like traditional Chinese technique?
8: Yeah, it's really beautiful. Actually, I've tried this in the university before. I would like want to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Let me show you.
9: Yeah, it's really nice.
0: 在街区边逛边玩，怎能少得了吃？体验完非遗手作，这对英国兄妹又开启了一场舌尖上的旅行。
10: Buddy, let's try something special. Okay.
11: It's refreshing.
12: Refreshing and
11: minty.
12: Minty.
11: It tastes something like the mint, but it's called 金灿 Mint. Yeah. But in Chinese character, it's 金灿 It's a plant in local place.
12: Yeah.
13: It's just got so much like flavor compared to like normal vegetables that I like eat, and it's like it's very tasty.
0: 第一次吃荆芥这道开封特色美食，兄妹俩对它清凉又刺激的味道接受良好。妹妹奥利甚至还炫技用起了筷子，这是她此次中国行掌握的新技能。尽管这对兄妹定居英国，但因为妈妈是中国人，他们常常回中国探亲旅游。如今免签入境政策的扩容和国际航班的加密，使得麦克斯一家来中国更方便了，也带动了越来越多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来中国看一看瞧一瞧。
13: They come to China every year.
14: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中国现在是免签的时候，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就觉得啊，原来去中国也是这么方便，买张机票就可以过来了。而且咱们郑州现在跟伦敦有那个直达的飞机，就是睡一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国外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想来咱们中国旅游啊什么的。
0: 当工业遗产遇上免签便利，当城市记忆碰撞文化体验，越来越多外籍游客钻进街巷，走进园区，在亲手体验中触摸真实的城市肌理。这种从打卡到沉浸式生活的转变，正在为入境游市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5: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再次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游客前来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0: 在现场，马蹄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除了赛道上有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的文旅体融合体验。
16: 我是特别荣幸今天来到三都，来参加这个赛道的一个总结。结束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周末。
0: 除了在赛场上感受激情，在三都还能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7: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绣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然后就感觉也比较新的，民族的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就我通过这个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就体验一下。
18: Nous avons produit un magnifique papillon en crin de cheval que j'espère que nous garderons chez nous comme un excellent souvenir de cette visite dans le Guizhou。
0: 通过赛事加非遗，近年来三都县文旅经济持续增长。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1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镖人风起大漠将观众视线引向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飞驰人生三带火青海避暑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0: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

0: 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1: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2: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0: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3: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4: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0: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5: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0: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6: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0: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8: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9: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8: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7: 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以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三天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目前浙江舟山仍处于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中，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早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白海豚第一次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220公里左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风大雨雨。在现场的这个雨势啊，相较于昨天晚上9点左右是有所减小，但是风力依旧是比较强劲，而且吹的是一个东南风。那据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预测啊，这个沿海的风力大概会在9到10级左右。那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这个浪势啊也是比较的明显。现场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隆隆发出的浪涛声，同时云层也是依旧保持一个比较厚的状态，能见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在我们的直播点位对面有一条长长的堤坝。当地的人告诉我啊，在浪势比较大的时候，甚至能达起10多米高的一个巨浪。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是提前对两岸进行了一个卡口的一个设置，防止无关的人员车辆进入。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对岸的这个民宿啊，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些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比如说把沙包堆置在了门口，同时对屋外的一些景观装置呢也是进行了加固。当地的这个电力部门其实也是一大早来到了现场，对相关的一个电力设备进行一个巡视，如果出现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那其实这个台风登陆啊并不等于警报解除，大风带来的次生灾害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个画面，就在台风白海豚登陆的5点左右，在浙江舟山普陀区沈家门的东海东路，有一块长30米宽4米的一个大块的铁皮房屋被吹落了。发生险情之后呢，相关部门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对道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封闭，疏散了群众。消防部门呢是用这个无齿锯对这个铁皮进行了一个切割，并且用大型的器械把它挪走了，很快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障。
0: 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市农产品市场提前谋划备足货源，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
2: 为保障台风期间蔬菜货物供应，上海蔬菜集团迅速摸排近期供户蔬菜主产区种

0: 植、采收、库存及气象变化情况。8月8号至9号，蔬菜和猪肉供应均呈现量增价稳的态势，日均蔬菜周转总量预计在4000吨以上。针对台风天气物资保障特点，上海各大商超提前预判市民采购需求，重点加大米面粮油、鲜肉蛋奶、时令蔬菜、水果、饮用水、方便速食等刚需商品备货量，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提升50%以上。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商超内，记者看到卖场内秩序井然，货架上商品品类丰富。超市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受台风影响，门店客流和订单量都有明显增加，为了确保货架不空、供应不断，门店及时加大了补货力度。
1: 据航旅纵横 APP 显示，截至今早7点，上海机场有427架航班取消，杭州萧山机场航班小面积取消，宁波温州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榆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福银、全南、下荣、济广、大广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港航方面，今天至明天，九江至太仓航段通航气象风险高。此外，长江口及下游航段南京以下需防范风暴增水对航道水深和码头设施的影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2: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0: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Imamo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mar

0: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1: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2: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1: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3: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1: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4: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截至9号，菲律宾已有超过38万人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5: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8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相关灾情已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有2人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丧生，2人死于山区滚石，另外2人分别因极端暴雨天气溺水和触电身亡。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2: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0: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1: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报道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2: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0: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6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高于传统家教。不过也有家长认为，向 AI 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家长担心，这无形当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记者在采访中碰到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2: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3: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2: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3: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2: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1: 刚才短片当中，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据记者了解，在北京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不同于游戏或者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
4: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5: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6: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7: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8: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9: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

0: 跟同学求助。
1: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作为家长可以做什么呢？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

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1: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0: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2: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3: 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4: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5: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6: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4: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7: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8: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然后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4: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9: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4: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10: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4: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观影人次超2.35亿，总场次超3056万。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去年爆火的苏超，到今年跨四省区全新打造的东北超，民间足球赛事如何掀起暑期消费热潮？
2: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对于哈尔滨人，我们也非常欢迎。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大市集二现场，特色文旅同步铺开，小微商家花5000元也能当赞助商。赛事经济走出了哪些新路径？
3: 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也挺震惊的。说这么一个鸡架摊怎么能赞助东北超呢？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夏天，一场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群众足球联赛东北超火爆出圈，它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格局，让街边的鸡架摊儿、烤猪蹄店也能成为赞助商，更将赛场内外的人气和烟火气转化成了拉动区域消费的真金白银。一场民间足球赛究竟是如何释放如此巨大的经济活力？今天我们就去现场看一看。
1: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携手联动，打响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开幕战。在辽宁，体育场内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那么今天是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0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 首届东北超火爆程度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场内一票难求。为了打破观赛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了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据统计，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关联消费高达76亿元。
3: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对于哈尔滨人，我们也非常欢迎。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4: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当地把19.9元的票根福利用到了位，球迷持赛事门票即可在全省2.5万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满减、商超折扣、住宿特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省84家 A 级旅游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单名游客一趟行程可省下近1000元文旅开销，实现了一张球票通全程。视线转到哈尔滨，7月25日，哈尔滨主场对阵长春，赛场内球迷的激情

0: 提升了这座冰城的旅游热度。
1: 来入住哈尔滨的这几天呢，发现邢台有一个这个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然后他给我这个房间的房费是每天减免100元。
0: 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这间酒店，客人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住宿优惠。在办理入住时，他要在接下来对决的两支队伍中选择自己倾向的一支球队，押中获胜球队更有优惠奖励。
1: 我个人比较支持沈阳队。
2: 如果您支持的这个球队获胜了呢，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奖励，一个是房型的免费升级，还有一个是赠早餐的一个活动。
0: 因为东北潮，这家酒店的入住率跟去年七月同期相比增长了15%。他们还特意把酒店做了和足球赛事有关的主题装扮。赛场外，许多从未接触过足球的孩子们也开始对这项运动动了念想。安海霄，当地一家足球俱乐部教练，因为东北超缘故，他组织的集训队报名人数直接翻了倍。
3: 家长送的。
4: 大概都是多大的孩子？
3: 从一年级，最小的6岁吧，还没上学，然后最大的现在是12岁，就忙不过来了。现在得有5-6个教练，我今天还找了一个，临时找了一个助理教练来帮忙，因为确实是人太多了。
0: 由于刚刚组建俱乐部只有一年多，安海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原本配备的4-5名教练已经不够用了，每天都有来试课的家长和孩子。
3: 那你看，我们也是做足球的，那就是说白了，这个东北这个地区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个最好的一个推动性嘛，对吧？如果要不是东北超的话，那可能有很多孩子他可能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足球。所以我现在这块有很多孩子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来试一试，就是这个热度还是挺热的。
0: 眼下大热的除了各类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企业也搭上东北超的顺风车。在哈尔滨的一家体育用品店，负责人赵明旭告诉记者，他们球迷服直接爆单了。
5: 从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从整个数据上来看呢，黑龙江省的销量照以前增长了大概50%，在鸡西赛区更是超过100%的增长，就是翻倍的增长。包括这个店的入店客人也会增长40%-50%吧。
0: 5月25日开赛之前，赵明旭原本向工厂下了12000件球迷服的订单，到现在依然不够。最近他正急着找工厂追加订单。
5: 在过去，我们黑龙江也有职业球队啊，那时候在中甲、中超的时候，我下单只是2000件，所以说这个量您可知道，就是翻了几倍的增长。
0: 周末的沈阳西塔美食街人流如织，铁板上的鸡架滋滋作响，不少游客专程来尝一口沈阳特色铁板鸡架。而这家小摊儿如今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东北超赛事赞助商。
6: 当时吧，咱也有点不敢，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觉得咱赞助的可能太少，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就是第一氛围感特别好，就是当时都一冲动完就喊赞助5万，因为咱是属于超友站。
0: 东北超面向各类市场主体开放招商，不论企业规模大小，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有机会成为赛事赞助商。沈家以50000元获得赛事赞助席位，在沈阳赛区比赛现场设置了沈小胖鸡架售卖摊位，品牌标志也同步亮相赛场广告资源。随着东北超开赛，越来越多球迷游客循着东北超赞助商的标志发现了他的摊位，沈家也忙得不亦乐乎。
6: 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也挺震惊的，说这么一个鸡架摊怎么能赞助东北超呢？就是顾客都很震惊。
0: 借着东北超的人气，沈家的鸡架摊迎来了更多客流，比赛日期间销量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球迷循着赛事来到这里消费。如今沈家把东北超赛事颁发的纪念相框和营业执照当做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挂在了鸡架车里最醒目的位置。
6: 这个就是我们沈阳赛事，咱们是赞助商，沈阳特意为我发的一个相框，这是保存纪念的。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注册的公司，叫沈家新铁板鸡架，效果相当好了。

0: 一看到这个都知道我站住了东北超，只有站住东北超的才有这个
1: 奶瓶酸奶酸奶罐罐。
2: 嗯，
1: 然后下来就是这些冰奶系列。
3: 对，
1: 我看了大家基本都是五到六款。
3: 对，五到六款。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款那个现熬的罐头。
4: 同样作为赞助商，在沈阳开了13年烤猪蹄店的孙丽丽，因为东北超意外和知名企业联手做起了跨界新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在东北超开幕式的时候，他们就是那天我们都有展位嘛。其实那天就伊利的话，但是他们不是一个部门，他就给我找过我们。
3: 孙总的话，当时在沈阳是一个本土的企业，很久了，就是应该是从我们小时候吃到大的，就是他们那个一开始那个中间那个店，后来逐渐就是孙总形成了这一个规模之后，我们想就是探索一些合作的机会，正好借助东北超这些事情，我们遇到了。
4: 一场民间赛事，作为赞助商不分大小，不论知名度，烤猪蹄和酸奶就这么开始了双向奔赴。这家企业看中的是孙丽丽作为沈阳本土企业的群众基础，外加东北超赞助商身份为企业赋能的流量，而孙丽丽则希望借此机会与国内知名大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拓展自己的经营品类，双方合作共赢。8月下旬，他们计划推出联名款酸奶，在孙丽丽的店里销售。
5: 东北超的赞助是你创业这13年以来第一次做赞助吗？
1: 那种赛事，我是第一次。第一肯定是投资心态啊，他们都想的问题，这玩意儿能不能火？这次东北也没搞过，能行不？我内心当时第一想玩意儿，东北超肯定火。
5: 为啥？
1: 你第一，东北人幽默梗多，因为苏超的火就是因为各种梗嘛，民间爆起来的梗。那我就寻思，我们东北人不缺少这种斗志啊，而且我们东北人天生带有幽默的基因，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能行。还有一个，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
5: 你当时赞助了多少钱？
1: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资金加上物资，加一起应该是15万左右，几万块钱，我觉得对这个中小企业来讲。肯定也不算少，毕竟一个猪蹄一个猪蹄卖出去的。
4: 孙丽丽土生土长的辽宁人，26岁开始创业，凭一手烤猪蹄的手艺，用13年的时间，把自己6平米起家的美食街小摊位开到了沈阳核心商圈。但一直以来，生意只局限于沈阳本地。东北超开赛之后，他有了一个更大的野心，把生意扩展到全国。
5: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这个产品和这个赛事之间它这种关联性？
1: 现在的营商环境包括给我们的小企业能机会去参与到这里去，那你说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或者也别去做梦的事儿。
4: 过去各类赛事的赞助席位基本是大企业的专属，而东北超给了本土小商家露脸的机会。从赛事开幕式专属展位，到各大赛区文旅推介，再到第二现场联动宣传，高曝光度也转化为实打实的销量。东北超开赛以来，整装东北四个字成了最让东北人热泪盈眶的一个词，也成为本届赛事的标志性符号。它最早出现在开幕式一幅长66米、宽35米的巨大画布上，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震撼全网的作品出自沈阳一家本地小工厂。
6: 大概在开赛的一个月之前吧，主办方联系我说，问我们工厂可不可以做这种巨型的 TIFO。 我说没问题，可以做。
4: 这幅巨型画布总面积超2300平方米，无法用机器一体成型，20多名工人耗时1周，通过手工拼接缝制组合成一块完整的巨型画布。
6: 我们最大幅宽的布料呢是2米，我们是由33块2米幅宽的布然后拼接而成。因为我们的布面不是说靠高科技的设备自动拼接而成的，它是靠人手工拼接而成的，就是用我们这个缝纫机，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就是它不可以有错位的地方。
7: 它的接缝要留在背面。
1: 对的，
7: 基上是盲缝。
6: 对，
7: 反着缝
6: 翻过来。
4: 经过工人们的合力缝制， TIFO 在彩排测试时效果十分理想，所有人都以为开幕式会圆满呈现。可开幕式当天下午，一场突发意外打乱了一切。
6: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

0: 衣服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这个工人在拉的过程中刮到了凳子，给刮坏了，而且坏了两处。然后当时他就问我，庄总怎么办，有什么补救方法。
1: 当时赛场已经全面封场，重达150公斤的巨幅画布根本没法运回工厂修复。情急之下，庄宏带着工人和设备临时进场抢修。两名工人凭借着多年的经验，一边捋着布料，一边开始缝制。两处长达20米的裂口，经过2个小时才修补完。
0: 当时这个布上面还用绳子吊着，下面堆到底下，不知道头和尾。所以我们当时就拽出来一个头，刚开始就他在那面就拽捋头，从头捋到尾，
2: 就是 捋
0: 到这个位置，
2: 找到那个
0: 头
2: 裂开的那个地方。
1: 临场修补不仅保住了开幕式的完美效果，也让这家低调的本土工厂一夜出圈，海量刷屏，印着整装东北的巨幅画布亮相全网，实打实的赛事流量为企业带来了清晰的业绩增长。良好的宣传，政府的资源对接，更打破了这个本地企业的经营局限。
0: 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这些这个视频和这个各个这个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特别的震撼。然后我看下面很多网友的一个评论，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之前呢有可能是局限在我们这个辽宁或者是东三省，那么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像这些地区的这个他们的主场这个赛事当中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场赛事不仅带火了赛场周边餐饮、文创、加工厂，更在全方位激活东北大地旅游业，各地球迷游客纷纷涌入沈阳。数据显示，比赛阶段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上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
3: 那市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次非常火爆的这个第二现场，沈阳浑河的这个外滩市集。像这样的现场在沈阳还有多少？现在他们的效果怎么样？
4: 像这样的第二现场，我们沈阳市一共是140个第二现场，就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球迷朋友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主赛场就能容纳4万人，应该说它和我们的主场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联动，拉伸了我们整个赛事经济。
1: 苏超火了，东北超也火了，这样的成功模式也正快速辐射辽宁全省。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等地方足球联赛相继开赛，让球赛热潮、消费活力走进城市街巷，扎根寻常百姓生活。体育赛事已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赋能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4: 首先我认为第一个呢，它能够为这个城市啊带来人气啊。你比如说我们沈阳啊，在赛事期间整个的这个同城的平台显示，我们来沈阳目的地的整个的热搜量达到了238%，人气非常旺，
3: 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4: 对，哎，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带来了消费，人来了他就要消费，是吧？所以赛事把我们吃住行游购娱整个的这个一个产业链的业态全给提升起来了，整装东北，是吧？让我们真正的凝聚起东北振兴的强大的这种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比赛和其他任何因素都难以达到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东北超做到了。
1: 当东北超激战正酣时，今年苏超也已开赛，热度依旧不减。前27场赛事，关联文旅、餐饮、住宿、商贸总消费430亿元，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6.7%。7月25日，常州迎来主场对决卫冕冠军泰州队。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陆续有观众进入看台，延续前两个主场的成熟惯例，本场依旧在赛前设置半小时的草根垫场赛环节。让不少观众意外的是，本次垫场赛的主角正是上赛季征战苏超的本土草根球员。 苏超赋予普通爱好者的赛场价值。

0: 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赛后第二天，卢志勇换上教练服，出现在当地一家小学的球场上，变身青少年足球教练。
1: 啊，今天我们还先做步伐啊，步伐一定要做好，已经做了好几天了，啊，一定要协调性，手要摆起来。
0: 作为一名学校体育老师的卢志勇，因为苏超被更多人认识，也因为他们去年的精彩表现，推动足球走进更多学校的课堂，也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眼下，他正在常州武进区黄里镇开设的暑期足球青训班当教练。
1: 去年是全力以赴备战苏超嘛，然后今年更多的是平时日常带小朋友训练，普及一下足球，然后发泄一些好的苗子。
0: 和传统校园集训不同，这批孩子的授课老师是卢志勇、张瑞、池生这样登过苏超赛场、经过比赛历练的本土草根球员。他们懂业余踢球的短板，懂孩子入门的困惑，更懂本土青少年足球的真实需求。
2: 当时报名踊跃吗？
3: 非常踊跃，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本土首个专业化系统化的青训培训营。那么一旦发布招募以后呢，学校热情也很高，家长热情也很高，因为我们前期报名是不设门槛的，孩子们只要对足球有兴趣皆可报名。
4: 开演示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我们有的教练是踢过足球比赛的。
5: 知道什么比赛吗？
6: 不知道。
7: 苏超。
8: 很惊讶，这是苏超教练来苏超的队员来教我们。
0: 这个晒得黝黑的小姑娘叫王怡婷，一个月前她听说学校在暑假要开设足球培训班，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甚至还拖着原本不爱运动的弟弟一起参加。
8: 训练的时候有点累，
5: 汗一直在滴。
8: 嗯，
5: 我看你皮肤也晒红晒黑了是吧？
8: 嗯，
5: 会介意吗？
8: 没什么感觉吧。
5: 每天要晒几个小时啊？
1: 两个小时。黑，皮肤越黑战斗力越强。
0: 这种民间足球氛围的升温，基层青训的普及并非偶然。去年常州正式出台常州市足球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三年内新增注册持证教练100人，裁判员200人，力争青少年注册运动员突破1000人，创建150所以上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委派专业教练进驻30至50所重点学校。苏超的延续带动了城市足球基础设施扩容，大批新建改造足球场陆续投用，持续增长的场地需求也撬动了体育配套设施行业。
9: 师傅，像你们这个草地都是运到哪里去的？
10: 哦，我们这次是发到南京的一个奥体中心。
9: 像这次运了大概多少面积呢？
10: 今天一共是运了1800个平方。
0: 80后的钱尼刚在当地做草坪销售和场地铺设生意已经10多年了。以前产品大多用作本地市政建设。从去年苏超开始，没有过多宣传的他，居然陆续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运动场馆的订单。
10: 我的生意吧，已经做到北京。
9: 北京
10: 啊，
9: 体育场馆。
10: 对。
9: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呢？
10: 主要还是在我们江苏。以前不多。以前呢，一年吧，差不多一次或者是两次，但是苏超火了以后呢，现在一年可能就是几十次了。
0: 目前，钱尼刚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初的600多亩增长至3000多亩，直接拉动年销售额增长上100万元，而这些地块也变身标准化培育基地。如果说草坪产销场地建设是赛事带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产业链，那么城市专属 IP 的孵化、衍生文创的开发，也是常州深耕赛事长尾经济、做长城市消费链条的软实力布局。
9: 哎呦，这个仓库堆得可真满呀。
11: 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一整面墙都是我们的长宝手办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长宝的毛绒糖胶挂件。
0: 2025年首届苏超联赛爆火全网，球迷一句亲昵的长宝加油刷屏出圈，成为全民共创的网络热梗。常州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到了民间流量热度，将自发的赛场热梗打造成一个标准化、可运营、可变现的城市文旅 IP 长宝。
11: 当时我们手办推出的这个款式也不是很多，大概2到3款，主要就卖手办。因为它的商品不多嘛，所以我们就会融入更多的关于常州的历史文化知识啊，常州的景点美。

0: 美食啊，然后跟直播间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再互动互动。
1: 徐佳宁是伴随长宝 IP 成长的一线运营者，全程参与 IP 设计迭代、直播推广和市场运营。他坦言，从去年长宝形象应运而生到网络账号、直播间的打造，截止到目前，全网已经收获超60000粉丝，产品种类拓展至7大板块，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一款呢？其实是因为在去年苏超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叫黄子昌，那么他是有一头标志性的黄色头发的，当时呢就有他的很多喜欢他的网友们，对，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赶紧出一款金毛长宝吧，然后我们也是快速的响应并且进行了打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这款手办的第一批的现货。
1: 今年4月11日苏超开幕期间，常州正式上线一票嗨便民小程序，开启赛事票根福利、政府消费券商户优惠文旅便民政策，涵盖全市千余家餐饮、景区、商超、文体场馆商户。数字化平台打破业态壁垒，让赛场单一流量辐射全程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激活一程消费。
2: 政府消费券我们最高是100减50，是可以在全城100多家门店来使用的。我们集结的这个账户，那累计其实在我们平台已经超过了500万元的整体的这个优惠活动发放给了全市的百姓，那也是希望这个一张票根也可以撬动我们全市的消费吧。
3: 从苏超到东北超，群众赛事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赛事的成功不仅在于为群众提供了娱乐，更在于各地政府的创新作为。通过降低赞助门槛，让小微企业共享赛事流量，通过打造第二现场，发放票根福利，将赛场人气引流至餐饮、住宿、文旅等各个消费场景。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开始有意识地将赛事热度沉淀为城市 IP， 打造可持续的消费品牌。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案件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正念财经，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受白海豚影响，未来三天，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天开始，上海多地出现降雨大风天气，一些低洼地段出现积水，今天降雨仍在持续，周一早高峰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相关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上海市中心徐家汇的一座天桥上，那么现场其实可以看到时不时的仍然有阵风吹过，并且这个风力和雨力虽然是已经比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小了很多，但是天空上这个云层仍然很厚，并且云的流动速度也很快。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呢，上海就是一直受到了台风白海豚螺旋雨带的这个影响。那今天上午上海的全市普降阵雨，局部地区甚至有大暴雨，那么包括上海的嘉定、闵行和青浦等区在内的五个区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我们再来看我们所在的徐家汇呢，它其实是一个连接着上海市中心东西向和南北向一个重要的交通路口。那么现场路面的情况，其实昨天晚上上海是发布了一个交通出行的一个公告，倡导大家非必要不出门，那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出行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车流量是比平日里明显的有所减少。那由于道路的湿滑，包括部分的路段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水的情况，所以车辆的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在非机动车道上，同样骑着电动车的这个市民的数量也是比平日有所减少的。那我们看到大家也是都穿好了雨衣，沿着这个路边谨慎的行驶。好的，那我们现场也看到有交警呢正在路口巡逻，他们其实今天一大早早上6点钟就已经站在了这个路口冒雨来指挥交通。那么在这个路口还有一些牵引车在停放，他们也是在待命，随时准备处置的突发情况。那么在一些路段呢，受台风的影响，还有这个树木倒伏，包括道路的花箱倒伏等情况，我们看到交警部门包括一些道路养护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也都在全力的处置，保障道路的畅通。好了，那么跟这个路面交通啊，同样面临着同样的严峻的压力的，还有轨道交通方面。我们在距离我们200米的地方呢，就是徐家汇地铁站，它是连接着上海地铁1号线、9号线、11号线3条地铁线的一个重要的换乘车站。那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车站里的人流量同样是比平日里有明显的减少，但是车站呢也是增派了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的指导指挥。那么车站里面也是配备了像防汛的沙袋包括挡水板等这样的防汛物资，以备不时的来处置突发的情况。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今天运营时间开始，上海地铁的1号线、2号线等4条线路是采取了缩短运行路段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同时呢，还有3号线、5号线、16号线包括浦江线在内的一共4条线路是全线的停运，来保证市民的出行的安全。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市民的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如何？受影响的地区又如何应对？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在浙江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现场各类蔬菜摆放得满满当当，商户们正忙着卸货整理菜品，市民们正在采购物资。面对台风天可能增加的供货需求，市场商户早已提前行动，拓宽进货渠道。

0: 加大备货力度。
1: 货很充足，现在基本上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货很多很多，基本上没问题。你像江苏的、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包括浙江本地的都有。
0: 目前浙江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部启动应急预案，民生商品整体备货量提升三成以上，同时还建立了1362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应急保供网点。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全省的生活必需品库存储备充裕，生鲜肉菜可稳定供应五天以上，粮油储备足以保障15天以上的消费需求。同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蔬菜采购需求明显攀升。上海已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在上海闵行浦江镇的青美农场，工作人员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大棚进行了加固，高效的抢收流程让新鲜蔬菜实现当日采收、当日上市，保障市民的采购需求。上海商务委数据显示，全市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普遍提升五成以上，全市民生保供体系运转顺畅，储备充足。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3: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2: 近日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下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5: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25%。 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 20% 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40% 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6: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1.200 kg, 1.5 kg i to je to.
5: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2: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7: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

0: 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1: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0: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2: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 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七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报道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2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1人受伤。
4: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3: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的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6号在一份声明中

0: 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纽约港自由岛附近发生游船倾覆事故，造成船上2人死亡，另有12人获救。据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道，死者为一名27岁女性和她5个月大的婴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游船船主已被逮捕，面临13项指控。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亚乌扎河举办第二届力士桨板狂欢节，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他们或身着各种传统服饰，或装扮成童话和卡通人物泛舟河面。河道沿岸还设置了现场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了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滑下。夜色中，火炬将整片雪坡映成一片火红。火炬滑雪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年度盛事，当晚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环节，活动气氛热烈。阿根廷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也是距离南极洲最近的城市。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6: 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7: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6: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8: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6: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9: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展，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以前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在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体验一下。
10: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变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6: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乘航班出行。
11: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12: 咱们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乘航班是江波航空的到腾冲。
13: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10: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6: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10: 哎，你好，
14: 陶丹女士。
10: 对对对，
14: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10: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14: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同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10: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序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6: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0: 立秋之后，郊野休闲热度不减，众多游客选择在八月奔赴周边山地，开启短途户外休闲度假。
1: 近日，河北赤城举办了一场融合竞技与山野度假体验的越野赛事，吸引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山间。
15: 从山西太原开车来，感觉非常好，这个地方空气也很好。报名了他们这个越野赛事，我想体验体验越野赛事，然后就是露营了。特别露营很舒服。
1: 这次赛事不只设置专业越野比拼环节，还配套露营休憩、乡村特色市集等休闲业态，兼顾专业玩家的竞技需求与普通游客的休闲体验。得天独厚的山野环境、丰富多元的户外玩法，不仅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游客，也收获了外籍游客的青睐。
16: It's obviously way more like relaxed here, and the hea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which is nice. But no, I love it here.
17: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特别喜欢户外、喜欢越野跑的人来说，跑一个越野赛，然后晚上跟朋友一起露营、烧烤、喝点东西，我觉得特别惬意。
1: 融合多种休闲业态的越野活动，通过赛事带来的客流，串联起观光住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将独特的山地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持续为县域文旅提供活力。
0: 今天，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来了解一下，如果想参与打新，应该注意什么？
18: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其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36，证券代码及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36。 此次网上预计发行六百

0: 47.1万股，市场预估中签率为0.02%至0.03%。
1: 本次网上申购中一签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

0: 一是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二是满足沪市市值要求，最低门槛为T减2日，也就是8月6号前20个交易日，日均持有沪市市值不低于1万元，每5000元沪市日均市值对应一个申购单位500股。 8月10号申购完成后，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结果，可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投资者需要于8月12号完成缴款，投资者需要提前预留好资金，避免自动划转时余额不足。如果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未足额缴款，将被限制6个月内不得参与所有新股新债申购。本次打新资金门槛较高，
1: 中签率较低，科创板上市初期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投资者要充分评估高估值相对应的风险，如中签后务必按时足额缴款，避免遗忘缴款触发打新限制。
0: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IPO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2: 今天上午A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 上证指数3947.52点， 上涨 0.19%， 深证成指 14143.36点， 下跌 1.19%， 创业板指3482.81点， 下跌 2.25%。 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 恒生指数25793.99点， 上涨 0.49%， 国企指数8568.93点， 上涨 0.44%， 恒生科技指数4862.64点， 上涨 0.1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 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金龙鱼
5: 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

0: 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形势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嘛，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3: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这样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会增大，这样的话也会很容易脱困。
0: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3: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千斤顶，这种液压千斤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一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0: 为了更详细地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
3: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脚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0: 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4: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0: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4: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

0: 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1: 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趟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2: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下面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3: 对，
2: 因为避免前方
1: 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3: 对，
1: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的救生哨，
2: 对，
3: 一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 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充电宝，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青鸾还特别提醒，
4: 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
5: 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6: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 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你都不出10分钟，人都打颤，你就不行了。这种湿温呢，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衣服要速干，通风透气速干，并且我们要，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有一件冲锋衣，你知道，如果没有冲锋衣，哪怕一次性雨衣，就是临时
5: 能避险。李文阳2009年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有着27年的户外救援经验，目前已经是北京市通州区蓝天救援队总教官。李文阳告诉记者，户外出行具备一定的自救知识，对报警和脱困都非常重要。另外，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家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 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或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那如果说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 求救的这些信号SOS，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0: 记者了解到， 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

0: 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脱困呢？
1: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0: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1: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有工具工具。这种抛绳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比如说咱们落水，50米以内都可以用抛绳包，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这么扔，也可以去这么扔，都可以。
0: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2: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着，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3: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D。 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瓶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忽视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

0: 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暑期，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到清凉的山林里溯溪。溯溪是从欧洲阿尔卑斯的一种登山方式演化而来，后来在亚洲地区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户外运动。从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行进，克服岩石、深潭、瀑布等地形障碍，直抵溪水源头。但这看似清凉治愈的美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着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野外隐患。今天62岁的邹一强一行四人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1: 过不了，要脱鞋的。走了，那我先走了。
2: 脚会不会痛啊？
1: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尖尖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1: 如果走过来晚上没注意，就很容易滑下去。
3: 不小心的话，
1: 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说是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可以涨3-4米上。
0: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4: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0: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5: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40%。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6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这类事故的主要危害是山区突发大风、暴雪、降温天气，极易引发失温、迷路、摔伤，无人区通讯盲区多，自救难度大，长时间被困易引发身体衰竭，次生意外伤害。
6: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也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走，咱先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7: 冰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红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2-3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7: 怎么样，你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8: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7: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8: 这不对的，这爬

0: 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1: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却被严肃批评了。
0: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2: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0: 对呀，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2: 哦，那穿啥？
0: 穿速干呢。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呢。
2: 从内到外啊？
0: 对呀，我们要穿速干呢。
2: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0: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2: 啊？
0: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2: 哦，
0: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2: 哦，还真是。
0: 对，所以说你，
2: 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0: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2: 哦，
0: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2: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个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0: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1: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2: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0: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2: 哦，碘棒。
0: 对，
2: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0: 对， 对，
2: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0: 对，
2: 口哨
0: 应急用的。
2: 哦，纱布冰袋。
0: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3: 背上。
0: 对，背上了。
2: 哦，
0: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亡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
2: 哦，
0: 啊，比如说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2: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0: 对，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2: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0: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对，
2: 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0: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2: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0: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着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的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乙肝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1: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0: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住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
2: 哦，
0: 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
2: 哦，
0: 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个腕上，不是抓着它用力，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袋子，用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喜欢的话，登山的过程中的话不摘这个的话护套。
3: 哦，对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给杵漏了它也不摘。其实我们登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摘掉，它干嘛？没有它的话它这个抓不住地。
4: 如果说咱们的新手的话，咱们的背包尽量不要超过体重的30%。如果超过30%的话，可能对膝盖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个损伤的。
1: 虽然山野徒步是强度适中、身心同修、亲近自然、长期自律的运动，但只有读懂山野才能保障安全，所以他们的登山装备特别齐全。他们在徒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随时涉及救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2: 哦，起来了，哇，
4: 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我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

0: 标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不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1: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2: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3: 1、2、3，走。
2: 哇，还真能起啊。
1: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3: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5: 也是一条线哦，
3: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自然一点，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2: 你看我这样。
3: 对，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啊，对，用腿蹬。
1: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2: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6: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7: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8: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4: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9: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2: 哎呀，说的太好了，让我们一起
10: 脱险徒步，敬畏山野，平安随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5: 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
1: 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2: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26.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3: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flying in and ou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a few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re amazing. I always wanted to see Shenzhen, because it's the future.
2: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0.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 67.3%， 同比增长 23.76%，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匠心凝造，牛源防水更耐久。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

0: 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过境江苏，多地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南京市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降雨对当地的交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南京主城区的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多条城市的主干道在此处交汇，日常的车流量比较大。那这里也是台风本轮降雨过程中，全市道路交通重点盯防的一个区域。昨天夜间，南京全域普降大到暴雨，同时伴有最大八级阵风和持续的大风。此刻正是早高峰的一个时段，雨势非常的大，体感风力也是比较强的。那这一路段部分的低洼点位历来是降雨天气的一个风险点。从我现在所在的路段来看，截至目前，现场整体路况平稳，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堵车和行道树倒伏的情况。我们从南京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城市主干道路网通行秩序总体平稳。那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属地交警、城管、电力等部门提前就位，辖区交警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全员到岗，针对沿线易拥堵、易积水路段提前布控值守，动态疏导车流，排查隐患，及时处置突发的一个路况。
3: 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昨夜今晨普降暴雨，目前上海的整体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在我身后的江面上呢，目前浪头也是打得非常的高，平常很多市民散步的滨江步道上呢，目前几乎是空无一人，而在岸边呢也拉起了警戒线。今晨最新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呢，今天白天上海市大部地区仍将出现强降水天气，嘉定区、闵行区等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消防、电力等部门正加紧抢险中。今天0时至10时，上海消防部门处置防汛类警情365起，其中抽水排涝192起，高空排险警情173起。交通方面呢，上海地铁部分线路停运，全市高速及高架均已采取40到6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措施。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铁路部门呢正扩大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范围，计划8月10日8时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受白海豚的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明显摆动，昨天16点单边摆幅50公分左右。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1: 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市农产品市场提前谋划备足货源，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
5: 为保障台风期间蔬菜货物供应，上海蔬菜集团迅速摸排近期供户蔬菜主产区种植、采收、库存及气象变化情况。8月8号至9号，蔬菜和猪肉供应均呈现量增价稳的态势，日均蔬菜周转总量预计在4000吨以上。针对台风天气物资保障特点，上海各大商超提前预判市民采购需求，重点加大米面粮油、鲜肉蛋奶、时令蔬菜、水果、饮用水、方便速食等刚需商品备货量，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提升50%以上。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商超内，记者看到卖场内秩序井然，货架上商品品类丰富。超市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受台风影响，门店客流和订

0: 单量都有明显增加。为了确保货架不空，供应不断，门店及时加大了补货力度。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依托供应链优势，当地打通产地直采、仓储直达、全域调配供应链路，稳定源头供货渠道，有效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供货波动，保障各类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全市各门店。
1: 随着白海豚强度逐渐减弱，今早七点，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二级降至四级。在台风警报解除前，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回港避风船只、撤离上岸人员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
2: 台风白海豚昨天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截至昨天14点，台湾已发生632件灾情，造成6人受伤，部分地区发生货柜倒塌、公路落石等灾情。
1: 今年7月，国家正式发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国家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现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近期不断有河北和湖北等地的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死亡，一些农田被撂荒。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在厂区外围，记者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1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
4: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5: 有啥臭的？
4: 它的粪水不得处理吗？
5: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的。
6: 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3: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固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4: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6: 不行，你不能装防渗，不能乱渗。你有渗坑，往防渗去了吗？
4: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
6: 环保法，环保法，
4: 环保要求的，
6: 特别严格。哦，渗坑是坚决不行的。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仅河北的这个村庄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也在湖北十堰市存在。
3: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7: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城嘛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3: 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 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4: 这黑的是啥呀？
8: 臭粪污吗？粪污渗透下来，你看看。
9: 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3: 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眼前和周边数亩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8: 这是我的地吗？
4: 是你的啥地？
8: 口粮地啊。
4: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8: 都种不成呐。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种庄稼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3: 为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坑内粪污淤积，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简易的土石隔断根本无法阻隔坑内的污水渗透，整片土地也遭受污染。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在发黑变质。对于眼前肆无忌惮的污染土地行为，记者随即向十堰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在等待了片刻之后，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4: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9: 他那个池子他没连放绳子的。他在池子里面时间长，慢慢他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4: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有问题，合法的向人家单位正常反映，有结果的事再跟你。现在没结果，是不是？哪跟你说这个话嘞？
3: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而养殖场污水的处置方式更是让记者与村民倍感失望。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10: 他把管子抬起来，都尿的活，活的都是臭的，脏水，连水菌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1: 在记者深入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湖南省娄底市一家企业长期非法排污，影响恶劣。
3: 按照当地居民举报的线索，记者来到娄底市岩口村，当地居民反映的问题水体就是眼前的这条梁溪河。记者白天在河边调查时，河水基本正常，肉眼很难察觉河道里的水存在什么问题。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凌晨两点，记者再次来到梁溪河，果然眼前的河水明显呈现出橙黄色，和白天河道的水体状态截然不同。记者沿河溯源，一处污水处理站的排水口正在向外大量排放橙黄色液体，污水直接汇入河道。记者顺着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向上追踪，管线源头正是土著煤矿的污水池。
9: 那个水从那个麦克抽上来的时候很脏的，有那个
4: 洞。那个水没有处理吗？
11: 你抽这个锅呀？
4: 早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排出来那个洪水？
10: 都有，一时就都有。晚上最大，晚上那个水呀、把那个河都冲满了。
4: 它的水有污染吗？
10: 那肯定啊，以前河里都有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有
4: 啊，
10: 后面都一直都没有了。
3: 白天正常的上班时间，记者走进了该污水处理站进行调查询问。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污水处理站有几个大池子，土著煤矿排放的橙黄色的水体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

0: 清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井下污水都收集进了污水处理站，在他们这里必须处理达标，变成眼前的清水质量才能够向河道里排放。原本从煤矿区过来的发黄发红的污染水体，他们是不允许直排河沟的。规章制度很清楚，外人来询问，工作人员也回答得很标准。记者深夜再度来到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站里未经处理的红黄色的污水在深夜直接排进了河道。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红橙色的污水成分，记者现场采集了梁溪河的河水样本，送往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氨氮、硫酸盐多项指标超标，其中硫酸盐实测1240毫克每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中硫酸盐的标准限值为250毫克每升。据村民介绍，沿河道向下约500米的沿口村的西北角，便是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该自来水取水点承担周边数个村庄约2000人的供水。受河道水体污染影响，该取水点水源今年已经无法使用。
1: 以前是吃这个的，这个水不干净的，就大家不敢吃的。
0: 调查拍摄结束之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进行了反映。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排除夜间未开启处理设施偷排废水的可能。至于如何治理，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复。
2: 他那个煤矿不是下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3: 对，他有个污水处理厂。
2: 他白天排的水是清的，但一到晚上排那水就是发。
3: 你看，那就说明他那个运行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晚上了，他就没有处理了，就偷排
2: 啊，可能是他排的水是那种发黄发红。
3: 对呀，那你看晚上一般来说是晚上不排的，因为他晚上没有处理，
4: 因为大部分的厂来说，他白天处理已经处理能力够了。
5: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乡村排污乱象后，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人民政府当晚发布通告，已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养猪场排污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和整改整治，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纪依法作出处理。河北固城县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目前公安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已控制企业相关负责人。来看国际方面，菲律宾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6点，恶劣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已经造成8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75万。
6: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8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7: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6: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

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

0: 多瑙河、塞尔维亚断水位持续下降，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2: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3: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1.200 kg, 1.5 kg i to je to.
2: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4: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5: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
6: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5: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0: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

0: 要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0: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只在进行有限度的谈判，并希望伊朗继续感受经济压力。受此消息的影响，美股期货走低，国际油价上涨。
1: 分析人士警告称，当前原油供应链已严重受损，油价或在高位持续震荡。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周日晚间，由于市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乐观预期出现降温，美股期货小幅走低，国际油价走高。具体来看，截至北京时间今早8:4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挫0.2%，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约0.1%，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小幅下挫约0.07%。亚洲早盘同一时间 ，WTI 原油期货上涨约0.8%，徘徊在每桶79美元上下；布伦特原油上涨近1%，徘徊在每桶85美元左右。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原油市场似乎形成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新模式，也就是地缘局势一旦紧张，原油供应就会中断，油价就会上涨；而只要出现缓和的迹象和放行窗口，部分积压的原油又会释放出来，油价又会随之回落。分析指出，这就导致当前的原油供应呈现出了一种间歇式波段式释放的特征，而无法回到过去稳定持续的状态。那这也将进一步加剧油价的波动。
4: So I guess from loadings to crossings to arrivals to refining to actually producing products,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is in a deep fret.

0: capture mode. And it wi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recover. My view has been that the oil prices, this 75 to 85 range is a narrow range. The broader range is 70 to 90. This is where the oil prices will keep on oscillating.
1: 那随着中东冲突推高油价，近期美国消费者对混合动力型的汽车，也就是同时搭载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汽车，需求大幅上升。那一些亚洲车企成为了主要受益者。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的数据，今年七月，美国混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近20%，而汽车咨询公司 Baum and Associates 的数据则显示，丰田、本田和现代这三家亚洲车企目前合计占到了美国混动车市场大约86%的份额。数据也显示出，美国消费者没有明显转向纯电动汽车。随着美国政府取消了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美国本土汽车品牌福特和通用的纯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而与此同时，此前在混动车领域布局不足的美国车企也正在加快补课。通用正在考虑扩大混动车阵容，福特则计划到2030年为旗下所有的燃油车型提供混动版本。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密切关注的就是即将出炉的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报告。最新的数据将为市场判断美国的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提供更多线索。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密切关注。
2: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地区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刚于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这份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目前有待观察。
3: 据美联社9号报道，塞浦路斯官员日前表示，乌克兰危机和中东战事令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促使欧洲国家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作为替代供应渠道，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4: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已探明的6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2: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4: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 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3: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的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5: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2: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丹麦教育大臣马格努斯·赫吴尼克表示，未来将与各学校、教师及学生展开沟通，探讨可以采取哪些长期和短期的举措，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削弱学生的各项技能、学习能力。尤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不能损害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3: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日前确认，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筹建大型数据中心，并配套投资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建成后可能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
5: 据报道，项目许可文件显示，该天然气发电厂计划安装35台天然气涡轮机，总发电能力高达7.65吉瓦，主要向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该发电厂获批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高可达3300万吨，若按许可上限运行，将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亚马逊表示，该项目将采用新建的专用发电设施为数据中心供电，不会增加德州居民的用电成本。同时，公司还在研究将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纳入项目方案。亚马逊称，项目初期不会接入德州公共电网，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未披露项目投资金额。亚马逊曾在2019年共同发起相关气候倡议，承诺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然而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推动下，亚马逊连续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
2: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象征高山文化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被称作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
6: Nous, on peut voir sur le panorama qu'on a juste en face de la cabane que d'année en année, les glaciers fondent et se rapetissent.
5: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风险。
7: The hut that has also been shut down, you see, this is built on permafrost. You see here the cracks, and you try to.Have it together, stable with steel, but it worked. It didn't work anymore. And what is very important, mountain regions experience climate change much stronger than global average. And this is, you see here, we have had in the last 60 years maybe.Roughly 1 degree on a global average rise in temperatures, but in Switzerland and in the Alps, it's the double.
5: 水源也成为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
3: 当地时间8号，位于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克鲁亚山区发生大规模野火，受大风影响，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调派数百名消防人员、几十台消防车以及消防直升机前往火场进行灭火作业。当地时间9号凌晨，火情趋于稳定。当地政府已紧急疏散起火点周边多个村庄的居民，部分地区出现断电。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男子8号在自家住宅附近焚烧干草，疑似引发了此次野火。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逮捕。更多消息，请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纽约港自由岛附近发生游船倾覆事故，造成船上两人死亡，另有12人获救。据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道，死者为一名27岁女性和她5个月大的婴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游船船主已被逮捕，面临13项指控。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亚乌扎河举办第二届力士桨板狂欢节，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他们或身着各种传统服饰，或装扮成童话和卡通人物泛舟河面。河道沿岸还设置了现场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了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滑下，夜色中火炬将整片雪坡映成一片火红。火炬滑雪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年度盛事，当晚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环节，活动气氛热烈。阿根廷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也是距离南极洲最近的城市。
3: 继续我们的特别报道，中国电影半年报。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6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2.36亿，总场次超3072万。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2: 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

0: 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1: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2: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3: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1: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4: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5: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1: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6: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1: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2: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1: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7: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凭借硬核科技和超千家配套企业，成为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让我们到那儿去看一看。
8: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场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1: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9: 像《流浪地球2》，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1: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1: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如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2》《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10: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11: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呢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富华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1: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12: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

0: 是一比一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2: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5: 水体黑臭，异味扰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影响。
6: 门都一搞，那个蛆到处乱跑，啊，在那下不去脚。
7: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5: 私排乱放，耕地被毁，荆棘丛中暗藏盘。

0: 挨屋土坑。
1: 这不是问题吗？彭良健，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给我们城上了，弄庄稼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0: 田间隐蔽排污现象为何持续存在？漏洞究竟在哪儿？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将来共同关注的是身边的水环境。今年7月9号，国家正式颁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国家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现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群众身边水体是指和群众居住区域紧密相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随着国家方案的颁布呢，近期财经调查栏目不断地接到了湖北、河北等地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没有被根除，长期违规排放导致周边河道水体黑臭、异味弥漫。更有甚者，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的死亡，一些农田被迫撂荒。那么带着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调查。
1: 近期国家整治群众身边水体环境的话题引起了关注，进入7月，财经调查栏目陆续收到群众的反映，他们居住地边的水体遭到污水的污染。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现场看到企业四周栅栏封闭，大门紧锁，外人很难了解内部的情况。但在厂区外围农田沟渠里，违规排污造成的后果则是触目惊心。记者在现场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眼前这片土地遭到污染，污染源到底是不是这家养殖场？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来到现场之后，记者看到农田腹地淤积了大片粪污，蚊虫成群，扎堆滋生，四处弥漫着刺鼻浓烈的恶臭气味。这家养殖场真正的排污点位藏匿在什么地方？记者沿着流淌的粪水痕迹一路追踪排查，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一节裸露在外的水管，此处正是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1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排污行为，当地村民很是无奈。
2: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3: 有养猪的
2: 是。它的粪水不得处理吗？
3: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
4: 的。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1: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固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2: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5: 不行，你不能装防渗，不能乱渗。你有深坑，把罚死你了吗？
2: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
5: 环保的，环保法，
2: 环保要求的，
5: 特别严格。哦，深坑是坚决不行的。
1: 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在河北的这个村庄，

0: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村庄位于一处山间，周边绿树成荫，生态环境看起来很好。但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
1: 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这太臭闷，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城闷，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养殖场建在村子的中心位置，这样的选址的确让人感到了意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 畜禽养殖场应当有与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畜禽养殖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符合国家的要求， 这个养猪场里配套了处理污水的容器气浮机，但厂里的这台机器已经锈迹斑斑，蛛网密布，一看就知道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具备运行条件，已经沦为应付环保检查的摆设。除了闲置报废的处理设备，养猪场内标配了三级污水沉淀池，
2: 表面上看似合规标准，但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发现这座用于粪污沉淀净化的设施也达不到环保防渗标准。它看似是个池子，家里它的池子加是桶，
1: 哦，它下面没有做防渗漏。
2: 对对，全部都靠往出往外渗漏，往外渗漏，所以导致这地都种不成。
0: 为验证村民的说法，记者现场用铁锹深入沉淀池底部探查，1米多深的池底全程为松软土层，无任何混凝土硬化防渗层。所谓沉淀池，形同虚设。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 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2: 这黑的是啥呀？臭粪污，粪污渗透下去，看看。
3: 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0: 对于前处的养殖场所，国家有多项标准对畜禽粪污处置进行强制性要求。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就明确，畜禽粪便贮存地面为混凝土结构，并做全面防渗。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同样规定，畜禽粪便处理厂区应采取地面硬化、防渗漏、防径流和雨污分流等措施。 然而，这家养殖场并没有遵守国家环保规范，环保设施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漏偷排粪污，污水长年累月的非法渗漏，最终导致的是周边耕地彻底失去利用价值。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 眼前和周边树木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2: 这是我问题吗？
4: 是你的啥地？
2: 口粮地。
4: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2: 都种不成了。 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耕种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0: 耕地遭到污染被迫撂荒。不仅如此，为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 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坑内粪污淤积，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
1: 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简易的土石隔断根本无法阻隔坑内的污水渗透，整片土地也遭受污染。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在发黑变质。
2: 机场这个区域烂跑，粪水它产生那个区啊，温度一高，那个区到处烂跑，还在往下不去脚。
3: 反正那个咱是粪水尿一盆，你看你保命都死，你像这芋头，你也记得不长了。
1: 公开资料显示，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污长期堆积渗漏，会快速造成土壤板结、盐碱化，彻底破坏耕地透气透水结构，导致农作物枯死绝收。针对畜禽粪污处置，国家也有着明确刚性的规范标准。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固液态畜禽粪便采用专业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对蝇虫滋生、涓泉数等卫生指标有着严格管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也明确规定，禁止利用渗坑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对于眼前肆无忌惮的污染土地行为，记者随即向十堰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在等待了片刻之后，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4: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5: 他那个车，他们连放绳子里。他在车里面时间长，慢慢他都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4: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
6: 有问题，合法的向人家单位正常反映，有结果的事再跟你。
4: 现在就没结果，是不是？哪跟你说这个话嘞？
1: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而养殖场污水的处置方式更是让记者与村民倍感失望。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7: 海里查水坑，他放进水都在这破管，满坑了。他把管子抬起都扭啊，这活活的都是臭的，脏水滤水井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1: 污水处理站白天正常，深夜向河道偷排污水，当地村民日常用水受限。
8: 早上五六点钟要啊，全这个河全是黄色的。
9: 原先这个里面还有甲鱼，现在没有了，甲鱼都死了。
10: 这个是不干净的，这个大家不敢吃的。
1: 山水净化站向河道排放淤泥，究竟是生态净化还是二次污染？面对群众质疑，监管部门又给出怎样的说法？
11: 以前都敲这个水是坏的水，现在洗菜都不敢，就从那里一接下来就弄了。
12: 那个鱼虾都死。
13: 你看那个石头都是白的，鱼都。
1: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涉及群众身边的水体安全，财经调查栏目组接到了多位群众举报的线索。随着线索摸排的深入，湖南省娄底市一家企业长期非法排污行为在诸多举报线索中最为突出。按照当地居民举报的线索，记者来到娄底市岩口村，当地居民反映的问题水体就是眼前的这条梁溪河。刚到当地，记者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不少路过河边的村民都会停下脚步向河里看，他们在看什么？河水之中存在什么问题？
14: 早上呢，5:30，到7:30，
4: 啊，
14: 这个是，看不了。
4: 什么样的？
14: 又黄又黑又臭。他们那个水从地下排到这个里面，把那个甲鱼都死了。
8: 早上5-6点钟要，啊，全这个河全是黄色的。
1: 记者白天在河边调查时，河水基本正常，肉眼很难察觉河道里的水存在什么问题。村民反映的

0: 夜间有人往河道里偷排污水的现象是否存在呢？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凌晨两点，记者再次来到梁溪河，果然眼前的河水明显呈现出橙黄色，和白天河道的水体状态截然不同。记者沿河溯源，一处污水处理站的排水口正在向外大量排放橙黄色液体，污水直接汇入河道。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些污水就来自附近的土猪煤矿。
1: 那边一个土猪工区，那个他们采煤呀，采煤那个地下的水呀，都排在这个里面。
2: 是哪的污水呀？这是
3: 土猪吗？
2: 啊，
3: 土猪煤矿。
2: 哦，煤矿的
3: 啊。所以井下的水嘛，不能排到河里面嘛，直接排不对嘛。
0: 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顺着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向上追踪，管线源头正是土猪煤矿的污水池。
4: 排的水是那个煤矿抽上来的时候很脏的，有那个
2: 毒。那个水没有处理吗？
5: 你煮那个锅呀？
2: 是。早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排出来那个洪水？
6: 都有，一时间都有。
7: 晚上最多，晚上那个水呀、把那个河都冲满了。
2: 它的水有污染吗？
7: 那肯定啊，以前河里都有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有
2: 啊，
7: 后面都一只都没有了。
0: 深夜调查结束后，白天正常的上班时间，记者走进了该污水处理站进行调查询问。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污水处理站有几个大池子，土猪煤矿排放的橙黄色的水体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清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井下污水都收集进了污水处理站，在他们这里必须处理达标，变成眼前的清水质量才能够向河道里排放。原本从煤矿区过来的发黄发红的污染水体，他们是不允许直排河沟的。规章制度很清楚，外人来询问，工作人员也回答得很标准，但到了夜间，大量橙黄色废水则是直接排放进了河道。这是记者在白天调查结束后，深夜再度来到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拍摄到的画面。记者在排污口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站里未经处理的红黄色的污水在深夜直接排进了河道。由此可见，白天晚上两种态度，污水处理站作假的手段拿捏得很精准。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红橙色的污水成分，记者现场采集了梁溪河的河水样本，送往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氨氮、硫酸盐多项指标超标，其中硫酸盐实测1240毫克每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中硫酸盐的标准限值为250毫克每升。该河段硫酸盐浓度相较饮用水水源地国标上限超标将近5倍。记者在污水处理站看到，除夜间偷排废水之外，污水处理站下方设有多处沉淀池，池体没有采取任何防渗措施，池内污泥风干之后形成土堆，轻轻触碰便开裂碎落，红色污泥裸露在外。
7: 以前是个池塘，后面经过那个埋矿埋下来，那经过了过滤那个水，
2: 外面的地那不也是污染了吗？
7: 那肯定了，
2: 我看上面也不长草，什么也不长。
7: 啊、这个长不了的。
2: 啊、
7: 这个那个有说心太大了。
0: 据村民介绍，沿河道向下约500米的沿口村的西北角，便是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该自来水取水点承担周边数个村庄约2000人的供水。受河道水体污染影响，该取水点水源今年已经无法使用。记者实地查看取水点的水池，水体呈淡灰色，水面漂浮异物，目测就已经不适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自来水取水点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记者的推测。
8: 以前是这个的，这个水不干净的，就大家不敢吃的。
1: 我们到时候喝那个水对吧？那么现在的停车不能喝了。
9: 反正这个水没办法吃了嘛， 都是那个卖那个银蛇、矿银蛇啊，卖那个铜柱蛇啊。
10: 卖矿银
9: 蛇。卖那个铜柱蛇，谁敢喝这个蛇？你说谁敢喝啊？天凉都全部在，敲死的谁敢去呢？
0: 调查拍摄结束之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进行了反映。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白天排水清澈，夜间水体发黄，说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存在异常，不排除夜间未开启处理设施偷排废水的可能。至于如何治理，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复。
11: 它那个煤矿不是下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12: 对，它有个污水厂。
11: 它白天排的水是清的，但一到晚上排那水就是发。
12: 那就说明它那个运行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晚上了，它就没有处理了，就偷排。
11: 啊，可能是它排的水是那种发黄发红。
12: 对呀，那你看晚上一般来说是晚上不排的，因为它晚上没有处理。
13: 因为大部分的厂来说，它白天处理能力够了。
0: 除了企业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偷排超标废水的问题，在群众提供的线索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当地一处专项治污工程也存在违规排放的现象。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查阅了公开资料，吉首市的这一处专项治污工程名字为彭彭澳山水净化站。净化站公开资料显示，当地高新区土石方施工扰动山体岩层，每逢降雨，岩层经过雨水冲刷莲蓉，岩土内含锌、镉等重金属物质随之析出汇入湾溪河，河道部分断面存在镉锌指标超标问题。重金属镉具备蓄积毒性，长期接触摄入容易损伤人体肾脏与骨骼。依据国标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各类重金属含量都有着严格法定管控限值。为治理山体莲蓉带来的水体问题，修复河道生态，当地修建彭彭澳山水净化站，目的就是收集处置山体渗水，净化入河水体。
14: 它那边山本身就有点，就是一个碳质页岩
11: 啊，
14: 然后淋融了之后，就是可能那些钙呀、镁呀、铝呀这些金属离子越多，可能我估计还有少量的铜。淋融了之后，就顺着那个上面修的那涵管，就流到湾溪河来了。
0: 当地为避免水源受到污染，配套修建山水净化站，原本是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该净化站运维招标文件明确要求，运维服务期内，运营方需保障净化站全流程正常处置进场山水源水，所有外排水体必须经站内完整工艺处理，严禁未经任何处理的源水直接外排。可记者连日实地暗访发现，部分本该送入净化站处置的山涧来水并未进入处理系统，径直排入湾溪河，乱象已然令人失望。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与污水处理厂对此做出的解释更是出乎意料。
14: 他们算了一下，大概80%到90%的情况，就是所有剩下来的水都可以收集处理，但是还是有20%到10%几了，这种情况可能是处理不过来的。
15: 那你说这个水太大了，处理不了这么多，那我们能处理多少处理多少。
0: 在湘西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介绍下，记者找到了这股山体来水的源头。按照管理规范，山体渗出的水体需要全部引入山水净化站，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湾溪河。这也是政府出资建设这个净化站的初衷。记者在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现场试验，把可降解塑料颗粒投放到来水水流当中，结果发现塑料颗粒没有顺着水流进入山水净化站，而是直接顺着管道流入湾溪河。这说明部分来水绕过处理设施，直接排入了河道，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净化。
14: 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污染的水
11: 啊，
14: 就是因为你只有企业或者生活排污，我说是污水，我们现在都不认为它是污水。
0: 现场公示牌标注湾溪河存在镉锌超标情况。 面对这一现状，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只是告诉记者，他认为山体自然渗流水

并不属于污水范畴。除公示提及存在隔新超标风险的来水直排问题之外，记者还留意到山水净化站处理过程产生淤泥，

0: 的站点，直接将作业产生的淤泥排入万溪河。淤泥呈黄色胶状，进入河道之后，水体变为蓝色，上下游河水形成清晰分界线。排污口周边大量黄色胶状物沉积，河道石块附着白色附着物和上游清澈河水对比明显，河道水质变化，当地村民感受十分直观。
1: 以前那水很清的，以前都敲这个水煮饭都可以，现在洗菜都不敢，洗衣服都在家里面洗的，就从那里一接下来就没有鱼，
2: 就没有生物了是吧？
1: 那么鱼虾都死。
3: 以前我们都洗衣服洗什么都得好的，洗好干净的了，现在哪吒里面也洗不得了，衣服晒干了还有那个白色的，洗不干净。
4: 我们洗澡都不洗嘛，洗澡洗衣服我们都在家里洗，那个会痒啊，那个水你看那个白白的嘛，你看那个石头都是白的，又堵。
5: 这次国家正式颁布《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就是要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要让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多起行动也始终紧盯属地监管责任，聚焦养殖排污、管网建设、治污设施运行等重点领域，不断地在进行。但是根据我们的记者调查显示，个别地区的污水直排、养殖场渗坑排污、企业夜间偷排、治污项目重建轻管等现象依然存在，群众的投诉和意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和解决。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治水的重点从大江大河转向了家门口的坑塘沟渠，就是要让群众直观地感受到水环境的改善。那么针对此次曝光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财经调查栏目也将会持续跟踪报道。好，本期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立秋到，要啃秋，欢迎来到回家吃饭第一届啃秋大赛。我们的两位参赛选手已经准备就绪，分别是我们的王大厨和顾大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就准备开始吧。三、二、一，开始。哇，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王大厨非常的大口，然后汁水顺着这个西瓜

0: 到底谁能够获得我们本次比赛的胜利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王大厨已经马上要接近成功了，我们的顾大厨快坚持不了了，那究竟谁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来举手。哇，恭喜我们的王大厨，来来来来来，从来没有吃西瓜吃成这样吧，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爽。哇，
2: 它飞快，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已经小马达已经完全跑起来了，不行。
0: 你是主要花时间在掰的上面啊？
2: 这边四个没的。
0: 王主任，今天他们俩啃的怎么样？
3: 很棒，
0: 很棒，
3: 非常棒，
0: 和你想象的结果一不一样？
3: 有一点点的区别。
2: 感觉我会赢是吧？你看，你看。
0: 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回家吃饭第一届啃秋大赛的冠军就是我们的王大厨。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游戏只是玩乐而已，因为我们常说立秋道，除了我们刚刚的啃西瓜之外，而且还有两个，一个是贴秋膘，第二个的话容易口干舌燥，我们要去润燥。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秋天美食的智慧是什么。我们也请到了我们非常资深的王主任，来，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的王少丽。
0: 王主任，首先请教你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秋天的话要去啃秋，这是有道理的吗？
3: 很有道理。啃秋呢，不光光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民俗，
0: 对，
3: 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立秋的时候呢，我们夏天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也可以说是暑湿未尽，这个时候呢，到立秋的季节呢，天气会比较干燥。
0: 对，
3: 干燥的时候呢，就会引来了我们说的一个燥热的情况。所以呢，如果是暑热加燥热相混淆的话，可能就会让我们身体感到一些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口干啊、嗓子干啊、鼻腔干啊、排便不是特别通畅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需要我们这个啃秋的一些食物。
0: 对，所以这两个难题呢，我们今天就交给两位大厨了，好不好？您就可以把把关，看看他们啃秋啃的对不对，方法有没有效，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0: 好，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维亮，顾大厨。今天呢，我带着一个应时应季应景的荷香莲子鸡。
5: 大家好，我是徽菜大厨王立志，今天我带来的菜肴是西瓜皮炸牛肉。
0: 要不然咱们先冠军先开始好不好？
5: 好。这个是牛肉改道。
0: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选这个牛肉呢？
5: 如果你要吃瘦的话，那你可能选择腿肉跟这个
4: 里脊。
5: 如果说你要吃稍微肥一点的话，那你可能选择吊龙。
0: 今天我们选的就是
5: 这块，是吊龙那个下面那一块，
0: 带有一点油脂。
5: 对，
0: 我们这个西瓜皮扎牛肉，它主要是解决的是贴秋膘的问题呢，还是解决我们的口干舌燥润燥的问题呢？
5: 加入这个西瓜皮的话，它还是比较那个降燥的。
0: 牛肉应该就可以贴贴秋膘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0: 王主任，你看我们经常会说牛羊肉可以贴秋膘，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吗？
3: 是的，夏天来临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
0: 对，
3: 所以呢，大家可能食欲胃口没有那么好，只是喜欢清淡的一些石锅呀或者瓜果之类的。那到了秋天之后呢，往往人的食欲就开了，所以就希望能够吃到一些像咱们的牛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肉食，来补充我们夏天暑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消耗，以及不太想吃东西带来的这样身体的一种亏损。
0: 对，
3: 所以呢，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一点点肉食，然后来给我们贴贴秋膘了。
0: 对，
4: 往年一到贴秋膘，我做的时候我都是选红烧肉的各种做法。今天啊，我好学这个牛肉的做法。
0: 对，因为每个人贴秋膘要的肉是不一样的，你是选猪肉，有些人喜欢吃羊肉，牛肉也行。好，我们这已经把它切了，
5: 那我们来加点盐、鸡精、

0: 胡椒粉，再来点生抽，
1: 调个底味。
0: 对，调个底味。
1: 我看加了个鸡蛋。对，那比如说烤西瓜皮听过，但是炸牛肉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是很多人没想过，炸是一个手法吗？
0: 炸的话，它是一种食材。嗯，就是往南一带，它会用大米在锅里面炒，炒到微黄以后，用这个香料、八角啊、桂皮啊、花椒啊，然后再给它打成粉去炸这个。哦，
1: 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的这种做法。
2: 对，这就刚才你说的渣嘛。
0: 对对对，
1: 等于说渣是外面的碎碎的那个叫渣。
2: 对对对对。哦，
1: 如果从食疗的角度来说，加这几样的话，可以进行温补吗？
3: 这些香料呢，主要还是一个偏辛的香料，嗯，所以呢，主要还是起到一个驱寒温补的作用更多一些。嗯，
0: 确实的，这个要让每一块上面都沾上。
2: 现在裹完粉之后，这个牛肉哈，嗯，其实它这个香味很非常浓。
1: 对，就是它本身那个香辛料的味道能够出来，乍一看是不是有点像粉蒸肉？
0: 跟粉蒸肉做法不一样，粉蒸肉是直接上锅蒸的，这个等一下我要炸的。
1: 要炸？
0: 对。
1: 那我把油给你做上，加什么油呢？油加重，菜籽油啊，
0: 烧到180度。油先烧，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西瓜皮。西瓜皮的这个红瓤跟这个皮我已经给它处理过了，心里要给它去掉。哦，
1: 它不是说只是表面的色给去掉？
0: 对对对对对。
1: 筋去掉呢，就是青的颜色完全没有了。
0: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改刀。
2: 除了今天这个做法以外哈，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比如都是凉菜，还有腌的咸口当咸菜吃的那个瓜皮。
1: 对，我们其实强调一点，就它能够去润燥，能够去降火。
2: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是有说法吗，王主任？
3: 咱们传统上的啃秋，是吃西瓜瓤。吃西瓜瓤的目的，实际上是因为到季立秋的时候，我们暑热还未尽，所以呢，我们通过吃西瓜瓤来清洁我们的暑热。但是呢，西瓜瓤呢，它相对来讲它会偏寒一些，所以呢，如果我们多吃的话，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古人就很有巧思，把我们西瓜的硬的那个青皮去掉，然后把我们的红色的瓜瓤也去掉，我们只取刚才大叔看到那种青白的部分，这一部分叫西瓜脆衣。西瓜脆衣呢，相对来讲它的寒性比我们的瓜瓤要弱一些，它只是相对偏凉一点点。那我们通过西瓜脆衣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燥这样一个作用，就可以缓解我们的秋燥了。
1: 好，这个呢其实就相对来说寒凉度没有那么的高，这个油温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西瓜皮也处理完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炸制，烧到180度，要起大泡的。哎，
1: 一般来说其实更多的是用花生油来炸，
2: 对，
1: 很少看到是说用菜籽油来炸。
0: 菜籽油的话它比较香，增色
2: 炸料香味啊，再加上那个菜籽油香味，哇，其实就非常浓郁的一个，
1: 对，它那个菜油的那香味出来了，
2: 不同的一个风味吧。
1: 对，所以有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您本身是不是比较容易上火、口干舌燥的话，不太建议多吃这种油炸的呢。
3: 是的，一个是油炸的食物，另一个是偏温热的食物，可能都不太适合对这种本身容易上火的体质来用。但是我们这个大厨很有巧思，进入西瓜炊的凉性和我们这个牛肉的这种温热之性相结合，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上火了。
1: 对，就是我们不仅要润燥，同时还要好吃，对吧？而且还搭配起来啊。
3: 对，我们还要贴秋膘。
1: 贴秋膘啊。
0: 好，那我们关火，
2: 炸完之后，可以当零嘴吃了。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对，
0: 特别香。
1: 观众朋友，这不是芝麻条啊，炸牛肉是一个徽菜的一个特色做法，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加点油，
1: 依然是我们的菜籽油，然后加了两片姜，
0: 先给它煸一下。
1: 这个是泡椒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增加菜油的复合味。你看我们一般烧鱼啊，说为什么螺丝椒啊、葱啊、香菜啊，它是主要是增加它的复合味。下水，好，够了。
2: 刚才王老师用青椒来煸锅啊，还有我们一些个烧菜的时候，比如说刚才他提到的烧鱼啊，还有烧肉或者是炒鸡的那种，会加点那种尖椒来去腥提香的一个作用，
1: 去润燥也好，贴秋膘也好，你首先得让大家开胃了。
2: 对的，
1: 你要靠这个味道能够刺激它，让它把这个味蕾给打开。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上锅来把牛肉放入高压锅里面，调好味的这个汤放里面，
1: 直接倒进去。
0: 对，
1: 放两根香菜。哎，按理说这个牛肉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不炸过，为什么还去高压锅压它呢？
0: 第一，我们要裹上这个粉炸，然后再定好型。
2: 对。
0: 如果你直接给它拍完粉的话，糊
1: 散掉了啊，
0: 糊掉了。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软糯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基本上要多长时间呢？这个
0: 6分钟。
1: 我们的高压锅有生肉，我们放到台下去。
2: 好。
1: 我们等待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今天王主任过来，不单单给大家普及科学的中医知识，你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润燥的方法，有什么润燥的方法呢？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茶饮，我也借立秋这个节气，起一个比较应景的名字，那就叫立秋润燥。

0: 调查吧，主要是针对这些我们立秋之后可能会有口干舌燥呀、嗓子干痒啊、皮肤干燥啊、失眠的这样的人群来准备的一个茶饮。哇，
1: 太有用了，这个赶紧教大家怎么来泡。
0: 好啊。这个是麦冬，加3到5克，它本身也是一个滋阴润燥的，而且它可以清心安神。这是玉竹，玉竹呢也是个养阴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然后我们百合呢宁心安神，所以呢麦冬、百合还有我们的玉竹连用的话，那就可以滋阴润燥，缓解秋燥，同时呢也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一些睡眠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加一点冰糖。冰糖本身也可以濡养肺胃，而且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口感。但是稍微注意一点的是，如果是我们血糖高的人群，可能要慎用一点。
1: 一般来说中医当中他会讲，就是说我什么样的药材和什么样的食材能够配在一起，为什么是这几样配在一起呢？
0: 因为这几样我们都起到它一个润的作用，它本身呢从药性上来讲它都属于有点甘味的，而且药性比较平和，所以呢比较适合我们日常家庭当中一个润燥茶。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平时脾胃偏弱的一些人，或者是我们血糖有点点高的人，可能还不是特别适合。那对我们脾胃偏弱的人呢，立秋润燥茶可以稍微换一下种类，比如说我们保持我们的玉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山药、陈皮。陈皮呢它本身具有一个健脾胃化痰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山药呢它是个平性的，可以补我们的脾肺和肾，所以呢我们加上玉竹的话，那就可以起到积润肺了，又可以顾及到我们的脾胃了。
1: 煮的话它大概要煮多久呢？
0: 小火煮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稍微等待一下，一会儿再来给我们降降噪好不好？工作人员那边的炸的牛肉来看一下。因为炸过之后它里面上面外面的那层米粉即便是用高压锅煮过之后还是粘到上面的。
2: 这个牛肉就压好了，把这个料啊给它挑出来啊，
1: 要它的味道对吧？
2: 对。接下来我们换个锅处理这西瓜皮，锅烧热放入西瓜皮。
1: 我觉得它其实这个感觉看起来跟那个冬瓜也差不多，冬瓜也能够起到那个润燥的作用，为什么选西瓜皮不用冬瓜那些呢？
2: 西瓜皮的话呢它比较耐煮，冬瓜要煮的话它又煮掉了。这个西瓜皮煮的话时间长它比较入味，水分也比较大，煮出来以后的话它不会糊，
1: 就口感会比较好。
2: 对，在我们老家的话知道这个菜就很常见的，特别是到秋天的时候，西瓜皮我们吃完以后就不浪费，炸肉也好炸牛肉也好的话我们都会放一点西瓜皮进去，刚好他们两个一个结合的话特别好。
3: 那主要我觉得还有一个时节的问题。
1: 对啊，
3: 这个时候的瓜正是上市的时候，
2: 正当季，再等1分钟啊！
1: 王主任，咱们那个茶已经怎么样了？
0: 我的茶已经好了，正好咱们吃完肉之后，就可以喝一碗润燥茶了。
1: 其实我在家里的话，也可以用小壶来直接煮也行，对吧？
0: 对，养生壶来煮。
1: 好，我们这个牛肉也差不多了，
2: 装盘。
3: 炸和牛肉之间的搭配，
1: 对啊，
3: 加上那个西瓜的那个清甜的味道，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没想到能这么搭。

0: 再喝茶。嗯，来。
1: 哇，炸牛肉这个炸，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炒熟之后再炸过，在高压锅压过以后，那个香气非常浓郁，就没那么油腻啊，吃起来非常清爽。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加西瓜皮了，西瓜皮它还是带有一点韧劲儿在的。
1: 有，
0: 你嚼进去它汤汁很多，而且西瓜皮它是有点偏凉的这种口感，和牛肉它炸起来在高压锅之后的那种口感是很搭的。黄春觉得怎么样？
2: 很好吃，又清爽，而且牛肉也很软糯。嗯，因为我们的这个西瓜皮本身呢还有很多的水分，同时呢又含有一些瓜氨酸啊，很多的氨基酸组成，而且呢它有矿物质，还有维生素。我们吃起来的话，它不光是能够给我们解暑，同时呢还可以给我们补充我们缺少的一些维生素和一些营养。嗯，
0: 对，
2: 很好吃，
0: 很开胃。嗯，
1: 对，
0: 觉得怎么样，王大厨？
3: 80分吧。
0: 80分。
3: 店里面做的话，你用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在家里面做的话，你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
0: 对。嗯，贴了秋膘降了燥，接下来就是我们立秋降燥茶。
1: 嗯，我觉得这个玉竹的味道，百合的这种香气搭配得特别好，
3: 比较回甘，我比较喜欢。
0: 对，就是你吃完这个牛肉之后就会觉得有点温热，但吃完这个的话又有一点哎心静自然凉的这种感觉，有点静心的感觉。
1: 对，
2: 对，正好是我们在吃完我们的牛肉之后喝一杯我们的瑞造茶，也可以解解我们牛肉的腻。嗯，
0: 这个是完美搭配
1: 味道。
0: 嗯，那看你啦。你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做法，带来啥？
1: 荷香莲子鸡，食材搭配制作方法都非常的合适今天的这个做法。嗯，其实说的这些食材啊，有荷叶，有莲子，还有鸡肉啊。
0: 你就选了这个鸡腿肉，对吧？
1: 对，鸡腿肉呢，其实咱呢为了更好的一个口感啊，咱们最好呢就是带着骨头来直接给它斩剁就可以了啊。嗯，
0: 牛羊肉我们知道它能够去温补身体，那鸡肉的效果在哪儿呢？
2: 鸡肉呢它比牛羊肉相对来讲它可能性质更平和一些。嗯，但是呢它本身也可以起到温中补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嗯，所以呢它也是我们秋天来进补贴秋膘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材。
0: 对，
2: 而且本身鸡肉也是一个优质蛋白。
1: 对的对的，往年说一说这个立秋贴秋膘嘛，大家伙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红烧肉。
0: 对，
1: 那今年呢我想到的鸡肉呢，主要是像咱们王主任说了，它没那么燥热，是吧？因为这时候暑热和燥热
0: 对
1: 给予我们全身，我们要选对食材，对不对啊？比如说一定要选鸡肉啊。然后呢咱给把这个鸡肉呢稍微的给腌制一下啊，给到一点葱姜胡椒粉，蚝油料酒和生抽，给到一点的淀粉。在这里呢，我今天啊为了做这道菜啊，我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料油来去腌制这个鸡肉。就是我炸过蒜子之后的
0: 蒜油，
1: 蒜油蒜炸过之后这种香辛料辛辣味道，能够很好的来去我们身体内的一些的所谓的湿气，对吧？哦，让今天这个菜呢变得味道非常浓郁。
2: 因为蒜它本身也属于辛辣的食物，所以呢我们把蒜油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的话，它一般呢是能够去掉寒湿。像这道菜呢，如果对我们平时怕冷怕凉偏寒的但是有湿的这个人群或者朋友呢是比较适合的。这道菜呢不光是对立秋时节，我们再往后可能到冬季可能也会更适合加我们的蒜油。
1: 我觉得还是这样，我们的食材就是基本上都是常见的，关键是利用好食材的属性，
0: 对，
1: 咱们给它做一个很好的搭配，让这个季节吃对食物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
1: 好了，那咱们腌制的环节呢就算结束了啊。在一边呢稍微的醒一下。
0: 好，你看到目前为止我们你的菜的名字就五个字吗？
1: 对，
0: 荷叶莲子 鸡。到现在为止就只有一个字，
1: 有鸡肉了，对不对？接下来咱就说我的莲子。莲子呢我用的是干莲子，泡水之后煮熟了。比起这种鲜的莲子呢，它是更软糯的一种口感，和那种鲜的脆的还不一样，对吧？接下来呢就是我说的
0: 荷叶。
1: 为什么选择鲜的呢？是这个时候正当季，五月出荷叶，六月出荷花，七月出莲子。咱就这个荷叶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对吧？一直伴随到我们这个立秋，如果有鲜的就最好有鲜的啊。好吧，
0: 而且那个立秋的时候还有一些余热在。
2: 荷叶莲子呢它对我们这个立秋的这个节气也非常有帮助。因为荷叶呢它本身它具有一个清化暑热这么一个作用。
0: 对，
2: 所以呢我们立秋之后，然后暑湿还未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荷叶的话可以清暑热。但同时呢荷叶它有定化湿的作用。那我们经常讲暑湿暑湿，夏天的话不光有热还有湿， 对，所以用到这个菜里头呢，如果和我们的鸡肉一起同用的话，刚才郭大厨也讲过了，荷叶的清香和我们的鸡肉也是一个很完美的搭配。
0: 那还有莲子呢？
2: 莲子呢，它本身是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可以健脾养胃。荷叶呢，我们说去暑湿啊，去暑热的时候是从外在上去，莲子呢，它是从内在来的，因为莲子可以健脾养胃。我们通常说我们的脾胃很重要，它是我们后天之本，所以它也是我们所有的一些气血啊、津液等等化生的一个源头，也可以起到我们夏天因为食欲不好啊、缺失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个时候都可以补充到了。
0: 王主任的意思就是说你非常的全面，对吧？我看你给它荷叶剪了一半是吧？
1: 咱那荷叶啊，两种用途，一种呢来放到砂锅里呢，来给它垫底出香啊、一种呢是我把它烧在菜里呢，出香出味儿。在这个时节，你学会我的那种制作方法，你就可劲儿吃就行了。
0: 可劲儿吃。
1: 来来来，
0: 好，
1: 我们接下来开始来做哈。今天呢，我是用的两口锅，一口呢是这个砂锅，一口呢是平锅。砂锅咱们是把它转成一个小火，咱们的平锅呢要把它转成大火，一定把锅呢烧得非常非常的烫手，非常热。然后呢，咱开始来煎制鸡肉。

0: 对，
1: 抖着水分就可以了。你看我们翻个个儿啊，哦，这些个硬壳啊很快就起来了。你看起来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里边之水是完全锁住的，另外那个焦香也出来了，是吧？所以说这些个火候呢一定要掌握好。大家有没有闻到这个蒜油的蒜香味？

0: 须成熟了，我们开始来下入我们的酱汁和香辛料。
1: 好，
0: 首先我们给到一些芥蒜子，啊，这蒜子是熟蒜子啊，
1: 用油炸过了，对吧？
0: 对对对。好，我们再放到姜，啊，这个姜是不是看起来有点不同啊？
1: 这一看就是好像是煮过还是
2: 炸过的？
1: 炸过的。
0: 不不不，这个姜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福姜。
1: 福姜，哎，
0: 你看啊，我为什么说要用的福姜来当香辛料啊？就在大暑节气的时候，在立秋节气之前，会习惯性的去晒福姜啊，就是用姜片还有红糖，在一个密封罐子里来进行发酵，然后呢要做成代茶饮，嗯，在立秋之后来去喝一点点。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去湿气啊，大家都常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体内其实寒气非常多嘛，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就会吃一点这种辛辣味的一些的食材或者是代茶饮来去去掉寒气。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王主任又肯定会支持我。
3: 它经过一个提早的发酵之后的，它那种辛辣之性可能相对来讲就会缓和一些。嗯，再一个呢，如果加入福姜茶的话，因为它本身具有温暖的作用嘛，
1: 对，
3: 所以对一些脾胃偏寒的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有帮助。嗯，另外一个呢，实际上这也有一个饮食的一个养生的智慧在里边。啊，比如说我们在大暑之后来喝着福姜茶，那我们可以提前起到一个提前预防的一个作用，尤其对一些比如说很多脾胃偏寒的人，可能到冬天的时候可能会非常非常不舒服。那我提前把这种寒然后给它缓解的话呢，可能到冬季它就会舒服很多了。所以是一个提前预防，起到这样的一个智慧。
1: 对，我们常说冬病夏治，然后我们就提早去预防我们的秋老虎，
3: 对，
1: 对我们产生影响，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把这现的荷叶给它放进去，煮过的莲子放一些进来，碰点这个醪糟酒，酒香味道就出来了哈。
1: 对，
0: 给到一些调味品。那今天我给的调味品是这个沙茶酱，在广东地区沙茶酱用的还比较多的，做一些鸡煲类的一些食材。因为这个酱呢，它味道比较符合，又微微带点辛辣，又微微带点甜。那其实这个辛辣这个酱汁呢，刚刚好能够符合这个季节。
1: 它有点像粤式，我们说煲仔饭，煲仔饭当中就要有沙茶酱等等加入进去。你看，它最后不是也是用我们的砂锅吗？对吧？
0: 对对，粤式的这个手法。嗯，好，给到一点点老抽啊，补个小颜色，翻拌。在炒制的时候，这个沙茶酱啊，那香气结合荷叶的这种清香，就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味道。
1: 对，又闻到了那个淡淡的荷叶香和它那个沙茶酱的味道。
0: 对对对，其实调味的环节就到此就结束了啊，非常的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咱们荷叶的第二个用法，这道菜的一个味道提升的一个灵魂的一个步骤啊。
1: 好，
0: 用的刚才呢我们准备好的砂锅，砂锅呢一定把它烧的稍微的热一点啊，荷叶哈咱给它铺进来。哦，铺进来之后呢，稍微的在这个锅底啊，连着这个锅边来一点点的小底油。哦，来几滴就可以了啊。有这个底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干嘛呢？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啊，来给它放进去。
1: 哦，荷叶其外，荷叶其内，对吧？
0: 对，
1: 当中有荷叶，还有莲子儿。
0: 对，你看啊，荷叶的香气再一次的激发，那同时呢，这个里边的鲜的荷叶，它有另外的一个味道，是不是？好，我们可以再倒一点的料酒啊，
1: 来喝一下。
0: 好，到此我们这道菜可以结束了
1: 啊。等于说用它的余温，去把这个菜保持它的温度下去。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就完成了这个。
0: 好啊，我们赶紧把秋膘贴起来吧。
1: 好，贴秋膘。开吃！
0: 哇，好期待！这鸡肉啊，是不是特别弹嫩？
1: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吃的更多是拿个荷叶把这个鸡肉包在当中，更多是外面一层有那个荷叶的香味儿。它这个基本上把那个荷叶的味道全部融到了这个菜当中去了，然后再加上我们有沙茶酱的味道，对，我觉得特别好吃。
2: 这个下面放荷叶的话，等于就是第一是增香，第二的话防止它那个粘锅。

0: 我常规的做一些包类的菜肴的时候，嗯，为了防止这个粘底啊，会有一些个葱姜蒜当底料。那其实这个荷叶呢，也是起到了相应的一些作用。
1: 对，王主任觉得怎么样？
2: 很好吃。本身呢，荷叶的清香和我们的鸡肉的这种腻的口感可以互相搭配，所以呢，荷叶可以解腻。吃起来整体来讲，还有我们莲子的软软糯糯的口感。所以非常非常棒，很好吃。
1: 对，秋燥猛如虎，搭配好了不中暑。所以今天你看，无论是说我们王大厨做的西瓜皮炸牛肉，还是我们的莲子荷叶鸡。都是巧妙的搭配，把我们的秋老虎给啃下来了，把我们的秋膘给贴好了，把我们的燥气给润下来了，回家不妨试一试。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你怎么吃这么快？我跟你讲，我就看到你当年的我第一回吃西瓜吃成这样，是吧？
7: 你怎么吃这么快呀？一开始他很低调，我觉得他会输，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一开场被顶不住。
8: 还想来一口？
1: 可以直接吃吗？
8: 可以。
1: 哇，这太烫了。我们算一会儿再吃，不要吃了吧。我比较容易上火，让一遍。
9: 我应该把荷叶处理一下，我等等我会倒一下啊。
1: 好，哎，对，好，倒，好，
9: 我倒一下。
10: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1: 3、2、1，
1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2: 胡萝卜，
13: 大葱。
1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4: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6: 这个要浇多少水？
1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7: 厨房夏令营，
18: 做饭我最行。
1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3: 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6: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19: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0亿立方米。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

0: 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然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时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凌晨上海多区普降大雨，截至上午11点，金山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4: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是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3: 说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造成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交通中断，当地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5: 昨天傍晚，象山县银峪县四周头镇至前村附近路段发生局部塌方，双向车道被完全阻断。发现险情后，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交警在塌方点前设立警示标志并引导车辆绕行，应急人员清理倒伏树木，装载车与运输车配合清运塌方土石。现场持续降雨给抢修带来不小难度，在应急人员加紧清理的同时，道路养护人员同步疏通排水，确保作业安全。
6: 我们现在机械设备都到了，一个车道必须要通正常通行，大概要1个半小时。
5: 经过连夜抢修，昨晚11点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据介绍， 昨日强降雨共造成象山县四处公路出现塌方险情，目前已全部抢通，当地交通部门正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除各类隐患，全力保障台风期间道路通行安全。
3: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正过境江苏，多地出现了降雨大风天气。南京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南京主城区的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多条城市的主干道在此处交汇，日常的车流量比较大。那这里也是台风本轮降雨过程中，全市道路交通重点盯防的一个区域。昨天夜间，南京全域普降大到暴雨，同时伴有最大八级阵风和持续的大风。此刻正是早高峰的一个时段，雨势非常的大，体感风力也是比较强的。那这一路段部分的低洼点位历来是降雨天气的一个风险点。从我现在所在的路段来看，截至目前现场整体路况平稳，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堵车和行道树倒伏的情况。我们从南京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城市主干道路网通行秩序总体平稳。那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属地交警、城管、电力等部门提前就位，辖区交警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全员到岗，针对沿线易拥堵、易积水路段提前布控值守，动态疏导车流，排查隐患，及时处置突发的一个路况。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的11点4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5.94亿元，观影人次超2.36亿，总场次超过了3067万。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8: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9: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10: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8: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1: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12: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8: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3: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8: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14: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8: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3: 荧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和新方向。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的观影需求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15: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16: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17: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 30%， 厚度减少 38%， 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18: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17: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19: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的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17: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20: 截止到七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17: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21: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达到了170万平方米，凭借着硬核科技和超千家配套企业，成为了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马上去那儿看一下。
22: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场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23: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24: 像《流浪地球2》，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23: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24: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23: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如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2》《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25: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
0: 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1: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

0: 那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富豪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1: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2: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是1:1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3: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4: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3: 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持续下降，当地航运、电力生产以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1: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6: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1.2 kg, 1.5 kg i to je to.
1: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3: 在意大利，罕见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对当地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7: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
8: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7: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 目前该国超过 6%。

0: 60% 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1: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得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吉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得2艘船失去了行动能力，并且登上2艘船只进行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之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然而，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和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0: 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1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

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

0: 砍掉四分之三。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八号晚，美国纽约港自由岛附近发生游船倾覆事故，造成船上两人死亡，另有十二人获救。据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道，死者为一名27岁女性和她五个月大的婴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游船船主已被逮捕，面临13项指控。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亚乌扎河举办第二届力士桨板狂欢节，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他们或身着各种传统服饰，或装扮成童话和卡通人物泛舟河面。河道沿岸还设置了现场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八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了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滑下。夜色中，火炬将整片雪坡映成一片火红。火炬滑雪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年度盛事，当晚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环节，活动气氛热烈。阿根廷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也是距离南极洲最近的城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3: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4: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本剧销量榜首。
2: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6: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

0: 每一天，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消费主张记者一起走进四川宜宾，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吧。
1: 站在三江之畔的观音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3: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0: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1: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0: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4: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0: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6: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7: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

0: 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1: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哪吒闹得轰轰烈烈，这个安静的山洞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2: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1: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它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3: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1: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3: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1: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4: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1: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5: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1: 这座文化馆不光是让您看个热闹，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敬重这位少年英雄。
6: 从哪吒文化体验馆入口到结束，全程大约有200米，这一段也是近距离触摸神像复刻摆件，顺着沉浸式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辟谷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1: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3: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7: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1: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3: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1: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8: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1: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9: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1: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10: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说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实的。
1: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
3: 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便来到此地开始修心养性。翡翠般的翠绿长廊，仙气隐秘的海中海，整片竹海都是哪吒的世外仙山。万顷竹林的背后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话往事，等着游客前来解锁。
1: 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暑期日均游客超过6000人次。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11: 这里青山连绵，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12: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新奇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13: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1: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 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3: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

0: 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1: 楚园竹海中华大熊猫苑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一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门票成人24元，儿童票12元，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暑期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2: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0: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2: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0: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10000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3: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4: 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2: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笋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0: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5: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农家土猪肉。
2: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您想不想尝一尝呢？
6: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2: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甲。温润鸡汤藏着山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柔和，褪去纷争戾气，如同历经风雨后的哪吒放下对立，寻得人间温柔烟火，一口尽是独享于宜宾的灵韵浪漫。这道名叫风火轮泡椒竹荪蛋的菜肴，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7: 圆滚滚的竹荪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 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2: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荪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活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1: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2: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宜宾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8: 用本地劲道水面配上花生水、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本味，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打底，撒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0: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2: 盛夏燥热之时，一杯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7: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的海，鲜红色的果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蓝橙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醇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蛟龙东海的写意画面淋在杯中。
0: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地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2: 在一边，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4: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主义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场内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城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2: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银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9: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残存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古博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化作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2: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10: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稳居销量榜首，是游客必买爆款。
2: 除了烟火满满的地道美食与性价比十足的游览体验，宜宾文旅还精心规划了一条不走回头路的哪吒环线，让外地游客的旅途顺畅又舒心。
0: 我们规划了一条暑假

0: 无折返，哪吒主题宜宾环线，全程顺道不绕路，性价比拉满。起点呢是翠屏山哪吒祖庙、宜宾哪吒主题文化馆，再到陈塘关龙脊石，接着前往蜀南竹海避暑，打卡熊猫院，再到我们的哪吒美食的一个品尝，最后呢直达新闻石海，天泉溶洞探秘哪吒斗法秘境。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3966.59点，上涨26.56点，涨幅0.67%。深圳成指报14316.96点，上涨5.95点，涨幅0.04%。创业板指报3537.21点，下跌25.90点，跌幅为0.7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然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凌晨上海多区普降大雨，截至上午11点，金山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1: 我现在呢

0: 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是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1: 说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造成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交通中断。当地的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2: 昨天傍晚，象山县银峪县四周头镇志前村附近路段发生局部塌方，双向车道被完全阻断。发现险情后，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交警在塌方点前设立警示标志并引导车辆绕行，应急人员清理倒伏树木，装载车与运输车配合清运塌方土石。现场持续降雨给抢修带来不小难度，在应急人员加紧清理的同时，道路养护人员同步疏通排水，确保作业安全。
3: 我们现在机械设备都到了，一个车道必须要通正常通行，大概要1.5个小时。
2: 经过连夜抢修，昨晚11点，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据介绍，昨日强降雨共造成象山县四处公路出现塌方险情，目前已全部抢通，当地交通部门正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除各类隐患，全力保障台风期间道路通行安全。
1: 今天江苏多地出现了降雨大风天气，南京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南京主城区的一处10字交叉路口，多条城市的主干道在此处交汇，日常的车流量比较大。那这里也是台风本轮降雨过程中全市道路交通重点盯防的一个区域。昨天夜间南京全域普降大到暴雨，同时伴有最大8级阵风和持续的大风，此刻正是早高峰的一个时段，雨势非常的大，体感风力也是比较强的。那这一路段部分的低洼点位历来是降雨天气的一个风险点，从我现在所在的路段来看，截至目前现场整体路况平稳，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堵车和行道树倒伏的情况。我们从南京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城市主干道路网通行秩序总体平稳。那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属地交警、城管、电力等部门提前就位，辖区交警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全员到岗，针对沿线易拥堵、易积水路段提前布控值守，动态疏导车流，排查隐患，及时处置突发的一个路况。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点4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5.94亿元，观影人次超2.36亿，总场次超过了3067万。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5: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6: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7: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5: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

0: 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龙寺，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2: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0: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3: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0: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1: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0: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4: 银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和新方向。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的观影需求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5: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6: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7: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30%，厚度减少38%，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8: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的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7: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9: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了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7: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10: 截止到7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7: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4: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达到了170万平方米，凭借硬核科技和超过1000家配套企业，成为了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马上去那儿看一下。
11: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程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0: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12: 像《流浪地球2》，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0: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0: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如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2》《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13: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14: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呢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孵化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0: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15: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1:1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4: 根据拱北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中山外贸进出口超过了1620亿元，同比增长13.1%，连续6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中山抢抓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找到了关键支点。
7: 在广东中山，这家印制电路板企业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技术瓶颈，这类产品几年前根本不敢接单。
16: 这一块板它的精度是0.05毫米，如果不通过技改，不通过专用设备的投入，它是做不到这么精细的。
7: 今年上半年，中山市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6%，占工业投资比重提升至43%。
17: 目前全市5400多家归项工业企业已经全部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类技改投资累计撬动超540亿元。
18: 项目落地，企业扩容，土地是前提。我现在所处的就是中山中心城区连片改造面积最大的项目。
7: 截至目前，中山已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5.4万亩，新增工业产业空间超5100万平方米。
19: 目前全市已准备了94个百亩以上的连片地块，预计提供超过5100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厂房，加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
7: 随着产业空间瓶颈的打破，发展效益逐步显现。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 GDP 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6%。
4: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了很多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地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量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
20: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21: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20: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22: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20: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23: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4: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展，许多之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了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市，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以前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呢，在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那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24: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西边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20: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程航班出行。
25: 你好，
24: 我办值机手续。
25: 咱们当天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东城航班是江邦航空的到腾冲。
24: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大概2-3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2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20: 随后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24: 哎，你好，
25: 陶丹女士。
24: 对对对，
25: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24: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25: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2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同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1: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20: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4: 立秋之后，郊野休闲热度不减，众多的游客选择在八月奔赴周边山地，开启短途户外休闲度假。
7: 近日，河北赤城举办了一场融合竞技与山野度假体验的越野赛事，吸引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山间。
2: 从山西太原开车来，感觉非常好，这个地方空气也很好。报名了他们这个越野赛事，我想体验体验越野赛事，然后就是露营了。特别露营很舒服。
7: 这次赛事不只设置专业越野比拼环节，还配套露营休憩、乡村特色市集等休闲业态，兼顾专业玩家的竞技需求与普通游客的休闲体验。得天独厚的山野环境、丰富多元的户外玩法，不仅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游客，也收获了外籍游客的青睐。
3: It's obviously way more like relaxed here, and the hea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which is nice. But no, I love it here.
5: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特别喜欢户外、喜欢越野跑的人来说，跑一个越野赛，然后晚上跟朋友一起露营、烧烤、喝点东西，我觉得特别惬意。
7: 融合多种休闲业态的越野活动，通过赛事带来的客流，串联起观光住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将独特的山地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持续为县域文旅提供活力。
4: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继续来关注，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20: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今年3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近期，雷扎伊经常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4: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且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6: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 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
4: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

0: 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架飞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当中有一人受伤。
1: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

0: 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走街串巷，只要抬头仰望，你一定会有惊喜发现。
2: 大家觉得哎，这样的审美很好看，又有实用性，那他们觉得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也来做呢？于是呢，就这里做出了新的滴水兽出来。
1: 最好的保护就是让他们跃下屋檐，走进日常。
2: 像滴水兽的鱼啊，会叫的这个鱼，还有这种会年轻人很爱放办公桌的，你看这种转转热，
3: 哇，好解压啊！这个
1: 红砖古厝间，有人以刀为笔，雕刻成金。
3: 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呢，我就想，怎么样能够去把它这种美挖掘出来，在不同的角度下用我自己的方式。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福建省泉州市。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岳坤。
1: 哎，哦呦，小米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气儿也有一条鱼。我在泉州溜达啊，我一直看这个巷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鱼，这是一条大鱼、啊、刚才那边的鱼还稍微小一点。
3: 对，
0: 街头巷尾尤其是在这些拐角的地方都有鱼、
1: 嗯、它叫滴水兽。而这个滴水兽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符号。哦，而且滴水兽呢、嗯、它不仅仅是有鱼的形态，它还有大象啊、嗯、老虎啊、麒麟啊，还有更多。我带你去瞧一下为什么叫滴水兽。
0: 好
1: 好吧，走吧。
4: 福建泉州，一座底蕴深厚的闽南古城。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开放让这里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岁月流转，时光变迁，到了近代，闽南人开始了下南洋的浪潮。

0: 在异乡打拼的侨胞们荣归故里后，建起了一栋栋融合多地风情的番仔楼，又为这座古城涂抹上了多元交融的新色彩。
1: 哇，看到好多滴水兽啊。
2: 对，
1: 那滴水兽它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2: 它其实很简单嘛，滴水排水用的。
1: 嗯，
2: 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这样的房子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小元素，然后但是它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它把下雨的时候收集到雨水，然后通过这个嘴巴吐出来之后，你看它就不会直接接触房体。
1: 嗯，
2: 如果直接接触整个房子的整体的话，它其实就很容易坏掉嘛。
1: 那都说滴水兽，滴水兽，滴水兽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像这种房子呢，它其实很多就是南洋楼，南洋楼我们这边也叫番仔楼。
1: 嗯，
2: 然后其实很多以前我们华侨多嘛，所以呢它有大量的这些建筑构建啊，包括设计图纸啊，都是从那边运回来的。但是到了我们的这个泉州之后呢，它其实最终还是得结合你实际能产生的这些效益。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哎这样的审美很好看，又有实用性。
1: 嗯，
2: 那他们觉得说，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也来做呢？于是呢就这里做出了新的滴水兽出来，就那个时候的新。
1: 嗯，
2: 所以就后面做出来，其实我们常见最多像这种常规的这种鱼啊虎啊其实是最常见的。其实这些都已经后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晋江的这个池灶去生产去制作的。
1: 嗯，
2: 我们等一下还能看到什么呢？像鳌鱼啊，麒麟啊，狮子啊。那我们其实中国我们最古老的叫滴水嘴兽。
1: 嗯，
2: 最远的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包括我们现在的故宫
1: 都有。
2: 其实那一些排水的那一些其实就是滴水嘴兽。嗯，
1: 对，
2: 我们刚看完这个呢，我们就走往里看。你看这一个
0: 黄月坤是泉州本地人，喜欢徒步旅行。十多年前他便开始通过自媒体向外界介绍自己的家乡，内容呈现的主要就是泉州的在地文化，因此他经常穿行于市井之间，去深挖那些深藏于街巷之中的有趣味有温度的历史。
2: 哎呀，那是在住着多少年店了？
1: 您住这多少年了已经？
3: 对，
2: 七十多年
1: 了，70多年，
2: 就建70多年了。
3: 我妈妈还在上，我妈妈95了，在楼上。
2: 可以，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1: 我们可以上去。
3: 今天我再见你，陪你上去。
2: 哦，太好了，
1: 谢谢您。
2: 阿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楼上，哎，这个待遇特别好。你看这个房，这个栏杆上面木头的，这还是一个寿桃。
1: 哦，这是个寿桃。
2: 阿妈你好，
1: 阿妈您好。
3: 哇，
2: 90几岁？
3: 95了。
1: 哇。
2: 啊，你咱在厝企阿准哟，
3: 七千六。
2: 我为了他老最爱喝火老是多大买来啊？啊，你知道你多大买？
3: 我爸爸买的。
2: 啊，迄阵嘛，这在厝企偌侪钱啊？
3: 1万3000。
2: 1万3000。
3: 那万三几千啊？安尼吼，好加存加这这
4: 存。这就在。
3: 那万三几去绑票补工。
1: 嗯
2: 啊，13000多块钱当时的钱。
1: 哇。
3: 还说虾，
2: 短鱼哦，真短鱼哦。
3: 哎，主要讲两文几呢。
2: 就是，他说瓦片就是2分钱，当时的瓦片1块2分钱。
3: 爸爸他们呐，跑船外面去买过来，
1: 下南洋跑船买回来了。我看那边有相片，哪个是爸爸呀？
3: 啊。我爸这个。
1: 哪位是爸爸？
3: 外公外婆。
1: 哦，这是外公外婆。
3: 啊，这个是外婆的。带领带
1: 一
3: 个我爸爸
1: 哦，没有带领带的那个
3: 啊，
1: 哇，好帅！
0: 陈千妹老人虽然年逾90，但说起当初是如何一点点建造起自己的家，依然如数家珍。毕竟这座房子承载着他人生的大半时光。
2: 阿妈一直在讲，是房子什么时候建？
1: 嗯，
2: 外面的这个骑楼什么时候建？全部都是用房子的时间维度，
1: 嗯，
2: 来恒定说他的所有的记忆。今年他95岁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听到，其实我还是还非常之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房子的存在，它就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想通过滴水兽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让别人来关注这种房子，
1: 嗯，
2: 而不是说只是在滴水兽的本身，要了解它后面有什么。其实滴水兽它就像是一个见证者，你看，见证了房子的存在，见证了说这一些先辈们在南洋奋斗打拼赚的这一点点的钱，通过薄薄的一封一封的这个桥批寄回来这些钱或者是物，
1: 嗯，
2: 然后呢再修建出这样一栋栋的房子。经常闽南人在讲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0: 他绝对不是字面上意思上的理解，不是这么简单，
1: 不是为了赢，
0: 也不是你有多爱拼，就是说哎你这人怎么那么爱拼呢，不是的，我觉得他是取第一个字爱，
1: 爱，
0: 因为我爱的人，心中所爱的事情，我的人，我的家，我为了爱而去拼搏，然后呢当然我是希望赢的，但如果没有赢的话，我们闽南还有一句话叫输赢笑笑，人生海海，向海而生，所有的词汇都在讲究一个东西，就是要更豁达的去看待这个世界。
2: 日积月累，黄岳坤被泉州有温度的历史文化深深打动，原本经营着一家户外俱乐部的他开始尝试研发带有当地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019年他在老城西街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文创店。
0: 我们当时其实也把很多元素，比如说像东西塔呀、钟楼啊、老君岩啊、洛阳桥啊等等，都摆在一起，我们来看哪个大家会更喜欢。选完之后发现它既有故事又比较可爱，然后呢又有这个材质性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那个时候都没有人做的滴水兽来作为一个泉州的文创的1.0的版本吧。
2: 带着好创意，黄岳坤和伙伴们开始了设计打磨，先从大到小，再从形似到神似，他们经历了无数次摸索与试错。不过如何能为作品赋予更具情感的内涵，则成为了黄岳坤的工作重点。
0: 我当时做了一个创作，就是滴水兽呢，就好比如说在南阳肚子里吸了很多的这些不管是物啊、材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筑的元素，然后一点点的运回来之后呢，到自己的老家之后呢，你看比如说我们背后呢是一个祠堂，两边是一个古厝，然后这个滴水兽就在这个正中间，
3: 然后这个水吐出来，滴水生财，
0: 财入万家，然后后面再升起一轮明月，月是故乡明。当然不一定说每个游客都能知道说这样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样去传达的。
2: 没多久，他们提炼的滴水生财的概念出现在了第一批产品的包装上，而滴水兽的相关产品也紧接着新鲜出炉了。
1: 当年咱们第一款产品是哪个？
0: 我给你看一下啊，冰箱贴嘛，你看这样一对冰箱贴，
1: 一对，
0: 对，这是一个陶瓷
1: 的
0: 手绘的一个釉下材。那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说它能成为所谓的爆款产品。慢慢的随着泉州的这个游客越来越多，哎，它有点跟不上了，产量跟不上。当时我们按对算的话，可能就做了800对，其实也就卖了几万块钱。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的话，几万块钱的文创产品，天文数字了，真的。所以呢，我们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头号工程了。
2: 经过几年的发展，黄岳坤他们的滴水兽文创持续走俏，除了爆款冰箱贴，团队又顺势推出了更多品类，不断拓宽产品线以适应市场需求。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爆款的这个像滴水兽的鱼啊，会叫的这个鱼，然后你看老虎啊，
1: 小毛绒玩具，
0: 对，还有这种会年轻人来放办公桌的，你看这种转转热，
1: 哇，好解压啊，这个
0: 它形态其实是很多的了，不只是这个。那再比如说你看我们又做成这样的比较适合家里使用的，也是艺术品也是作品，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做灯具啊、排水构件啊，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把滴水兽作为一个老物件去把它呈现出来到一个新的东西上，它还做了更多的这个延伸，比如说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这个了，你看其实这个就是从老虎上演变过来，比如说这个我拿来举个给你看你就知道，我拿过来吧，好，你看，其实是通过老虎演变过来的哦，所以它其实等于有了一组新的生命力的这个产品出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后院了，怎么样？
1: 哇，这圈子很大哎，
0: 是啊，因为我们在做就是从地球开始做的时候，然后衍生出这一个礼物的生肖 IP 系列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这些形象它不仅仅是要有一个元素出现，而是它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不同的展会，所以我们觉得说它就像孩子一样，它会长大，那当它变大之后呢，有更多人来关注它的时候，我觉得好骄傲。所以不管是滴水兽这么多的系列又演变出了不同的这些IP 出来，这就是我家乡有的有底气的，有很多历史啊、人文啊，然后我可以做出这么多东西来。
2: 近些年来泉州的旅游热度逐年攀升，

0: 日益增长的游客量也为黄岳坤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借着这股文旅热潮，他的文创店从最初的一家扩展到了如今的七家。虽然滴水兽文创是这些店铺的灵魂，但真正让人驻足的是黄岳坤为每一家门店量身定制的装饰与主题。他努力将温度融入每一个细节，让空间本身也成为一种情感的表达。
1: 看到这家店的门头啊，上面专门写了滴水兽主题商店。
2: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2: 那个你看整个上面招牌也是一只大只的滴水兽。嗯，然后因为这是我们第四家店，这个店比较小，那我干脆就给它变成是一个主题形式。它整个其实是一个礼盒，你等一下我们可以去侧面看一下，正面其实是一个红色的礼盒。嗯，那侧面呢还有一个它小可一个很可爱的小对手。哎，你们最后来看一下。对，你看，哦，
1: 小猫咪，
3: 你看有两个小滴水兽，嗯，然后墙上也有小滴水兽，上面有一只小猫咪，我们家西西。
1: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就像是一个礼盒，这块是把那个礼盒，
2: 他在挠那个
1: 丝巾，
2: 对，他在挠那个礼盒。所以我觉得在做文创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其实认真想一下，我们在做这些好玩的东西，首先跟我有关系，跟我们的设计师有关系，然后把元素结合在自己的门店去做展示呈现，他觉得，哎呦，这个老板有意思，
1: 对，
2: 原来他能把自己的家猫画出来，能把这么多有意思的可爱的滴水兽变成更可爱，然后呢变成是里面有你看主题店。嗯，万一有没有机会我们泉州做一个滴水兽的主题乐园呢？
1: 哎，有可能。哎，
0: 岁月流转，许多古老的建筑构件正悄然隐入尘烟，但最好的保护从来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让他们跃下屋檐，鲜活地走进现代人的日常。黄岳坤正是带着这份初心深耕不辍，让古老的滴水兽重焕生机，也成就了当地文旅产业中一门新的好生意。
2: 像我们现在呢，这个滴水兽元素相关的，其实我们大概已经粗算哦，卖了大几十万只出去了。那我当然希望了，我从一个泉州走出来的这个品牌泉州礼物，我也希望我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到中国礼物。
0: 在泉州，当地人对这些传统建筑还有个独特的称呼，叫红砖古厝。有人以刻刀为笔，让古老的红砖再次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
4: 泉州古民居它本身就是闽南很代表的红砖古厝的一个地方。嗯，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砖呢，在我们闽南叫腌制砖，就是烟火的烟，炙炙烤的炙。嗯，然后它你看上面它的这个黑道，
1: 好像
4: 这个黑道
1: 规律一样。
4: 哎，它这个黑道它是本身是天然它在烧制形成的，它就当时我们在摆砖的时候呢，它因为松烟和松油，这个被压到的地方呢，它因为碰不到松烟和松油
1: 就没有，
4: 哎，然后露出来的地方呢，它就变成这种黑色。
1: 对，
4: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1: 哦，
4: 哎，小你看这个，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砖雕。嗯，其实我们会管红砖红瓦统称在闽南语叫红料。嗯，红色的料子，哎，红料。然后我们会用这种没有这个带颜色的呢，过去的匠人呢会去进行雕刻，雕刻以后寓意着一项吉祥的图案。你比如说，一些神兽呀，或者是比如这种可能是锦鸡顶上添花呀、福寿桃呀。嗯，做完了雕完了以后，然后用白灰做底，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纯作为装饰作用。哦，你看像啊，这个就是喜上眉梢了，喜上眉梢。对，我们为什么喜欢传统性的东西？说我们和现代的对比，它那个琢劲儿非常美。嗯，我们在工艺里边，我们说它凝琢物巧。对，你看它这个琢劲儿。
0: 高伯峰老家在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市。20多年前，他大学绘画专业一毕业，便南下泉州工作。20余载的时光沉淀，如今也是当地有名的砖刻艺术家。
1: 当年您刚到这儿来，发现这么多红墙古厝，怎么就一下子喜欢上这些红砖了？
4: 你说从内蒙来，你也去过内蒙，一片绿色。嗯，然后到了，哎，对了，到了泉州，你看一片红色，然后你这个红绿对比，一个深深的烙印就打在心里面了。哇，就觉得这种对比让你太震撼了，而且这个红色它又不是那种艳红艳红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红色，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呢，我就想自己本身又学艺术类的，我怎么样能够去把它这种美挖掘出来，在不同的角度下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这个美带出来。
0: 从踏上泉州这片土地的那天起， 高伯峰便被这里的砖雕艺术深深吸引。红砖艳丽的色彩、精美的图案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促使他不断地去学习与探究。2015年，他正式以红砖为载体，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
4: 这个就是我比较早期的一些小型的一些作品。这个大小的基本上是用它做茶盘来用。最初我们的作品为什么先从茶台开始入手？因为红砖它一个吸水性蛮好的，有一些人呢，大家就会把比如收了一些老砖呀，或者是一些漂亮的砖，它就会放在桌子上做这个干泡台来用。然后我就当时因为自己本身学艺术类出身嘛，我就想能不能增加一些图案在上面，然后开始就刻一些小图案在上面，慢慢的开始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刚开始觉得作品比较简单，是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在泉州一个叫江南苑的地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们那个负责人呢就帮我做了一个小个展，当时可能有几十片的东西。
0: 没想到一次展览，他首批以茶台为主题的作品竟被藏家们悉数收藏。这次意外的成功极大地坚定了他深耕砖刻艺术的决心，而随着创作数量的不断增加，他的雕刻技法也日渐纯熟。然而就在大家期待他能有更多佳作问世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放慢了脚步。
4: 这个目前是我应该算耗时最长的一个作品。
1: 这耗时多长时间？
4: 将近2年的时间。
1: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4: 这个就是二郎松山。
1: 哎呦，很有名的一个。
4: 对，宋朝开始就有版本，然后到了明朝呀，各个时代它都有版本，但是它那是画版。刻版可能目前到现在我知道的可能应该就只有我这一个。
1: 为什么要用2年的时间来打磨一个作品？
4: 当时我在做的时候，因为可能做大型作品的人基本上没有，所以我就希望能做一个更大型的作品，然后把这些无论从技法呀，无论从材质，或者是无论从它的这种特性上，我希望能够更体现出砖的这种东西和木雕、石雕，我们把它怎么样去分开。因为只有一个作品做到足够的体量、足够的大，然后和足够长的时间，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作品做到你认为的一个完整程度。因为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只能一个作品完成再做的一个作品，所以那个二郎松山呢，它坚持了2年的时间，这2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收入，所以但是家里边支持啊，还有一些朋友支持，能让我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完成。所以就艺术这方面，真的你能做出一点点成就来，真是多方面的原因。
0: 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决定，其实是高伯峰深思熟虑的结果，只为潜心打磨出心中的理想之作。2年的时光沉淀没有白费，这幅心血之作一经问世便斩获多项殊荣，这些荣誉不仅印证了他的才华，也让更多人深切地看到了他的创作实力。
4: 这个位置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这个他的文官拿了一个叫山河设计图的。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咱们就经常就看到，比如当时孙悟空和那个二郎神打的时候打不过孙悟空，最后女娲送了他一个山河设计图。送完山河设计图以后，两个人打就打进了这个山河设计图里，然后最后把孙悟空就给拘住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哲学思想里的小世界。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比如说莫向外求，向内求。就我经常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就想，假如我今天晚上睡不着的状态下，从地球到火星一晚上想，我可能都走不出银河系。
1: 是，
4: 但是呢，我现在如果回到我的内心，我现在想，夸一个宇宙装到我心里，两个宇宙装到我心里，瞬间可能3-5个宇宙就装到你的心里，
1: 都是可以。
4: 哎，所以我们总认为内比外大，就中国的一些我们认为一介子一世界这个中国思想哲学，我就希望在闽南的这种红砖的基础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然后把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创作，红砖在高伯峰的手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底色，更蜕变为一种全新的艺术载体。他对在地文化的创意拓新，以及对泉州城市的诗意表达，让他的作品备受瞩目， 各类商业合作也随之纷至沓来。

0: 这应该是狼。
1: 对，这个是本地的一个企业，他们也希望通过就是比如说本地的一些传统的艺术带动这个城市的文化，也带动企业的文化。他跟我做的一个品牌联名，
0: 就是一个联名款。
1: 哎，对，联名款。然后就是他们定制作品，然后把作品印在他们的服装上，印在他们销售的一些东西上，然后作为这个艺术的衍生品，这个就是印在这个服装的上面。
2: 这些商业合作不仅为高伯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认可。随着作品知名度的不断攀升，更多的收藏者开始关注到他的红砖作品。
3: 我感受到一种就是非常寂静的丰富，他一块砖到一幅作品，不管是当泡茶的茶台用，还是放在挂在墙上作为一个装饰，它都是散发着一种与时间同行的力量，它可能会比我们人的生命更加久。
2: 时光不语，却见证了所有的热爱，从最初的潜心摸索到如今的名声大噪，高伯峰的艺术之路走得笃定而从容。红砖为纸，刻刀为笔，扎根泉州二十余载，红砖古厝中那份厚重的文化底蕴早已化作他心底最深的眷恋。
1: 你看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红砖古厝，然后其实我的很多创作源泉就是来自于这个城市，其实它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通过自己一点点点小的成绩来回报这座一直托举我一直包容我的这座城市。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强。
4: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
13: 金龙鱼1:1，
14: 不同于单一游种，
15: 精选8种健康好鱼，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
17: 立白感恩欢度节
18: 来了，
17: 立白大师香氛
18: 真香，
17: 立白洗洁精
18: 不杀手，
1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8: 真划算，
17: 还得是立白。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

0: 生命之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父亲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算辣肉。
21: 向
22: 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4: 大家中午好，我是
25: 这里是对话，
26: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登陆后白海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14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上饶广丰区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随着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强风雨天气，而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记录。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今天，台风白海豚将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3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河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

0: 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影响时段靠近海边、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造成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交通中断，当地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2: 昨天傍晚，象山县银峪县四周头镇志前村附近路段发生局部塌方，双向车道被完全阻断。发现险情后，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交警在塌方点前设立警示标志并引导车辆绕行，应急人员清理倒伏树木，装载车与运输车配合清运塌方土石。现场持续降雨给抢修带来不小难度，在应急人员加紧清理的同时，道路养护人员同步疏通排水，确保作业安全。
3: 我们现在机械设备都到了，一个车道必须要通正常通行，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2: 经过连夜抢修，昨晚11点，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据介绍，昨日强降雨共造成象山县四处公路出现塌方险情，目前已全部抢通，当地交通部门正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除各类隐患，全力保障台风期间道路通行安全。
1: 今天江苏多地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南京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南京主城区的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多条城市的主干道在此处交汇，日常的车流量比较大。那这里也是台风本轮降雨过程中，全市道路交通重点盯防的一个区域。昨天夜间，南京全域普降大到暴雨，同时伴有最大8级阵风和持续的大风。此刻正是早高峰的一个时段，雨势非常的大，体感风力也是比较强的。那这一路段部分的低洼点位历来是降雨天气的一个风险点。从我现在所在的路段来看，截至目前，现场整体路况平稳，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堵车和行道树倒伏的情况。我们从南京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城市主干道路网通行秩序总体平稳。那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属地交警、城管、电力等部门提前就位，辖区交警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全员到岗，针对沿线易拥堵、易积水路段提前布控值守，动态疏导车流，排查隐患，及时处置突发的一个路况。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点4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94亿元，观影人次超2.36亿，总场次超3067万。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5: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6: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7: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5: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8: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9: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5: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

0: 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0: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2: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0: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3: 银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与新方向。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4: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5: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而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3: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30%，厚度减少38%，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6: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3: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7: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的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3: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8: 截止到七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3: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凭借硬核科技和超千家配套企业，成为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马上到那里去看一看。
9: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程扫

0: 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1: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2: 像《流浪地球二》，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1: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1: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如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二》《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3: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4: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呢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孵化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1: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5: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1:1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6: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7: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今年3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近期，雷扎伊经常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
6: 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7: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6: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8: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6: 近日，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持续下降，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1: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

0: 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25%， 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 20% 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40% 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 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1: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Perché
2: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1: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 60% 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3: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937.49点，上涨1.05%；国企指数报86,214.84点，上涨1.06%；恒生科技指数报4,919.46点，上涨1.2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
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
4: 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6: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4: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近期，河北承德依托优质的清凉气候和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境外游客来华避暑、感受中式古典园林文化的热门目的地，一起去当地看一看。 Cende Mountain Resort has been a place I've longed to visit in Interiors while escaping the summer heat here. I can examine the details of a Chinese architect's clouds, which has been for me.
1: 今年暑期，避暑山庄景区持续优化国际化服务，完善双语标识标牌，优化入境游客游览咨询、票务通行等配套服务，方便境外游客更好参观旅游。
3: I think the water is fine. I like the boat that you can visit, and I think it's a good place.
1: 同时，景区还持续升级国际化。

0: 达到14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0%左右，其中涵盖了东南亚、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1: 暑期文旅持续升温，非遗研学成为不少青少年的出行首选。作为钧瓷发源地，河南许昌禹州市神后镇迎来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
2: 在河南禹州神后镇的多家钧瓷文化体验店、非遗工坊内客流不断，来自各地的学生们前来参与体验活动。大家围坐在拉坯机前，在非遗匠人的指导下塑形、修坯，在实践中感受钧瓷制作技艺。
3: 从小呢，就亲自自己动手，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钧瓷文化的深厚的一个基础。再一个呢，跟那个父母之间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沟通。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钧瓷非遗资源，除手工体验外，一些研学线路还串联起神后古街、传统古窑、钧瓷艺术馆等。学生们通过近距离聆听钧瓷发展历史，欣赏造型各异、釉色斑斓的钧瓷珍品，观摩钧瓷传统制作工序等，直观感受独特的钧瓷文化。
4: 假期的时候，我们这里来的游客还是挺多的，他们有去体验钧瓷的制作，高峰期的时候每天大概有100多人，
5: 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钧瓷文化，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
1: 除了带动暑期研学又升温，在禹州市神后镇与钧瓷相关的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选购。
2: 在神后镇多家文创商铺内，前来挑选钧瓷文创工艺摆件的游客络绎不绝，造型精巧、价位亲民、寓意吉祥的小型钧瓷挂件、萌趣动物摆件备受亲子游客与年轻消费者青睐。
6: 它这种文创吧，它有瓷器的那种底蕴在，你不管是摆在家里边呀，或者说是送朋友出去玩，这些东西都比较适合。
2: 记者看到，不少商户还创新推出文创产品与体验套餐，打造参观体验、手工制作、文创选购一体化消费链条，拉动经营收入上涨明显。
7: 进入暑假之后，游客对比之前明显的提升，那销售额提升50%以上。
2: 当地还推出了多元化惠民活动，多家钧瓷场馆常态化免费对外开放，推出钧瓷购物折扣、消费赠送、手拉坯体验等福利，同时鼓励商户开发年轻化、亲民化钧瓷文创产品，丰富暑期文创消费产业链。
1: 近日，内蒙古阿拉善多项沙漠文旅活动启动，专业越野赛事、非遗展演、沙漠音乐节轮番上演，全方位激活沙漠文旅资源。
2: 阿拉善打造了总长4000公里的全域文旅大环线，串联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沿线布局了星空露营、夜间电音等多元业态。同时，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打造了800公里原生态长距离沙漠赛道，设置大漠天池、沙漠珠峰两段特色赛道，沿途100余个彩色湖泊尽收眼底，
8: 场面特别震撼，一路还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沙漠风光，感觉不虚此行。
2: 另外，在非遗那达慕上，蒙古刺绣等非遗手作集中展销，夜间沙漠彩虹音乐节汇集多元曲风演出，烟花秀、星空篝火晚会接续登场，构建全天候文旅消费场景。
9: 还有绚烂的烟花和篝火晚会，体验感直接拉满，对我来说是一次很难忘的旅行体验。
2: 当地还将探索体育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新模式，依托沙漠越野等多种活动形式，持续拉动阿拉善沙漠文旅消费。
1: 暑期以来，山西乡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清凉生态资源，创新推出系列旅游活动，让游客畅享清凉暑期，拉动暑期消费。
2: 在云丘山景区冰洞群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水晶宫殿。游客缓步游览，可以体会移动隔寒暑的独特反差，沉浸式探寻冰雪秘境。
10: 从深圳过来的，然后这个深圳，你想南方有这些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冻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2: 结合夏季文旅消费与亲子出游需求，景区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同时升级戏水乐园、浅滩溯溪等清水项目，丰富夏日游玩业态。
11: 这里有很多玩水的项目，非常凉快，还可以跟 NPC 互动，饮西瓜吃， 特别适合夏天来到云丘山来玩。
2: 景区还全新开放了古村夜游场景，鱼灯巡游、实景互动等丰富多彩的

0: 夜间活动不仅延长了运营时间，更丰富了游客体验。今年七月份，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5%，实现总收入1945.26万元，暑期消费增长明显。
1: 近期，北京多家公园延长游船运营时间，普遍调整至晚上7点，最晚至夜间8点。
2: 黄昏时分的颐和园，落日融金，昆明湖面波光粼粼。暑期以来，颐和园单日乘船游客最高达3万人次。游船延时运营后，更多游客赶上了日落前后的黄金时段。
3: 我们刚才在那边那个口看见很多人坐船，然后我们就来问了一下，刚好说能赶得上。
2: 游船延时，安全保障更要跟上。颐和园每艘游船搭载 5G 智慧管理系统，具备一键扫码购票、精准定位、突发天气一键呼救等功能。
4: 这个 5G 系统它是自带这个北斗定位的，在我们后台是可以实时的查看这艘船只当前所属的一个位置。游客发生安全隐患或者感觉到一些不适航的情况，它会通过我们这个游船上的这个紧急呼救按钮进行一键呼叫。我们湖面常态化巡逻了3艘快艇，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这个游船，对它进行一个险情的处置。
5: 已启动紧急呼叫，如需要救援，请原地等待。
2: 目前除了颐和园，紫竹院公园、北海公园等多家公园也陆续推出游船延时服务，游船均搭载 5G 智慧管理系统，码头安排专人实时关注天气变化，遇突发风雨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
1: 2020年11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启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戏》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
6: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戏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7: 这里有最后有3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个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6: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摹本大戏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合甲骨1200多组。
7: 没有坠合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合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6: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合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克和毕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毕车在前，克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克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 B 的车上，致使 B 车之马因此受伤。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

0: 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卜辞，近乎详尽地补充了商王田猎时队伍构成、人物关系、马车构造，甚至行车路线等诸多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仅来自摹本大系70659片筑路甲骨中的两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筑路甲骨约8万片。十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
2: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在古文字工程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了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
1: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
4: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到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筑录成果。
2: 摸清了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4: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1: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少没有器物图像，只有铭文拓本存世。得益于穷尽式搜集，研究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传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形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有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 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
4: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1: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3: 今年七月，国家正式发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国家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近期，不断有河北和湖北等地的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死亡，一些农田被撂荒。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在厂区外围，记者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一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
6: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7: 有养猪的
6: 是。它的粪水不得处理吗？
7: 不，俺这里没那么严重。
8: 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5: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固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6: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8: 不行，你把它装防渗，不能乱渗。你有深坑，把防渗建了吗？
6: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
8: 环保的，环保法。
6: 环保要求的。
8: 特别严格。
6: 哦。
8: 深坑是坚决不行的。
3: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仅河北的这个村庄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也在湖北十堰市存在。
5: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9: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城嘛，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5: 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两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6: 这黑的是啥呀？
10: 臭粪污嘛，粪污渗透下来，你看看。
11: 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5: 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眼前和周边数亩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 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9: 这是我的地吗？
12: 是你的啥地啊？
9: 空粮地啊。
12: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9: 都种不成呐，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种庄稼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5: 为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物。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坑内粪物淤积，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简易的土石隔断根本无法阻隔坑内的污水渗透，整片土地也遭受污染。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在发黑变质。对于眼前肆无忌惮的污染土地行为，记者随即向实验室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在等待了片刻之后，实验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12: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9: 他那个吃的他们连放绳子里，他在吃的地方时间长，慢慢他都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12: 他这样处理的可以吗？
4: 有问题，合法的向人家单位正常反映，有结果的事再跟你。现在就没得结果，是不是？哪跟你说这个话呢？
5: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作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而养殖场污水的处置方式更是让记者与村民倍感失望。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13: 海里造水坑，他放进水都在这破管子，满坑了。他把管子抬起，都你往这管，活的都是臭的，脏水，连水菌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3: 在记者深入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湖南省娄底市一家企业长期非法排污，影响恶劣。
5: 按照当地居民举报的线索，记者来到娄底市岩口村，当地居民反映的问题水体就是眼前的这条梁溪河。记者白天在河边调查时，河水基本正常，肉眼很难察觉河道里的水存在什么问题。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凌晨两点，记者再次来到梁溪河，果然眼前的河水明显呈现出橙黄色，和白天河道的水体状态截然不同。记者沿河溯源，一处污水处理站的排水口正在向外大量排放橙黄色液体，污水直接汇入河道。记者顺着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向上追踪，管线源头正是土著煤矿的污水池。
14: 那个水是那个麦克抽上来的时候很装的，有那个毒。
12: 那个水没有处理吗？
15: 你煮那个火呀？
14: 是。
12: 你早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排出来那个洪水？
14: 都有，一时就都有。晚上最多，晚上那个水呀、啊，把那个河都冲满了。
12: 它的水有污染吗？
14: 那肯定啊，以前河里都有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有
12: 啊，
14: 后面都一直都没有了。
5: 白天正常的上班时间，记者走进了该污水处理站进行调查询问。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污水处理站有几个大池子，土著煤矿排放的橙黄色的水体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清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井下污水都收集进了污水处理站，在他们这里必须处理达标，变成眼前的清水质量才能够向河道里排放。原本从煤矿区过来的发黄发红的污染水体，他们是不允许直排河沟的。 规章制度很清楚，外人来询问，工作人员也回答得很标准。记者深夜再度来到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站里未经处理的红黄色的污水在深夜直接排进了河道。为了进一步了解

0: 了解这些红橙色的污水成分，记者现场采集了凉溪河的河水样本，送往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氨氮、硫酸盐多项指标超标，其中硫酸盐实测1240毫克每升。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2-2002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中硫酸盐的标准限值为250毫克每升。据村民介绍，沿河道向下约500米的堰口村的西北角便是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 该自来水取水点承担周边数个村庄约2000人的供水，受河道水体污染影响，该取水点水源今年已经无法使用。以前是吃这个的，这个水不干净的，就大家不敢吃的。调查拍摄结束之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进行了反映。
1: 污染防治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排除夜间未开启处理设施，偷排废水的可能。至于如何治理污染防治谷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复。他那个煤矿不是下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2: 对，它有个污水处理厂。
1: 它白天排的水是清的，但一到晚上排那水就是发。
2: 那说明它那个运行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晚上了，它就没有处理了，就偷排。
1: 啊，可能是它排的水是那种发黄发红。
3: 对，然后这条晚上一般来说是晚上不排的，因为它晚上没有处理，因为大部分的厂来说，它白天处理已经处理的够了。
1: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乡村排污乱象后，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人民政府当晚发布通告，已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养猪场排污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和整改整治，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一季依法作出处理。 河北固城县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目前，公安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已控制企业相关负责人。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纽约港自由岛附近发生游船倾覆事故，造成船上2人死亡，另有12人获救。 据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道，死者为一名27岁女性和她5个月大的婴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游船船主已被逮捕，面临13项指控。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亚乌扎河举办第二届历史桨板狂欢节，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他们或身着各种传统服饰，或装扮成童话和卡通人物泛舟河面。 河道沿岸还设置了现场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了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滑下。夜色中，火炬将整片雪坡映成一片火红。 火炬滑雪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年度盛事，当晚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环节，活动气氛热烈。阿根廷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也是距离南极洲最近的城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震撼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白海豚的强度逐渐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5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江西上饶市广信区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出现了持续降雨。黄山市位于皖南山区，当地有不少小型水库用于农业灌溉。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的部分水库提前采取了空库运行。那么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16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安徽省黄山市的黄山区。那么现在呢，当地的天气仍然是阴沉沉的，并且呢还持续的在下雨。那像这个持续降雨的过程呢，是从今天的中午到现在有4个多小时了。在远处的山上呢，这个云雾是遮挡了山峰，现在当地的空气当中呢水分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呢，当地的这个雨势还可能进一步的加大，甚至达到暴雨的级别。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当地的一处小型的主要用于灌溉的水库，叫做大龙里水库。由于呢这里地处山区，因此啊这个农业灌溉呢主要是用这个水库的水来进行灌溉。那像这样的小水库就是重要的农业灌溉水源。那像这座大龙里水库呢，它就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的这个水稻的灌溉种植。这个水库目前呢是属于空库运行，也就是把这个水库的水放空或者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位来运行。据水库的管理部门介绍呢，这主要是考虑到由于这个台风带来的持续的这样的降雨呢，有可能会让水库的这个水位啊快速的上涨，从而对大堤造成过度的冲刷，来造成险情。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座水库的这个大坝的坝顶。这个水库的管理部门是采用了防水布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大坝的三面都包裹起来，来进行保护。

0: 那么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雨水的过度的浸泡以及这个水位上涨之后的这种冲刷呢给大坝带来危害。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呢每天24小时在水库这儿附近呢来执勤。这座水库周边的80多位居民呢目前是已经暂时的转移安置。
1: 随着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了强风雨天气，而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了700毫米，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了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今天，台风白海豚将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3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河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影响时段靠近海边、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北京时间8月7号，随着最后一套冰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自8月7号完成航次第1阶段海洋站位综合调查以来，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号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1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近期，河北承德依托优质的清凉气候和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境外游客来华避暑、感受中式古典园林文化的热门目的地。一起去当地看一下。
6: Chende Mountain Resort has been a place I've longed to visit in Interiors while escaping the summer heat here. I can examine the details of a Chinese architect's clouds, which has been for me.
7: 今年暑期，避暑山庄景区持续优化国际化服务，完善双语标识标牌，优化入境游客游览咨询、票务通行等配套服务，方便境外游客更好参观旅游。
6: I think the water is fine. I like the boat that you can visit, and I think it's a good place.
7: 同时，景区还持续升级国际化文旅服务，深度挖掘避暑加文化融合业态，推出了非遗体验、文化品读等沉浸式项目，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旅体验。
8: 今年以来，我们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的量达到14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0%左右，其中涵盖了东南亚、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1: 近日，内蒙古阿拉善多项沙漠文旅活动启动，专业越野赛事、非遗展演、沙漠音乐节轮番上演，全方位激活沙漠文旅资源。
7: 阿拉善打造了总长4000公里的全域文旅大环线，串联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沿线布局了星空露营、夜间电音等多元业态。同时，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打造了800公里原生态长距离沙漠赛道，设置大漠天池、沙漠珠峰两段特色赛道，沿途100余个彩色湖泊尽收眼底，
9: 场面特别震撼，一路还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沙漠风光，感觉不虚此行。
7: 另外，在非遗那达慕上，蒙古刺绣等非遗手作集中展销，夜间沙漠彩虹音乐节汇集多元曲风演出，烟花秀、星空篝火晚会接续登场，构建全天候文旅消费场景。
9: 还有绚烂的烟花和篝火晚会，体验感直接拉满，对我来说是一次很难忘的旅行体验。
7: 当地还将探索体育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新模式，依托沙漠越野等多种活动形式，持续拉动阿拉善沙漠文旅消费。
1: 暑期以来，山西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着清凉生态资源，创新推出系列旅游活动，让游客畅享清凉暑期，拉动暑期消费。
7: 在云丘山景区冰洞群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水晶宫殿。游客缓步游览，可以体会移动隔寒暑的独特反差，沉浸式探寻冰雪秘境。
10: 从深圳过来的，然后这个深圳，你想南方有这些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冻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7: 结合夏季文旅消费与亲子出游需求，景区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同时升级戏水乐园、浅滩溯溪等清水项目，丰富夏日游玩业态。
11: 这里有很多玩水的项目，非常凉快，还可以跟 NPC 互动，饮西瓜吃， 特别适合夏天来到云丘山来玩。
7: 景区还全新开放了古村夜游场景、鱼灯巡游、实景互动等丰富多彩的夜间活动，不仅延长了运营时间，更丰富了游客体验。今年七月份，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5%，实现总收入1945.26万元，暑期消费增长明显。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八大奖项将会逐一揭晓。
12: 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跟很多优秀的前辈老师、优秀的演员老师们站在一起。大家对于艺术、对于表演、对于这个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的。
13: 我希望让观众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希望不断地精进自己的演技，然后希望能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2: 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作为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本届八大奖项全部由101名观众评委现场投票当场产生结果，各大奖项花落谁家将在现场正式揭晓。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在北京举办，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热门商圈和艺术街区，让电影文化融入城市生活。
2: 这几天，北京798艺术区焕然一新，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装置，氛围感十足的流光影及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集中外特色品牌，从非遗器物到国风美食、创意文创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4: 现场挺好的，氛围挺好的，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海报 IP 出现在这里就很开心。
2: 本次百花奖系列活动打破传统观影模式，把银幕搬到市民身边，首钢园、蓝色港湾、龙福寺等12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53场经典影片露天展映，小花、瞧这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唤醒几代人的青春光影记忆。
15: 跟小时候在村里面就是说那种放映一样的感觉，就是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那种，就特别的开心。
16: 回去附近的市集买一点吃的喝的，然后进来舒舒服服的看一个露天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嘛，我会觉得比较新颖，比较想参与一下。
2: 以百花奖为契机，北京市联动全城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深挖票根经济潜力，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17: 以电影艺术为核心，我们围绕着我们的市集、我们的电影放映、我们的论坛，还有差不多100场的展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完美的融合。这一次也组织了园区几百家的商户，在我们的园区的艺术品商店、我们的一些餐厅都会享受到这个活动的优惠。
1: 国际方面，根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会见当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18: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今年三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1: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眼下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 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气象学家警告称，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2: 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持续下降，当地的航运、电力生产以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米5左右。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 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 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4: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o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1,200 kg, 1,5 kg i to je to.
1: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5: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罕见的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
6: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5: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 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八号宣布，将于本月底之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然将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自行决定。
0: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2: 根据美联社9号报道，塞浦路斯官员日前表示，乌克兰危机和中东战事令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促使欧洲国家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作为替代供应渠道，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1: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已探明的六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8号晚，美国纽约港自由岛附近发生游船倾覆事故，造成船上两人死亡，另有12人获救。据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道，死者为一名27岁女性和她5个月大的婴儿。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游船船主已被逮捕，面临13项指控。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亚乌扎河举办第二届力士桨板狂欢节，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他们或身着各种传统服饰，或装扮成童话和卡通人物泛舟河面。河道沿岸还设置了现场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了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滑下。夜色中，火炬将整片雪坡映成一片火红。火炬滑雪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年度盛事，当晚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环节，活动气氛热烈。 阿根廷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最南端，也是距离南极洲最近的城市。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是将针对大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这一时段的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六月的婺源雨水充沛，暴雨过后，大张山峡谷飞烟流瀑，小芳是地道的婺源人，她清楚本地最好吃的鱼不在江河湖泊，
2: 想要吃好吃的鱼就要往山上跑，越高越好。
1: 为了讨好女友，小芳乐此不疲。大张山地处赣皖交界，属黄山余脉，主峰擂鼓峰海拔1629.8米，是无处分源的屋脊。张山村占尽地利，这里有婺源最美的高山景观，也有小芳惦记的鱼。这塘里红色的是荷包红鲤鱼，乌黑的是草鱼，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寻常的家鱼长在张山村，身价变得不一样了。汪永红，村里最早开农家乐的人，食客上门下塘捉鱼是他的日常。
3: 我家有三口人，

0: 我爸妈留下来了一手，然后我自己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嘛，现在另外增加了两头，大概800斤到1000斤左右，小一点的600-700斤这样。
1: 单条的话，现在也要卖50块钱一斤。到我这里吃的话，一般是60块钱。我创收的话，一年大概10来万块钱吧。
2: 张山村属高山气候，夏凉冬寒，四面山峰林立，干裂的山泉汇聚成小溪，流经村庄。村民沿溪流修建了上100个鱼池，冷水鱼终年养在山泉水中。由于水温低，光照时间短，鱼的生长速度非常慢，一年才能长半斤。缓慢的生长速度让鱼肉变得鲜嫩，而泉水中丰富的矿物质不仅提升了鱼肉品质，也让草鱼变得乌黑。
1: 我们这个冷水鱼的话，做法是很简单的，放点油，然后微微的炸一下，就放水，放姜片，放我们的这个紫苏叶，少许的白糖，就是这样子就清煮出来，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煮出来的汤色是乳白色的，
3: 感觉味道非常好。第一口下去呢，那个肉非常细嫩滑，这个汤呢也鲜美。
4: 吃这个鱼一定要先喝汤，汤是最鲜的，精华全在汤里。
2: 食客上山不找汪永红，很难吃到正宗的冷水鱼。
5: 张哥来吃这个鱼，吃起来这个肉质啊非常的嫩。
6: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鱼汤了，味道跟牛奶一样，非常非常的鲜美，很赞。
7: 山泉水煮鱼才会有这种风味，又回甘又很鲜。
1: 我们一般都是一鱼或者2吃3吃，鱼头鱼尾的话做汤，然后鱼肉用来粉蒸，
8: 放点辣椒和紫苏，生姜大蒜，放点盐，稍微的腌制一下嘛，再放点鱼粉，直接放到锅上面去蒸就是可以了。
1: 客人对我烧的菜很满意的，对自己的评价还可以吧，但是更离不开了这里的那个水跟这里的食材，这个是最关键的。
9: 一般的话什么草都吃，大部分的话都是吃这个宽衣韭菜，这个宽衣韭菜我们家家户户都种的，一般的话都是喂鱼吃的，人也可以吃。
2: 张山村家家会烧鱼，家家懂养鱼。
0: 到了立冬以后呢，我们再投苗下去，那个时候放下去呢，水温比较低，比较适合养殖。以前的鱼苗我们放下去大概就是2两3两的样子，现在呢交通方便了，运过来就是大概1斤到1斤半的样子，养了2-3年就可以吃了。
2: 在张山村，冷水鱼塘是村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山林茶园一样，是村民赖以为生又引以为傲的资源。汪永红曾有一份安稳的工作，看着父母一年年老去，思虑再三，他还是辞了职，回村一边创业一边照顾父母。
1: 因为我们自己村子里面有这方面优势的资源的话，就搞了这个农家乐，小孩子在家里面读书嘛，老人在家都能照顾得到，生活是很充足的。就是
2: 汪永红把自己的幸福归功于家乡的好山好水，不过生活也并不像他说

0: 那般如愿。
1: 可能对我们这里的意境呢，还是我们这里还是玩的地方太少了。偶尔待个几天的话，他可能习惯，如果时间待久的话，就感到有点无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那个老房子的扩建成更好的一个民宿，最主要的还是经济这一方面吧。如果要搞一个更好的一个民宿的话，可能打造好的话，这个投资方面还有点困难。这个农家乐多搞几年，有充足的资金，然后再去搞我那个老房子。如果是按照我这方面的思路的话，做这个长期度假的话，因为相信客人会越来越多，邻居他们看到我的优点，或者是看到我的效益比较好，可能会带动大家把往这方面发展，把这个环境整个村子里面那个环境整治得更好一点。

河北，中国地形地貌最齐全的省份，山海之间，滹沱河与燕山横亘东西，太行山并大运河纵横南北，天然禀赋，生态多元，食材相当丰富，勾勒出一城一味的燕赵风情。河北人的日常食物既大气精致，也直取本性。燕赵风范既有慷慨之气，也有朴实之风，从不忘粮食来之不易。蓟味儿，既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味儿，更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充满希冀的味儿。遇平时，遇有味，识得菜根，百事可为。有传统，有底气，世间传承，万宗归一。岁月流转，那些平平常常的燕赵饭菜，在老味道里有讲究，在新生活里有奔头，坚守传统，又追寻生机。老味新生，其实就是守住初心，传承创新。

人们争相购买的这种小吃形容小骨，棋子大小，色泽金黄，馅料丰富，口感酥脆，是唐山的特色美食棋子烧饼。美食之中藏着一座城的历史。相传清朝光绪年间，有位进京赶考的学子路过唐山，想要购买携带方便好吃耐放的干粮，当地人几经尝试，于是有了流传

0: 至今的棋子烧饼。古晓光，唐山人，当地人称烧饼哥。油酥是保证棋子烧饼酥脆的点睛之处，将碾好的面粉加入调料，倒入滚烫的驴油，使面粉和驴油充分融合，浓郁的酥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将和好的面团擀成5毫米厚的面皮，油酥均匀抹擦在面皮上，随着面卷的呼吸，层层油香开始渗入面卷每一个气孔中。要想把棋子烧饼酥脆做好，绝非易事，必经多次尝试。
1: 酥脆度够了，味儿还是差一点。
0: 面对新的问题，古晓光沉下心来寻找提升味道的办法。经过一番打听，找到了当地最好的调料师傅贾三，希望通过他的指点，馅料的味道能有所改进。
2: 师傅这个配方是祖上传下来的，大概用了2年多的时间才得到师傅的认可。
0: 贾三被古晓光三顾茅庐的诚意和执着所打动了，最后将调料的配方传给了他，并教授他如何配比调料。

如获至宝的谷晓光开始了新的尝试。人生如同下棋，不必每一步都将军，务求每一步都拱足。这次调馅儿，他将五花肉换成了前腿肉，前腿肉以瘦肉为主，顺口爽滑，香而不腻。加入师傅秘传的香料，无数个香料分子开始游走于馅料之间，迅速与鲜肉融合升华，其独特的香味能迅速征服人们味蕾。和面、擀皮儿、包馅儿，手法娴熟的谷晓光一气呵成，一个个饱满的棋子烧饼整装待发，犹如棋盘上卒子过河，正在吹响出发前的集合号。一番炉火大战、重重考验之后，棋子烧饼从青色到成熟，变成了一颗颗金蛋蛋，在常温下至少能放置十几天。吃的时候掰开，外皮酥脆，内部的馅料依旧鲜香味足，口感更胜一筹。

0: 为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吴晓光又开发了多种馅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扩大规模，提高产量，让这种传统的老味道焕发新的生机。如今，小小的棋子烧饼不仅仅是纸包里的美味，更是唐山的一张美食名片，与这座城的人们一起经历着时代记忆的变迁。
1: 好，谢谢阿姨，走了。
0: 人们见过大世面，也不忘小欢喜，不断向前开拓着新的生活。食物是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唐山人乐观向上，一言一行里满满都是笑对人生的豁达态度。

不同于棋子烧饼形如棋子，在邢台龙窑有道美食外形酷似火腿，却纯素食材做成，而又食之肉味，人们称为素碟子。相传明朝年间，百姓生活条件艰苦，龙窑人发明了此种吃法，煎饼薄薄一面焦，酸辣咸香任烹调，诠释了一代代龙窑人骨子里的老味记忆，包含着当地人把平常度日过得有滋有味的生活智慧。董慧房，素碟子传承人，从小吃着爷爷做的素碟子长大，不惑之年的他选择了爷爷传下来的这门老手艺，继续将儿时记忆的老味道发扬光大。素碟子几种素食做成，吃的时候具有肉味，那肉味因何而来呢？其中的秘诀就是当地的鸡腿大葱。

0: 邢台龙窑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济南平原，这里盛产一种形似鸡腿的大葱，当地人称之为鸡腿大葱，已有2400多年的种植历史。
1: 要削葱的话，都得给它削着这一个这葱头大，葱脖长，这质量挺好。

0: 这种大葱肉厚多浆，辣香浓郁，风味独特，是制作素碟子必不可少的调味食材。大葱结合香菜、鲜姜，放入滚烫的油锅，天然的食材香味与热油激烈碰撞，瞬间香气弥漫，激发味蕾。这就是素碟子味道的灵魂所在。面皮、淀粉、海带，再放入秘制香料一起拌馅，倒入炸制好的葱油。此刻它们的相遇，迸发出一种浓郁的肉味儿。心灵手巧的大姐们正在为馅料制作精美的外衣。取其饼中间四四方方那一块作为皮儿，用来卷住馅儿。卷也是一道细活，手要匀，馅儿要实，卷出来的才美观。卷完排满笼屉，就可以上锅蒸了。
1: 上笼喽！
0: 在蒸汽的高温作用下，传承百年的老味道即将迎来成熟的时刻。小时候，董慧芳喜欢吃爷爷做的老味道，当时只为了解解馋，从未想过会以此为生。
2: 爷爷做了一辈子素碟子，临终前特意嘱咐我，家里边的老手艺别丢了，要继续做下去。
0: 老一辈人的嘱托就是下一辈人的责任。董慧芳不但继承了爷爷的老手艺，还结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对老味道进行了创新和提升。
2: 老一辈他们都用这个粗粮来做这个面皮，大多以玉米面为主，口感还粗糙一些。我现在已经换成了面黑，我们这里盛产小麦，面黑质量也不错，用我们这里的面黑做出来的素碟子口感更劲道。
0: 素碟子出锅后刷上一层小磨香油，防止水分流失，保鲜提香，嚼起来筋道醇厚，柔韧而富有弹性，或凉拌烹炒，吃法多样。董慧芳以古法工艺为基础，稳步提升了素碟子口感和品质，儿时的老味道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董慧芳经常接到在外地工作的龙窑人的电话，订购素碟子。为此，他采用真空包装，不但能延长保鲜期，还便于长距离运输。素碟子是儿时记忆中家乡的味道，现在已成为抚慰在外游子乡愁的一剂良方。
2: 以前在外的龙窑人只有过年回家才能吃得上，现在炊房和交通都方便了，只要想吃随时可以寄过去。
3: 这三箱肉发到北京，
2: 这两箱肉发到石家庄，一周五嘛，详细地址一周给你发过去。
4: 好嘞，我做好给你再打号。
2: 好。
0: 他一路奔波推广、送货、发快递，累并快乐着，因为在老味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责任。素碟子在记忆和思念中找到了新的生机，老味新生，不仅仅指的是食物，更是一代代人传承、创新、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如果说素食荤做的素碟子承载着一代代人的嘱托，在河北邯郸大名县有种老味道则延续着一个家族的荣光，与这座城市的味觉记忆息息相连。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邯郸大名曾是宋朝都城的陪都，也被称为北京大名府。悠久的历史文化熬煮出独有的邯郸味道，成就了一锅烧鸡满城香的传奇。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二毛烧鸡。王献维年仅七旬，是二毛烧鸡传承人，40年如一日，只为做好一只烧鸡。小小不言的二毛烧鸡店在老城存在已有百年时间，对那些追寻舌尖享受的各地食客来说，这是难以忘怀的味道。他一直坚持精选当地当年的雏鸡，这种鸡肉质紧实，煮出来的烧鸡口感更佳。二毛烧鸡已经传承了200多年，其名目被收入辞海，居邯郸八大地方风味美食之首。二毛烧鸡创始人王德兴在家中排行老二，小名叫二毛，

0: 就给小店起了个二毛烧鸡的名字。传统铁锅卤制，沿用老汤，放入家族秘传调料，沙仁、肉桂等十余味调料，蒙油盖顶，文武兼施，各种芳香物质充溢其中，沁入鸡肉每一寸肌里，才构成了200年来最具识别性的大明味道。按祖上规矩，生鸡去爪，翅膀入喉，双腿盘腹，这种经典造型正是二毛烧鸡的标志。不同于其他烧鸡在卤煮之前要先油炸，二毛烧鸡是直接下锅。小小的外形改动，防止卤煮时肉烂脱落，最大程度保持烧鸡好品相。
1: 身香味净，举家才行嘞。
0: 起锅，香味扑鼻，弥散整条街。刚出锅的烧鸡，用手轻轻一抖，鸡肉就会自然脱落，骨熟肉烂，咸香清纯，回味鲜美。4小时的炖煮时间，是王县尉一天之中难得的清静时刻。王县尉女儿从小跟着父亲学手艺，今天来找父亲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爸，那锅换了，你看煮好了，尝尝，你看咋样？
0: 对于女儿的做法，王县尉非常迟疑。过去几十年来，他一直使用大铁锅卤制二毛烧鸡，女儿的手艺也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如今换成了不锈钢锅，火源也变了，煮制的时间会有变化，一旦掌握不好，就会影响二毛烧鸡的口味，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年轻人愿意尝试新方式本来是好事，但变化总会让人心里不安。忙碌之后，王县尉又惦记起女儿换锅的事情。
1: 1537，哎，换完了，中，一会儿喝了就送过去了。
0: 借着给女儿送烧鸡的机会，王县尉决定去店里看看。一墙之隔，王县尉的女儿开的二毛烧鸡店就在新城。这只鸭锅石猫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至今，镇守着二毛烧鸡的风味，是店里的标志。多年以前，王县尉将这只石猫郑重交给女儿，希望石猫保驾护航，把祖传的味道延续下去。
2: 他都怕这个锅煮出来就没那个铁锅好吃，经过这反复的测试，煮出来一样，味道质量是一样。大爸，你看将煮锅尝尝，看咋样？
0: 女儿的小改进最终获得了王县尉的默许，除了传承味道，他也做了一些新的改变，将偏咸的烧鸡进行了淡口味处理，使之更健康，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新的包装延长了保存时间，新的口感吸引了更多顾客，新的品类丰富了选择。
3: 王师傅，
0: 看着女儿把小店经营得不错，此刻老王的内心踏实而平静。
2: 爸，咱卖差不多了，你要不先回去吧？
1: 中
2: 中，第二不行，你都歇两天啊。
1: 行行行。
4: 咱吃饱吧，咱俩都到了，要不你干嘛？
1: 我干了，能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
0: 时光始终向前，热爱依旧不变。从老城到新城，从旧店到新店，从老剧到新剧，老味儿新生。改变的是形象，不变的是精神。也许这就是二毛烧鸡的根。

魂。一座古城，千般记忆，一种味道，万人传承。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吴晓光给棋子烧饼布了一个新局。在邢台，董慧芳把素碟子变成一个新品。在邯郸，王献为一家为二毛烧鸡开了一家新店。每个人都在拥抱变化，每种美食也在花样翻新。老味新生，生生不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一餐一饭，全都见出手下功夫。一刀一瓢，总能化平庸为神奇。真正的高手深藏于民间，想要出类拔萃，或许就在于每一刀每一勺的反复。手起刀落，厨艺没有秘密，技艺的根本只在日久天长以及全力以赴。

在河北承德隆化张三营镇，这里背倚燕山，群山环抱，沃野平坦。清朝康乾盛世时，这里有百十户人家，古称一百家子。古镇人见过世面，饮食上颇为讲究，以独特技艺和刀法把荞麦加工成白荞面，创造出了一道晶莹剔透、爽口筋道的美食——一百家子拨玉面。据承德府志记载，乾隆皇帝狩猎途经一百家子，在此地吃了白荞拨面，甚是喜悦。从此，一百家子拨面冠上了一个“玉”字，让这道美食名声远扬，流传至今。凭一把刀和百年光阴，这一碗面慢慢撑起了古镇的脸面。葛海龙是拨玉面传承人，在衙门街上开了一家酒楼，身为玉面厨师，刀是立身之本。此刀净重六斤六两，纯铁打造，形如羊角，双把手柄，刀身加刀柄长约60公分。拨面技艺的诀窍在于刀，在它

0: 心中，只有锋利的刀才能拨出更好的面。燕山山脉，物产丰饶，当地人喜食山野之味，野生蘑菇卤配波面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大早，葛海龙便上山去寻找最能与这碗面相配的野生蘑菇。这种纯天然的蘑菇，滑嫩爽口，味道鲜美，被人们视作与海味相应的山珍。
1: 真有两个大蘑，哎，太大了。
0: 一百家子拨玉面的根本是白荞面。当地产高原耐寒作物荞麦，荞麦去其黑，留其白，需用传统石磨七遍碾压，六次螺筛，去粗取精，通过十多道工序，才磨出独一无二的白色荞面，其营养价值极高。一斤荞麦只能出四两白荞面。当地人很珍视自然馈赠的食材，多以此为食。
2: 我们翻面了，
3: 来了。
0: 墙上挂着的这柄双把刀，由葛海龙祖爷爷那辈就开始代代相传。是制作拨玉面专用的刀，传承已200多年。光阴流逝，这把刀已不能再用，却见证着拨面的历史，也提醒葛海龙，做面虽是小技，也要靠手上功夫吃饭。做面，先用滚开水烫1/4，以此保持面的软糯，然后再蘸冷水按起，将面揉成一团，醒10分钟以上，冷暖相击，柔感共施，这团面的成型也像极了人生。一碗拨面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2: 做拨面一开始用2斤的刀，后来4斤的、6斤的，有时拿刀一练就是一天，把力量弄上去。白荞面要拨才能成型，我就练习切面的角度、拨的方向。一开始拨的面粗细先不谈，首先是成型。
0: 制作拨面的铁刀并不罕见，其中的玄妙在于一刀一刀练就的拨功。想要把面拨好，并非易事。日常生活中，他常做一些角度、速度的针对性练习。刀身轻柔，45度斜击入面，整个过程行云流水。1分钟拨面近300下，每日拨面数万次。
4: 我跟您一号走吧，师傅。
5: 好吧。
0: 黄奇，葛海龙的徒弟，跟随葛海龙学艺2年，正在系统学习拨面技艺。
4: 贴着面，
2: 贴着面，弹。这个有点太宽了。
0: 一碗上等的拨面，没有手上反复拨上10几年的功夫是达不到的。荞麦面不能直切，一切就断。双柄就是为了更好的均匀用力，需将手指、手腕、手臂3种力量巧妙融为一体，拨面才能达到快、准、匀、细的要求。不同于其他面条形状的扁和圆，拨面要做到细如线、白如雪，切成3棱形状。这碗面内容丰富，无论蘑菇、木耳还是鸡汤、猪肉，这些普通的食材全都众星拱月般衬托出真正的主角——白荞面，卤的清香和面的筋道相得益彰。
2: 老王，

0: 29号牛冷面。
1: 拨玉面，口感细腻，回味清香，
2: 特别好吃，爽口。
0: 小黄，坐上，坐一块吃点。来，小面。小黄，你要把这药练好了，没事前你就多练习练习刀工，这两天脖子也挺好。
1: 100家子拨玉面，神乎其技的精髓，不仅在于年深日久的拨工练习，更要有专注坚持的精神劲儿，这才是美食所带来的希冀。如果说祖传的大刀将面食剥成了一种特有的技艺，那么两把家常用刀将荠菜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则诠释着刀工的神奇。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表面波澜不惊，内涵的历史文化却历久弥新。美食也是这个城市的烟火气。一条鲤鱼经切片、剪丝、炸制、浇汁，做成外焦里嫩、色泽红亮，食之酸甜适宜，独具鲜香之味。因其外形酷似狮子而得名金毛狮子鱼。剧长，石家庄人，出身烹饪世家，是金毛狮子鱼的传承人。一条普通的鲤鱼经剧长神奇的刀工变身一头雄狮，这种霸气的做法很是少见。
3: 爸爸，
4: 我的手艺是爷爷教的，为了学好这门手艺，光刀工就练了4年。
1: 剧长的爷爷剧建国，17岁跟随荠菜名师袁清芳学艺，以做金毛狮子鱼闻名。年逾古稀的他，为了让孙子能做好这道菜，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对其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
5: 食物在视觉和味觉上要达到和谐统一。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金毛狮子鱼用2把刀具，菜刀和剪刀。菜刀要求刀身薄，刃锋利，行刀稳，切片匀。剪刀要长刃，剪出的鱼丝完整。除了选刀之外，刀工也很关键。剧长一开始用土豆来练习切片，直到能切出均匀的厚度，才能达到做厨师的基本要求。
4: 晚上9点后厨下班后，我才能有时间练习。每次练习2到3个小时，练了4个多月吧。
1: 用萝卜模拟鱼身，练习下刀的位置和剪丝，进一步的掌握要领。这一次的练习，剧长又用了2年多。如此练习，在剧建国看来，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做菜由技艺上升到艺术，这才是厨师的追求。宝刀不老的剧建国亲自示范，悉心教导。
4: 掌握更多要领之后，我开始用鱼练习。
1: 一刀一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剧长的多年练习已完全掌握了金毛狮子鱼的制作精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人刀合一的剧长快速精准下刀，从鱼体中部斜击腮部，才能切出薄如蝉翼般的鱼片，全身可击30片。再用剪刀顺着刀路，将挤好的鱼片剪成200多根蓬松交错、粗细匀整的细丝，保证不粘不断，每条粗细均匀，长18厘米，厚是3毫米无误差，

变寻常为神奇，就是真正的烹饪之道。京城美食家王世襄曾这样评价：金毛狮子鱼的毛只比牙签粗一点点，炸完了每根都不连着，而且没有舌的，全炸酥了，就好像雄狮子头上的毛发那样。这道霸气的美食不仅见证着刀锋上的技艺，也饱含人们对事物追求极致的人生哲学。一把剪花剪纸的剪刀和一把普通的菜刀，在河北人手里物尽其用，化平凡为神奇。一道艺术品般的美食呈现在人们面前，鲜香酸甜之味让人们欲罢不能。神乎奇技，不只是刀工和技法，更是心性。

0: 不同于金毛狮子鱼的双刀精湛艺术刀工，有道流传百年美食赠肘，则需要不同刀具的多轮对决。邯郸市广平县因地处黄河与漳河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故名曰广平。据广平县志记载，赠肘制作技艺是清朝光绪年间被誉为广平美味第一家兴隆饭馆的厨师李凤禄创制，传承至今。制作方法颇具古风，五谷纯瘦，切之成盘，如花朵图案。崔立平，赠肘的传承人，是当地知名的赠肘师傅之一。女性舞刀弄枪本就少见，可是崔大姐这一干就坚持了20多年。崔岭，崔立平的父亲，是赠肘的传承人。手工赠肘的制作劳累又枯燥，家里的男孩子都不愿学习，且各自寻求了其他的谋生方式。不得已，老人将手艺传给了女儿。本想女儿只要学会就可以，再没有抱什么其他期望，可崔丽萍却拿出了她未曾料到的劲头。为了让女儿做得更好，不自觉严厉了些，但崔丽萍从不抱怨，一步一个脚印的练习。
1: 我既然决定做了，就一定要做好。
0: 赠肘的制作讲究多管齐下，要求手艺人能同时驾驭多种刀具。刮毛、剔骨、斩切，既要有大刀阔斧的利落干练，又能在方寸之间拿得出绣花本事。这种刀修长纤细，前段锐利，适合剔皮去骨。用刀小心翼翼地将肉皮分离，

0: 一张完美的成品赠肘皮要处理到硬币薄厚，粘着在皮上的脂肪在刀具灵活均匀运动中分毫不差地移除掉。去毛刀小巧锋利，可变换各种角度精细操作，用去毛刀刮掉所有杂毛来保证赠肘表皮光滑，这是件需要耐心的活计。刀具在骨缝间游走，将骨肉分离，这一步要的是快速下刀，见骨而不伤骨。剔骨头这个活看似简单，其实是对体力和技术的双重考验。
1: 第一年光是左手就受了这些次刀伤，胳膊都是肿的。
0: 用剁肉刀将肘子肉切成肉块，连同丁香、八角、白芷等20多种中草药磨成的料粉混合在一起进行腌制。传承了近200年的手工制作赠肘的秘方，造就了崔氏赠肘别具一格的味道。俗话说，南甜北咸，做法各有不同。赠肘本身就是肘子，却要拆解、腌制、再次组装，只为追求更佳的口感，体现出河北人在制食饮食上的讲究。赠，这里指赠献、捆扎之意；肘，这里特指猪的前腿。待填充压实纯瘦肉以后，用线绳捆缠，用粗布包裹，避免炖煮时碎裂。大小不同的赠肘，卤煮时长也略有不同，至少需要6个小时。依靠多年经验，才能判断火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与韧劲儿，方能成就美味。
1: 说没有想过放弃，那是不可能的。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干每一件活都感到非常的憋劲。我父亲花1成力气，我就要花3-4倍的力气才能做到。忙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起得很早，晚上又要弄到凌晨。一天下来，躺到床上一点都不想能动。有时候晚上静下来，又总会想，我一个姑娘娇娇的，为啥非要干这个？又油又累，但是转过头又想，干哪个行业不吃苦、不受累，他能干成？不坚持，又早的知道自己干不成呀。既然决定了，就要全力以赴把这件事干好。
0: 事在人为，凭借着自身的那股劲儿，加上女性细致认真的特质，那个大家都觉得应该是男人干的活，被崔丽萍干得有声有色。如今崔丽萍已经有了自己的徒弟，在崔丽萍的带领下，将赠肘小店生意干得火热。在中国，肘子做法各有特点，酱肘子的酥烂香醇，东坡肘子的肥而不腻，赠肘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味觉路线。肉质瘦嫩，软而利口，比普通肘子更入味，沾上一点香醋，紧实的质地带来强烈的口感回馈，浓烈的肉香味在口中弥漫开来。这独有的味觉体验，正是赠肘的魅力所在。现如今，赠肘在广平是一道各类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传统开席菜，家家都会在重要节日上吃的美食。20年的操练，让崔丽萍的手艺日渐精纯，一门心思用几把刀剔皮去骨，既传承了技艺，磨练了心性，还被评为了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平赠肘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资固然惹人羡慕，但通过坚持不懈达成自己所向之事，更令人敬佩。

神乎奇迹，就是日复一日的拼尽全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噔噔噔噔，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
2: 这个时候呢，是吃水果的好季节。
1: 不但呢，这个水果的品种多，而且大量的上市，所以我们就看到家里的无论是冰箱里啊，或者说是厨房里啊，茶几上到处都是水果。所以有些人会想说，哇，天气这么炎热，没胃口，那我就把水果当正餐。但是营养专家说了，不行啊，水果不能当正餐，因为营养不足。但是水果到了我们厨房就可以当正餐，但是它要和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大餐。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非常厉害的大厨，帮大家解决我们夏日里水果怎么样去搭配成为一个正餐，帮大家做出解腻同时能够开胃的大餐。那么接下来赶紧有请二位，欢迎二位。
3: 好，
1: 欢迎，
3: 杰哥好，杰哥好，
1: 对，
3: 杰哥啊，
1: 刚刚我的难题已经摆到这儿了，解决夏日的这个食欲不振，而且能够开胃的问题交给二位了，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大家好，我是王春征啊，来自广东梅州客家人，然后我擅长是做粤菜跟客家菜。我今天要做一道是黄皮果番茄烧螺丝虾。哦，
1: 就是用岭南特区的特产的我们的这样一个黄皮果来做，是吧？
3: 是的，
1: 黄皮果它应该是酸酸的，很开胃。那接下来就看李大厨这边了，来做个自我介绍。哎，
4: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李春。
1: 你今天做啥？哦，
4: 我今天做的是紫苏酱荔枝鸡翅。
1: 紫苏我们感觉它是有一点很复合的味道，然后加上荔枝是有点甜，最后是做鸡翅。
4: 对，做鸡翅
1: 等于说一个是甜口，一个是酸口，酸甜搭配夏日美味，好不好？
4: 好的，
1: 咱们要不然先李大厨先开始。
4: 好的，好的，
1: 先给我们尝点甜头。
4: 我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鸡翅的骨头给去了。嗯，
1: 准备怎么做咱们这个鸡翅呢？是
4: 第一步呢，把这鸡翅骨呢给去出来。去出来以后呢，等一下我们把那个荔枝给它让到这个鸡翅里边。
1: 这个其实他刚刚说的让，就是我们这个
3: 对我们客家菜有个技法叫酿菜。
1: 酿菜，
3: 对，就好像煎酿三宝啊，对，酿苦瓜啊，酿豆腐。
1: 酿苦瓜、酿豆腐，就是把肉放到里面去。
3: 对对，把肉先放到里面，那可以更丰富，就好像那李大厨做的这道菜。哎，
1: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们想说，鸡翅我们平时做的方法就是盐焗啊，比如说可乐啊，这些倒是比较熟悉的。
3: 红烧啊，都可以啊。
1: 对，怎么会想到用这个荔枝的做法去做呢？
4: 因为荔枝一个一个这样吃啊，不再加工一下，火气很大。这样的中和一下，而且呢，它在这个当中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的这个果蔬的味道去除了这个鸡翅的原有的这种腥味。
1: 其实荔枝除了我们平时吃的把它冰冻荔枝啊。

0: 啊，就包括我们今天做菜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网友们会把它拿来做冰淇淋吃，是吧？
1: 对，做甜品，还可以蘸酱油，在广东的话，
0: 蘸酱油吃吗？
1: 对呀，啊，
2: 酸的荔枝沾上酱油跟那个辣椒，会激发出它更甜。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一点，就是荔枝不能吃太多，不能空腹吃，吃多了会上火。所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降火吗？
1: 对，那我们会用那个荔枝壳去泡水喝，嗯，对，也可以去火。
0: 但总之有一点，就是荔枝要吃好吃，但是要注意适量。刚刚我们说这个酿的做法，它要把骨头那个给去掉，
1: 对，拆开。
0: 对，
1: 因为可以保证它里面的空间，把那个荔枝塞到里面去。
2: 对，
0: 所以它最后做出来，比如说我吃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呢？李大厨，
2: 这个呢外边呢略微有一点焦收汁，然后呢里边呢是爆汁，
1: 就是外焦里嫩。
2: 对，
0: 它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客家的这个做法嘛。对，
2: 技法上来讲是客家的技法，但是呢我融合了一些川渝地区的，
1: 对，口味是用川渝地区，
2: 我里边加了一些紫苏。我们这个鸡翅去骨以后呢，我们稍微加一点底味，
0: 底味，
2: 搁一点点盐，然后搁点鸡粉，
1: 鸡粉，
2: 料酒，
0: 料酒，
2: 你稍微转，
0: 稍微抓吧，抓吧，
2: 对。荔枝呢已经全糊了，我们把它呢塞到这个鸡翅里边来。哦，
1: 我也来。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水果入菜的话，历史很悠久，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比如像菠萝咕老肉啊，对吧？还有
2: 西宁煎软鸡，
0: 包括柠檬鸡、柠檬鸭、柠檬鹅都可以，对吧？
1: 对，
2: 还有那个香芒牛柳，
0: 香芒牛柳，更多以前我们看起来它都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的角色，目前哈，李大厨感觉它的比重开始大大的放大了，是吧？
2: 接下来呢，我把那个炒料呢来切一下。
0: 好，
2: 我这个菜呢有紫苏，同时也放了一些长沙湖南那边的特产，
0: 特产
2: 紫苏酱。
0: 它这个酱一般平时来或者做什么会比较偏多呢？
2: 淡水海鲜放这个，
0: 淡水海鲜会偏多一点，
2: 对，比较多。但是做鸡鸭的时候呢，用那个紫苏比较多。
0: 但我看你今天应该鲜的紫苏也准备了，酱也准备了。
2: 因为呢，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拿这个紫苏叶啊，在上面覆盖一下，
0: 覆盖一下，
2: 就能激发出这个紫苏的味道来。我们放这个鸡翅的时候呢，最好这个开口的这两边呢，不要对着自己。
1: 有水分。
2: 对，有水分，但是
1: 爆的注意安全。
2: 对。
0: 横放，
2: 对，来就是稍微煎一煎，让它缩了，把那个
0: 就稍微有一点焦，
1: 对，
0: 焦黄就可以了，
1: 焦香焦香。
0: 那荔枝看，你看掉出来怎么办？
2: 掉出来有的
0: 再塞回去。看到

0: 包子、鸡翅，
1: 对，一个买大号鸡翅，再一个买小号的李汁。
2: 对，或者就是用我们客家酿的那技法，
0: 怎么呢？
2: 撒一点那生粉，
0: 生粉
2: 让它粘住。
3: 可以
0: 啊。刚刚这个煎是起到外面起胶壳的一个作用，对吧？嗯，然后一会儿和我们荔枝咬进去才会有反差。嗯，
2: 现在就是应该是
3: 包一下这个料头，
0: 来，
2: 好，
3: 把这个
2: 炒上。
1: 我们把这个料头炒好了以后呢，把酱呢
3: 锅里边。
1: 对，我们搁点料酒。
2: 生抽、蚝油，
1: 哇，来点清水，
0: 清水，
1: 我们稍微烧一烧的，一点糖，再撕一点点的白胡椒，
0: 荔枝已经。

0: 出来的。
1: 这个我感觉好像你说它是湖南菜吧，也不像；你说你是粤菜大厨，它是广东菜吧，也不像。啊，
2: 它是很融合，我觉得这个味道啊，
1: 就是那种酿的技法在，对吧？客家的做法，
2: 对，客家技法啊。然后呢，又有香菜的辣度，
1: 因为我很难想象荔枝会有这样的做法，因为在我看来，荔枝是一个很甜的水果，和辣结合在一起，而且外面还包裹了一层鸡翅，而且这个

0: 爆汁儿的感觉，我特别期待一会儿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1: 接下来呢，搁在一个砂锅里。哦。哦。哦。好。这个现在已经就好了，
0: 已经好了。
1: 然后呢，我们再淋一点这个
0: 料酒。
1: 料酒。
2: 淋了酒，把那个酒香浸到那个鸡翅里面去。嗯嗯。

0: 就我完全想象不到的那种搭配。老实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担心的，因为荔枝很甜，但是它这个荔枝好像你把外面的那个紫苏酱的味道包括辣的味道浸进去之后，荔枝本身的甜味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嗯，关键一点，它是那个荔枝在当中爆汁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1: 外焦，真的是有爆汁感。
2: 因为咱们可能吃惯了鸡的其他种做法，但跟那个水果一起来做的话，它果蔬味很突出，然后紫苏呢又掩盖了这个鸡的不好的味道，对吧？
3: 准备好的鸡翅用刀切去两头，将鸡翅内的骨头去除后，加入盐、鸡精、料酒，将鸡翅抓拌均匀，再把去完核的荔枝塞入鸡翅中备用。油热后，将包好荔枝的鸡翅逐个下入锅中煎至表皮金黄捞出，再次起锅烧油，下入蒜末、小米辣爆香，加入紫苏酱和鸡翅翻炒，加入生抽、蚝油等调味料，加入少量的水翻炒，最后倒入热好的砂锅中撒上紫苏叶就完成了。划重点，如果荔枝在煎制过程中容易跑出来，那可以提前将鸡翅两头蘸上少许淀粉，会更好。
0: 关键一点，其实荔枝除了我们刚刚说来这个入菜之外，还有什么吃法呢？
1: 可以做那个冰淇淋，
0: 冰淇淋
1: 做奇葩啊，还做果酱，我觉得不
2: 错。做糖水呀、
0: 做糖水罐头，对吧？
2: 罐头都可以。
0: 看似一样水果，但是我们可以有无穷的搭配，这其实就是水果给我们带来了这种一种享受。
1: 对，
0: 刚刚其实我们尝到的是荔枝，那接下来就要看王大厨了，你带来的叫做
1: 黄皮番茄烧螺丝虾。
0: 主角之一就是我们的水果，就是黄皮，对吧？黄皮，
4: 当地人通常把黄皮果称为黄皮。每到七八月份，两广地区的黄皮迎来丰收，酸甜清冽，是本地人钟爱的特色鲜果。黄皮热度持续走高，各大茶饮店纷纷推出黄皮系列饮品。它吃法丰富，不仅可以直接鲜食、腌渍冲泡，还能够搭配食材烹制菜肴。深耕客家风味的王大厨十分熟悉这份家乡味道。对于黄皮，它又会带来怎样惊喜的做法呢？我们拭目以待。
0: 我知道广西南宁的话，就比如说卷筒粉啊，或者是你吃米粉的时候，它会有黄皮酱，就是拿这个来做的。
1: 对，做用这个去发酵。
0: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李大厨，我现在看到的是，我现在后槽牙其实有点酸，
5: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来自于黄皮的酸，而是他今天用了
1: 山楂
0: 、
1: 对，柠檬，
0: 番茄，
1: 还有番茄，
0: 还有黄皮，四重的酸，那不得你接下来这个螺丝虾得酸死了吧，对吧？
1: 它是有四种不同的那个果酸，对，风味还不一样，然后呢会加到。糖，对，糖也综合一下。对，我们先处理了黄皮啊，把那个核剔掉啊，因为那个核会有点微苦。
2: 好嘞，我一边剥一边流口水。
0: 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不一定熟悉用黄皮来做，但是在两广说实话是比较常见的。
2: 生津止渴是吧？
0: 它本身有一点点酸的这个口感，然后还有一点甜的这个口感。
2: 这个酸可以让这个虾。熟成的更快，然后呢，去除它的腥味呢，更彻底
0: 一点。
2: 本身这个螺丝虾就淡水虾嘛，淡水虾它有一些，泥土的芳香啊，我们要去除，
0: 就是去了它土腥味是吧？
2: 对，然后增加了这个果蔬的鲜味啊。
0: 黄皮的酸我们感觉到它是一个甜酸，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用的这几个呢？

0: 我这个是搭配了那个柠檬，对，因为它有那个就芳香嘛，然后这个是比较开胃啊，放了一些那个山楂，那个绿色的番茄，对，也搭配一个颜色啊，红番茄去做一个汁。对，
1: 做那个汁的话，因为番茄做起来就它会稍微绵密一点的口感。
0: 对，好，我们先把那个先切一下，
1: 看起来是四重的酸，但是每个酸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很多人会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所想象的，哇，那不得酸的要命啊，既有开胃的，也有芳香的，也有甜香的，而且还有绵密口感的。但是水果我们说到其实搭配的时候它还是有讲究的，哎，你觉得什么样的水果它就比较适合入菜呢？就有讲究吗？
2: 我觉得那个瓜啊，像现在比较多的有菠萝菠萝蜜啊，菠萝跟羊角蜜来做的一个凉菜。
1: 凉菜啊，
2: 对，
1: 反正就是水果可以入菜，但是呢要用不同的方式，根据它的特点，用的是水果本身的香味和它独特的这个味道。好，我看你把那个
0: 对我们切好了啊，对，我们来熬个汁啊。对，先放番茄。对，我们放一些山楂，对，
1: 第二酸。那番茄的话，为什么用小番茄？我们用那种，比如说大的番茄。
0: 大的番茄的话，它比较就是沙。
1: 这个的话，可能那个颗粒感更足一点，是吧？
0: 好，我们先把它烧开啊。
1: 基本上这个要熬多久才可以呢？
0: 熬10分钟左右，差不多。
1: 10分钟左右。那这边我们在烧的同时，要把你那边再处理一下虾吧。
0: 好，
1: 好，这边交给我吧。
0: 好，
1: 接下来我们用的是罗氏虾。
0: 对，用罗氏虾，就把那个虾的
2: 虾枪、虾脚，
0: 对，虾脚什么的去掉。我再先去一下那个虾线。就是虾线
1: 轻轻拿一个线去一拉就行。
0: 对，那我们先把那个虾腌制一下啊，放点盐。
1: 这样差不多了吗？王大叔啊，
0: 这样的话熬了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调味啊，放点盐。
1: 好，
0: 来放点糖。
1: 稍微化一下。
0: 对，化一下啊。我们就把那个柠檬放上去，
1: 最后加柠檬，
0: 因为柠檬那个皮的话熬久了它会有点苦，
1: 有点苦。对，
0: 好，那我们先把那个汁先过一下。
1: 好，来。

0: 过筛的话，就是首先是把那个渣全部过掉啊，而且就现在的话，那个汁的话更绵密一点。
1: 而且我猜这个肯定是王大厨试过很多次之后，哎，发现比如说我们柠檬的那个皮在当中，万一吃到的话就会有那个苦的口感在，
0: 对
1: 吧？
0: 那我们来处理一下虾，那油温的话70%
1: 左右，70%，
0: 对，油温要高一点，
1: 高一点，
0: 对，快，它炸的就是外焦里嫩，
1: 你看油温够高，然后经过处理的虾去过虾线之后，它立刻就展开了，是吧？
2: 对，

0: 炒一下
1: 黄皮，
2: 突出它的这个主题。
0: 对，
1: 哇，那个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和不同的酸味配在一起了。
2: 对，那个是复合味。
0: 对，复合味做打底啊。
1: 这个就是让大家还是可以尝到一点黄。

0: 我很好奇，你看虾炸了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不同类型的，你看四重酸，最后出来是一种什么味道呢？
1: 对，就是因为有那个四重的果酸嘛，跟那个虾很搭配，所以出来的味道味型呢还是很丰富的，
0: 很有层次感，
1: 很有层次感。
0: 好。

0: 黄皮番茄烧螺丝虾，
1: 对，
0: 完成了。这是不是也得配点东西啊？
1: 除了做这个菜呢，我们的老家也可以做一个饮品啊，
0: 做用黄皮来做饮品，
1: 对，用那个糖制黄苹果。
2: 加热水
1: 啊，加热水，嗯，
0: 对，
1: 来少一点啊。好，我们先熬个糖色，对，把它先熬浓稠，嗯。
0: 对于两广人来说特别幸福，既可以吃黄皮也可以吃荔枝，而且我听说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鸡食荔枝饱食黄皮，这个怎么去理解啊？
2: 因为鸡食荔枝呢，你饥饿的时候呢血糖低，荔枝的糖分高，所以这样呢互补一下，
0: 然后就是可以有饱腹感的感觉，赶紧去补充一点能量。
2: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饱食黄皮呢？
1: 它可以就吃饱饭再吃那个黄皮的话可以助消化，对，
2: 由大泡变小泡，
1: 对，就是让它水分少一点，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加那个开水，
2: 好，
1: 对，然后我们再煮那个黄皮果，
2: 甘草，
1: 就是刚才那个是要做那个糖色，对，做个焦糖，还得加砂糖，对，让它
0: 前面要的是起色，后面加的糖是起味道，
1: 对，这个是味道，加味道，
0: 好，
1: 一斤黄皮两斤糖，也是要个人口味啊，就是如果喜欢甜一点的可以多放一点，
2: 对。它这个糖多的主要原因呢，是一种技法啊，糖制哈。
1: 然后现在我们就让它熬个两个小时左右。
0: 那比如说它做好之后，比如说放在那个冰箱里或者冷藏，我们能放多久呢？
1: 放冰箱的话，一年都没问题的。
0: 一年都没问题，
1: 糖是不会坏的。
0: 就看似给大家教了一种饮品，它其实也是一种变换的方式，既可以当果酱，又可以当饮品。而且还是我们很独特的用这个水果来做的黄皮的味道。
1: 这个呢需要熬两个小时，我这边也准备了一份，这个就是我刚才做好的一份，
0: 这个就可以放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对，最好就密封的啊罐子。
0: 这个闻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可能要泡起来的话，
1: 对，泡水的话就特别
2: 不会太酸吧？
1: 不会太酸，
0: 不会太
1: 酸，对，因为它有糖分。
0: 你想想看，一斤的黄皮，两斤的糖，来，赶紧给我们泡一下。
1: 好，
0: 我喜欢甜一点点，
1: 甜一点，那么我就给你多一点，
0: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什么蜂蜜柚子茶，或者是我们做的什么那种，对吧？果酱茶
1: 可以冲冰水，
0: 也可以冲
1: 热水啊，你看一下，
0: 甚至可以冲气泡水，
1: 对，气泡水都可以。
0: 好。

0: 哎，薄荷真的恰到好处，它先过来的是薄荷，
1: 点睛之笔啊，
0: 对，是有淡淡的那一个甜味在，但是更多是黄皮本身的那个香味在，喝了之后很舒服，
1: 对，
0: 对吧？
2: 这样呢很清香，带着这个薄荷，带着尤其这个黄皮，
0: 你细细品完之后，它回甘的时候，它是会有橘皮的那个味道，对吧？
3: 对，
0: 橘皮的会反上来，那个甘甜的味道会出来，好舒服的。
3: 是，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放了一点点甘草，
0: 对，也能够甘草也能够起到适当的这个补气，所以特别的好，关键还能放一年。而且我会发现，就是最近你看像这种黄皮饮，在很多的奶茶店当中其实都会用到，
1: 对，
0: 年轻人特别喜欢。
4: 黄皮最近被茶饮界挖明白了，配咖啡就是清爽提神的黄皮美式，搭乌龙茶又带点咸咸酸酸的果香，甚至和气泡水都绝配。这果子以前默默无闻，现在直接霸榜各大奶茶店。这些清爽饮品限定黑马，你还不赶紧去试试？
0: 哇，等待了好久，因为刚刚说的四重的酸味，非常期待。

0: 李大叔想象不到吧？
1: 酸甜，真的
0: 和四重酸，就是大家误以为会很酸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对，我只知道它会有酸甜，但是没想到它酸的、甜的那么
0: 温和。对，就是它这个酸是那种水果的那种酸，让你觉得很舒服的那个酸。这个酸，而且很多融合，它其实最主要的酸是来自于黄皮的酸。
1: 对，
0: 黄皮当中酸带了一点甜，然后慢慢会有一点点山楂的酸在当中，再有一点那个柠檬的那个酸。
1: 对，
0: 最后还有就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像酱汁一样的，就是番茄的酸在当中，就觉得哇，
1: 很
0: 好配合在一起，
1: 很融合。
0: 关键一点，我觉得为什么选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面的膏，配上它里面那个酱，就很好吃。
2: 对，它那个番茄不是特别酸，
1: 对，
2: 番茄很香的在这里边。
0: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大大的意外，就是因为我一口咬下去说啊，这确定是加了四重酸吗？但是你细细品的之后发现不同的层次感。
1: 对，不同层次。
0: 对，
3: 黄皮果气质，锅中加入水、番茄、山楂和黄皮熬煮十分钟左右，再加入盐、红糖、柠檬片并过筛备用。罗氏虾处理后加盐腌制底味，高油温炸至金黄捞出，起锅烧油，将黄皮果、蜜番茄和酱汁熬煮粘稠后，再加入炸好的罗氏虾就完成了。划重点，熬酱汁一定要最后放柠檬，防止长时间柠檬发苦。锅中加水，冰糖熬煮后再加开水，下入黄皮果、甘草片、白砂糖、干橘子皮，熬制两小时左右即可。杯中加入糖制黄皮酱，热水搅拌一下，放入薄荷叶就完成了。划重点，一斤黄皮两斤糖，黄皮酱的口感更好哦。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天也谢谢李大厨，谢谢王大厨啊，让我们大家完全改变了一个思路。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荔枝能入菜吗？黄皮能入菜吗？有些甚至我们都没想过的，哎，但是我们通过改变之后发现不仅能入菜，而且可以做得特别的好吃。所以大家可以开动一下小脑筋，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样的水果搭配什么样的食材，说不定就能够做出特别好吃的美味。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三二一，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me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长空起新域，云端造商机。
7: 我们这款的售价呢，是在国内是239万。
6: 万机会夜景，飞驾畅云溪。
8: 这就是咱们当时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证书。
6: 20000余架无人机齐聚春晚舞台，一举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点亮全国万千夜空。一群20出头的年轻从业者扎根一线，有人调度千机会星河，有人伏案设计空中三维图景。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基地，一同探寻这片长空之下藏着的致富新赛道。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呢，我是在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城市空中交通高科技企业的试飞区。那先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科技感非常强，萌态可掬。它的学名呢叫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也是我们大家口中常说的无人驾驶的无人机。今天呢，我就要乘坐它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科幻电影照进现实生活。走，哎呀，第一次感受无人驾驶独自飞行。你看，不需要驾驶员，不需要考飞行执照，就这样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里面去体验飞行的乐趣。哇，太期待了。但是说实话，期待是期待，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担心，不知道待会儿到了空中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走，我们跟导演老师交接一下我们的自拍器。好，切换到我的自拍模式。工程师老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1: 我们先系个安全带。
0: 我们要先系安全带哦，看看系安全带了，一会儿见。哈哈。哦，现在可以看到，地面的工程师老师们已经都远离我的起飞区域了。我正对面呢，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飞机已连接。可以看到我和螺旋桨转速是越来越快了，感受一下噪音。紧张，会有一点点担心它的起飞的平缓的感觉。

整体的起飞是垂直，没有失重感，这是很神奇的事情，感觉是被柔软的托举起来一样。现在飞机是围绕着试飞场地在旋转，非常平稳。马上就要降落成功。

现在平稳降落，把我们的自拍器交给我们的导演老师。哇，你是不是特别好奇我刚才在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先这么说吧，起飞之前呢，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和小期待的。坐上去之后呢，首先就是飞机没有启动，非常的安静，但是略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呢，等螺旋桨旋转之后呢，空调启动之后，哇，就很凉爽。坐在上边启动的那一时候，我觉得是最奇妙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很多人啊，就是坐过民航客机，也坐过直升飞机，这个起降的时候，它是总会有这种失重感。但是呢，就是刚才这台无人驾驶的载人机呢，它升起来的时候是垂直，没有失重感。最关键的是啊，它是感觉到是被轻柔的托举起来，整个体验的过程是非常平稳、非常安全的。换一个角度看不一样的广州城，换一个角度，我们也是在感受不同的低空经济。

0: 如果说载人飞行器让咱们普通人也能体验空中出行的快乐，那成群结队的编队无人机就给夜晚的天空披上了别样的浪漫外衣。夜幕一降临，上万架无人机陆续飞上天空，不断变换造型，在空中画出各式立体画面，铺开一片璀璨星河。
1: 远远看去，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美得让人惊叹。
2: 这个画面当时跨度很大，直径有六七百米。
1: 六七百米，罩住了整个洛坎公园。哇，璀璨的星河，太美了！好多画面我看是在 电视媒体当中没有播出到的。哎，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小伙子，虽然看着很年轻，今年只有24岁哈，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就是规模非常庞大的无人机演出，他呢就是这些演出当中飞机的应该讲总调度师了。
0: 别看马俊是个年纪轻轻的00后小伙子，却稳稳执掌着大型无人机演出编队。
1: 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就是它的指挥阵地，指尖轻点便能调度漫天机群遨游夜空，随心编织璀璨星河。我刚才看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一架飞机不听话，忽然间出现了故障，那么它会不会对就是在场下观看的客人们造成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呢？
3: 这个不会，这个我们会在飞行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每个飞机它有自检模式，然后假如比如它先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反馈到我们电脑这边，然后我们电脑这边就会实时的根据它的问题所在，有一些可以现场修复的，就马上现场修复，如果修复不了的话，我们会有带一些备用的飞机，就直接更换它。
1: 就是起飞前他会进行一个自检，自己给自己进行一个就是安全检查是吗？
3: 它是一直持续的，持续的。对，假如它有问题的话就会告诉我。现在看所看到的就是电脑，每个3小时就代表一架飞机，如果它有问题的话，它就会冒红色，然后就会提醒我这个飞机有问题，然后我就会根据它的所在问题是什么，然后看是现场及时修复呢，还是更换备用的飞机。
0: 上万架无人机一起升空表演，安全这一关卡得特别严格。正式演出前好几个小时

0: 时，工作人员就会把所有设备全部布置到位，无人机全程不停自我检测，一旦哪台机器出了毛病，系统会立刻弹出红色警报，小问题当场修好，实在不行就直接换上备用机，层层把关，杜绝意外。登上春晚，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他们团队来说都是实打实的超高难度考验。
1: 看，就是咱们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们有22000多架飞机是同时在天空当中飞行进行表演，那就是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阵仗之下，就是你认为它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呢？
2: 现在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飞行线路，
1: 线路的规划，
2: 对，和现场的通讯。我们现在最新款的飞机啊，续航是可以达到45分钟的。然后我们做的表演都是20多分钟的话，是完全
1: 是可以的。
0: 一场20000多架无人机同步升空的盛大表演，背后不靠运气，全靠精准的线路规划与稳定通讯兜底。这份看似酷炫的工作，实则容不得半点马虎，既要大胆构思新颖的空中画面，又要细心把控每一处细节。

0: 这就是咱们当时创造
1: 春晚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证书，是22,580家，这感觉就跟塑料的似的。
1: 但是它的科技重点主要是在里面，核心主要是在
0: 这是大脑。
1: 对，
0: 哦，你们叫肚子。
1: 嗯，
0: 我可以拿一下吗？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嗯，
0: 哟，还是有重量的，挺重的感觉。
1: 嗯，
0: 这大概有几斤？
1: 一斤多一点。
0: 一斤多一点。
1: 无人机嘛，然后还是要考虑到一个轻便，所以说我们材质了这种不合适的塑料。
0: 我们刚才看到的视频当中，它在天空当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展现哈。它是通过哪些地方发光呢？
1: 它主要是在这里下面有一个
0: 肚子，
1: 然后它是可以实现 RGB 调色的。成千上万种颜色都可以调得出来。
0: 它的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我们会有一个后备场地，然后把这个电池全部都放在一个充电器里面，我们每个充电器可以同时充50块。
2: 当年参与挑战的同款无人机，看似外观朴实，用料轻量化，核心的主控芯片才是整机的灵魂，每一处细节都是为演出平稳落地保驾护航。
0: 好多无人机啊，这都是咱们一会儿要飞行测试的机器
1: 啊。是的。
0: 哦，这是你们的一个算是训练场
1: 啊，测试基地嘛，
0: 演练的地方是吧？
1: 嗯，对，这个杆子是我们运输的时候做的保护杆子。
0: 哦，固定它的，
1: 固定的，
0: 是吗？
1: 对。
0: 我看这箱子，哦，
1: 一个箱子有八架，
0: 一整个箱子，
1: 对，
0: 放
1: 八
0: 架无人机。
1: 然后这相当于是它的机槽嘛，然后飞机是从这个机槽里面起飞，它进行一系列的表演完之后，然后再回到它的槽子里面。
0: 这么智能？
1: 对，
0: 就是会自动出槽，它也可以自动归槽。
1: 对，
0: 它就是归槽的位置就是它起飞的这个这一
1: 点
0: 位。
1: 对，
0: 它不会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就是走串门了。
1: 不会不会，这线路我们都会规划好，
0: 都是提前规划好的。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
1: 保养嘛，
0: 保养。
1: 对。
2: 每次外出演出归来，团队都会对无人机逐一检测保养，更新电池，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守护每一次夜空绽放的精彩。

0: 像今天我们的阵仗有多大？
1: 也就一个小小的测试。
0: 测试
1: 对、
0: 有多少架呢？
1: 60架。
0: 60架。
1: 但我们分了两组，然后 AB 组的测试。
0: 哦，还有 AB 组呢？
1: 对。哦，
0: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当于是，咱们传统叫演出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对吧？
1: 嗯。嗯。用这一个喇叭。
0: 哎，新车来了。
1: 对。哦。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飞行路径和随后在天空当中呈现的视觉效果。
1: 嗯。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绚丽夜空表演，都离不开基地日复一日的反复演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操控无人机升空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满满的成就感。越是大规模的编队演出，越能体会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热血与自豪。
0: 我就是刚才屋子里有一位指挥官，然后这小伙子他的工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那个只是基于在里面的编程，然后我现在的话是在外面实际飞行了。
0: 哦，这是现场指挥官，
1: 对，
0: 是吧？
1: 现在所看到的每个三角形，
0: 对，
1: 然后就是代表一个飞机，
0: 嗯，
1: 然后每个飞机，对，每个飞机有它自己的那个编号，对，
0: 代码
1: 就不会乱。
0: 可以。

0: 们可以准确无误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件事情很了不得呀。
1: 对，这就是考验它的那个定位系统啊，
0: 挥尾能力很强。
1: 很强，对。
0: 悬停现在我们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接下来还要做其他测试吗？
1: 接下来就是把刚刚我们模拟的那个飞行线路，然后发送给每一架飞机，发送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飞行了。
0: 咱们下达任务是怎么下达任务呢？
1: 我们是基于一个叫航点文件的样子，然后在这里，刚刚这个是模拟的视频，然后生成一个航点的文件，然后航点文件里面就有每一架飞机的飞行路线，然后去到真，这就是我们实时的每一架飞机，然后我们这边有个载入航点文件，然后发送全部飞机，
0: 那相当于
1: 就像现在已经发送完成了60架。
0: 那相当于是每一架飞机它都会接收到一个独立的文件
1: 包，

0: 对。
1: 你们设定的高度是多少？
0: 每一层的间距是5米。
1: 5米。最高可以到达几米？
0: 现在飞行吗？60米左右。
1: 哦。好刺激，这个。
0: 对，它等一下会往前飞。
1: 哦，好。
0: 第一组先飞，然后先去表演，然后第二组再起飞去融入第一组的表演。
1: 哦，
0: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表演的时长拉到更长。
1: 嗯，
0: 要比如我们可以一个单次的可能在20分钟。
1: 嗯，
0: 然后我们 A 加 B 可能可以融合到30分钟。
1: 明白了，这样这个可看性观赏性会
0: 更
1: 强一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这第一梯队的已经
0: 起飞
1: 停了。
0: 对，像在这等待
1: 他们要摆造型凹造型去了。
0: 对，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设计的第一个图案是什么吗？
1: 爱心吧。
0: 第一个不是
1: 啊。第一个不是啊。
0: 对，
1: 看看是什么。飞机
0: 啊。对。
1: 哦，对，刚开始是一架飞机在电脑上。
0: 嗯
1: 现在是绿色的灯光开始亮起来了。
0: 对。
1: 哦，开始变换了，凹造型了。
0: 哦，
1: 这是个喇叭，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嗯，
1: 这小喇叭好像在告诉大家，马上就有 B 组的成员融入到表演团队中。
0: 对，他起飞了，
1: 两架、四架、六架起飞。
0: 好，这飞机现在去融入 A 组。
1: 嗯，
0: 看他怎么去做融入的吧。
1: 哦，你看 A 组我感觉是张开翅膀去拥抱他们的新的小伙伴。
0: 这样。对。
1: 哇，你看
0: 这
1: 三层的心、双层的心合为一颗心。
0: 对。
1: 嗯，你看这60架无人机组成的爱心就明显比30架的这种感觉清晰度更高了哈。
0: 对，像素点越多了嘛。
1: 像素点多了。
0: 对，
1: 够大。而且它是感觉是一个平面的爱心，是垂
0: 直
1: 于
0: 地
1: 面的。
2: 看似整齐划一、听话精准的空中编队，其实每一架无人机都有着专属的飞行任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万千星河绝美造型从来都不是临场随性发挥。每一条飞行轨迹、每一幅空中画卷，在飞向夜

0: 时空之前都早已在电脑方寸之间被反复雕琢，精准设计。
1: 哦，小叶，你的工作原来是既是设计，但它又不是传统的设计，是吧？
2: 对，是。
1: 你是靠点来进行图案的设计？
2: 对，这个是三维软件。
1: 比如这朵花，
2: 对，
1: 它上面的这一个一个小点儿，它实际上就是一架无人机的位置，是吗？
2: 对，是的。
1: 那这样，咱考考这个年轻人的手速吧。嗯，就比如说以我们栏目的名称“生财有道”为例，就是你要把这个前期的3D 的图做好，需要多长时间？
2: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2: 半个小时不到吧。
3: 哇，你这个手速太快了。
4: 是。
3: 就虽然刚刚工作了一年，但是感觉是一个老手啊。呀，你还做了一个彩虹色的生财有道。夜晚来看这样的叫设计，它会特别有氛围感。哎，我看你工位上这边还放着咱们参加春晚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成功的纪念证书，那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在春晚当中的22580架无人机的这样的飞行图案，你是有参与的其中的是吗？
4: 是的，有幸。
3: 当时咱们团队一共有几个小伙伴参加了设计？
4: 一共有6个。
3: 对，因为我看不是每一个工位上都有这样的纪念证书，6个人。那你认为你在其中分担了多少的工作量？
4: 应该有个30%-40%吧。
0: 无人机灯光演绎盘活了各地文旅市场，成为实打实的增收生意。而低空经济的潜力远不止夜空光影。从绘制空中图案的小型编队无人机，再到能够载人飞行的空中出租车，十几年时间里，国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汽机行业飞速迭代。
5: 飞机检查完毕，
6: 机组准备完毕，
5: 3、2、1。
7: 您刚才乘坐完之后对它的感受特别好，您可以猜猜这个我们比如说大家想买一台这样的飞机的时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因为从来没有考虑过买飞机的事情。我猜应该是得100万。
7: 对，我们这款的售价呢是在国内是239万，海外呢我们是$41万这样的一个售价。这款航空器呢，我们这个构型的设计研发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8年的时间了。
1: 啊，
7: 我可以告诉你，它的这个国内的售价才650万，但是它可以飞到这个2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机型。下次如果您想体验的话，我就可以用它送您去深圳，送您到珠海。我们呢希望未来的空中出租车能够像地面的出租车一样，形成一个普惠的这样一个航空的一个价值，让大家呢人人可乘坐，人人坐得起。
0: 从伏案点点制图的幕后设计师，到把控全场的现场总调度，这群20出头的年轻创业者，靠着专业学识与满腔热忱，扎根低空经济新赛道，一边用漫天无人机光影点亮城市夜色，挖掘文旅商机，一边潜心研发载人飞行器，开拓空中通勤全新市场。时代风口为年轻人铺开广阔长空，以科技为翼，以热爱为帆，这群新时代青年在云端闯出新路子，属于低空产业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扬帆起航。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3、2、1，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5: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哎，这几天的采访拍摄啊，让我有了非常多的感触。那我们节目中的两位零零后的小伙子，他们是怀揣梦想，拥抱热情，用自己的一场一场无人机灯光秀演出，为城市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文旅名片。那现如今呢，低空经济的浪潮是扑面而来，属于年轻人的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宽广。长空万里，属于他们的时代呢，已经拉开帷幕。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怎么样？
9: 应该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六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1: 金龙鱼
2: 1:1，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3: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2: 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当山野的野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91年前3万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上演了一场运动战的光辉典范。电影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
4: 太激动了，我们的共产党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走过了这个艰难时刻，走向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都因为今天看了那个遵义会议哈，我又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激动。哎，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来得不容易。
5: 因为我带我小孩亲自去过这个四渡赤水这个地方的，咱们是亲身经历的。今天又看到那个电影嘛，我觉得我这会儿我的心都还不能平静下来。我觉得咱们红军哈真的很辛苦，这种精神呢，咱们永远要铭记在心。
6: 我觉得电影它能比书本带来的就是更多真实的感受，直观的视觉上的感受。
3: 看完电影，许多观众都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亲自去一趟贵州，走一走红军走过的路，看一看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这个暑假，就让我们跟着电影《四渡》，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吧。
7: 我们在电影《四渡》当中看到的那场激烈争论的戏，就是根据这里复原的。这座会址小楼修建于30年代初，占地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著名的遵义。

0: 这次会议就是在这座楼的二楼召开的。这间不足30平米的会议室陈设非常的朴素，一张长条木桌实际把藤椅完整的保留了当时开会时的原貌。
1: 电影《四渡里32个取景地》102期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深度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全方位展现贵州红色底蕴与山水风貌。
2: 你是哪里？
3: 我们主要是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刚看了那电影，觉得挺震撼。
2: 啊，我从陕西这边过来的，我们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我们陕西那边有个延安，跟这边。
0: 挺类似的，就跟那情怀还是蛮重的。
4: 我是长春的，这去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吧，尤其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批示，嗯，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0: 先看电影，再访就址，这种电影将旅游的模式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四渡热映后，暑期来遵义旅游的游客出现了大幅增长。
4: 就是这段时间和前段时间对比呢，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现在的话呢，几乎每天都是人都很多，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从电影取景地到文创周边产品，四渡热映后，遵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影迷的欢迎。
0: 那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呢，看到了关于我们四渡电影的一些文创产品啊，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四渡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杯子很小巧，也很实用啊。是的，我手里呢还有一个保温杯，这个也是比较的实用，上面也是有我们四渡的名字和一些场景，把这些小物件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小巧，是吧？对，又很精美，对，很精美的一个。
4: 四渡电影的一个徽章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
0: 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4: 除了文创产品，来遵义一定不要错过一场沉浸式的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凭借四渡的电影票根，还可以打8折优惠。一部剧。 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再到巧渡金沙江，伟大转折用沉浸式的方式，把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整的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5: 我们整个舞台运用声、光、电、水、影、景啊几种模式，然后来采用九地这种。 方式来展现我们的整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以及最后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地体验那一段历史。
4: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
6: 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 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4: 游客觉得。
7: 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8: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一直知道勇往直前，不惧生死。 真的是感受到了革命先辈攻克这个庐山关，是用鲜血和。

0: 生命铸就的，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那句诗词：苍山如海，下雨什么？
1: 残阳如血。
0: 对，残阳如血，真的是不忘历史，好好学习吧，珍惜当下的华夏盛世，为祖国建设继续努力。
2: 忆秦娥·娄山关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石江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4: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2: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有胜利食堂，还有胜利邮局，在这里你可以写一封红色书信，盖上胜利邮戳，把这份来自娄山关的红色记忆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胜利邮局，那拿我们的四度票的票根来到这里，很多我们娄山关自己文创的产品是可以打8-5折的哦。
4: 是的，而且胜利邮局是以胜利为名，以此来纪念1935年娄山关大捷。在这里你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写一封红色的书信，盖上我们的胜利邮戳，把这份红色记忆寄向远方。
3: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
4: 是的。
2: 毛茸茸的手雷，可爱的炸药包，迷你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4: 这个呢是一个胜利护照，打开之后啊，它有沿途的各个的旅游景点的点位，我们可以沿途都来打卡，拿回家去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2: 四度热映后，贵州重磅推出系列银旅联动惠民措施，依托影片全程贵州取景的独特优势，以观影免游景区、票根畅享消费创新模式，持续升级票根经济，让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热度、消费增量，解锁全域文旅融合新玩法。在娄山关景区，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到各种优惠。
5: 四度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娄山关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也联动了这个四度的影片，在我们娄山关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呢就包含凭电影四度这个票根可以到我们娄山关景区享受摆渡车的8-5折优惠。第二个呢就是诗词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消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2: 数据显示，四度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关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4: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6: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2: 随着四度的热映，童子泥少也融入了红色元素，小红军造型的泥少特别受欢迎，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7: 看到了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堆画呢，有花鸟走兽，那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木头来做的。这个木头呢就长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在贵州是盛产这个植物。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通草，学名叫通托木。
2: 空草堆画最神奇的地方。

0: 就是它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色不变形，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走累了还可以坐上摇橹船，两岸的吊脚楼缓缓后退，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1: 我们来乌江寨呢，特色美食一定不能错过。那我们面前的这个美食非常讲究，非常有说法。
2: 对的，它叫做八方宴。为什么这么叫八方宴呢？因为我们乌江寨是八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它有苗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我们桌上也是有八道菜品，刚刚在舞台上也是有八个表演节目的，它都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八方来客。
0: 八方宴一共八道菜，代表八个少数民族的八种不同风味，每一道菜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口都能带来惊喜，这就是贵州的魅力，多元包容，丰富多彩。
2: 我们面前最大的这一锅是来自于苗族的酸汤牛杂锅。
1: 对，酸汤呢是来贵州一定要品尝的美食，而且这里的酸汤和我们本地或者是当地吃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里可能是更加的浓郁，更加的好吃。
2: 这一道菜品呢是来自于哥老族的杂粮粉蒸肉，前面呢是来自于羌族的豆豉蒸排骨。
1: 对，而我面前呢这一道就是我们遵义非常有名的豆花啊，来遵义一定要品尝的豆花，它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的蘸水是非常的好吃的。那这个呢就是土家族的双腊肉，所谓双腊肉呢就是一边是腊肉一边是腊肠。那这一道呢就是我们侗族的竹林鸡，也是味道非常的鲜美的。
2: 是的，八个少数民族八种不同的菜品，让你这一趟的乌江寨之旅一定是不虚此行。
0: 夜幕降临，乌江寨的精彩才刚刚开始，灯光秀、烟花表演、无人机、鱼灯巡游，夜晚的乌江寨比白天更加热闹，更加迷人。习水县的土城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影片里土城战役、搭设浮桥、一渡赤水、古镇巷战等重头戏全部在此实景拍摄，我们赶紧到习水县去看看吧。
1: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是习水县的土城。
3: 那么说到土城的由来，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子，当时就挖出了大量的用泥土夯筑的古代城墙基，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四渡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0: 土城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核心渡口，也是四渡赤水的开篇之战。
1: 来到我们土城呢，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了。
3: 是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四渡赤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三万红军面对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0: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四渡电影的道具。
1: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3: 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0: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1: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3: 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0: 虽然现在的水位和水速跟当年已经没法相比了，但站在一渡赤水的渡口，看着眼前湍急的河水，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的身影。走在土城的青石板路上，老木屋、古色古香的街巷、9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依然保存完好。 此时到了饭点，古镇空气中飘散着贵州美食的香味儿。
1: 来到我们土城呢，一定要尝本地的特色小吃。那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味道听说也很不错。那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呢，它是叫做勺汤圆。这个勺汤圆啊，其实是我们土城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呢都吃不着。平常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它可能都是甜口，那这个勺汤圆呢，它是咸口的。大家可以看哈，它这个表皮，就是触感就是 QQ 弹弹，那它呢是用我们本地的红薯来制作而成，里面包的馅儿呢，它就是用猪肉还有冬笋豆腐把它放在里面啊，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0: 范本利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习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4: 生意还不错。
1: 一天能卖多少？
4: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四渡放映了过后，对啊，很多人都来这里，他们想来看一下一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四渡上映后，前来土城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古镇。土城不仅仅是一座古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色博物馆。一渡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游客们在景点争相打卡留念。
5: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营收都是相同比例的一个提升。
0: 四渡赤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6: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0: 这里不仅有红色历史，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赤水大瀑布就是赤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6: 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1: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0: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1: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6: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0: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6: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
7: 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7: 对，
1: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0: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致，不仅好吃，还有文化内涵。
1: 游贵州看丝渡，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赤水的佛光岩。那这个景区和我们丝渡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合作的，拿着我们电影的票根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观看这个景区最好的一个平台。
2: 是的，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面高300余米、宽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岩壁哈，它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的景点。
1: 对，
2: 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啊，透过我们这个瀑布的水雾照射在赤壁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景区名字的由来。
0: 赤水被称为丹霞之冠，因为这里的丹霞地貌出露面积最大、最完整也最美丽。走在佛光岩景区，脚下是红色的丹霞石，身边是绿色的植被，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1: 可以看见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走在这里呢，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非常的舒服哦。
2: 是的，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感温度的话，在佛光岩景区比我们市区要低6到7度，那就非常的适宜大家来到这里呢休闲避暑。
0: 游贵州看四渡，这趟跟着电影的红色之旅，让我们重温了历史，感受了震撼，也欣赏了美景。这个暑假不妨也跟着电影去触摸历史，体验不一样的感动。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3: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4: 1300，那我拍2000就600。
2: 快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新消费热潮。
5: 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3年10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上饶婺源县考察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濒危鸟类保护工作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暑期，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旅行方式悄悄走红，这就是观鸟游。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心甘情愿，扛着沉甸甸的摄影器材，不远千里来到深山、湿地、湖畔，一守就是一整天，只为用镜头定格下鸟儿展翅的瞬间。外地游客的到来给藏在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福建明溪县深山里的一个临时观鸟棚去看一看。
1: 两只，快，
2: 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他吃完鱼，他要跳水洗澡。他一往上飞，小心！快到正前方。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要注意一下，他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他是一直在看，
1: 对，
2: 这样子。
1: 好，
2: 他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他就朝这边跳水。
1: 他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3: 武夷山脉东南麓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为一危。每年4月到7月是它的繁殖季节，也是观鸟窗口期。一年中能够稳定观测到它的时间不过这短短3-4个月。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干他这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谢芳林算是资深鸟导，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总能带着观鸟圈的发烧友精准蹲到珍稀鸟种。为了捕捉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起来，

0: 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几年前他发现客人拍完鸟还得回县城找住处，来回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带路，一条龙都包了。
1: 好，出发喽！
2: 因为他巢穴在附近，他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0: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2: 等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一号点，当然讲飞到一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一号点去找，然后二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个黑色的那个枝伸出来那个位置。当我讲几号点的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去点位去找鸟。
0: 谢芳林跟踪斑头大翠多年，对它的习性了如指掌。他说，斑头大翠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生活在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中的溪流岸边，水质必须清澈，食物必须是野生鱼虾，一旦环境被破坏，它们就会离开。
3: 要来了，
2: 就是斑头大翠。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很兴奋，很激动。
0: 一提起斑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跟记者说，早年像斑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大山里耗上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闯进观鸟爱好者的镜头。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2: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最远远的有一条萌萌的，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雄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4: 因为蛇想来吃它们的小鸟吗？
2: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0: 除了带着观鸟爱好者观鸟拍鸟，给珍稀鸟类做保镖，也是谢芳林的一项隐秘任务。
2: 在它繁殖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它蛇会马上就要进入洞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中。因为这只鸟的种群数量真的太少了。那今年的繁殖情况非常不错啊，这一对应该繁殖成，另外一对繁殖成功的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0: 像这样的临时观鸟棚正在明溪逐步铺开，谢芳林和他的伙伴还在不断发掘新的可观鸟种，开拓新的观鸟点。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森林覆盖率超过82%，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达349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76种，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5: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两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的不得了，特棒。
0: 这几位从贵州、江苏赶来的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6: 今天我们都是4点钟就起床，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可还可以，没问题。
0: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八旬，热情丝毫不减。
7: 三个老头加在一块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0: 谢芳林与斑头大翠的名头，早在几年前就在观鸟圈里传开了。杨菊芬他们每次一听说有鸟讯，就会立马抢票赶来。
8: 小谢，我都认识他，
5: 七八年了吧，我觉得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点。只要它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十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5: 啊。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有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是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的，他找到这一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弃巢了，然后要不断的搭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一个鸟又很稀有。
4: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5: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2天嘛，1000块钱嘛。
4: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5: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000-4000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0: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了。他算过一笔账，早些年刚做鸟岛的时候，一年到头也就接几十个客人，人均消费不到200。现在名气打出去了，一年能接待上千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
2: 现在是持续的，是一直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留在家乡，能够照顾到年迈的父亲母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能够在家乡创业。
0: 今年刚过7个月，谢芳林已经陆续接待了1500多位客人，在福建明溪，像他这样的鸟岛有30多人。
2: 作为鸟岛或者自然导师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走向。
0: 夜幕降临，谢芳林和摄影师们换好装备，准备登船。
4: 谢导，咱们这黑咕隆咚的，这回是要拍啥呀？
2: 我带你们去拍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蓝鲸，因为它都是夜行性活动的鸟类，只有晚上才出来觅食，白天是在树上待着一动不动的。
0: 海蓝鲸，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国际鸟类学界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它昼伏夜出，因为数量极其稀少且行踪隐秘，一度曾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直到近年才被重新发现。野外成年个体种群数量近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稀有。
2: 两只都飞了，那只夜鹭，这只是。我们先用一些这个科学仪器啊，热成像仪来先寻找，找到以后我们再打灯光。
0: 拍摄这样一只珍稀鸟类，每位摄影师一晚的鸟位费是450元。尽管光线条件极其苛刻，快门速度跟不上，但能亲眼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1: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
8: 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天鹅跳舞样的。那样的，这个是个亚成鸟，它的这个脖子上应该是黄的，像金鱼眼一样的，鼓出来一个像球圆球一样的，看没有。
0: 做鸟岛十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今年，仅他所在的中西村就已经接待了27批海外游客。
9: 这几年，我们中西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0000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0: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观鸟民宿，8家观鸟合作社，全县1100余人从事观鸟相关产业，涉观鸟产业村民人均年增收达6万元。福建明溪的观鸟经济不止在山间林间，更顺着游客的动线延伸到了非遗工坊。 明溪县紫云村，年过八旬。

0: 的罗全地老人是金箔彩画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手艺在紫云村传了几代人，儿女婚嫁、孩子入学都要用金箔彩画讨个好彩头。
1: 创作题材好多是以鸟为主题的，
2: 鸟了、花了都有。
1: 都画过什么鸟呀？
2: 都画过那个白鹇啊，那个太阳鸟啊，那些黄腹角子啊，都是上面的。
0: 年轻人外出打工，会画金箔彩画的人越来越少，直到观鸟产业做起来，游客来了，这门沉寂许久的手艺才焕发了新生。村民们发现观鸟之后，游客们往往会带走一幅金箔画留作纪念，现在紫云金箔彩画成了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一幅画的售价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相关文创收入每年可达100万元。2025年，福建明溪吸引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拉动消费约1亿元。而这笔账能算得通，首先得把鸟留住。在明溪县城的百鸟家园，管理员廖兆生调出了覆盖全县乡镇的27个鸟类实时监测点，摄像头对准湿地、山林、水库，记录着鸟类的踪迹。
3: 这个就是位于我们百鸟家园的鸟类实时监测画面，这边有只我们的白鹭，小白鹭，它趴在我们这个石头上，有点像在孵蛋一样，但是它正常应该。
0: 廖兆生告诉记者，百鸟家园的前身是一个苗圃，后经生态修复改造成了湿地公园，种植了28万平方米的乔木和果树，为鸟类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3: 明溪县其实从2016年、2017年开始就有在大力发展我们的观鸟产业嘛。我们这个园区它的前身其实是一个苗圃，那我们这里的鸟种呢也比较多，那我们就希望说在这里打造一个百鸟家园，所以我们在当时呢就颁布了我们的护鸟令和珍稀树木保护令，呼吁全县人民大家一起去保护我们的鸟类，保护我们的栖息地。
0: 告别福建的深山溪流，记者来到黑龙江的广袤湿地，在这里看到另一个版本人鸟相依的绿富美故事。这段在社交媒体走红的视频拍摄于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画面里的这只丹顶鹤是扎龙湿地的常住居民，每年夏天，大量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只为一组丹顶鹤在蓝天与芦苇之间飞翔的身姿。卢鑫是一位资深鸟友，拍摄丹顶鹤10多年。
1: 现在去找一家三口是吗？
4: 一家四口，在那个这块一共是2窝，这边。这边有一窝，完了那边前面还有一窝。
1: 你怎么那么熟啊？
4: 我们有个社群，然后社群里有，如果是哪家鹤走到哪儿了，看到哪儿了，他们就会，就是有的时候群里告诉一声，下回。
0: 这天，扎龙湿地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已经结束，卢鑫和几位鸟友还意犹未尽。
5: 也很鲜，很灵气，走起路来也飘飘欲仙的，飞起来也特别美。就是很喜欢拍，总是希望能够捕捉到丹顶鹤最美的瞬间。一首歌嘛，叫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很久很久之前了。从听那个歌开始哈，对这里就充满了一些，美好的想象嘛。走过。

0: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我们全世界已知鹤类有多少种？老师告诉你们，我们全世界已知鹤类一共有15种，在我们中国呢，一共有9种。
1: 姚昭月是这个动植物园的研学教师。暑假来临，从各地来的研学团一波接一波，孩子们围着丹顶鹤展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2026年至今，已接待研学团队5040余人次。游客多了，周边的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在距离扎龙景区2公里的扎龙满族村，谢芳华的民宿刚开业不久，这个假期迎来了开门红。
2: 假期周末都非常好，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1: 15间房，平均一间360元，一天下来房费收入就有5000多块，加上餐饮，假期里一天流水能过万。整个民宿设计都由谢芳华亲自操刀，满族风情的炕，东北特色的装饰，不少南方来的客人就是冲着睡一次东北大炕下单的。
2: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切尔人，对切尔吧有着深厚的感情，融入了很多的满族文化，特意跑遍了东三省的满族的博物馆，我们把这些元素融入了整个园区。
1: 不仅是餐饮住宿，店里还推出了满族服装免费打卡、自行车骑行游湿地等项目。光是接送游客往返景区，一天就得10几趟。依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3: 我们呢，要探讨呢，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呢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1: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的越来越好，就决定不走了。
4: 我在南方待20多年。这趟回来瞅家乡确实不错，然后就回来了，正好在这家招人，我就搁他这家干。
1: 徐淑燕告诉记者，自己选择回村是因为家乡真的变了。扎龙用20多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湿地保护好，把鸟留住。
5: 丹顶鹤呢，它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芦苇肘的湿地环境进行栖息生存的。我们保护区呢，就是为了维持住丹顶鹤的环境，然后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对它这个湿地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进行一个补水，然后还有就是减少人为破坏。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巡护员进行工作，然后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自发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丹顶鹤的这个意识。
1: 守护丹顶鹤说来简单，日复一日的坚守却格外不易。这天一大早，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夏艳辉已经出现在鹤舍前。
6: 走了宝宝。
1: 几声呼唤，60多只丹顶鹤宝宝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扑棱着翅膀朝他奔来。
7: 这是模仿那个鹤妈妈的声音，就是招他走了，我们去溜达玩了，去找吃的了。他一听着就赶紧就跟着走。你看都来了，看一到这里的。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就知道这个到我的场地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
8: 啊，就相当于把他们从矮草区领到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这儿虫子多是吧？
7: 对对对。
8: 能抓到什么食物呀？
7: 抓着小青藤，还有小蚂蚱，这些个小虫，他就在里边抓，你看，自己这块吃完了就快换地方，自己在这片区域挺大挺宽敞，你看看都在那吃。
1: 夏艳辉是扎龙保护区的鹤妈妈，她的工作是从一枚蛋开始，把小鹤养大，教他们觅食、飞行、学习野外生存技能，再把他们送归自然。20多年来，从她手里走向野化的丹顶鹤超过1000只。
8: 这群小鹤是多大岁数的？
7: 最大的就是2个月零几天，最小的才1个月零几天。就是他们现在主要的任务，他们就是锻炼。
1: 这个鹤宝宝幼儿园是为了解决野生丹顶鹤幼崽成活率低的难题而设立的。
5: 野生丹顶鹤吧，它每年呢，它是一对鹤，鹤爸鹤妈，它只下一到两枚卵。然后这一到两枚卵呢，由于它的野外环境呢，它会，它的成活率较低。我们就是建立这个繁育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工干预，然后来提升它这个幼鹤的存活率，然后让它最后回归到野外，然后来实行那个野生丹顶鹤种群的复壮。
1: 另一片芦苇荡，饲养员徐慧发出了一声长鸣，远处几只丹顶鹤立刻应声飞来。
9: 就是啥，一个人一个叫声，就是听习惯了。你像那头那个小鹤，他们那些叫声，一个人叫声都不一样。对，他就看着看着。
1: 徐慧做鹤类监测和管护已经20多年了。他向记者介绍，散养鹤是介于野生鹤之间的过渡种群，他们自己筑巢，自己孵蛋，自己带小鹤。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在湿地里观察每一只散养鹤的状态，如果发现鹤有异常要立刻上报。
9: 这要跳舞，你看，要跳舞。他要是饿的情况下，他就看着我车，不管是开这个三驴子呀，还是骑摩托啊，还是开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啊，大老远他就往这边奔你来了。
10: 嗯，
9: 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当然说这他们是新过来的。
8: 那如果他持续在公路这块晃悠呢？
9: 持续在公路晃了，就得人就是抓紧的那个巡视吧，看着他就往下点引，别让他是站到公路上。
1: 徐慧口中所说的引，是通过投喂食物、播放鸣声引导鹤群前往安全区域。管理团队始终恪守最小人为干预原则，若非丹顶鹤生命遭遇直接危险，绝不插手它们自然觅食、迁徙、繁育的本能行为。
9: 313、415一个小鹤，这都是记好几个月了。观测的它就是啥呢？这鹤它状态正不正常？精神头啊，或者是发蔫啊，小鹤怎么样啊？
1: 正是一代又一代护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种群数量的稳步复苏。数十年前一度濒临消失的扎龙丹顶鹤，如今野生种群数量近300只，人工繁育个体1000余只，累计野化放归380余只，这里也成长为全球面积最大、野生丹顶鹤繁殖个体最多的栖息地。依托独一份的湿地观鹤 IP、 鹤文化研学与沉浸式生态体验，保护区走出了一条保护反哺发展、发展赋能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据统计，2025年扎龙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15万人次，收入达到近7500万元。生态保护的长期价值，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11: 今年我们前6个月统计，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这个外国友人的这种旅游团，明显比去年增多。那我们在全季运营的这种模式下，景区日承载量核定是28000人，节假日上会接近于承载量的峰值。
1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从福建闽西的深山溪谷到黑龙江扎龙的芦苇湿地，观鸟经济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着百姓的钱袋子。鸟儿虽小，撬动的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木。古语说，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鸟儿留下来是因为水是干净的， 食物是充足的，繁殖环境是安全的。唯有让鸟儿自由飞翔，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人的风景线才能代代延续，这份依托生态而生的美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律师对话，
1: 在数字经济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侯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15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止到7月底，我国已经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1: 今年起，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让我们跟着未来5年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路线图，洞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长逻辑。
0: 扩大消费15规划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么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2: 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国家呢设定总额60万亿的这个目标呢，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这个格局来设计的，这充分说明啊，15期间。内需主导，这个促进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4: 稳定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把居民的消费从短期的拉动转向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0: 扩大消费15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3: 2025年呢，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呢，已经达到了46.1%。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呢，服务消费作为未来消费增长的这样一个核心增量呢，还存在着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呢，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将促进服务、提升惠民放在了首要的位置，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规划还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
4: 通过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更好

0: 的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总体而言，十五扩大消费规划它更侧重的是这个优结构惠民生，把这个消费升级真正的落到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
2: 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我们一起翻开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答案。
3: 翻开你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以前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更愿为体验买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日常。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旧是账单里的重头戏。去年以旧换新补贴汇集超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拖住实物消费基本盘。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在升。从50万亿到60万亿，5年跨越近10万亿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
1: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2: 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体验一下 AI 加消费。
4: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5: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6: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7: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6: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7: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6: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
4: 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7: It'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 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 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4: 大头，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8: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3: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

0: 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1: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2: 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0: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还提出要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支持非遗品牌发展，培育研学旅游、文创消费等新的增长点。
4: 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串联起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
5: 在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
6: 我是第一次做陶瓷，在它塑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每一步都很精细化，否则它是塑不了形的。
5: 当地研学基地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
7: 整个7月份的游学的增长同比去年是达到了80%，我们的客群的范围也变得更广。
5: 景德镇的瓷西里不仅面向普通游客，还面向全球陶瓷艺术的创作者与创业者。卡卡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艺术教授，今年他已经在景德镇旅居创作了3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停留1个月，用来深耕陶艺创作与文化交流。中国陶瓷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给了他丰富的灵感。
8: I came here to learn about the material, to learn ways of producing it, ways of working with it, and it's to enhance my own craft and understanding of clay. But equally importantly is to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 from the craftspeople, the craftsmen.
5: 卡卡告诉记者，景德镇不仅有独一无二品质的青花瓷，还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以及友善的帮助和专业的交流，让他的创作灵感能够落地实现。
8: You can be in a back alley small street and looking for glazes or tools, and you'll meet somebody that you might have a language barrier, but you still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
5: 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窑炉租赁到作品展陈、市场推广的一站式支持，构建起从落地到扎根、从创业到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让近60000名景漂和5000名洋景漂扎根于此，形成跨国界艺术人才集聚区。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从业者盖尔已经是一位资深洋景漂，在景德镇生活多年，他的陶瓷技艺不断精进，业务运营也越来越顺畅。
9: Jingtijin is the best place probably in the world to learn how to create certainly porcelain, it has the access to so many porcelain masters, so people can come without very little knowledge and start to learn.So that's why we came here, and the experience has been really good over the years.
10: It has a very rich craft culture, and in terms of material, in terms of techniques,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here. So I think every artist wants to come here all over the world.

0: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十五五”规划，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会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将会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1: 规划提出，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建立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

0: 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了倒计时100天， 今年的11月份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 那么这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会议的东道主。
0: 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 随着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 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 截至8月4号， 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 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2: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 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 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 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3: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flying in and ou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a few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re amazing. I always wanted to see Shenzhen because it's the future.
2: 截至8月9号18时， 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APEC经济体外国人达350.1万人次， 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 67.3%， 同比增长 23.76%，
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 事实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APEC专用通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随着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了强风雨天气。 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了700毫米， 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已经突破了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0: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未来三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 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河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日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 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影响时段靠近海边、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
5: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从8月9号开始，上海全域遭遇持续性大到暴雨，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影响。
6: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普陀区真北路上的一处积水重点路段现场，
5: 可以清晰地看到呢，现在积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脖子，原本。

0: 通畅的主干道呢，现在完全受阻，车辆只能依次排队通过。目前辖区的消防、水务还有公安多部门已经全员在岗。受今年的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从昨天到今天，上海全市范围内都是突然暴雨。
1: 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台风白海豚共造成上海道路积水39处，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消防、公安、社区、居民等多方合力，共同解决积水问题。
2: 从早上10点钟到场以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排涝抽水。最开始的话到膝盖，就是大概在50公分左右。就现在的话，最深的地方可能就是没过于小腿左右。根据现在的降雨量呢，我们就是已经把水位控制在就是车辆能够通行。
1: 随着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地区，并且强度逐渐减弱，上海降雨量明显减少，多数积水路段也逐步恢复畅通。自8月10日15点45分起，此前受台风影响停运的部分地铁线路已恢复运营，目前火车、航班也根据天气情况有序复航。中午12点起，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3: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乡村排污乱象之后，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人民政府当晚发布通告，已经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养猪场排污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和整改整治，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另外，河北固城县也连夜成立了调查组，展开全面的调查。目前公安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已经控制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电影市场。进入8月份，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今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
4: 截至今天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3.43%，受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反响热烈带动，电影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中国电影涨超3%。此外，华智数媒涨超9%，幸福蓝海涨超6%，博纳影业、金翼影视等多股跟涨。
5: 今天《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今天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今天板块普涨正是这两条线共振。
4: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将于8月11号正式上映。数据显示，截至发稿，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近期多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叠加新片陆续定档上映，暑期档市场热度进一步提升。截至8月1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7亿，总场次超过3089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据了解，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券商研报预计，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达到110亿元至140亿元，头部影片表现将对暑期档最终票房产生重要影响。
5: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在北京举办，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热门商圈与艺术街区，让电影文化融入城市生活。
4: 这几天，北京798艺术区焕然一新，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装置，氛围感十足的流光影集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集中外特色品牌，从非遗器物到国风美食。

0: 创意文创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现场挺好的，氛围挺好的，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海报 IP 出现在这里就很开心。
0: 首钢园、蓝色港湾、龙福寺等12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53场经典影片露天展映，小花、乔这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唤醒几代人的青春光影记忆。
2: 跟小时候在村里面就是说那种放映一样的感觉，就是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那种，就特别的开心。
3: 我会去附近的市集买一点吃的喝的，然后进来舒舒服服的看一个露天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嘛，我会觉得比较新颖，比较想参与一下。
0: 北京市联动全城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深挖票根经济潜力，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4: 这次也组织了园区几百家的商户，在我们的园区的艺术品商店，我们的一些餐厅都会享受到这个活动的优惠。
5: 这个暑期各地的露天电影有声有色，在重庆大足区乡村露天电影成为村民们消暑休闲的新方式。在哈尔滨全程设置了56处露天放映点，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影体验。我们来看一下。
0: 夜幕降临，在大足区万古镇三元村广场逐渐热闹起来，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就把电影院搬到了乡亲们家门口，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西瓜边看电影，十分惬意。
6: 和街坊邻居一起看电影，都是周围都是熟悉的人，感觉像包场了一样。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推进电影惠民提质增效，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观影。截至目前，重庆市光影盛夏主题季活动超1000场次，参与群众超50万人次。在黑龙江哈尔滨，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在56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囊括了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药6版画博物馆等热门景点。
7: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0: 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3块大屏幕、3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
8: 又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个白布拉上。
5: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的增长，部分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甚至增长超过了5倍。来看报道。
9: 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10: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9: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1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9: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

0: 量增长超40%。
1: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2: 近期河北承德依托清凉气候和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境外游客来华避暑感受中式古典园林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3: Chende Mountain Resort has been a place I've longed to visit in interiors while escaping the summer heat here. I can examine the details of a Chinese architect's clouds, which has been for me.
4: 今年暑期，避暑山庄景区持续优化国际化服务，完善双语标识标牌，优化入境游客游览咨询、票务通行等配套服务，方便境外游客更好参观旅游。
5: I think the water is fine. I like the boats that you can visit, and I think it's a good place.
4: 同时，景区还持续升级国际化文旅服务，深度挖掘避暑加文化融合业态，推出了非遗体验、文化品读等沉浸式项目，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旅体验。
6: 今年以来，我们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的量达到14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0%左右，其中涵盖了东南亚、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7: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
8: 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欧洲主要河流多瑙河、莱茵河等河流的水位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塞尔维亚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10: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11: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1.2 kg, 1.5 kg i to je to.
10: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 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十号表示，如果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下去，本周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的水位可能将从现在的15厘米降到10厘米，从而导致航运难以为继。
12: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负责人十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降雨不足，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卡口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预计本周将首次降至个位数，也就是不到10厘米。这意味着莱茵河在当地的河段将无法开展商业货运，同时也会影响短途观光游船与游轮航运，相当于莱茵河不再全线贯通。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预计多条河流水位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进行低调处理，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
8: 受到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言论说美国和伊朗只是在进行有限度谈判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上涨。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点20分，纽约轻质原油主力合约报每桶79.31美元，涨幅1.45%；伦敦布伦特原油主力合约报每桶84.67美元，上涨1.34%。接下来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和评论。
14: 分析师指出，目前原油市场似乎形成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新模式，也就是地缘局势一旦紧张，原油供应就会中断，油价就会上涨，而只要出现缓和的迹象和放行窗口，部分积压的原油又会释放出来，油价又会随之回落。分析指出，这就导致当前的原油供应呈现出了一种间歇式、波段式释放的特征，而无法回到过去稳定持续的状态。那这也将进一步加剧油价的波动。
15: So I guess from loadings to crossings to arrivals to refining to actually producing products,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is in a deep fracture mode, and it wi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recover.My view has been that the oil prices, this 75 to 85 range is a narrow range. The broader range is 70 to 90. This is where the oil prices will keep on oscillating.
14: 那随着中东冲突推高油价，近期美国消费者对混合动力型的汽车，也就是同时搭载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汽车需求大幅上升，那一些亚洲车企成为了主要受益者。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的数据，今年七月美国混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近20%，而汽车咨询公司 Baum and Associates 的数据则显示，丰田、本田和现代这三家亚洲车企目前合计占到了美国混动车市场大约86%的份额。数据也显示出，美国消费者没有明显转向纯电动汽车。随着美国政府取消了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美国本土汽车品牌福特和通用的纯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而与此同时，此前在混动车领域布局不足的美国车企也正在加快补课。通用正在考虑扩大混动车阵容，福特则计划到2030年为旗下所有的燃油车型提供混动版本。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当前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过高。他说，在中东地缘局势缓和后，油价才有可能大幅下降。
16: In the peak of the conflict early on, you saw that oil prices were going way north of $100 a barrel. Now, prices are still higher than we would like, but we've taken a lot of steps so that when

0: the Gulf situation is resolved, then we can expect prices to go way, way down.
1: 哈希特当天表示，当前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仍然过高，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抑制油价上涨，包括增加墨西哥湾地区的原油产量等。美伊冲突严重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国际油价出现剧烈波动，美国国内汽油价格飙升。数据显示，截至本月9号，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 4.01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约 27%， 较美伊冲突爆发前上涨约 35%。
2: 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表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休达偷渡潮之后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自8号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来看报道。
1: 西班牙内政部8号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座城市的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3: Non mi hanno controllato niente, nel passaporto e nella carta d'identità, però è andato tutto bene, mi piace.
4: Y nada, me parece un follón entre Italia e España y prefiero guardarme mi opinión política sobre el tema.
5: Han creado mucho, no sé, mucho miedo, como si hubiera haber un gran control y lío al llegar y todo eso, y unos controles exagerados, y de hecho no ha sido así.
1: 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至少持续至8月15号，理由是近期大批非法移民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对休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加强边境管控的做法。
6: 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七月底，约 7.2 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而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 1.1 万人，这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方面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
1: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2: 在大西洋的对岸，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之前为所有一线的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但是呢，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之间并没有太大关联。
7: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6: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日前确认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筹建大型数据中心，并配套投资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建成后可能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
1: 据报道，项目许可文件显示，该天然气发电厂计划安装35台天然气涡轮机，总发电能力高达 7.65 吉瓦，主要向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该发电厂获批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高可达3300万吨，若按许可上限运行，将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亚马逊表示，该项目将采用新建的专用发电设施为数据中心供电，不会增加德州居民的用电成本。同时，公司还在研究将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纳入项目方案。亚马逊称，项目初期不会接入德州公共电网，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未披露项目投资金额。亚马逊曾在2019年共同发起相关气候倡议，承诺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推动下，亚马逊连续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当地时间8号，阿尔巴尼亚中部克鲁亚山区发生大规模野火，消防部门调派200多名消防员、数十台消防车以及数架消防直升机前往火场进行灭火作业。9号凌晨，火情才趋于稳定。据了解，一名男子8号在自家住宅附近焚烧干草，疑似引发此次野火。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市发生多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危重。截至目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本月9号，今年以来，美国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亚乌扎河上举行第2届历史桨板狂欢节，吸引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河道沿岸还设置了乐队演出与拉拉队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过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顺势滑下。当地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火炬滑雪是乌斯怀亚颇具特色的年度文旅活动。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南端的火地岛，是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距离南极洲只有800公里。
2: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普通鱼单一有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立白感恩欢购节
9: 来了，
10: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9: 好的。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9: 我
21: 见过。这样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2: 大家中午好，我是
23: 你是对话，
2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2: 大家中午好，我是
23: 你是对话，
2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价值。
1: 国际金价一周大涨7%，创一月下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较年内低点反弹近10%。现货消费价格应声上调，投资客趋于保守，黄金买卖冷热不均。
2: 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3: 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
1: 金价强势反弹，谁是推手？后市怎么走？
4: 在自然界中，家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晚上我们来关注黄金价格。上周我们看到国际金价上涨了7.28%，也是创下了今年一月下旬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现货黄金价格呢，也是站上了每盎司43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而且从六月下旬低位算起的话，累计的反弹幅度已经接近10%。那么本轮金价大涨的核心驱动因素到底有哪些？金价上行到底是短期的波动还是拐点到来？黄金后市行情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围绕这个话题，我们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魏亮。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啊，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金价最近的走势到底是怎样的。
1: 2026年8月上旬，国际现货黄金单周暴涨7.28%，盘中最高触及每盎司4371.24美元，创下今年一月下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对比六月下旬的年内低点，累计反弹幅度超9%。8月10号，亚洲市场早盘，现货黄金延续涨势。交投于每盎司4349.77美元附近，较前一交易日微涨0.18%。同期，白银、铂金、钯金等贵金属同步上涨，贵金属板块整体强势上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七月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规模报7608万盎司，环比增加64万盎司，这已是我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上月末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创下有统计以来的二季度历史最高购金记录。世界黄金协会预计，2026年下半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仍将保持韧性。
0: 上周的国际金价单周就上涨超过了7%。那微量，你会如何评价这样一个级别的上涨？你觉得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轮的上涨？
2: 应该说这个在单周之内的黄金的价格呢上涨7%，它在历史上都是不寻常的。而且在过去几年也非常的罕见。我们说上一次有单周上涨7%的，还是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最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全球出现了这个流动性的紧缺。那么同时呢，后来呢，各家的中央银行又极度的宽松政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极度的从流动性极度紧缺到极度的宽松，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重大的下跌之后的重大的反弹。那么这回的这个应该说是大涨，实际上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和之前的大涨它的共同点就是在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冲击，使大家始料未及，无法去准确的评估损失有多大，所以呢出现了这样一种恐慌性的抛盘。那随后呢，当然也会出现一个反弹。我们说这次具体的因素就是在3月份以后，霍尔木海峡出现了长期实质性的断航，这在历史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过。所以说呢，大家如何去评估这件事情，那么很显然呢，它最开始是不准确的。那么随着局势的发展，那么这种评估呢更加的准确一些，理性一些，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就随之回调。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虽然美伊冲突在持续，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升级，但是大家应该说市场的共同愿望还是他们尽早的回到谈判桌上去，所以无论是油价也好还是金价也好，都没有继续的出现那样恐慌性的下跌。当然了，从这个近期的一些事件来看，它也是推动这个黄金价格的上涨的。比如说上周的时候，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去干预日元的汇率，希望让这个日元这个升值。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元它是相对贬值的嘛，那么相对作为黄金的标价货币来说，那么黄金的价格就被抬升了起来。当然从主要的买方来看呢，过去的几个季度以来，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都在大举的买进黄金。根据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呢，大概是过去几年里边速度增速最快的一波上涨潮了。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它也是积极的推动了黄金价格的上涨。当然我们说从技术层面来说也有一定的因素，比如说在过去这么几个月里边，它这个黄金呢一直不被看好，所以说积压了

0: 很多这个空方的期权，那么现在上涨了以后，不断的上涨的态势，使得说许多期权在自动交易的环节呢，它会被强制的平仓，也就相当于它买入黄金了嘛，也使得这个金价呢不断的在往上推升。
1: 各种综合因素从不同角度在影响这一轮金价的反弹，而且这其中也有技术的层面的因素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被很多评论提到的哈，那就是上周美国方面刚刚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也会是这一轮啊金价上涨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这里面有怎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逻辑？马亮来分析一下。
2: 其实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你像这个金价和美元指数是挂钩的，所以我们去看金价的话是看美元指数。那这个美元指数其实主要是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关。那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它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1: 是，
2: 但是它很多因素有关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就业，还有一个其实就是通胀。那你像上周发布这个就业数据，就会对它产生一定的预期，就大家基于这个就业数据会预期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加息还是降息，
1: 对，
2: 进而又会影响到美元，进而又会影响到金价，
1: 是，
2: 所以这个传导机制是比较清晰的一个链路。但是你看这个数据的话，它其实非常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交混的状态。应该看到就是这个七月的美国的这个非农的就业新增人数是减少的，而且是这一段时间来讲就减少最多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减少带来的这种预期是非常明显，就大家比较担忧美国这个经济的走势。但是你去看它的这个失业率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就是4.1%，同时的话它的这个薪资水平的调整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预期是因为这样一个就业数据引发对美联储的这种政策的影响，进而就带动了我们看到这个金价的调整。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也要看到，就这里面的这种预期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就是这个数据是月度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业数据跟前期世界杯的火爆有关系，就世界杯很火，吸引了很多的就业，这段时间下降是很正常的。还有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怎么调整还不明确啊，无论是说加息还是降息，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市场一个整个的情绪的一个释放。
1: 是，所以在这个就业数据出来之前，市场是比较多的人认为哈是有可能加息的，但是这个数据一出来，马上这个认为可能加息的这样一个比例就大幅度降低了。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刚才魏亮已经提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你刚才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变化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但是围绕这个因素我们也看到有两种声音，一个呢是之前大家普遍在说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导致了这个黄金价格的不断的上涨，但是现在呢也有人说现在这个政局缓和了也是推高金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里边他如何去解释这样一种矛盾的说法？看起来矛盾的说法，
0: 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逻辑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我们首先说这个为了避险而买黄金，说避险避的是什么险呢？它避的是风险。风险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真正出现的危险，那么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预防性的动机，看到了风险在上升，那么来买黄金呢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真正出现危险的时候去解决问题的，所以看到了风险这个会去买，那么这是一个逻辑链条，是它是顺畅的。第二个呢，我们说在这一次的黄金上涨和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东的冲突给黄金带来了一波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如何解释呢？它实际上是说海湾国家真的遇到了危险，而不是那种豁然的风险，它是一种实然的危险。那么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海湾国家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全球回撤他们的资金，就肯定是要赔本的，要打折的了，而且可能造成全球的金融动荡。另外一个就是把他们手上持有的黄金变现，然后呢维护他们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稳定。很显然呢，我们说从交易的数据来看呢，他们一定程度上通过抛售黄金的方式来填补他们的这个财政的亏空。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它证明的是黄金确实能够解决问题，化解这个危险。那么既然能够化解危险，它实际上就增强了黄金的规避风险的这个属性。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黄金价格的下跌，那么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就会认识到啊，确实黄金能避险，它从一个理论模型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实践。所以呢到了这个阶段，随着金价往下走，那么这个投资者也纷纷的入市去更多的这个购买黄金来预防未来的风险。当然我们说这个背景是大家还依然认为当前的地缘形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不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东冲突的问题，在俄乌，在巴以依然面临着相当多的这

0: 这样一种风险，因此呢，既然是一个被验证的有效的手段，当然大家就会愿意更多的去使用它，也使得说黄金的购买者变得多了，那个购买量也变得大了，
1: 就这个避险需求还是存在的。
0: 是的，
1: 就虽然说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也是能解释得通的。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呢是要分析一下央行在里面到底起了一个怎样的作用。世界黄金协会披露一个数据哈，说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的黄金净买入量是达到了288.9吨，同比呢是大增了62%，创下了二季度的历史新高。那马亮，你会如何看待啊？各国的央行他们现在囤黄金的这样一种考量，这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又推高了最近的这个黄金价格？
2: 可以看到，其实世界黄金协会的这个数据就显示，很明显就是很多国家的这个央行都在持续的加购黄金。你像咱们国家央行实际上是连续21个月都在去购买黄金，增加黄金储备。而且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月的这个持有量是明显的增长。包括还有一些国家过去之前都没有去加持。你像这个韩国就很明显，它是十几年都没有去购买黄金，这一次也是去扩大这个黄金储备。其实这个黄金储备刚才魏老师谈到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和这个地缘不确定性是紧密相关的，包括这个地缘的这种不确定性也会让各国的央行去考虑怎么样去稳定美国的货币，而且稳定美国货币很关键就是跟它这个储备有关系，就官方储备有关系。这官方储备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像我们国家很典型就是外汇储备加上黄金储备，这个我们黄金储备是占比比较低的，所以通过这个持续的加仓，其实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黄金储备实现这种多元化的配置，
1: 是，
2: 而且在这个方面对于稳定货币也有很好的帮助，包括这个央行去加购黄金，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讲也是一个明显的这个信号作用，也就是说它是长期持有，而且是规模持有，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筑底或者说是稳盘来讲是非常有明显的作用，
1: 更像个稳定器的一个作用。
2: 是的，是的，
1: 是，而且二季度出现这个价格大幅回落之后，各国央行可能也觉得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2: 对，是的，
1: 是，我们也知道每次这个国际金价的波动啊，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黄金消费市场，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在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实地探访。
3: 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每克1100元左右，而且最近几天一直小幅上涨。
4: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啊，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5: 今天特地过来选一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3: 今年1月底，现货黄金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历史高点，国内足金饰品价格突破每克1600元。目前金价与之相比总体回落，但记者在水贝市场观察，投资者普遍趋于保守，婚庆刚需和保值型消费成为市场主力，黄金回收业务则颇为冷清。
6: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3斤5斤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
7: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
1: 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以来金价从高位回落已经调整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次金价的单周上涨，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反弹呢，还是真正走出了下跌的通道，开启了新一轮的上涨空间？那魏亮，你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金价的反弹呢，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对于之前过度的下跌的一种回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的定价。那之所以说它是定价呢，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地缘形势呢确实出现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当初呢，我们看到这个3到4月份的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中途的态势呢，实际上并没有一直延续那么紧张的态势，它是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所以说呢，当这个在3、4月份的时候呢，对于黄金定价的模型呢，恐怕不适用于5月份到6月份，那么也更不适用于现在。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定价模型包括风险模型就会不断地去做调整，更好的去拟合真实世界的它的这样一种供求关系，包括它对于风险的这样一种评估 的认知。所以说呢，这个随着未来局势的调整呢，可能它这个定价模型包括它这种风险模型呢还会去调整。那么从现在黄金的价格上扬的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很显然这个大家也还在为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地缘冲突方面的不确定性做准备，毕竟我们都很难说清楚那么霍尔木斯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变得真正的正常起来，美伊之间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坐在谈判桌上把这个事情谈透谈清楚，让世界更加稳定。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这种调整实际上就反映在了这个金价上。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这种趋势呢，就使得说不确定性使得说更多的这个投资者呢愿意去更多的持有一些黄金，因为一方面是说很多的这个机构它可能有这样一种定价的能力或者风险评估的能力，那么对于更多的投资者来说那恐怕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稍显不足的。所以随着市场的大判断走呢，也给了这个黄金反弹的一定的这样一种动作。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对于黄金这个价格来说呢，它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之前之所以跌得很猛也一定程度上源于过去那么两三年时间里涨得实在是太快了。那么这是历史上可能涨幅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涨幅最快的一段时间之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很难讲说现在的模型就覆盖到了它的所有的风险，包括它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价。因此呢，我们说在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在对于黄金的价格已经上升到如此高位的状态之下呢，恐怕很难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模型来给它进行评估，也使得说这个金价反弹可能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对冲，但是呢也不能够保证这个反弹就一直持续下去，
1: 很难下一个定论说这是一个反弹还是一个真正的反转啊。
0: 是的，
1: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未来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啊。那现在可能已经有很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可能已经在摩拳擦掌啊，准备再杀回这个黄金市场。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马亮来提醒大家啊，不管你是买黄金饰品、买金条，还是投资黄金 ETF， 这个时候需要避的坑是什么？要避免哪些陷阱？
2: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一轮，特别是这一周的这个涨幅，是很多人都看了之后，就是又想重新进入到这个黄金投资。但是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几点是要关注。第一点就是这个黄金投资它不是说作为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这个投资理财产品，它更多是一个保值或者说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避险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投资组合中它是处于一个这个稳健的压仓石的作用。所以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讲，不是说看到这个黄金又涨了又开始希望去加杠杆，就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你像最近一两年，你像不少人其实就是看着涨了之后加杠杆，最后发现在高位上车，
1: 对，
2: 在底部去最后不得不砍仓，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明显，
1: 而且有很多一套就十多年的。
2: 是的，就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关注。其次就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就刚才吴老师谈的特别好，就是这个长和短要结合起来。你看现在从整个的无论是现在这个各国央行去架构还是整个的市场来讲，它长期有一个相对稳定甚至是稳中向上的一个方向，但是总体来讲在短期这个风险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样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是这个长和短怎么做结合，在短期内要关注的这个风险，长期内要考虑这个投资价值，包括这个组合的问题。像你刚才谈到这个金条、金币还有金饰，
1: 对，
2: 包括这各种这个股票和基金，其实这个组合也是非常关键，就不一定说非得要是买黄金，你可以黄金的这个股票或者黄金的基金也可以做一些组合。包括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考虑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1: 是，
2: 对，
1: 因为每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诉求、投资偏好和实际的一些财务能力，所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投资的品种。虽然未料你刚才说预测未来是很困难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看到有机构啊已经在大胆地说明年啊这个黄金价格还是会摸高到每盎司5000美元。你觉得这个评价是否靠谱？当然不一定直接来观察是不是真的会到5000美元，但是你觉得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个走势？
0: 很显然这些机构可能是一些多方机构，所以说他愿意把这个黄金的价格看得更高一些。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价定价方面呢，确实有一些主要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影响。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刚刚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它不是围绕着黄金来确定货币政策的，而是黄金受它影响。那么看呢，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现在是面临着一个两难，一个是对于它的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通胀来说 说呢，它又面临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非常大的融资需求，所以在这一块呢，它实际上面临的是需要降息来保证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需求。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中东冲突的延续甚至深化呢，给美国民生实际上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说又面临着中期选举，所以说呢，美联储它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是加息还是降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调整，很显然它对黄金的价格影响是双向的。那么我们仅仅看一个失业的数据也好，或者是看一个美联储内部理事们的取态也好，恐怕都很难跟美国真实的经济状况与美联储的决策匹配的这个最后决策相抗衡的。另外一个就是霍姆斯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冲开，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测的问题，
1: 对，
0: 也使得说这个国际黄金的价格呢，它可能面临着一种波动的前景。
1: 这里面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变量。
0: 对，
1: 但是你觉得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个时候如何参与黄金市场是比较安全的？
0: 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呢，黄金价格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而且我们说未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变数呢是依然十分多。刚才马老师实际上也讲到了，他这个在黄金市场当中呢，确实存在着一种基础的向上的力量，
1: 是，
0: 这就是在这个全球变动的基础之上带来的一种向上。
1: 越是这个市场热度高的时候，越要保持一份冷静，因为这里面有机会，就同样存在很大的风险。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相关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弱；另外一方面呢，资金流入态势积极，加上各国央行持续大手笔购金形成托底，目前对于黄金后续走势，市场观点普遍是趋于积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金价上行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后续仍然面临着政策、美元、地缘局势等等多重的不确定性。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呢，黄金的核心价值还是在于资产对冲与保值，并不是短期的投机套利。理性配置，规避追高，才能够更好地把握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看，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再见。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复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市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

0: 谈丝路之源的产业之鉴，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1: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2: 都不愿意养蚕，别来陪我们了，
3: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骨折。
0: 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2: 养蚕不怕它得病，
4: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2: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5: 种植保蚕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6: 养一张半，
2: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0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现钱，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它放到我这里，它有十天时间，它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它就出来，你这样看到它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公寓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是两片你最大的关键子。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40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惹亲们，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3点钟。
2: 现在12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挨拖色。
2: 为啥拍你？他们会生气啊？
1: 他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4: 就是在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4: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4: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5: 繁殖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3: 喂蚕本身
5: 是辛苦的。他们说哪说勤喂猪哪喂蚕。
3: 啊，是挂成这些钱的。
5: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呀，他想着喂蚕子打桑叶老活，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6: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3: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按我们这个市面会给。
0: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峰镇 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7: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六张纸，六张纸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0: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7: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0: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8: 丰收了，
9: 丰收了，
10: 丰收了，
11: 丰收了，
10: 丰收了，
12: 丰收了。
0: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两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13: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0: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4: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0: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15: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0: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16: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17: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18: 还有这种的，
8: 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刘金童残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8: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献与真心，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笑，这就是丰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
1: 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2: 你想，他这种的，这种都，这是这里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还有的下水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
3: 有点
2: 超大，
3: 有点偏大了。这个大概有这二三公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1: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3: 是一个大棚，
4: 你看。
3: 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5: 疯狂地在长，
3: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小，大的摘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4: 好，我都及时找人。
3: 这一两天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4: 好的，
3: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没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1: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10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2: 这个，这个的红根的，
0: 化的木耳化掉了，
2: 烂了。嗯，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6: 对对对。着急的是丢的。
7: 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摘的话，有影响。对，像这种。
1: 六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10来天一茬，能长5、6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8: 十几年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9: 啊，一般下这连荫株都是一般都是个7月份、8月份。
8: 8月份，
9: 5、6月份下这种株的。那就少啊，今年就不知道咋回事。
1: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8: 就像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6耳的这种，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耳，着急得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集合。该剪的全部一剪。
9: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的。不干，嫩问题是不得干。
1: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4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17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5点多，趁没下雨，程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

0: 这里的二十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1: 这不多好吗？黑嘟嘟的，结得密巴巴的，这么厚。
0: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哎呀！哎！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2: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3: 要不这样的，你还不行的话，
2: 全村100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4: 对，尤其咱们金门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村，
2: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0: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2: 烘干的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架上的儿子干嘛拦下来，拿去哼。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掉呢。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1: 这个木耳特别湿，也不知道烘出来效果好不好。
2: 我们烘这个木耳也是第一次。
3: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烘干的。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1: 我们今天烘了一个个把小时，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4: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1: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5: 上面的很老厚，颜色还挺好的。
3: 嘿嘿，就看那个泡发里跟官司两赛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5: 弄点水泡发一下。
3: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

0: 杏和那个啥软豆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1: 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得高兴了，
0: 能赚钱了。
3: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

0: 进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1: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0: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2: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长一个棒棒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不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0: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3: 边拧边拧。
4: 不拧就连着，
3: 对，
5: 踩大留小，
3: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0: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5: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0: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2: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0000的增收，20000多块钱，我觉得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钱，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功夫。
0: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6: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吧？
7: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8: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7: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0: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9: 山西有个金米村。
0: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1: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10: 爱唱歌。

0: 就是 KTV 的歌霸。
1: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2: 小马儿啊，大半夜，老街招头往前行。
3: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啊，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0: 就希望把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1: 每天下午5:30，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的舞台。
4: 这样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5: 锻炼身体嘛。
1: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米村，交通便利，金米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3: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米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自由致富的一个产业。
1: 金米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4: 姐妹们，

0: 棒，咱们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居民村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你来来来，这
4: 不行。
3: 来来，这叫什么地方？
5: 卖不卖？
6: 什么？
5: 啊？卖不卖？
7: 45。
5: 不是，40是不是？40可以，
8: 40可以，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9: 老百姓
8: 不好适应嘛？
9: 不好适应。
3: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的，你还是这种卖法。
8: 对。
3: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就跟吃饭一样，跟住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我都走不出大水。看个萝卜丝儿，我管理你。
2: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10: 你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2: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10: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1.2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11: 不加钱？
10: 对啊。1.5到1.8的最贵。
11: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2: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10: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12: 得扔进一个包裹啊！
11: 是啊，这细节，
10: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
13: 要用干燥机。
2: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1: 上面沉，它不往沉上倒。
2: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11: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14: 小李。
11: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嗯。全部靠起。
14: 靠起。

0: 现在是你所有的好了。
1: 这是我们织女的第一次参加，想着发家致富，感觉失走嘛。
2: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金米村人想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2: 来，先看看自己的账号。
3: 可以，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1: 让把你账号拿来这。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
3: 播放最多的，
4: 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5: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4: 这是才艺主播，
5: 金米哥现在有六千多粉丝呢，
4: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5: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
6: 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0: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1: 你下午的下午在哪？那下午直播还是个男子的嘞。
3: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1: 啊，哎，
0: 可是再难金米村人也想试试。
7: 紧张吗？
8: 不紧张，有啥紧张的？
7: 紧张。
8: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米村，我是一个耳农。
0: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8: 我是那个炸的。
9: 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10: 下点多喝我的。
1: 今天就来找你，明天多，好。大丰收，
11: 真的丰收了。
1: 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百姓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都富裕带去，再来共富，
12: 啊，
1: 对，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12: 木耳大产业，
1: 啊，
13: 对
1: 吧？
13: 好，小木耳大产业，
14: 小木耳大产业，耶！
15: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
14: 花呀花呀花，
15: 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大。
16: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1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9: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景鹤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地打

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燕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两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岩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崔景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

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2: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很多人的目光或者是资本纷纷涌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些更具科技感领域的时候，古老的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如何让农民兄弟的钱袋子变得更鼓一些？农业现代化之路究竟如何可以走得更好？今天的对话节目，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次深度探索。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去了一趟云南的景东，农夫山泉在那儿捐了五座茶叶的初制厂，五座工厂现在是满负荷在运转，5000户茶农的茶叶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以前呢，年轻人是外出打工，现在变成了回家来采茶，进厂上班。在当地啊，鲜叶的利用率翻了一倍，合格率更是冲到了90%以上。乡亲们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做的烘青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运到了广西横州。就冲着这句话，今天我就来到了广西横州。这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小城，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的生产基地。全球每10朵茉莉花有6朵是来自这里。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遇见了硬核新潮的工业化，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新故事呢？此刻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钟闪闪先生，听他聊一聊。这个4朵啊，
1: 4朵一起样的，
0: 这个是哦，原来钟总在这儿了啊，
1: 对，
0: 这架破铁鞋无觅处，钟总，
2: 哎呦，
0: 约在花田里见面，
2: 而且还下着雨，这是有点太浪漫了一点，
3: 浪漫，
0: 这么大片的茉莉花田啊，真的好棒！
3: 现在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的产地就在这个地方，哇，你看。这个4朵是今天摘的，你看这个2朵是明天摘的。
2: 今天跟明天怎么？
3: 这不一样的，你看这个2个花就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3: 看见吗？
1: 少一点，然后你看少一点的。
3: 你看这一朵是今天要给它摘掉的。OK，
0: 您是这样放眼过去，然后已经瞄准了哪一朵，就直接这么转。
1: 一朵一朵抓，我们6岁、8岁都可以摘花了。哇，这个花也种了这50年了，一个小时摘4斤到5斤花，又白又大朵的。我们当天摘当天的花，它是每天不同一天成熟的，一个高峰期是10天到15天，摘过的花就不要了。
3: 它是花骨朵，必须在对的那个茶叶来开。它开的时候在茶叶堆里面，茶叶的
1: 现在摘的花，3点半到4点钟市场开唱了，我们就拿花到市场那里卖。然后老板就拉花到厂里面，这朵花是慢慢奔放的。
4: 你昨天送花去卖了吗？
1: 去啊。
4: 昨天一斤多少钱？
1: 昨天5块钱，前天是20块。
0: 那这种价格大起大落，你心里受得了吗？
1: 哎呀，我们种了几十年花，我们肯定有信心有勇气的，因为天天有收入。
4: 对，
1: 这朵花是幸福花，对我们来说这两年收入还行。我们眉毛茉莉花护理的好的话有35000到40000块收入，我们投机是4000到5000一亩地。
4: 你今天出来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1: 我今天8点钟出来，高峰期的时候我们8点9点出来，摘到下午的4、5点，有时候摘到8点，现在花不等人。
3: 你想，他就是技术工人，他一天采这个花的量40斤到50斤，你换你采，
2: 你没有
3: 我采，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天加起来采2斤到3斤。
4: 对，
3: 你看他的标准化程度是，就是全部是含苞欲放的。
4: 对，
3: 就是
4: 晚上大小也差不多。
1: 朵朵要这个花篮，
3: 朵朵要这样，
1: 篮子越长越好，
4: 必须要有花篮。
1: 必须有。
3: 靠这个花篮干什么？它是这个营养要它开得出来。哦，
0: 你算这方圆几里地当中的摘花能手吧？
1: 是啊，我们摘了几十年。
0: 你好厉害。
1: 也是一朵茉莉花养大的，现在有电车啊，有扫车啊，楼房啊都建好了，奔上扫根生活了，幸福了。
4: 对，
0: 挺好。我特别欣赏他们知足常乐的这种感受，希望明天我们的花价就上去了。
1: 十万，
3: 天气好了，它就花价就上去了。你看这朵花就没用了，
0: 它盛放了，
3: 对，
0: 不能拿来做制茶当中的其中一员了，
3: 它香气就没有了啊。
0: 确实，
3: 它开的过程当中全部吐出来芬芳。
0: 它是晚上才开。
3: 对，这个物种和茶叶的匹配，
4: 对，
3: 是非常自然化的一种过程。这个就是老祖宗给你留下的。嗯，我们就晚上去看。嗯，就是南兴的工人，和以前在家里每家每户印花，那现在在工厂印花，就这样。
0: 那我今晚一定要去看一看。哎。农民真是辛苦啊，下着大雨也还得坚持自己的工作。
3: 这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花这个价格完全是根据它的花蕾的采摘，在雨天还是在太阳天。嗯，如果是白天太阳好，这个花价就上去。花的质量是完全在于它的阳光。嗯，白天的阳光照在这个花上。嗯，采摘了以后，它晚上就开得香。嗯，如果今天是下雨，对农民来说，花还得采。如果这个花不采掉，
0: 对，
3: 那就新的蕾就长不出来，就老的就把营养就抽干了。
5: 茉莉原产于印度，西汉时期，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落户福州。
6: 茉莉花茶创制于宋，兴盛于清。1000多年的时光里，这朵花从福州出发，江苏、浙江、江西，最终扎根广西衡州。今天，衡州以18万亩花田、15万吨鲜花年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产业基地。这朵花不仅属于中国农民，它还跨越山海，去到遥远的意大利。普契尼把茉莉花的旋律写进了《普兰朵》。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唱给世界听，已经唱了几百年。
0: 其实中国人对茉莉花都是有天然的喜好的。
3: 最早来说，茉莉花泡茶是宋代开始，尤其是北方，就是对这种香味是特别喜好的。嗯，因为南方有很多很多花，一年四季会开，但北方的花就少。然后茶里面能喝到花的香味，嗯，那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嗯，这个花原来在江苏，后来到浙江，浙江尤其到金华，金华再到传过来就到江西，
0: 对，
3: 定在这里，大概几百年前也有传统。嗯，但最后来说，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集散地。衡州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采花时间是最长的，它基本上4月的末可以开始采，采到10月份为止。这个就是昨天采的一个花，

0: 原产地的一壶茉莉花茶，
1: 打开来看。你先闻一下这个花，
0: 哇，
1: 对，
0: 好香啊！而且就是茉莉花香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完美的一
1: 种。对，然后呢，你我倒一点，你喝喝。
0: 谢谢谢谢，来。
1: 它是一种绿茶，然后你喝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有点花香，有点回甘。这个茶，是目前来说所有茶类当中最受普通老百姓欢迎的。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能碰到的老外喝过，
0: 是
1: 所有的老外
0: 啊
1: 都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出口的还只有茶叶。
0: 嗯。
1: 我们没有把真正把茶饮料能够走出去，因为我们不能带着这一罐水出去，就像可可乐它带的是浓缩液来，
0: 对，
1: 我们就带着茶叶出去。现在来说，
0: 对
1: 茶叶出口，你要想把中国的茉莉花，像原来的茶文化，17世纪末18世纪初那样，世界风靡，那可能性已经翻篇了。现在真正流行的一定是茶饮料，因为你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便利性社会。
0: 对，
1: 但是它同样要享受你来自大自然的那些非常独特的有地域性的那些产品。
0: 就工业化的时代，人们其实依然在渴望着农耕时代带来的那些小确幸小美好，但现在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其实我们不一定让农民这么辛苦在这儿采茶也好，或者是采其他的这些果实也好，我们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时代了吗？我们发明一个机器人，然后替代他们繁重的劳动。
1: 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劳动成果。你看的农民很辛苦，
0: 对，
1: 对吧？但是你能，如果花价能提高一点，
0: 跟他的劳动付出，
1: 劳动付出相匹配。你像这些手工劳动，你怎么替代？你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他的成本。
0: 是要真正去发现我们的。
1: 对，土壤需要人工智能啊。他这个需要区块链。它每一块土壤当中，人工智能可以算出来它钾钠钙镁缺少多少。它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改造土壤。因地制宜，各种各样的农业要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这个地方让它温度降下来一点，它可以让这个塑料大棚在这里，然后这个就叫设施农业了。它花窗样开，香气混出来。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
0: 你们的收购价格会多少给农民兄弟一些补贴吗？如果说遇到这个雨天，
1: 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但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资帮在底层的时候。那你在高的时候大家都竞争了，好的话大家都要按价格来抢。我们绝对来说到一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这个是任何时候。
0: 你在当记者的时候40年前就在考虑农民的收入的问题，
1: 大概41年。在桐乡那个地方，原来只有一个县种杭白菊，因为那一年85年杭白菊的价格特别好
0: 啊，
1: 暴涨了一倍，然后旁边5个县都种了
0: 啊，
1: 第二年咔就降到了地板价。基本上都没人收。那个时候我是观察者，现在我是入局的人。我给你看这个农民的花价，每天我都看这个价格，你看昨天的价格3.9块，
0: 哇，4天前18.5块。
1: 那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低价，这一段你看基本上15块左右这个价。
0: 对，
1: 如果后面的价格能填上这些缺口，那我认为没问题。我在想的是，不是今年，是明年。这个价格会伤害到农民是今年，但伤害到产业是明年，
0: 它是会有一种滞后延续。
1: 对，因为它的质量就会下来。尤其是我们那种网上的价格，今年卖了便宜，实际上你伤的农在2年以后，3年以后你整个产业就没了。
0: 究竟应该给农民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才是他们真正需求的？
1: 农民是需要契约，要长期的契约。不是1年2年的契约，最好是耕者有其田，你不能天天变。你看我们田里的农民，他就根据我的要求来，我的要求是花要香，质量要好，农产要低。
0: 对，
1: 那好，
0: 那这个是我的要求，我可以改溢价，
1: 因为标准是必须要得起的，不怕有高标准，但是你只要有标准，你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看现在我们茶叶去年出口价才多少，$4不到的价格，一公斤茶叶，我们跟1840年以前相比，过去我们是贵族，现在我们根本没有世界上茶叶的市场份额。
2: 和钟闪闪对话，我一直在想，当我们打开一瓶茶饮料时，喝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喝的是一片茶叶的味道，是一朵茉莉花的香气，也是从田间开始，一道道标准共同守护的品质。而这一切，就像钟闪闪所说，首先要回到脚下的土地，土壤如何养护，病虫害如何防治，农残如何管理。茶叶还没有采摘，品质的第一道关口就已经开启。从曾经远销世界的东方茶叶，到今天更多元、更便捷的茶饮料，守住品质之后，中国茶的下一程能走多远？
0: 我们重回辉煌的那一刻，有机会吗？在你看来，
1: 有这个一天，而且不会太长远。中国有的是有创新精神、有吃过那套精神的企业家。
0: 你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关注哪一个企业家的举动吗？
1: 哎，我基本上所有的企业家我都关注。相对来说，我对自己的管理、企业的管理，我花的时间还是不多的，因为我的组织形态、管理形态我已经调设得非常能够自运行，不需要我天天去关心。
0: 你这么把自己抽离出来是为什么？
1: 我要有足够的思考力跟得上，否则我跟不上，我看不懂那不行。我起码要看得懂这些人在玩什么，这个人玩真的玩假的我是要看得出来。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起来，我需要模仿，模仿是有阶段的，但是我不能抄袭。
0: 还是有的时候模仿跟抄袭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
1: 对，这个就是你的块头决定。你的规模有多大，你小的时候去抄袭，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注意你，人看都不看你一眼。但是你的规模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时候，你仍然还在抄袭，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企业家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就不叫企业家。企业家的标志就是冒风险有创造性，你是社会生产力的组织者，你是创新的推动者，社会给了你足够的名誉，给了你足够的影响力，所以你还给社会的必须是真诚，而不是虚伪。你做示范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行为。
0: 你常常会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1: 那当然必须的。
0: 这样会很累吗？
1: 不累啊，你就会非常轻松，你就不需要作秀，你有多少知识你就做多少事情。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那我就做农民的事情，我把这一块事情能做到多好，我尽最大的努力。
0: 这样的企业家有的时候也会遭遇狂风暴雨，你像咱们现在坐在亭子里，按理来说不会被雨淋到，
1: 你看
0: 现在显然
1: 雨还是淋到了。
0: 所以你要当一个好企业家，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
1: 没关系啊，
0: 被雨淋到，
1: 咱淋了场雨没关系啊，太阳一出来不就干了吗？你没有问题，你是一定是可以晒得干干净净的。
0: 我想说，企业家其实是我们社会进步过程当中的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因为你是一个群体，你不是一个人，你整个群体是顶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前沿。马斯克一个人的市值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科技大佬加起来前十位，还要大。哎，我们可能只到他的1/3、2/3。但是企业家创造的不仅仅是我们教科书里面讲的利润最大化，它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中国这个集中精力如果办大事，这个大事如果是对的，那你这件事情不得了。
0: 作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你希望这个群体在今天和明天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
1: 要健康，首先要健康，要心血管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正常，这个脑子要有审美能力，对社会要承担责任，比如说食品安全，其他的安全，方方面面的安全，你做到了没有？

0: 广西这儿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农夫山泉设在村子里的一个收花点，每天一到这个时间点，忙活了大半天的村民们就会把他们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送到这儿来。我们来问一问他们哈。你好老乡，这一大包大概多少斤啊？
1: 有50多斤呢。
0: 以前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花点的话，你们会到哪儿去卖这些花呢？
1: 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卖。哦，
0: 我看到他们那儿拿一个手机在拍花，那是在干什么呀？
2: 拍这个质量啊。哦，
0: 拍这个质量啊。
2: 对。哦，
1: 一级跟二级。
0: 一级是最好的。啊，
1: 对，一级是最好的。
0: 这两个价格会差多少？
1: 差5毛。
0: 你觉得你这大包里面大多数是一级还是二级？你
1: 肯定是一级啦。
0: 肯定是一级。咱们看看啊。好，到你们二位了，来，我来看一看啊。先扫了一下你的二维码。
1: 对，先扫二维码
0: 就知道这包花是你家的。这马上能显示出来吗？
2: 它很快就会出一个结果。
0: 我看一下啊，图片识别中。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不紧张。鲜花等级一级
1: 是吧？
0: 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
2: 肯定按照厂里的质量去摘嘛。
0: 老乡说的很实在，我们都是按厂里的质量去摘花。刚才是通过拍照来确认鲜花的等级，确认好之后就可以送到这儿来称重，看一看到底今天卖了多少钱。
3: 点击结算。现场支付，然后自动生成一个小票。
0: 这个方便让我看一眼吗？
3: 对，
0: 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级的茉莉花，总共是37.8斤，单价是每斤6.7元，小计230.48元。这里不仅有茉莉花香，更有丰收的喜悦。当地的茉莉花跟农夫山泉的这个工业化相结合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4: 真正指这些产业要规划的有计划，按照社会的真正需求来扩大的，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因为我是觉得中国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
3: 对，
4: 不卷你的高品质，因为不卷它的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0: 最要命的，
4: 最要命的一种竞争关系。
0: 对，
4: 因为你看那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们几乎是商量好的一样，对价格的敏感。我提价你也提价，你今天提价了，我几乎不会超过3个小时一起提价。
0: 对，
4: 他从来不往下面打价格。我们呢就是都是觉得我只要低价我就占领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0: 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7点来钟开始工作，这个车间整个晚上全部都要这样的操作吗？
4: 他整个晚上他就一轮一轮一轮过来。哦，大概这个20个人左右
0: 会工作到什么时候？
4: 明天上午大概5点钟。哦，把它花晒花。
0: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手艺活，从晚上的7-8点钟开始，一直要熬到明天早上。
4: 基本上从今年是4月25号，大概到10月25号，基本上这样。7月份8月份，是最高潮，基本上这2个月是最紧张的，天气最热的啊，花也是最好的。
5: 一朵茉莉花一生只绽放一次，而且往往只是在夜晚。 白天采摘的花蕾在傍晚被送进车间，经过饲花养护，等待开放。每天晚上是他们生命中最浓烈的时刻，香气在这段时间尽情释放。而茶叶就像一块

0: 开一页，背后却是温度、时间与经验的共同作用。
1: 你看它这个花，它就热度到了，中心温度到了，它必须要
2: 赶快把它养起来，
1: 赶快给养起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地面温度是多少，水泥的温度现在大概是24-25度，然后你伸进去，哇，让你伸进去这个温度，
2: 这里面温度好高啊！
1: 一般来说，35-45度这个期间，先把这个花开开来，然后再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加工的过程就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们就自动的温度，
2: 这个对于机器来说很容易，你调节到一个
1: 非常简单
2: 最合适的一个温度。
1: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它，它为什么要薄薄的一层，它中间就发热，发热就是它这氧化过程的时候温度上来的时候就开了。它有8%的花传统硬的时候张不开，它会浪费8%。
2: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扬花的过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吗？
1: 根据湿度，你看今天的花就比较湿，所以到现在来说它会比较慢。
3: 那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这个35度也好，40度也好，都得靠老师傅的经验来
1: 掌握。当然，手一摸就知道这个堆要翻了。
3: 这个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
1: 每一个车间一定有一个领头的师傅，他喊翻过来翻过去，他有节奏。实际上它的硬花的质量会有好坏，就在他这个师傅的经验。农耕文明的非常大的一个不能传承性啊，靠经验。
3: 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多人认为，它和工业化和量化之间的一道门槛，
1: 对，
3: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到这儿以前，所有人都告诉我们，犁地硬花多少人都做过了，行不通，我们就做了呀。我们现在第一台机器我们花了3年啊，我们基本上测量温度开始，把它的规律摸到手，然后我根据这个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第一台装备。
3: 机器来模仿人工的这个过程，
1: 对，模仿过程是我们获取数据，所有数据都在这儿，它已经有了，但它没有把它规律化、逻辑化。
3: 那工业化在我的理解当中，显然可以解放很多的劳动力啊，至少身后的这些工人们不用这么辛苦。它其他的好处是
1: 标准性会提高，香味会吸纳得更多。因为你看这个传统的花，它有时候卖的时候就是说我是酒印啊，我要加9次新的花进去。这个筛出来以后，明天再来一次花，后天再来一次花，要9天的花来印一批茶叶，这个叫酒印的花。
3: 这今天晚上完了之后，第二次来叫第二印，
1: 对，第三天叫第三印。哦，
3: 所以有9批花会到来。
1: 是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中间下雨的这个花还不能用，香气不够，
3: 对，
1: 把前面的香气也吸坏了，所以它得等，等好的天气，好的花再进来再印。混在一起的时候，它有2个冷却层，它中间是最烫的，但又不能太烫，它把茶叶和花混去之后，它这个土，这个水泥的温度现在估计大概是24-25度，
3: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地板的一个最真实的温度。
1: 对，
3: 一般几印你觉得就能达到现在我们这么多印的效果？
1: 估计会减少它1/3，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香味的咬合程度更好。
3: 很多东西可以规律化、数据化，比如说多长时间，
1: 对，
3: 我们来翻动一次。
1: 对，
3: 但是你比如说香气，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冰冷的机器，它能完成吗？
1: 现在电子鼻一定比人的鼻子要准，是吧？人是不如机器来的恒定的。所以它有体温高低，它有心情好坏。在工业化看起来，它可以手工的某一些东西做得比你机器好，它某一些经验值特殊一些。但是你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那你是不能跟数量级相比的。
3: 对，
1: 因为你这种工匠非常非常少，但是你不能说劈开了原来传统农业的经验。你以为自己我可以改天换地？
3: 对，
1: 那是不现实，那你就撞墙。
0: 我们此刻所在的车间是一个传统印制车间，它是农夫山泉在当地的代工厂之一。农夫山泉到了这里以后，和当地11个印花工厂进行了合作。花铺在地面，温度靠手掌感受，什么时候翻，怎样翻，听的是老师傅的一声招呼。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就藏在一次触摸、一种节奏之中，但经验如果只长在手上，就很难被准确记录，也很难稳定复制。钟闪闪还在做的是将

0: 这些隐秘的规律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执行的参数，传统车间保存了经验，也为工业化提供了答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当老师傅的手感被装进设备，茉莉花的印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 这个就是专门是茉莉花印花的一块，这个是今年刚刚在四月份落成。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代化的工厂是什么样的一种生产方式。
1: 它是一个把原来地面上印的花
0: 变成离地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研发的一台。哦，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过。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中央控制，就是控制温度、哦、湿度，然后时间。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过来看，这个空间是前中央控导控制，
0: 对，
1: 所有的东西它都在仓里面完成。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花已经养好了，养好了之后到下一个仓位跟茶叶一起滚底。你看它已经花苞已经不一样了啊，
0: 已经有点开了。
1: 哎，目前来说我认为这个装备还是比较幼稚，只是用用了原来自然状态啊，把它翻上来机械状态，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数据化。我们真正数据化的话要这个设备所有的数据采集完成，然后再来导参数然后找到人工的最佳控制点。它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话我们来说是不怕的，因为我们非常快的给它烘干，
0: 是
1: 因为它那个龙门没有办法烘干。
0: 对，
1: 烘干以后它土香就一样了。这条线的话每一个晚上20吨，20吨的量，那相当于基本上要40个工人，
0: 40个工人。
1: 那我们现在来说，你看基本上全部可以制冷，基本上我们就差不多4个工人也这个。你看我们养花的时间，别人7:30根本就印不了，我们7:30就开印了。所以我们在养的时候要比他们快2个小时。那后面印的时候就长了2个小时。
0: 多让这个花香可以跟茶叶更好的一些融合。
1: 所有装备我都是密闭的，我靠空气来调节，里面的花肯定更加舒适，必须要它充分开放。有些工序呢我们调到前面的，比如说不合格的已经开掉的花筛花，我们的前面已经筛了一点处理到了，
0: 是
1: 那我们进来的花的质量就要好更好。
0: 从地面到离地，从手掌测温到设备控温，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按照这条生产线的设计能力，一个夜晚可以处理20吨原料，原本大约需要40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由更少的工人操作。更重要的是，温度、湿度和时间开始有了可以记录的数据，过去依靠个人经验把握的工艺也有机会变得更加稳定。车间里的效率账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农业工业化的价值不能只看机器和产量，还要看产业另一端的土地和农民。效率提高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呢？我们节目当中有个数字人小袁，听咱俩聊了这么多，他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你。
2: 钟总，根据我的计算，您在景东和衡州推行的农业工业化使农民劳动效率提升了300%以上，但我的算法同时显示效率提升越高的地区农民人口流失越快，请问您的成功是在帮农民还是在帮农民离开土地？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到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高的提升农民的效率的。对啊，我们可能提升20%、30%。第二个呢，我们是把农民拉回来，只要是给他的一亩地能够比原来的收入增加20%-30%，他就会大量的回流。实际上你农业劳动力你必须要农业本身来解决它，因为你靠城市工业人口来解决农业的农村劳动力问题，我们就是个候鸟经济。就是我们出去的人和回来的人同样多，因为我们农民愿意吃苦，但是对于我们下一代呢的未来呢，可持续呢，我们更多要去想办法，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的地理优势，老天爷赐予我们的环境优势，它一定要有产业优势。
3: 对，
1: 比如说杨梅只有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就没有，它

0: 就没有人去做这个生物安全，
1: 嗯，
0: 过这个关，
1: 嗯，
0: 那么你看农民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1: 是。
0: 那我们实际上有一类商人叫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这些东西是到不了国外。
1: 嗯，
0: 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没什么规模，哎，你没有规模的就是小农经济，
1: 嗯，
0: 那有规模的就是产业农，就是一个产业，一个农业产业。
2: 其实可能最受伤的，或者说最有委屈感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农民。
0: 当然啊，这些人既不知道打的农药是什么成分，他知道我去听别人，哦，人家要我说要我打我就打了，
1: 嗯，
0: 他实际上是最无知又无辜。也有人说雪崩以前任何一片雪花都是有责任的，我认为这个我是不认为的，非常多的雪花是无辜的，很多时候命令，
1: 嗯，
0: 旁边张三接受了，李四接受了，王二接受了，
1: 嗯，
0: 你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卖给谁，他们这样干了你不干，
1: 嗯，
0: 你要我们这个村子怎么办，我们整个村庄整个村子都给他合作了，
1: 嗯，
0: 他要我们打药我打不打。
2: 那您觉得现在那么普及的电商平台，他们是什么角色？
0: 我说定性的就是中间商，
1: 嗯，
0: 而且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
1: 嗯，
0: 因为你平台，
1: 嗯，
0: 有几个规则，透明，
1: 嗯，
0: 收费标准是恒定的，
1: 嗯，
0: 典型的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谁有交易平台，所有的交易费用一定是恒定的，
1: 嗯，
0: 你百分利来收取。
2: 对，
0: 千分利来收取，
1: 嗯，
0: 实际上消灭中间商是换了一个帽子，我变成一个技术平台，我是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
1: 嗯，
0: 因为他们不代表中间的交易平台，
1: 嗯，
0: 因为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
1: 嗯，
0: 交易价的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
1: 嗯，
0: 不是每一单都调的，
1: 嗯，
0: 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中间商，这是完成100%的中间商的定性的，所以这个中间商呢是非常特殊的中间商。你看哪一个国家传统产业的税收会支持高技术企业？
1: 嗯，
0: 高技术企业它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
1: 嗯，
0: 这个是它的能力。比如说农民，
1: 嗯，
0: 这样的地方去赚取它的差价，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2: 但平台会不会觉得您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还可以看到他成就了农民把农产品拿上来去销往除了自己家乡之外更大的一个空间。
0: 但是你要看到同时这个中间商因为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杀光了，城市里面有多少店铺，
1: 嗯，
0: 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逛着逛着看到一件衣服，
1: 嗯，
0: 我就消费了，
1: 嗯，
0: 这种感性的消费在中国即兴消费或者我是扼杀完了，所以人连活动都减少了，
1: 嗯，
0: 你这样整天把人耗在那个，
1: 嗯，
0: 耗在那个手机屏上，你把人的思想都禁锢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把年轻人都吸引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啊，你的创造性在哪里，
1: 嗯，
0: 你的感性在哪里，
1: 嗯，
0: 你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
1: 嗯，
0: 很多需要感性不是理性，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
1: 嗯，
0: 因为任何交易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小店老板晒出来的单子，
1: 嗯，
0: 他这一单卖出去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收益率的。
2: 现在你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赢得了非常多的消费者，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像你说的，当全世界的人打开一瓶茶饮料就能感受到来自东方中国的茶的这份魅力，现在是不是还有点难啊？
0: 中国的茶文明是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才能走到世界上去，
1: 嗯，
0: 两次英国人发起的茶的工业化，
2: 对，
0: 我认为是失败的，茶的市场份额和咖啡相比越来越小，
1: 嗯，
0: 所以茶必须用新的范式做成我们像我们这样的饮料，
1: 嗯，
0: 茶是一个非常有感知力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只要你做好了，做了足够好，消费者自动会眷顾，
1: 嗯，
0: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2: 你觉得当我们中国茶重新回到世界茶舞台中央的那一刻，距离现在还需要有多长的路来走？
0: 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我认为如果中国茶文明要走向世界，
1: 嗯，
0: 有一条路，茶饮料走向世界，而不是说袋泡茶走向世界，
1: 嗯，
0: 而不是说现在3.5块一公斤的那种低档茶走向世界，
1: 嗯，
0: 那个也是不便利的。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我们再来看看小袁的下一个问题吧。
12: 钟总，我抓取了全网上亿条关于您的评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农夫山泉有点甜，钟闪闪有点苦。”我的情感分析模型无法判断，这是一句赞美。还是一种同情。
11: 我让钟总本人亲自来回答你一下。
0: 我认为我是自得其乐，你可以有想象空间。嗯，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
11: 比如说，就拿咱们茶饮料这个行业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说76家新茶饮品牌，他们连续推出了251款新茶。你选择放松，会不会最后市场都是他们，而不是农夫山泉？你不会有这种担心？
0: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过去式。以前很多很多时候都发生过无数遍。嗯，就是开水厂，就是农夫山泉开始的时候，很多产品都一轮两轮三轮，最后靠什么？嗯，最后靠你的质量。嗯，你的质量在高位。嗯，还是因为尤其是茶，嗯，它非常容易色变。嗯，它比水的色变度高。嗯，因为你嘴巴骗不了你，因为你的未来不会骗人。嗯，
11: 无论是上一次在云南，或者是这次在广西，我发现你都一直致力于把原本可能仅仅是靠手工操作的东西，希望让它工厂化，在厂房、车间、流水线的这种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当中，去把农业的生产水平做一个提升。
0: 这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容。嗯，但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第二步、第三步在联系走。嗯，所以这个装备下一步就可以采集数据，它这个数据就可以作为挖掘的资料。嗯，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测定哪一个它是最适合。你还可以把所有的传感器、温度、氧气控制，
11: 对，
0: 都可以装上。基本上工业化以后的增加幅度就没那么大，还会增加10%-20%。这一套呢，基本上人工的经验数据价值已经全捞进来了。很多东西它的数字化是往往是作为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更有效。它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更有效。我认为农业这个水平更大的在地头。你看土地上有的花开得好，有的花开得不好。啊，为什么？都是土壤的养分、营养、保养。啊哈。水土保持，真正来说这个部分，要花力气，然后花也会开得更好、更香。
11: 对，
0: 香味是不一样，有机是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农业是放在第一位。放在土地上，需要养这块土地。所有的东西你看都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种词都不是说随便来的。
11: 包括您说到的我们企业要向下扎根，
0: 对，
11: 其实也是要扎到这个土壤当中。
0: 主要是要土壤。
11: 对，这个回到了农业的本源。
0: 这个会更大的开发潜力。
13: 就在节目播出前，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灾情影响，7月8日至18日，杭州茉莉花价格都超过了每斤30元，最高到达了50元。对花农而言，这个价格虽然是好消息，可是这轮大涨的原因是洪水重创了花田，产量锐减，供需失衡，才把价格推上高点。价格不只是数字，更是产业最敏感的信号。 它决定了这一季的收入，也影响下一年还有多少人愿意守住花田。而产业的信心不能只建立在几天行情上。30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30元之后，基础设施、加工能力、长期合约、质量标准，让企业有稳定原料，让花农有稳定预期。这也是一家企业是否扎根农业的尺度。它带来的不只是一张订单，而是一套标准、一条产业链、一份共同承担周期的责任。我们期待的是把一天的花价变成长期秩序，把一季丰收变成持续信心，把一次交易变成彼此守约、共同成长的契约。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3: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0: 1300，那我拍2天就600。
1: 快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新消费热潮。
2: 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3年10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上饶婺源县考察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濒危鸟类保护工作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暑期，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旅行方式悄悄走红，这就是观鸟游。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心甘情愿，扛着沉甸甸的摄影器材，不远千里来到深山、湿地、湖畔，一守就是一整天，只为用镜头定格下鸟儿展翅的瞬间。外地游客的到来给藏在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福建明溪县深山里的一个临时观鸟棚去看一看。
1: 两只，快快快！
2: 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他吃完鱼，他要跳水洗澡。他又往上飞，小心！
1: 快到正前方。
2: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
1: 要注意一下，他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他是一直在看，
2: 对，
1: 这样子。
2: 好，
1: 他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他就会朝这边跳水。
2: 他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3: 武夷山脉东南麓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为一危。每年4月到7月是它的繁殖季节，也是观鸟窗口期。一年中能够稳定观测到它的时间不过这短短3-4个月。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干他这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谢芳林算是资深鸟导，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总能带着观鸟圈的发烧友精准蹲到珍稀鸟种。为了捕捉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几年前他发现客人拍完鸟还得回县城找住处，来回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带路，一条龙都包了。
1: 因为它巢穴在附近，它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3: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1: 当然，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一号点，当然讲飞到一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一号点去找，然后二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个黑色的那个枝伸出来那个位置。当我讲几号点的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去点位去找鸟。
3: 谢芳林跟踪斑头大翠多年，对它的习性了如指掌。他说，斑头大翠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生活在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中的溪流岸边，水质必须清澈，食物必须是野生鱼虾。

0: 一旦环境被破坏，他们就会离开。
1: 要来了，就是满大大姐。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马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蛮兴奋，很激动。
0: 一提起班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跟记者说，早年像班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大山里耗上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班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闯进观鸟爱好者的镜头。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1: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这远远的有一条朦朦胧，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雄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2: 一只蛇想来吃他们的小鸟吗？
1: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0: 除了带着观鸟爱好者观鸟拍鸟，给珍稀鸟类做保镖，也是谢芳林的一项隐秘任务。
1: 在它繁殖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它蛇会马上就要进入洞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中。因为这只鸟的种群数量真的太少了。那今年的繁殖情况非常不错啊，这一对应该繁殖成，另外一对繁殖成功的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0: 像这样的临时观鸟棚正在明溪逐步铺开，谢芳林和他的伙伴还在不断发掘新的可观鸟种，开拓新的观鸟点。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森林覆盖率超过82%，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达349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76种，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3: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两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得不得了，特棒。
0: 这几位从贵州、江苏赶来的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4: 今年我们都是4点多就起床，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可还可以，没问题。
0: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八旬，热情丝毫不减。
5: 三个老头儿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0: 谢芳林与班头大翠的名头早在几年前就在观鸟圈里传开了，杨菊芬他们每次一听说有鸟讯就会立马抢票赶来。
3: 小谢我都认识他7、8年了吧，我觉得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点，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10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3: 啊。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有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是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的，他找到这一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起草了，然后要不断的搭，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一个鸟又很稀有。
2: 那像这个班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3: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2天嘛，1000块钱嘛。
2: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3: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4千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0: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 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了。他算过一笔账，早些年刚做鸟岛的时候，一年到头也就接几十个客人，人均消费不到200。现在名气打出去了，一年能接待上千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
1: 现在是持续的，是一直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留在家乡，能够照顾到年迈的父亲母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能够在家乡创业。
0: 今年刚过7个月，谢芳林已经陆续接待了1500多位客人。在福建明溪，像他这样的鸟岛有30多人。
1: 作为鸟岛或者自然导师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走向。
0: 夜幕降临，谢芳林和摄影师们换好装备，准备登船。
6: 谢导，咱们这飞过来，这回是要拍啥呀？
1: 我带你们去拍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蓝鲸，因为它都是夜行性活动的鸟类，只有晚上才出来觅食，白天是在树上待着一动不动的。
0: 海蓝鲸，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国际鸟类学界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它昼伏夜出，因为数量极其稀少且行踪隐秘，一度曾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直到近年才被重新发现。野外成年个体种群数量近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稀有。
1: 两只都飞了，那只夜鹭，这只是。我们先用一些这个科学仪器啊，热成像仪来先寻找，找到以后我们再打灯光。
0: 拍摄这样一只珍稀鸟类，每位摄影师一晚的鸟位费是450元。尽管光线条件极其苛刻，快门速度跟不上，但能亲眼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7: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天鹅跳舞一样的。是那样的，这个是个亚成鸟，它的这个脖子上应该是黄的，像金鱼眼一样的，鼓出来一个像球圆球一样的，看没有？
0: 做鸟岛10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今年，仅他所在的中西村就已经接待了27批海外游客。
8: 这几年，我们中西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0: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观鸟民宿，8家观鸟合作社，全县1100余人从事观鸟相关产业，舍观鸟产业，村民人均年增收达6万元。福建明溪的观鸟经济不止在山间林间，更顺着游客的动线延伸到了非遗工坊。明溪县紫云村年过80的罗全地老人是金箔彩画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手艺在紫云村传了几代人，儿女婚嫁、孩子入学都要用金箔彩画讨个好彩头。
9: 创作题材好多是以鸟为主题的，
10: 鸟了、花了都有。
9: 都画过什么鸟呀？
10: 都画个那个白鹇啊，那个太阳鸟啊，它在黄鹤角子啊，都是山里的。
0: 年轻人外出打工，会画金箔彩画的人越来越少，直到观鸟产业做起来，游客来了，这门沉寂许久的手艺才焕发了新生。村民们发现，观鸟之后，游客们往往会带走一幅金箔画留作纪念。现在紫云金箔彩画成了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一幅画的售价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相关文创收入每年可达100万元。2025年，福建明溪吸引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拉动消费约1亿元。而这笔账能算得通，首先得把鸟留住。在明溪县城的百鸟家园，管理员廖兆生调出了覆盖全县乡镇的27个鸟类实时监测点，摄像头对准湿地、山林、水库，记录着鸟类的踪迹。
11: 这个 就是位于我们百鸟家园的鸟类室监测画面。这边有只我们的白鹭，小白鹭，它趴在我们这个石头上，有点像在孵蛋一样，但是它正常应该。
0: 廖兆生告诉记者，百鸟家园的前身是一个苗圃，后经生态修复改造成了湿地公园，种植了28万平方米的乔木和果树，为鸟类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11: 米线其实从2016年、2017年开始就有在大力发展我们的观鸟产业嘛。我们这个园区它的前身其实是一个苗圃，那我们这里的鸟种呢也比较多，那我们就希望说在这里打造一个百鸟家园，所以我们在当时呢就颁布了我们的护鸟令和珍稀树木保护令，呼吁全县人民大家一起去保护我们的鸟类，保护我们的栖息地。
0: 告别福建的深山溪流，记者来到黑龙江的广袤湿地，在这里看到另一个版本人鸟相依的绿富美故事。这段在社交媒体走红的视频拍摄于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画面里的这只丹顶鹤是扎龙湿地的常住居民，每年夏天大量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只为一组丹顶鹤在蓝天与芦苇之间飞翔的身姿。卢鑫是一位资深鸟友，拍摄丹顶鹤十多年。
12: 现在去找一家三口是吗？
13: 一家四口，在那个这块一共是两窝，这边这边有一窝，完了那边前面还有一窝。
12: 你怎么那么熟啊？
13: 我们有个社群，然后社群里有，如果是哪家鹤走到哪儿了，看到哪儿了，他们就会就是有的时候群里告诉一声。下回
0: 这天，扎龙湿地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已经结束，卢鑫和几位鸟友还意犹未尽。
14: 也很鲜，很灵气，走起路来也飘飘欲仙的，飞起来也特别美。就是很喜欢拍，总是希望能够捕捉到丹顶鹤最美的瞬间。一首歌嘛，叫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很久很久之前了。从听那个歌开始哈，对这里就充满了一些，美好的想象嘛。走过。

0: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我们全世界已知鹤类有多少种？老师告诉你们，我们全世界已知鹤类一共有15种，在我们中国呢，一共有9种。
1: 姚昭月是这个动植物园的研学教师。暑假来临，从各地来的研学团一波接一波，孩子们围着丹顶鹤展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2026年至今，已接待研学团队5040余人次。游客多了，周边的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在距离扎龙景区2公里的扎龙满族村，谢芳华的民宿刚开业不久，这个假期迎来了开门红。
2: 假期周末都非常好，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1: 15间房，平均1间360元，一天下来房费收入就有5000多块，加上餐饮，假期里一天流水能过万。整个民宿设计都由谢芳华亲自操刀，满族风情的炕，东北特色的装饰，不少南方来的客人就是冲着睡一次东北大炕下单的。
2: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切尔人，对切尔吧有着深厚的感情，融入了很多的满族文化，特意跑遍了东三省的满族的博物馆，我们把这些元素融入了整个园区。
1: 不仅是餐饮住宿，店里还推出了满族服装免费打卡、自行车骑行游湿地等项目。光是接送游客往返景区，一天就得10几趟。依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3: 我们呢，要探讨呢，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呢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1: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就决定不走了。
4: 我在南方待20多年。这趟回来瞅家乡确实不错，然后就回来了，跟正好在这家招人，我就搁他这家干了。
1: 徐淑燕告诉记者，自己选择回村是因为家乡真的变了。扎龙用20多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湿地保护好，把鸟留住。
5: 丹顶鹤呢，它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芦苇沼的湿地环境进行栖息生存的。我们保护区呢，就是为了维持住丹顶鹤的环境，然后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对它这个湿地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进行一个补水，然后还有就是减少人为破坏。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巡护员进行工作，然后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自发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丹顶鹤的这个意识。
1: 守护丹顶鹤说来简单，日复一日的坚守却格外不易。这天一大早，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夏艳辉已经出现在鹤舍前。
6: 走了宝宝。
1: 几声呼唤，60多只丹顶鹤宝宝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扑棱着翅膀朝他奔来。
6: 这是模仿那个鹤妈妈的声音，就是招呼他走了，我们去溜达玩了，去找吃的了。他一听着就跟，赶紧就跟着走。你看都来了，看一到这里的。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就知道这个到我的场地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
7: 哦，就相当于把他们从矮草区领到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这虫子多是吧？
6: 对，
7: 能抓到什么食物呀？
6: 抓着小青藤，还有小蚂蚱，这些个小虫，他就在里边抓，看自己这块吃完了就快要换地方，自己在这片区域挺大挺宽敞，你看看都在那吃。
1: 夏艳辉是扎龙保护区的鹤妈妈，她的工作是从一枚蛋开始，把小鹤养大，教他们觅食、飞行，学习野外生存技能，再把他们送回自然。20多年来，从她手里走向野化的丹顶鹤超过1000只。
7: 这群小鹤是多大岁数的？
6: 最大的就是2个月零几天，最小的才1个月零几天。就是他们现在主要的任务，他们就是锻炼。
1: 这个鹤宝宝幼儿园是为了解决野生丹顶鹤幼崽成活率低的难题而设立的。
5: 野生丹顶鹤吧，它每年呢，它是一对鹤，鹤爸鹤妈，它只下一到两枚卵。然后这一到两枚卵呢，由于它的野外环境呢，它会，它的成活率较低。我们就是建立这个繁育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工干预，然后来提升它这个幼鹤的存活率，然后让它最后回归到野外，然后来实行那个野生丹顶鹤种群的复壮。
1: 另一片芦苇荡，饲养员徐慧发出了一声长鸣，远处几只丹顶鹤立刻应声飞来。
8: 就是啥，一个人一个叫声，就是听习惯了。你像那头那个小鹤，他们那些叫声，一个人叫声都不一样。对，他就看着。
1: 徐慧做鹤类监测和管护已经20多年了。他向记者介绍，散养鹤是介于野生鹤之间的过渡种群，他们自己筑巢，自己孵蛋，自己带小鹤。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在湿地里观察每一只散养鹤的状态，如果发现鹤有异常，要立刻上报。
8: 这要跳舞，你看，要跳舞。他要是饿的情况下，他就看着我车，不管是开这个三驴子呀，还是骑摩托啊，还是开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啊，大老远他就往这边奔你来了。
0: 嗯，
8: 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当然说这他们是新过来的。
7: 那如果他持续在公路这块晃悠呢？
8: 持续在公路晃了，就得人就是抓紧的那个巡视吧，看着他就往下点引，别让他是站到公路上。
1: 徐慧口中所说的引，是通过投喂食物、播放鸣声引导鹤群迁往安全区域。管理团队始终恪守最小人为干预原则，若非丹顶鹤生命遭遇直接危险，绝不插手它们自然觅食、迁徙、繁育的本能行为。
8: 丹13、415一个小鹤，这都是记好几个月了。观测的它就是啥呢？这鹤的状态正不正常？精神头啊，或者是发蔫啊，小鹤怎么样啊？
1: 正是一代又一代护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种群数量的稳步复苏。

0: 数十年前一度濒临消失的扎龙丹顶鹤，如今野生种群数量近300只，人工繁育个体1000余只，累计野化放归380余只，这里也成长为全球面积最大、野生丹顶鹤繁殖个体最多的栖息地。依托独一份的湿地观鹤 IP， 鹤文化研学与沉浸式生态体验，保护区走出了一条保护反哺发展、发展赋能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据统计，2025年扎龙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15万人次，收入达到近7500万元。生态保护的长期价值，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1: 今年我们前6个月统计，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这个外国友人的这种旅游团，明显比去年增多。那我们在全季运营的这种模式下，景区日承载量核定是28000人，节假日上会接近于承载量的峰值。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些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从福建明溪的深山溪谷，到黑龙江扎龙的芦苇湿地，观鸟经济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着百姓的钱袋子。鸟儿虽小，撬动的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木。古语说，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鸟儿留下来是因为水是干净的，食物是充足的，繁殖环境是安全的。唯有让鸟儿自由飞翔，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人的风景线才能代代延续，这份依托生态而生的美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呀？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这个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1: 哇，
0: 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2: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一波。
3: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个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

0: 刘文辉，
1: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

0: 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1: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0: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1: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辉哥，您看一下吧。
3: 你坐。
0: 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0: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哎，这样吧，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1: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0: 哎，林老师您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4: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1: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0: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1: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然后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1: 对，
0: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是个圆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0: 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3: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0: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1: 那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只是一个尺寸，
0: 对，
1: 彩色是一个尺寸，
0: 没错，一定是这样子。
3: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0: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就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微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 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

0: 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10,000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进，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 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 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

0: 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地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地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企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 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上百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 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南甸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南甸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成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 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啊，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链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 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机。

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试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经营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1: 苏东坡喜欢。
0: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1: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0: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2: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3: 啊，没事。
0: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欢迎您。
1: 李中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艺四十余年来，致力于东洋木雕与潮州木雕这两种技艺兼收并蓄的艺术研究，创立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其艺术风格是把平面浮雕与立体造型的技法同时运用在一件作品之上，从而将木雕作品的层次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凭借这一独特艺术技艺，李中庆的作品先后获得了26项国家级金奖和13项省级金奖。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啊，这个体量可不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木雕呢是以潮为题材，它这个是一个母鸟在巢里面呢才繁衍，公鸟呢它居住在鸟的上面才看护好自己的家。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巢为那个鸟巢的巢，巢为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坚强不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李大师带来这个以生命繁衍生息为主题的这样一件木雕作品。那么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眼，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0: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0: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0: 二号夺宝人觉得宋代的端石砚应该是有一些发深紫色，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6: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

0: 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1: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0: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1: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3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想请教一下李大师，在您看来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
2: 我感觉好像

0: 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岩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
1: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超神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五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五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五个柱，五柱托星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0: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夺宝人。来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16万元？
2: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0: 三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3: 觉得二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8万不低了。
0: 8万元，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12万元呢？
4: 我觉得3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它是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10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0: 12万元。那么到底这方宋代的端石太史砚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1: 这类的砚台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印社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眼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

0: 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超索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五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五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到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
2: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主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1: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形，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他从整体的器形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1: 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我印象中见过的这种高足杯都是要比这个大一些，还有它这个把手这种竹节纹又像日本人造的东西，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件臆造品吧。
1: 二号夺宝人呢？
5: 明早期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一线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样的一件藏品，那要1000多万以上呢。
1: 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
7: 后悔了。
1: 后悔了。
7: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那个高。这个高的这个腿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儿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摁了个针，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1: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8: 我们从这件东西看，你首先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它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觉得大家还是以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1: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花座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8: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个前纹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记住我们宣德有炉，但是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纹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

0: 大家看那三个族，它是个什么族啊？话，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坊。写一宣德坎都不叫坊，因为宣德没有这个记性。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2: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制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啊，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图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再来一件，这个也是名头不小，来自于齐白石先生的《百才图四条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吗？
3: 这大家我觉得都应该能认识啊，这画的水平比较差了，这个颜色也不对，另外那种白石老人的那种俏皮劲儿啊，那种也没有，整个水平差的太多了啊。
1: 像我画的
3: 没您强。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
4: 这对船间走龙适合用途，
2: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仪器品会是真品吗？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5: 没事。
4: 鉴定会出现的这对七言莲，专家为何一眼相中？
3: 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
4: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1: 这是一对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盛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6: 嘉宾好。
1: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6: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
1: 哦，所以是家传的了。
6: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他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6: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坠挂饰
1: 服饰上的。
6: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样的话要从它的黄金的成色，从它的造型，从它的工艺来进行判断它的年代了，是否来自于宋代。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假四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7: 这种类似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褒奖灿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
1: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7: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8: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1: 所以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8: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1: 凤冠上能用龙吗？
8: 就是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1: 二号看假
8: 装饰啊。
1: 为什么？
9: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1: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9: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1: 好，六号夺宝人看甲。
5: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甲。
1: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甲。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2: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1000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倒带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治，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美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一对头龙你看它用黄金金片杂制而成，上面的这个龙的鳞，包括上面的飞羽，包括它的这个龙须，它都是看着简练，其实呢它很写实。这也是宋代工匠的那种纤巧写实金器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金头龙。
1: 好，谢谢陈老师。看来他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6: 应该是7万到15万之间吧。
1: 7到15万之间这一对。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 六号是给出16000吗？
5: 想给的是16000，其实、
1: 少了一个零。
5: 对对对，
1: 就算是16000的话，您也是厂商给出的最低。

0: 低价格，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就是从它的这个本身贵金属的价值来说小一些。
0: 你更多的是按照现在金饰的价格给的。我们最高的是看到了3号给出的60万元，原因是什么？
2: 这件东西我觉得不能按照它按金价来算，这近千年的文物，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宋代的工艺这么的精湛，我觉得60万。为过，
0: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3: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0: 那么这对宋代的纯金走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包主的预估价格是7到15万之间。
4: 是的。
0: 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5: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它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占教祈福投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0: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6: 郭锦熙
0: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6: 郭锦熙，
0: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7: 这个郭锦熙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题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题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1: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8: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2: 你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而且还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流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真品，它的墨好。
0: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
6: 郭锦熙
0: 的《行书七言联》是真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6: 郭锦熙
0: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名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也加上一分。李老师，
7: 这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 我们看这个呢，

0: 就是这种兼职，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兼职，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景喜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景喜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已经确定这件确实是郭景熙行书七言联了，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2,000, 25,000, 24,000, 18,000元，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5,000元，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品相太残破了呢？
2: 对，而且郭先生的作品呢，我只在咱们厂商看到过，市场上流通的非常非常少。其次呢，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我认为一定不能过10,000块钱。嗯，所以我给到5,000。
1: 但是我们四号给出的40,000元，原因是什么？
3: 虽然郭景喜他这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书法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放到现代，应该就是能够写出这种功力的人，我其实不多的，对吧？如果是能写出这种功力，现在的这种名家，我估计可能得要40万了。所以我觉得给个4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
1: 现代人能够花心思在这书法上面的，已经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好，那么到底这件行书七言联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能不能够到我们四号所说的40,000元，还是就像我们二号所说的10,000都觉得多？只能到5,000元呢。这件郭景熙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其实我们四号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价格，但是更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不过这个价格好像远远高于我们六位所判断的，为什么呢？品相如此不完整。
0: 二号，你说你头一回见过这个郭景喜的这个对联，我也是，啊，我看过这么多对联，这个郭景喜确实少见。我以前也讲过，啊，收藏要有一个收藏系列，而不是盲目的收藏。比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藏这个书法对联，有的专门收藏扇子，或者单独收藏一个画派，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成系列，将来才能成收藏大家。我们知道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翰林对，如果这个没有破损，这个价值会更高啊！目前市场价应该能到啊六七万元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刚才大家都说啊，这个郭景熙的名字并不常听，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这位大家的名头，肯定一定不陌生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出自于一位我们的藏友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说，这件藏品可是倪瓒的《云峰石鹤图》
0: 啊。倪瓒是元代的这个元四家之一啊，这种两岸加一水的风格，这个风格倒是对的，境界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年代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看从品相上看，应该是一个清代仿这个倪瓒的这么一个作品，用纸也不是元代的用纸啊，我们看更像清代的这种纸。所以呢，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应该是清代仿倪瓒的作品，
1: 至少不是现代的。从纸的老旧程度上来看，
0: 对对，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乾隆画发廊鼻烟壶，来看一下。
4: 这个鼻烟壶，乾隆年制，就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彩就不对呀、啊，它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天然矿物彩的韵味。它这个颜色呢太漂浮了，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就这种缠枝连纹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呢有点太过随意啊，没有那种古韵。就这样看这件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新的。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呢说是紫砂观音瓶。
4: 这件东西从图片看，我个人认为有一眼，这是一件断泥的一个花瓶啊。这件瓶子从器型、从泥料、从上面刻的花鸟，包括填彩看，这件东西应该是民国早年的一个东西。我们建议就是这个拿图片来鉴宝的朋友啊，如果说他有时间，可以来每月11号来潘家园参加我们央视一锤定音的

0: 公益海选活动。那么我们上手看一看这件东西，这件如果上手看没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完全可以参加我们一锤定音的节目。
1: 好，谢谢陈老师。所以这件藏友朋友可以把这个藏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的现场，让专家老师进一步的来进行品鉴。
2: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光绪粉彩云符纹鼻器瓶，高33厘米，通体以粉彩装饰，满绘蝙蝠穿梭于五彩祥云之间，矾红蝙蝠发色艳丽，祥云则采用蓝绿紫黄等多色勾勒，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矾红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绘工精细，色彩明丽，是晚清官窑瓷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陈设重器。
1: 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云符纹鼻器瓶，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新庆傅先生，有请。你好，傅先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老师好。
1: 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宝物我先说一下它的来历吧。这是从我一个朋友手里收的。就5年前，他儿子结婚。想要去变现，然后结婚买房嘛，着急变现。当时市场价是22万，他说18万给我，所以我就收了这么一件瓷器。
1: 您平常收藏瓷器吗？
3: 我平常不怎么收藏，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先收藏，如果不增值，我保证原价收回，如果降价了。是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收藏一下，跟着他玩玩吧。
1: 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3: 对，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1: 这朋友好不好呀？
3: 好哥们
1: 儿。好哥们儿，多少年了呀？好哥们儿，
3: 从小玩到大的。
1: 好这听上去怎么那么像啊，是吧？但是我们首先来判断他到底对不对好了。
3: 行，好，谢谢。
1: 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他还认吗？
3: 没事
1: 先把故事经历放一边，首先就物体本身我们来判断，这件从它的发色，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来判断，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清光绪年制云符纹鼻器瓶粉彩，是否是对于这件宝物正确的描述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1位看假，5位看真。来请教一下6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因为从它的那个颜色上来看，粉彩我觉得有一点偏艳丽了，它整体应该是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对比来看，我把它看假。
1: 您看假，这18万就没了。
4: 那希望它是真。
1: 5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首先好朋友不会背刺，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信任一下，这是看真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之前张老师说过，这类似的鼻器瓶啊都是官窑，民窑不做，结合官窑的这个基础信息呢，再看一下它那个金边我说那个以前官窑的金边是拿金粉往上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偏哑光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话也是偏哑光一些，所以我综合判断我感觉没问题。
1: 2号夺宝人呢？
6: 我也觉得宝主的朋友应该没有坑他啊，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那么我记得光绪年间的这类宝物呢，它的蝙蝠的颜色就是这样红白相间的，所以从这一个细节来看，我觉得还是很真的。
1: 4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7: 对，这个确实我感觉一个官窑的一个精品，因为就是它这个一个修足啊，修得非常的工整，然后落款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恭喜这个吃宝人，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升值了。
3: 谢谢谢谢。
1: 傅先生5年前是18万元从朋友手中替他解燃眉之急，收到了这样一件鼻器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张老师，
8: 我觉得各位说的都挺好，但我想有几个点大家应当知道。这个鼻器扁平我们知道，第一

0: 它是一个官窑的制式，民窑没有啊。另外这种瓶子，我们说记载当中从康熙时，但是我们见到的实物都是从雍正开始，所以要记住这个点。提起扁瓶呢，它这上边那个口一定要短而不是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仿的居多，大家看我们的拍卖场仿的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这真与假？那么现在仿的这东西拿在手里，我们告诉你手头一定比它重。另外大家看这个白釉啊，那么现在的白釉要比它要我们的要比它白得多，我们叫傻白傻白的。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从中能学习到新老的鉴定方法，这种你才能够收藏到老的东西。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六位夺宝人请出价。28万、22万、28万、26万、25万、25万都超过了傅先生五年前您用的那个价格，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一号和三号给出的28万元。来，请教一号，为什么是28万元？
2: 就是这一类瓶子的价格还是挺透明的吧，基本上就是25到30万左右。它这一件的话，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给到28万差不多。嗯，
1: 二号只有22万。
3: 因为我觉得首先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那么也是一件官窑的精品，但是我考虑到整体的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还是给到22万。
1: 其实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差距都不大，22、25、26、28，四个价位，到底谁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器瓶的市场价格是2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也恭喜傅先生没买亏。来，张老师，
0: 这二十多万的价格都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藏文物，它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是直接挂钩的。93年吧，第一场拍卖，我们连10万块钱都不到，几万块钱，8万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涨到20多万，它随着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我们大家对文物的认识，那么这价格在不断的高升。特别这个官窑，一定要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还是应当收藏一些的。
1: 好，谢谢张老师，他看来还是得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好，谢谢谢谢傅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燕纪元的山水条幅，来看一下。燕纪元的一幅山水条幅，也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燕纪元。
4: 燕纪元可能大家不太熟啊，这个是四川人啊，也是四川内江人，和张大千是啊同乡。这个早年呢还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呢也对艺术感兴趣，所以呢跟张大千也学画。他早期的绘画受张大千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山水人物的画法，甚至是提款的方式，都是和张大千几乎一样的。所以他整体上，他早年啊，在早期49年以前，完全是我们说是啊学习张大千。当然晚年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粗放了一些啊。他写的是《雾舞》啊，是1978年，是他中晚年的一个画作。我们看整体的这种啊，山水的面貌和它的构图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张大千的影子。这个老先生也，这个也很长寿啊，活了106岁啊，这个真是高寿。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刚才在台下，我先看到的是大屏幕，看完大屏幕之后再看，哦，原来尺幅现场尺幅这么小一幅画，但是通过大屏幕的放大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李老师所说的。效仿张大千这种泼墨山水的气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这件作品我看不太懂，就是中间这团黑色的墨想表达是树呀还是山呀还是什么东西，
1: 中间这个好像交代不清，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势所为。好，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确实从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基本功确实比较差的，因为一方面就是

0: 从用墨来讲，它也没有这种浓淡的这种区别。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也是非常的这种没有主次，就基本功就感觉达不到这个大师的水平。
1: 好，五号夺宝人呢？
2: 就我觉得这幅画吧，它远近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山啊，淡淡的那个色，然后前面的这个石头和树啊，浓浓的这个色啊，我感觉远近
1: 上有。那你为什么选甲呢？
2: 就是黑不隆咚一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失败了这一点，可能当时仿的时候没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功底应该还行吧，这位师傅。
1: 二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3: 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件仿品呢，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去仿照张大千的这种泼彩泼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从这个远近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包括这个书法来讲，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好，这幅燕纪元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我们五位夺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是大家所说那样远近不分的一幅仿品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4: 大家判断都很精准啊，出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块。我们他画的呢，我们既不知道是个树还是个山，还是个像说还是个岛啊，就是他整个层次他不分明了，也画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就即使再泼墨，我们也要能他能分出这种啊这种具体的形态来，他分别不出来啊，这都是大师不应该出现的啊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这还是啊一件这个仿燕纪元先生的作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啊。目前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两位夺宝人并驾齐驱，以今天8分的高分将携手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所以现在两位还有一战，这时候是要选出哪位有优先选择权的时候了。那么两位还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在谁手里。一号四号夺宝人请听题。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女书法家，其中与康有为弟子萧娴并称为女性碑学代表人物的是以下哪位？ A. 冯文凤， B. 尤寿， C. 庄娴， D. 吕碧城。抢答开始。
5: 我想请四号回答。
1: 四号夺宝人，
0: 哎，我选 A。
1: 选 A， 冯文凤，你是确定吗？
0: 确定。
1: 其实我要说出这以下四个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能够被称为女性碑学代表的除了萧娴之外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南萧北游，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游寿。那么恭喜一号拿到了优先选择权。
6: 尤寿，字介梅，福建霞浦人，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尤寿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他是李瑞卿、胡小石这一坚实学派的重要继承人，融合甲骨文、金文与北碑技法，将碑与帖之中的坚实器与书卷器融于一炉，被誉为20世纪杰出书法家之一。毛主席认为，这幅甲骨文书法镜片就是尤先生的真迹，整幅作品结体自由，笔法翘劲遒劲，天趣自然，浑穆苍古之气势扑面而来。林高，字希九，号葛城居士，河北安仙人，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家、政治家。潘林高书法造诣颇高，善楷行书，小字尤精，结体平正匀称，用笔圆润流畅，风格秀美典雅，深受书家好评。当时京津冀一带的商号铺面，皆以能请到潘林高的题匾为荣。宝主认为，这幅行书条幅就出自潘林高之笔，字迹丰满而不庸愚，流畅而不浮华，外柔内骨，形美神足，

0: 在静谧平和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那么这两幅堡主心目中的名家真迹是否都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柳玉轩、徐毅两位夺宝人，有请。玉轩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幅？
2: 啊，我就判断这幅就可以了。
1: 就近原则，就判断的是游兽。
2: 对，要加深印象，以后要学习一下。
1: 好，那么徐毅就要对这幅潘灵高的行书条幅进行判断，两位仔细的看一下。在两位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李老师对这两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3: 这个我们说游兽呢是个女书法家，她主要是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的。因为研究古文字，所以喜好上了这个先秦的书法，所以她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名家啊胡小石学习书法，也尤其擅长啊我们说这个甲骨文啊金文的这种书写。潘灵高呢也是个翰林啊，也是光绪时候的翰林。他的字呢，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说是，有点像这个颜真卿，他学颜真卿学苏轼，写的比较肉，啊，写的这个筋骨很强势，所以为什么北平的这些商号愿意找他写呢？少碑匾呢，因为他的字有力度，写牌匾特别合适，有劲道啊，所以，这个潘灵高先生这个在民国的时期啊，就是很受商家的这个欢迎啊，这个晚年也是靠卖字为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两位通过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位，请举牌。一真一假。玉轩判断的是真品，为什么？
2: 整体的书写非常的规整，而且刚才也是说了，老师说他是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学者，那他对于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好的，而且从这个纸张的自然老旧啊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真品。
1: 好，徐毅得出了这是一幅仿品的结论，为什么？
4: 虽然我对这个作品这个作者不太熟悉，但是呢，刚才也听了老师在介绍过程中呢，他应该有这种颜体的风格，因为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字体哈，和这个颜体这种厚道这个比例比较这个穷劲的感觉还是不太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赝品。因为就从这个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的这种风格来讲，应该不是他本身的一种风格。
1: 玉轩给出了是真品的判断，徐毅给出了是仿品的判断，两位有一个是对的，确实我们场上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真的是在玉轩手中，假的是在徐毅手中吗？李老师，玉轩的判断是
3: 可惜了，
1: 错误的。
3: 对，
1: 它是一幅仿品。
3: 仿品
1: 为什么
3: 啊？我们说游兽呢写这个甲骨文写的也非常好，但这个呢整个的字形完全写散了，另外他把它写成金文的这种形式了，他用金文的笔法来写甲骨文，这个就整个的我们的逻辑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判断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啊。
1: 徐毅，你觉得这是一个仿品，所以徐毅的选择是
3: 第二次可惜了，
1: 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台下的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马上有机会反转。为什么是徐毅判断错了呢？
3: 潘灵高呢，他不光学这个颜真卿，还学苏轼、苏东坡，内有筋骨，外有这个张力，写的比较圆润，这个字呢是他典型的这个晚年的这种书法形式。
1: 两位在台上有一些遗憾，但是台下四位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机会反转了。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机会来猜一猜潘灵高这幅行书条幅的价格会是多少？那么两位也同样回到我们的坐席上来给出这件潘灵高行书条幅的市场价格。学习颜真卿，学习苏东坡，那这幅潘灵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12万、6万、12万、6万、12万、6万5千元，大家像是商量好一样。潘灵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因为价格一出现就

0: 将决定的本场大奖的获得者就将水落石出了。这幅潘林高行书条幅，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要恭喜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共同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哇，李老师、李大师，您这一个怎么分？
1: 他们破开吧。啊，
0: 你先请教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2: 第一啊，潘林高这个晚年是靠这个写这个书法为生，所以流传的市面上很大，尤其在京津地区啊，数量存世非常大。在90年代的时候，一张潘林高也就卖几千块钱，所以现在一般的潘林高呢就是3-4万、4-5万的这个价钱。
0: 好，谢谢李老师。来，请上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也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两位共同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恭喜我们场上的两位大奖获得者，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抵10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4: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3: 清代苍龙匠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5: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3: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6: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3: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

0: 船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2: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世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3: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1: 都不愿意养蚕，
4: 别再陪我们了，
5: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欲战欲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1: 养蚕不怕它得病，
6: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1: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7: 种植保产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4: 养一张半，
1: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1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关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他放到我这里，他有10天时间，他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了这个光，很快他就出来，你见看到他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供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睡了两天，你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这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别，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3点钟。
2: 现在12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嗯、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嗯，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愿我们又愿来投资。
2: 为啥拍你他那么生气呀、啊、
1: 他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业，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4: 就是在商业产业。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4: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晚。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4: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5: 我保持挺好。
6: 新年两月，打新年日子。
7: 你这个蚕子，它就是话语不齐，就是它比明显。
0: 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8: 繁殖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7: 喂蚕本身，
8: 他说请喂猪，哪喂蚕？
7: 28天就行，
8: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喂呀，他想着喂蚕子打商业老活，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7: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7: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受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

0: 推广下去，啊，我们这个是两个点。
1: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一到三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2: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六张纸，六张纸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1: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2: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1: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3: 丰收了，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8: 丰收了。
1: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两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0000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9: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1: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0: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检丝基地来定位的。
1: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11: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1: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12: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

0: 经看到市区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想搭这个顺风车。
1: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2: 谭可菊作为刘金童残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1: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献与真心，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2: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的，这就是丰收。

0: 外滩，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一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巴弗尔，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征岳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

0: 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灵馆的馆舍。
1: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0: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二期、三期。我们今天所见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三期建筑了。
1: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2: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侪是上海。
1: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3: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1: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伫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4: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它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一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1: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

0: 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1: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1: 它是溥仪纱厂的董存芳的住宅，它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1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装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100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3: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

0: 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1: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2: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单租界。
1: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益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0: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1: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3: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1: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4: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它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它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1: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她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她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5: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1: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5: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1: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1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6: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 到

0: 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1: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0: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1: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十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2: 基本上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1: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0: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1: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生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3: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4: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1: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5: 新华是最多的吴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吴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2: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

0: 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养的母混海，
2: 现在所以嘛，听你都来得不防路的地方。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七十载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4: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2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4: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0: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4: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0: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逸卿，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1: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0: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卿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1: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0: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2: 大家久等啦，
3: 今天生意不错。
0: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一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2: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0: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4: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0: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2: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5: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到

0: 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1: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匾，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四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艺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1: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石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2: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N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N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1: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3: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1: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4: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洁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1: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 而放眼

0: 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1: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0: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2: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0: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3: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0: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4: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0: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4: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0: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

0: 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1: 让我们的二十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一位糖友，夏季血糖竟比冬季高，控糖黄金期为何失灵？
1: 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0: 高温、失眠、压力，如何推高皮质醇，搅乱血糖？凉皮、绿豆汤该怎么吃，才不让血糖飙升？本期职场健康课，看专家支招，帮你把失控的血糖拉回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一起先来看一张图片哈，来看一下大屏幕，有两根折线图，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先告诉大家，这是同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夏季和冬季连续一周的数值变化记录图哈。发现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红色的更高，波动更大，蓝色的更平缓，血糖更稳。
0: 把话筒给到苗野，你说这两个折线图哪个代表了夏季，哪个代表了冬季？
2: 红的代表冬季，蓝色代表夏季。
0: 理由呢？
2: 这个红的它就代表着火锅和烧烤，就是冬天啊，就大家都胡吃海喝，血糖就蹭蹭的就容易往上涨。夏天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好，所以蓝色就代表冰棍啊、凉皮啊、冰粥啊什么的，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觉得血糖波动就不会那么高。
0: 几位健康观察员说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康大姐揭晓。
3: 他们说的都不太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动态血糖仪测出来的空腹血糖的情况。
0: 哪个是夏季？
3: 红色的是我夏季血糖仪里边截取了一段，蓝色是冬季的。
0: 康大姐，确诊糖尿病2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夏季血糖就这么高吗？
3: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跟大家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相对的来说是冬季的血糖呢会高一些，夏季的血糖反而会低一些。但是近两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了，冬季反而好控制，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比如吃吧，我也没有多吃，吃的也不多，而且呢走路和运动我都坚持，但是呢就这血糖就是总是这种波动特别大，而且相对比原来更高。
0: 康大姐的疑问是什么？
3: 就是说夏季是一个控糖的黄金期，可是到我这儿为什么这黄金期不是黄金了？
0: 那么夏季血糖失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期节目为大家解答。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医生和孙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潘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0: 请坐。孙医生你好，又见面了。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
5: 潘奇，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0: 先问一下潘医生，大家都认为夏季是控糖的黄金期，这是我们的固有概念，还是在医学上确实就这么认可这句话？
4: 有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一共入组了32000名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确实也发现了

0: 夏天的血糖呢更容易控制好，是我们控糖的黄金期，而冬天的血糖呢会比夏天要明显的升高，那个时候呢血糖更难以控制，所以呢血糖的这种季节变化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1: 数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从这个季节的变化的状态来看，二月份的时候温度是低的，而血糖呢相对来说是峰值的状态，
1: 最高点了。
0: 对，最高点。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和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和潮热，这个血糖呢会慢慢的降低。那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温度呢会进一步的降低到一个和缓的状态，而这个时候的血糖呢也会慢慢的回升上来，就看到了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春季和夏季的血糖会偏低，而冬季和秋季的血糖呢会偏高。
1: 而且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从门诊的观察来看，这句话也是对的。
2: 对的，其实从我们的门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夏季的时候其实门诊量是减少的，尤其是挂糖尿病专科号的病人是减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就诊的患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血糖控制好的比例是高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1: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几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有这么四点：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而日照足。孙医生继续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那么夏天的时候基础代谢率是比冬天要高一些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冬季有一些分泌的激素相对会少一些，尤其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些激素基本上都是升糖的效应。那么到了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机体对这类激素的需求量相对是低的，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减少了，而胰岛素就能够发挥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功效，改善血糖的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对于食欲降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眼前放一碗红烧肉，我相信谁都不太愿意吃，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是比较清凉的清淡的食物，就避免了高盐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它对血糖控制是直接有益处的。至于第三点，动得多是因为进入夏天之后白昼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的户外活动肯定是比冬天多一些，增加了运动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也会控制得更好一些。最后一点，日照足，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相对来说是高的，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跟胰岛素的活性是有关系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充足一些，我们的胰岛素的活性更好，功能更强一点，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1: 康大姐现在心里一百个问号，我为什么我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对吧？康大姐会有这个疑问是吧？
3: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1: 为什么这个规律在康大姐这儿就不好使了？
0: 我要问康大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晚上睡眠状态怎么样？
3: 因为比较热嘛，就是不能连贯的睡下去，开电风扇吧又觉得呢怕吹了，然后吹的什么肩疼啊腰疼啊腿疼，开空调呢又觉得太凉会不会感冒，所以呢就是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晚上吧睡不了几个小时。
0: 睡眠的时长啊大概能到几个小时？
3: 不超过四五个小时吧。
1: 哦，
0: 还是明显短的，
1: 睡的时间太少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能够满足每天喝八杯水的要求吗？
3: 满足不了，一点也满足不了。我每天能喝两三杯，最多喝四杯水。
1: 康大姐不渴啊？
3: 我不是特别爱喝水的人，他们老说我是属骆驼的。
1: 潘医生，这两个问题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0: 康大姐在夏天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激素有关，就是皮醇激素出现问题了，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夏季的控糖的黄金期。但那个这好处就都没有了，
1: 代谢快也白快了，
0: 就是啊，
1: 日照足也白晒了，
0: 白晒了，
1: 运动也白运动了。
0: 哎，
1: 或者说这个白是我开个玩笑，只是你原来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苗也认识皮质醇吗？
4: 听过这个词儿，好像说是跟压力有关系吧，就是压力增加一格，腰围又增加一圈，就像我这种体型，就满肚子都是压力。
1: 那再继续请问，皮质醇从哪来的？
4: 既然跟压力有关系，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和脑部有关。
1: 这两个答案对还是不对，潘医生？
0: 皮质醇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来源肯定不是从脑子里来的。这个皮质醇呢是从我们肾上腺这个腺体分泌出来的一种

0: 激素。
1: 来看一下肾上腺在哪儿，我们有一张图片给到大家了，来看一下这肾上腺长在哪儿，来给我描述一下。
0: 肾上腺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肾脏的上方双侧啊，都有像个小帽子似的搭在这个肾脏的上方啊。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它会分泌很多种激素。那它的分泌呢，又不是说它自己想分泌就分泌，不想分泌就不分泌，它还有上级机构垂体前叶呢和下丘脑会分别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激素，来调控这个轴系的稳定。
1: 这个轴叫做什么名字？
0: 叫 HPA 轴。
1: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轴？就是印证了潘医生这句话，这个皮质醇不是他想分泌就分泌的。
0: 对。
1: 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分泌皮质醇？分泌它是用来干嘛的？
0: 它其实是个应急激素，在我们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紧张啦、焦虑啦，肾上腺就会分泌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避免出现突发的不适啊，或者是能量的耗竭，来保护我们的机体。
1: 它不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皮质醇在夏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成了导弹分子了？接下来有个道具，潘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来，有请。我这有好多好多球啊。
0: 这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成分。
1: 那这个红色的球是啥呢？
0: 血糖。
1: 血糖，
0: 血里的葡萄糖。
1: 明白了，这就是让康大姐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血糖。那么请问一下，皮质醇和血糖以及血管里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我们的血液里的这些物质里面既有葡萄糖，也有一些血细胞，还有一些蛋白类的。它其实是个稳态的，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代谢。在吃进去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但是呢我们的细胞还会把它吸收出来，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成分是稳定的，你什么时候测它都是非常平稳。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了，这样我们的外面组织来源的葡萄糖就会增多，就会增多。
1: 肝一直在生产，
0: 一直在生产葡萄糖，但是呢由细胞吸收的葡萄糖的这个门啊就在皮质醇的作用之下就关闭了。原来可以进一个出一个的状态，现在进一个哎出不去，或者进两个才能出去一个，所以血液里的糖就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这就是解释着为什么高的皮质醇会导致血糖明显的升高。
1: 也就是说皮质醇啊，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让上游生产的特别特别多，
0: 对，
1: 把下游这个闸门又给封死了，你说这个糖不就聚集在这儿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皮质醇降低了呢？
0: 皮质醇降低也不好，皮质醇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降低了以后，人的应激状态会相对比较差，大凡出一点感冒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反应不上来，血糖也反应不上来，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低钠血症，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就是皮质醇这个激素一定也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状态。
1: 刚才皮质醇是做什么大家已经明白了哈。那为什么皮质醇它会出现不高兴也就是紊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来，有请。皮质醇紊乱呢，跟自己有原因，其实跟外在也有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这些原因：高温、睡不好和出汗多。首先请教一下孙医生，为什么高温会让皮质醇出现紊乱？
2: 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跳和出汗都是增加的，就相当于我们持续有一个热的应激状态，一直在刺激它，机体得到了这个信号之后，皮质醇就在持续不断的分泌。
1: 有没有在一些数据当中可以佐证温度其实跟皮质醇它是正比例关系？
0: 有人做过这么一项研究，就是统计在空腹、低温、高温、拥挤的这些应激状态，就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情境，到底哪个更容易引起皮质醇增高？发现在这些里面，高温是排在第一位。这个温度呢，如果达到了46摄氏度的状态下，2个小时的时间，核心温度呢，其实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这个时候再去测它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发现是要比基线值明显升高到2到3倍以上。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高温状态下会诱发体内的高皮质醇。

0: 醇的水平。
1: 那说到高温的时候，夏天刚才也说了，其实日照充足啊，锻炼啊是非常重要的。孙医生建议大家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出门？
2: 其实就是避免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它是紫外线强度最高的，而且容易造成一些晒伤呀，还是要减少高温对机体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戴一些防晒帽呀、防晒袖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从室外回到了室内，那么大家都会在夏天开空调，那我们要掌握一个温度，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减少这种冷热的刺激和这种温差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空调的话要保证通风。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通风，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中是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二氧化碳也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机体对于皮质醇的一个分泌，那么血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好，这就是影响皮质醇波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再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家有一个温度计，温度越高，那个红线往上窜的时候，代表了你的皮质醇越来越高，同时代表了你的血糖也就越来越高，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导致皮质醇紊乱的第二个原因，睡不好啊。为什么睡不好会影响皮质醇的紊乱？
0: HPA 轴调节是有一个规律的，我们称之为日节律。在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出生，这个激素就会明显的升高，来帮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呀、生活的这种激素的需求。所以大家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闹钟醇，哎，帮助我们叫醒这一天的能量代谢。
1: 哎，起来干活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时候分泌最多的。
0: 对。然后到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激素的水平会慢慢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依旧能够维持在最高峰值的一半，来帮助我们达到下午这个黄昏时间段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下班呐、还有你晚上的一些活动的需求啊，那我们精力也是相对比较充沛的。那到了晚上12点钟到3点的时候，哎，它到了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人类好好休息啦，不能让它那么的辛劳啊，起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能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储备，继续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
1: 其实这个皮质醇，刚才潘医生讲，它是一个闹钟醇，
0: 对，
1: 它是在早上故意分泌多了把你叫醒，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这种紊乱睡不好的话，是影响是很明确的。
0: 对，晚上12点到3点之间本来应该是个非常低的状态，它提前给你闹醒了，让你晚上12点也睡不着觉，甚至3点钟该熟睡的时候反而没有到熟睡的这个节律，持续属于一个兴奋状态，跟康大姐似的，那这血糖能好吗？
1: 也有数据佐证，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有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随访的队列，发现呢，这个老年人如果持续至少2天的时间啊，睡眠时长小于4个小时的话，那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次日的血糖水平也会高于他睡眠充足的状态。
1: 而且我听说这个数据还佐证，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比睡好的话可能要高1到2个毫摩每升。
0: 对，而且这种状态不光会影响到第二天，持续时间会影响到2周以后。所以这还是挺可怕的。
1: 其实这也就是我打个引号破案了，康大姐，为什么我很注意可是血糖依然很高。那我们还是要给方法哈，这个睡不好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睡好啊。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件事儿呢，咱们尽可能在睡眠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翻了，因为那一翻的话它会给你推送好多的这种热帖，这样你越来越兴奋是睡不好觉的。
1: 而且手机的蓝光我听说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增加，对吗？
0: 对，褪黑素现在好多人都是子女给父母买，因为它可以帮助老年人睡眠嘛，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自己生理的减少对褪黑素的分泌的影响，就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1: 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你总看手机褪黑素少，你本来就睡不着。
0: 是的。
1: 你还总看手机皮质醇又高，你还睡不好。
0: 对，这恶性循环了，变得越来越差。
1: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
0: 我们与其去看手机不如听手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安抚性的音乐
1: 疗愈啊。
0: 对，疗愈的声音睡前听，慢慢的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这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睡眠的深度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让手机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眼睛的感官上减少刺激，这是第一个建议。还有一个方法，其实

0: 我觉得挺有效，但是容易被忽略，就是窗帘。
1: 对，大家都看电视剧啊，就是那种阳光透过白纱窗，
0: 哎呀，
1: 照在你身上的感觉多么的唯美啊，
0: 好浪漫。
1: 对，虽然浪漫，但是它影响睡眠，尤其是光的照射，无论是电子光还是阳光，那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深度睡眠。于是我现在装修我们家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关了灯去挑窗帘，不能挑那长得好看的，一定要挑那个遮阳效果最好的，这样保证我们能够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的结果。
0: 非常好，像外面的那种灯光啊，无论是路灯啊还是广告牌灯光啊，它对身体同样是一种影响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建议，潘医生说睡前运动一下。哎，你们不疑惑吗？睡前运动，哎，
2: 非常质疑。我还特意那个平时很注意睡觉前不要运动，不要自己太兴奋，怕睡不着。
1: 首先是这样的啊，运动呢它分不同的型，控制体重的话肯定选择那个大剂量的运动和撸铁，
0: 有氧无氧高强度。
1: 对，高强度来维持住我们很好的体态。但是呢我们如果为了保证夜间的睡眠的状态呢，我们是建议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啊，不要做那种刺激大的无氧的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又是刚才提到那种应激，于是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高了，睡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这个运动啊是个微运动啊，放松你的肌肉组织，那你一放松以后，你就能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睡眠状态，得到良好的休息。
0: 这个词非常好，叫微运动。怎么个微法？推荐一个方法吧。
1: 我们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学的，叫蝴蝶拍。把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肩，左手呢放在右肩，然后感觉到像妈妈在拥抱你一样，非常的温暖和安全。然后张开我们的手掌来拍动你的肩膀啊，当然闭上眼睛啊，慢慢这个节律要放缓嘛，不能快速的敲打，不能像做按摩一样，然后逐渐进入到一种放松和休眠的状态。
0: 被拥抱那种感觉，自己拥抱自己，这是一个放松，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有什么推荐？
1: 推荐的方法也是一种行为疗法，叫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疗法。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我用手来展示哈。那我们把这个手收缩，握紧拳头，握紧3到4秒钟，然后放松。就是在放松的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感觉到肢体是一个轻松的这个状态。
0: 也就是绷劲儿，绷5秒，放松，再绷劲儿，再放松。先从哪开始绷呢？
1: 从下肢慢慢的做到这个上肢啊，包括这个躯干部，还有这个肩膀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那在这个全身的肌肉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心率就会慢慢的平稳，呼吸呢也会变得相对缓慢，渐进性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效果怎么样？你的患者是怎么反馈的？
1: 我有一个患者特别的明显，他吃这种睡眠药吃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就更年期以后确实是睡眠不好。后来我们就教了他这套渐进性的放松，他基本上还没有做到这个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潘大夫很好用，他觉得经过这种调理以后，他的睡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相对来说血里的皮质醇也降下来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0: 哎呀，
1: 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他这套又交给了其他的糖友现在有很多的糖友都获益了。
0: 那这样咱们赶快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这种能让你睡得好快速入睡的肌肉渐进式放松到底该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教大家一个简版的，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坐在椅子上或者躺下，先足底收缩，屈屈足趾，稍稍保持之后放松，同时吐气，然后勾脚，让小腿后侧的肌肉绷紧，大腿肌肉绷紧收缩，之后是上肢，可以双手抓紧用力捏握，让整个上肢的肌肉包括肩背部肌肉收缩。
0: 这个方法又简单又易学，现在有一句话很火，也

0: 送给大家，祝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哈。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出汗多。孙医生解释一下，
1: 出汗多就意味着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减少的。我们也说，包括胰岛素呀这些激素，其实都是需要水分子的协作的。那我们的水分少的情况下，胰岛素它的功能或者它做的功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伴随着我们的水分进一步的丢失，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出现一个高渗的状态，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病人有的血糖会非常非常高，那么会到了 33.3 毫摩尔这么高的一个惊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这种急性并发症往往比我们常见的酮症酸中毒对于机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0: 给大家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见过熬糖的吗？把水分全熬干了，就剩粘稠稠的糖了，其实就是这样。血糖可以高到33毫摩尔每升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知道低血糖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它也是可能会导致死亡？
1: 高渗状态它对于脑的信号也是有一些影响。那么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口渴中枢呀，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认知反应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针对老年患者，他的口感的这种中枢的调节减少了，那么他会减少这个饮水的一个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水分的一个丢失，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分享给大家了，高渗性它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身体温度升高，但是皮肤又不出汗，同时伴随着你的血糖指数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危险性非常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跟康辣姐交流的时候告诉她，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2%的水分已经丢失了，
1: 是的，
0: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2%的水是多么宝贵呀。
1: 对，其实我们是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正常的健康人，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夏天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水分丢失的也相对多一点，那么至少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还有一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往往可能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如果出现肾功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的肾脏功能损害的程度听我们医生的。对于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它是最健康的饮料，其次还是可以喝淡茶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矿泉水。那我们怎么喝呢？就像康大姐，我不喜欢喝水，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多次少量的喝。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凉的东西，喝一点凉的水，凉水进去之后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这个时候皮质醇
0: 又
1: 会应激的，
0: 它一高康大姐又头疼了。但是康大姐就会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不爱喝水，我觉得这个水呀没味儿。因此这两款水他爱喝，一个就是绿豆汤，一个就是红枣黄芪水，这两个好不好先请潘医生来判断一下。
2: 那从口感来讲还肯定是好的，
0: 是，
2: 但是它也不好。
0: 那先说一下绿豆汤怎么了呢？
2: 绿豆汤它的主要原材料是绿豆，那100克的干绿豆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
0: 挺高的了，
2: 挺高的。那如果把这个绿豆汤熬成这样的，
0: 哪样？
2: 哎，你看看，这个熬的时间很长，也是康大姐喜欢喝的这种，已经被充分的熬成了类似于粥样的东西。
0: 用潘医生说的话，这绿豆都炸开花了。
2: 对，炸开花了啊！然后整个这个汤色都非常的浓厚。当然，康大姐也喜欢喝，但是呢，因为淀粉都跑到了这个水里头，所以您喝的不是绿豆水，您喝的是淀粉汤。
0: 康大姐说我太委屈了，我平时一口糖饮料我都不敢喝呀，在这儿全找补回来了。
2: 对，
0: 所以绿豆煮的时间越长，淀粉析出的越多，碳水化合物越多，其实是升糖的。但是孙医生，我们都爱喝绿豆汤是吧，你家里夏天也会煮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煮该怎么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比较友好？
2: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们把这个绿豆啊泡在这个水里，早上就泡好了啊，泡4个小时，到中午煮的时候煮个15分钟，煮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汤色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绿豆的形态啊，这个绿豆呢还是非常完整的，淀粉都包在这个绿豆里面，也没有跑出来，所以不会升高血糖。
0: 这个很好。其实潘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喝绿豆汤，重点在汤字，把绿豆的味儿吸出来就行了。再来说第二个，这个红枣黄芪

0: 多好啊，这夏天喝点温温的代茶饮，它的讲究在哪里？
1: 那个白色的是黄芪，嗯，黄芪呢其实里面主要含的是多糖啊，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单糖和葡萄糖，所以那个味道嚼起来还是有明确的这种苦感的感觉，所以泡一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干枣。
0: 怎么
1: 了？对，大枣里面基本上都是单糖和葡萄糖，含的这个比例达到60%-80%，再加上康大姐又喜欢吃这个味儿，所以她放的比较多。嗯，那喝的都是葡萄糖水。
0: 康大姐，咱夏天血糖高一点都不冤。刚才康大姐还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黄金期，现在明白了，你有控糖黄金期，但是这个嘴呀喝了太多的糖水。不过呢并不是不能喝，
1: 对，
0: 这一碗黄芪红枣水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一壶水要稍微的放一放。
1: 比如说如果我们测定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就把这碗黄芪红枣水放一放啊，等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咱们再去喜好它，去饮它。
0: 那刚才为大家总结的哈，就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和异常波动三个原因。高温的状态下，尽量开空调，要有讲究，别太阳太辣的时候出门。睡不好也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尽量的睡前要放松，减少刺激。再者就是出汗多，一定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致皮质醇异常升高和波动的有三个原因，刚才那三个都是外部原因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会导致我的皮质醇怎么就这么不稳定？
1: 这个原因呢叫压力问题。刚才苗也提到了这个压力状态，
0: 他满肚子都是压力。
1: 对，满肚子都是压力啊。那压力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也有人做过相应的研究，就是在你在广大的面前讲话，或者是饥饿状态，或者是工作突然来了你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压力会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能够达到2-4倍。不是说这个压力过了就好了，它会一直持续2个月之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话呢，老年人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是他依旧会有周一焦虑。
0: 老年人为什么会有周一焦虑啊？他退休了。
1: 对呀，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给子女带孩子，那到了周一这个小朋友要上学，那爷爷奶奶就拎着书包去送小孩子上学了，那这个时间点就跟星期六星期天的节律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担心星期一的时候汽车会比较挤啊，或者担心小朋友迟到啊，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周一焦虑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也会导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的升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压力是无时不在的，而且压力会影响到皮质醇的水平。
0: 我说各位有没有周一焦虑哈？刘丹有吗？
2: 我会周一焦虑。
0: 焦虑些什么？
2: 因为周一早上开晨会。
0: 焦虑会让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我前一天晚上就在盘，然后会睡不着觉。
0: 也是代表了你是有责任感和担当感的这么一种表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自己这种焦虑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方法，而且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注意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分别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叫做走出去，第二个叫做说出来，第三个叫动起来，这是解压的好方式。言外之意，皮质醇升高怕这三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走出去哈，走到哪儿是合适的？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听，有虫鸣鸟鸣；你听，有潺潺流水；你看，有郁郁葱葱，有鲜花灿烂。往远处看，层峦叠嶂；往近处看，有你爱的人，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1: 太美了，
0: 太美了，是不是？
1: 真想出去。
0: 刚才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看小雪哈、很动容哈、
3: 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心旷神怡，呼吸顺畅，眼睛都亮了。刚才来录节目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看完那个画面之后

0: 之后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1: 要问一下孙医生，走出去是不是走到刚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走到自然当中是比较好的？
2: 对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亲近大自然，走进这种天然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皮质醇就达到一个正常的节律。
1: 其实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步去放松，比在街道楼宇当中放松，皮质醇的降低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对不对？
3: 对，是的。嗯，那我们也做过这组数据啊。首先呢，分成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去森林和这个树木葱郁的地方进行散步，
1: 纯大自然，
3: 纯大自然，
1: 公园啊。
3: 对，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下，皮质醇水平是降低53%。嗯，而在楼宇中间，虽然也能放松，但是皮质醇的降低幅度只有37%。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放松的环境下，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进行放松。
1: 这是自然的魔力，我们本来就属于自然嘛。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熟悉和应该到的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回到单位再继续开始周一焦虑。好了，这是第一个走出去哈，尽量的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看第二个，说出来对于情绪的释放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3: 举一个我管过的患者啊，也是我老病人，在我当住院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个姐姐呢，平常她是非常开朗的，然后平常血糖也非常好啊。直到这个5年前啊，她住在我们科，然后我们的住院医生说，哎，这个张阿姨她的血糖老降不下来，我们就发现她晚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就是发愣。然后我说，哎呀，老病人嘛，我跟他聊一聊吧。主要是因为孩子啊不能够应对在职场的这些问题，就是被辞退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个教师，他带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这种事呢他又不能跟别人说，然后就跟我进行了交流。我呢也给他做了一些支招，包括这个孩子的职业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可能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他有哪些影响。然后奇迹一般，那第二天的血糖马上就降了2毫摩尔每升。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呢，我其实有个非常深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情绪上面的这种压力，它会内在的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有个蓄积，一定要释放出来。
1: 嗯，但是很多老年人说，我很孤独，我没有朋友，子女又不在身边。嗯，所以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感觉到孤独的老年人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不孤独的患者要高2.19倍。这就是跟你的不良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同时还得说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叫做动起来哈。
3: 运动以后，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快乐激素，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有些人运动以后，哎，觉得心情非常好，然后非常愉悦，另外呢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活动了啊。这样也能导致的压力会降低，就是你对高血糖的这种负担会明显的降低，血糖也会更为平稳。
1: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
3: 哎，特别好，
1: 对吧？
2: 是。
1: 但是饭后多久去散步，这是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国大哥，你觉得饭后多久出门散步是比较好的？
4: 我是放下筷子就出发。
1: 放下筷子就穿鞋。
4: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4: 为了健康嘛，为了降糖。
1: 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按照你的习惯，饭后多久出门散步？
2: 30-40分钟左右。嗯，我出门，因为我觉得出去太早吧，吃完饭就出去，这胃里全是东西，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胃啊？不影响消化？
1: 有道理，潘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饭后多久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好？
3: 打断久坐就很好。但如果说哪种运动的模式更好的话，还是建议在餐后30-1小时出去活动，20-30分钟是最好的。因为你在就餐以后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的这个血液是来帮助消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活动的话，这个血液呢就会跑到肌肉组织里，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也有些人在摄入大量食物以后，在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生胃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休息啊。像建国大哥，把家里的碗筷收拾收拾，然后看一下表，然后咱们到时间去活动会更好。
1: 餐后

0: 半小时之后的运动是干嘛？跳绳、跑步、游泳可以吗？
1: 建议是快步走啊，或者有些体力相对比较好的可以慢跑，但是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做冲刺跑，或者是像一些撞击性运动，打篮球啊，这些尽量少做，因为它会让你的肌肉组织过度的兴奋起来，甚至可能会诱发这个皮质醇的水平的升高。本来降下去这点血糖层
0: 又
1: 升起来
0: 了，
1: 那不就不稳定了吗？
0: 对，并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饭就坐在那瘫着躺着享福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可是对于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呢，怎么样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把这些糖尽量的再消耗下去？
1: 哪怕是我们挪一挪花盆去给这个花浇浇水。那还有呢，就是最简便的就是垫脚尖儿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脚尖垫起来以后，让你的腓肠肌肌肉组织绷紧了，这个肌肉呢会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然后把血糖消耗下去，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肌肉有充足的力量不会跌倒，同时呢也会让餐后的血糖能够适当的降下来，能够起到一个稳定血糖和强健肌肉的作用。
0: 没错，脚踝这个部分包括小腿这一块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嘛，可以把血液泵回去，没想到还有降糖的作用。这个点脚尖不是白点的，也不是随便点脚尖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能够让你血糖趋于平稳的点脚尖这个运动到底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适合几乎所有人的简单的方法是扶墙提踵，提起足跟，稍稍停顿，缓慢落下，注意身体直上直下。针对老年人可以用坐位提踵，对于功能比较强的人群采用单腿提踵。
0: 这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去降低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吃，如何吃好吃对，同时稳定皮质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夏天没胃口，糖油主食可以不吃吗？夏日美食凉皮，如何改凉不升糖？职场健康课，夏节专家现场解锁美食，帮你稳住夏天的血糖。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给你的皮质醇踩一下刹车。在我旁边是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来欢迎李医生。
1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说吃哈、能给皮质醇踩个刹车
13: 还真可以啊、它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叫做直接的途径，确实有一些营养素它就干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间接的途径，它影响血糖。我们知道血糖你过低或者是过高，它这种波动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应激，它就会刺激皮质醇增多、所以稳定血糖其实间接的就是稳定住我们皮质醇的分泌。
0: 第一个是给皮质醇这个门给它关一点，别让它出来太多。第二个、抚摸它，安抚它的情绪，安抚血糖，你别太高，咱俩一起平稳。这就是为什么吃好吃的合理能够给皮质醇踩个刹车。那到底吃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哈。第一个维生素 C， 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13: 肾上腺它含 VC 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VC 在这里的作用，皮质醇的合成，还有我们用了以后没有被用的这些它要代谢掉要清除掉，这个 VC 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VC 缺乏的话，我们这种生成啊清除啊这种平衡状态打破了，所以 VC 对于稳定皮质醇的分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0: 明白了。
13: 还有我们知道 VC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慢性炎症的

0: 生，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状态呀，
1: 一样，
0: 它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呀。所以你看 VC 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嗯、
1: 维生素 C 好哈，哪个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比较高？
2: 柠檬水吧，
1: 柠檬水哈、哦、
2: 对
1: 可以，
2: 平时可能会喝一些。
1: 嗯，来给到苗野，
3: 橙子吧，
1: 康大姐，
4: 柚子吧，
0: 只想到了水果
1: 啊。对呀、啊、
0: 对呀、啊、水果 VC 含量确实很高，咱就说橙子含量 VC 多少，每100克橙子含 VC 的量是33毫克，确实很高，但是它含糖也高啊、
1: 嗯、
0: 对于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我得稳定住血糖啊，它可没有蔬菜好，蔬菜里的含 VC 的量更高啊，而且它含糖量又低，升糖指数又低，对稳控血糖还有好处啊。
1: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大量的蔬菜，这些蔬菜里彩椒、青椒，大家知道它 VC 的量有多高吗？
2: 您都这么说了，我想应该比橙子高，嗯，大概40。
1: 40毫克是吧？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哈，康大姐猜一猜。
4: 70-80。
1: 70-80哈。
4: 对。
1: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好，最接近的是我们康大姐。100克的青椒 VC 的含量是130毫克。它可是橙子的四倍。而且它含糖极低。热量极低，升糖指数极低，控制血糖又很好。
1: 青椒彩椒这么好哈，维 C 含量这么高，怎么吃比较好？
0: 虎皮尖椒大家爱吃吧，那煎的哎呀香香的，然后再加点辣的甜的，再调调味儿。
1: 对，
0: 这个维 C 没了，维 C 怕热，能生吃的我们就生吃啊，或者我们凉拌或者我们急火快炒，大椒炒肉很快就可以出锅呀。
1: 如果要是白灼吃的话非常好吃，凉拌也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怕热，这一定要告诉大家。
0: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咱现在都是不粘锅，你就把那鸡蛋弄成薄的饼，切成丝儿，把这青椒三个色咱都切成丝儿，加一点这鸡蛋，你只要加盐啊，任何提鲜的你不用加，清爽的味道，非常好的一道凉菜。别说我是厨房小白，谁都会做。
1: 维生素 C 咱推荐的是青椒或彩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镁啊，对皮质醇是怎么影响的。
0: 它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对于控制皮质醇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有一个研究呢显示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失眠的糖尿病患者，我们补充镁和钾，早上的皮质醇它可以下降19%。
1: 嗯
0: 啊，而且呢褪黑素跟睡眠有关系的激素它有升高，
1: 反而助眠。
0: 哎，对，所以它对睡眠是有好处的。
1: 关键这镁在哪儿，哪儿比较多？
2: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香蕉。
1: 香蕉，
2: 对、啊、我身边有健身的人，然后他们健完身就吃一根、啊、而且很多运动员他们也会吃香蕉的。
1: 香蕉不是补钾吗？它补镁吗？
0: 钾镁它都含有
1: 啊，
0: 100克香蕉里含镁的量有40多毫克，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对，实际上镁呀，说起来它很有意思啊。这个呢，我们最主要的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谁？
0: 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绿叶蔬菜。
1: 哦，
0: 实际上100克菠菜里的镁含量是50多毫克，比香蕉就多了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是你要知道香蕉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对于糖友不是很友
0: 好。对，这一根香蕉我都不愿意让糖友们吃一根，就尝一尝，吃半根再减点主食就可以了。
1: 但是绿叶菜
0: 蔬菜我们的推荐量是400-500克的呀，
1: 你吃到饱。
0: 实际上要说到镁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些坚果类的
1: 啊。坚果呀，
0: 没错，坚果里头最高的啊非常好记，就这个南瓜子，100克南瓜子里它含有镁的量是400多毫克，是我们香蕉的10倍。
1: 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0: 对，包括我们的杏仁儿，每100克里也100多毫克呢。
4: 我总觉得坚果里含油脂特别高，含热量高，也不利于血糖啊。
1: 这也是大家疑惑的，香蕉含糖我不敢吃，那坚果含油我也不太敢吃啊。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窍门，3个步骤。
0: 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坚果的推荐量每周50-70克。
1: 每周50-70克。
0: 如果想天天吃，最多不超过10克。
1: 嗯，
0: 哎，那个南瓜籽儿，说实在的，一小把儿，你像这核桃，基本上算小一点的，我就能吃2个。啊，又大一点的，像新疆那大的纸皮核桃，有一个就行了，10克。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
0: 选对种类。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原味的，不能弄个椒盐的，钠的量能成百倍的增加，对您。

0: 血压绝对是不好的，甚至什么鱼皮花生啊，蜂蜜花生外头又有一层碳水，所以我们选原味的。
1: 明白了，第一个哈，咱说要控量，第二个要控种类，就是别选咸的，别选甜的，原味即可。
0: 没错。
1: 第三个，时间怎么去把握？
0: 在两餐之间吃，我饿了，哎，我给自己补充点能量，然后这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影响血糖的因素又不多，所以我觉得坚果呀、水果呀，有时候当个加餐确实是很好的。
1: 两餐之间最好。
0: 没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哎，我拿坚果碎代替烹调油。这个就叫做食物交换份法，比如说我凉拌黄瓜或凉拌大椒，我就直接用南瓜籽碎或者是花生碎、杏仁碎，它也很香，撒在这个菜里边，这时候您随餐吃，其实它相当的作用是咱们的烹调油，是这个食物交换份换过来的，额外增加是不允许的。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欧米伽三更是老朋友了，在鱼里边很多。这欧米伽三对于皮质醇来说，它好在哪儿？
0: 欧米伽三脂肪酸，可能大家知道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实际上，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的功效。这个炎症反应对于我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应激啊。这时候又刺激到了我们 HPA 轴，刺激我们皮质醇的分泌。我们把这个小火苗事先给它灭掉了。是不是不用麻烦我们这个皮质醇了？所以它是从根本上来减轻这个皮质醇的压力，帮它干活。
1: 欧米伽三哪儿比较多？鱼当中比较多，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李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告诉大家，哪儿的鱼欧米伽三最多？
0: 海鱼。
1: 海鱼。
0: 对，最常见的是三文鱼。还有一种叫做青鱼，
1: 关键是我要是吃这个鱼的话也得有定量，是不是？
0: 推荐是每周2到3次、每次的话有100克到150克，这一周就足够了。
1: 我怎么吃比较好？它怕不怕高温呢？
0: 那你就是油炸它肯定怕，我们正常的你说我煮汤啊或者我蒸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对，高温油炸它肯定是会流失的。
2: 不爱吃鱼怎么办呀？因为我以前被鱼刺卡过，所以现在看见鱼我心里就有阴影。
1: 言外之意，有没有替代鱼类的同时含丰富欧米伽三的食物？
0: 在植物性来源里头，比如像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的奇亚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抗炎的作用，对我们稳定皮质醇的功效一点都不少。
1: 但是这个亚麻籽怎么吃比较好？
0: 整粒的吃它消化不了，一般是磨成粉。奇亚籽，你像有时候我早上泡牛奶，多泡一会儿，稍微温度高一点，它一会儿就成那种果冻状似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老年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吃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到夏天没有胃口，因此他不爱吃主食，对吧？苗野，苗野夏天也不爱吃主食，对吧？
3: 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我测过血糖，我餐后血糖8.9，就说是糖前吧。然后我还有糖尿病家族史，我就想戒来着，但是我又碳水脑袋，我就一直天人交战，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主食给戒了。
1: 很好的问题，先问一下李医生，到底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不要戒主食？
0: 不吃主食的话，血糖波动会很大，他有低血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也说哎呀，我这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我要调整过来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他血糖蹭一下升得很高，这也很麻烦，所以不吃主食，吃太多或者你吃错了主食都是不可以的。
1: 主食还是要吃的，
0: 主食要吃，
1: 白面呐、馒头啊、饼啊、米饭，我塞不下去怎么办呢？这碗凉皮我看半天了，就像康大姐似的，哎，凉凉的，又有麻酱，又有蔬菜。
4: 没错，夏天的时候一看到什么馒头啊、米饭啊，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凉面。
1: 凉皮儿、
4: 那个粉皮儿，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凉凉的，吃完了以后特别爽，
0: 好香啊！
1: 我尝一口哈，哎，你看这麻酱裹的，
0: 香，
4: 看着就馋。哎
5: 呀，这里面加了点醋，完美。太适合夏天了，咱就吃这凉皮儿，行不行？
0: 那咱就好好说说这凉皮儿啊。其实啊，不管是凉皮儿啊、凉面呀、还有这个什么凉粉儿， 都是夏天非常喜爱的主食。你说这个凉皮还好，你像它放凉了以后有一些抗菌淀粉，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可能稍微下来一点，但它也是精致碳水。所以呢，我们改一改，也不是说凉皮一点都不能吃。首先把量减一下，你看。

0: 我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一两，这是我们控制血糖的第一个原则。哎，那哪够吃啊？
1: 我刚想说，李医生
0: 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啊，加点什么呀？你看这黄瓜丝
1: 啊，
0: 夏天也很爽口啊，我给它加里头
1: 啊。行，这个多吃没事哈，
0: 没问题吧？这个豆芽含糖也极低呀、啊，是不是高纤维控糖好不好？非常好啊，我也给它加里头。
1: 嗯，
0: 然后呢是什么呀？芹菜。非常好吧，高纤维的食物、啊、
1: 高纤维、
0: 哎、咱家里头、嗯、你说这胡萝卜它属于根类的蔬菜，含糖量确实高一点，我翘点颜色让我心情好一点可不可以呀、啊、哎，没有问题的，不是胡萝卜一点都不能吃啊，这一大碗了吧，光加菜不行，平衡膳食还有一个得加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可以把我们整体的升糖指数降低，所以我加点肉。你说夏天谁还炖肉啊，你看这鸡丝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头啊？再不行的话你像这鸡蛋我就加半个，如果早餐没吃的话我加一个，早餐吃了那我就加半个鸡蛋清都可以呀、啊、这也是蛋白质的来源呀、啊、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也一大碗，绝对能让你吃饱吧。
1: 不行不行李医生，
0: 嗯，
1: 没有麻酱没有灵魂，
0: 换
1: 换啥呢？
0: 换我们的调味汁儿。
1: 嗯、
0: 啊，麻酱的话油脂确实很高，然后你再加点糖那是不行的，可以加香油酱油醋，我们有条件的把香油换成了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啊、嗯、
1: 那我可办了李医生，
0: 你尝尝吧，味道肯定好、
1: 嗯、不好吃我可不买单啊，我尝一尝啊，非常好吃，
0: 看来是成功了，
1: 非常非常好吃、嗯、把这个拿走我先说一下口感，里面有醋，酸酸的开胃，里面有鸡丝，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0: 改进以后是不是主食也可以健康的吃，正常的吃啊？
1: 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调啊太麻烦了，我能不能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直接有个药把我降下来哈？那这个问题要问孙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药？
2: 其实是有降低皮质醇的药物，但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指征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到了病理状态的皮质醇升高，我们把它称之为库欣综合征。那么我会看见这个人脸比较圆比较满，那么我们称之为满月脸。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肚子很大，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一个皮纹，但是它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也有这种色素的沉积，它是紫纹。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不管我们是来源于垂体出了问题还是本身身上也出了问题，都导致了一个过量分泌的皮质醇，所以会出现临床的这一系列表现。
1: 典型的症状找到了，好像康大姐不像啊。
3: 我是虽然比较胖，但是呢没有这个什么这种斑纹。
2: 是你这种升高的皮质醇是一种超稍微超一点生理范围的，其实跟你的情绪、嗯、跟你的睡眠跟你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生活方式，实际上你的皮质醇水平是可以回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1: 从小事做起，一件事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夏季的黄金控糖期，是因为皮质醇异常了，而皮质醇它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生活紊乱了，生活不规律导致它紊乱了，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从哪做起，走出去，吃得健康，保持良好的情绪，让皮质醇重新做回我们的朋友。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噔噔噔噔，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
1: 这个时候呢，是吃水果的好季节。
0: 不但呢，这个水果的品种多，而且大量的上市，所以我们就看到家里的无论是冰箱里啊，或者说是厨房里啊，茶几上到处都是水果。所以有些人会想说，哇，天气这么炎热，没胃口，那我就把水果当正餐。但是营养专家说了，不行啊，

0: 水果到了我们厨房就可以当正餐，但是它要和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大餐。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非常厉害的大厨，帮大家解决我们夏日里水果怎么样去搭配成为一个正餐，帮大家做出解腻同时能够开胃的大餐。那么接下来赶紧有请二位，欢迎二位。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杰哥好，杰哥好，
0: 对，
1: 杰哥，
0: 刚刚我的难题已经摆在这儿了，解决夏日的这个食欲不振，而且能够开胃的问题交给二位了，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大家好，我是王春征啊，来自广东梅州客家人，然后我擅长是做粤菜跟客家菜。我今天要做的道是黄皮果番茄烧螺丝虾。哦，
0: 就是用岭南特区的特产的我们的这样一个黄皮果来做，是吧？
1: 是的，
0: 黄皮果它应该是酸酸的，很开胃。那接下来就看李大厨这边了，来做个自我介绍。哎，
2: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李川。
0: 你今天做啥？
2: 哦，我今天做的是紫苏酱荔枝鸡翅。
0: 紫苏我们感觉它是有一点很复合的味道，然后加上荔枝是有点甜，最后是做鸡翅。
2: 对，做鸡翅
0: 等于说一个是甜口，一个是酸口，酸甜搭配夏日美味，好不好？
2: 好的，
0: 咱们要不然先李大厨先开始。
2: 好的好的，
0: 先给我们尝点甜头。
2: 对对对对，好。我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鸡翅的骨头给去了。嗯，
0: 准备怎么做咱们这个鸡翅呢？是
2: 第一步呢，把这鸡翅骨呢给去出来。去出来以后呢，等一下我们把那个荔枝给它让到这个鸡翅里边。
0: 这个其实他刚刚说的让，就是我们这个，
3: 对，我们客家菜有个技法叫酿菜。
0: 酿菜，
3: 对，就好像煎酿三宝啊，对，酿苦瓜啊，酿豆腐。
0: 酿苦瓜、酿豆腐，就是把肉放到里面去。
3: 对对，把肉先放到里面，那可以更丰富，就好像那李大叔做的这道菜。哎，
0: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们想说，鸡翅我们平时做的方法就是盐焗啊，比如说可乐啊，这些倒是比较熟悉的。
3: 红烧啊，都可以啊。
0: 对，怎么会想到用这个荔枝的做法去做呢？
2: 因为荔枝一个一个这样吃啊，不再加工一下，火气很大。这样的中和一下，而且呢，它在这个当中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的这个果蔬的味道去除了这个鸡翅的原有的这种腥味。
0: 其实荔枝除了我们平时吃的把它冰冻荔枝啊，就包括我们今天做菜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网友们会把它拿来做冰淇淋吃，是吧？
3: 对，做甜品还可以蘸酱油，在广东的话，
0: 蘸酱油吃吗？
3: 对啊，啊。
2: 酸的荔枝沾上酱油跟那个辣椒，会激发出它更甜。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一点，就是荔枝不能吃太多，不能空腹吃，吃多了会上火。所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降火吗？
3: 对，那我们会用那个荔枝壳去泡水喝。对，也可以去火。
0: 但总之有一点，就是荔枝要吃好吃，但是要注意适量。刚刚我们说这个酿的做法，它要把骨头那个给去掉，
3: 对，拆开啊。
0: 对，
3: 因为可以保证它里面的空间，把那个荔枝塞到里面去。
2: 对，
0: 所以它最后做出来，比如说我吃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呢？李大厨，
2: 这个呢，外边呢略微有一点焦收汁，然后呢里边呢是爆汁，
3: 就是外焦里嫩。
2: 对，
0: 它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客家的这个做法嘛。对，
2: 技法上来讲是客家的技法，但是呢我融合了一些川渝地区的，
3: 对，口味是用川渝地区，
2: 我里边加了一些紫苏。我们这个鸡翅去骨以后呢，我们稍微加一点底味，
0: 底味，
2: 搁一点点盐，然后搁点鸡粉，
3: 鸡粉，
2: 料酒，
0: 料酒，
2: 稍微抓，
0: 稍微抓拌抓拌，
2: 对。荔枝呢已经全糊了，我们把它呢塞到这个鸡翅里边来。哦，
3: 我也来。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水果入菜的话，历史很悠久，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比如像菠萝咕老肉啊，对吧？还有
2: 西宁金软鸡，
0: 包括柠檬鸡、柠檬鸭、柠檬鹅都可以，对吧？
3: 对，
2: 还有那个香芒牛柳，
0: 香芒牛柳，更多以前我们看起来它都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的角色，目前哈李大厨感觉它的比重开始大大的放大了，是吧？
2: 接下来呢，我把那个炒料呢来切一下。
0: 好，
2: 我这个菜呢有紫苏，同时也放了一些长沙湖南那边的特产，
0: 特产
2: 紫苏酱。
0: 它这个酱一般平时来或者做什么会比较偏多呢？
2: 淡水海鲜放这个
0: 海鲜会偏多一点，
2: 对，比较多。但是做鸡鸭的时候呢，用那个紫苏比较多。

0: 我看你今天应该鲜的紫苏也准备了，酱也准备了。
1: 因为呢，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拿这个紫苏叶在上面覆盖一下，
0: 覆盖一下，
1: 就激发出这个紫苏的味道来。
0: 嗯，好。
1: 我们放这个鸡翅的时候呢，最好这个开口的这两边呢，不要对着自己啊，
2: 有水分，
1: 对，有水分，
2: 容易爆的，注意安全。

0: 办？
1: 跳出来有的
2: 再塞回去。
3: 看到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如果要做这道菜，我想到的方法，李大厨帮我判断一下行不行？一个是买大号的鸡翅，
4: 对，一个买大号鸡翅，再一个买小号的里脊。
3: 对，
5: 或者就是用我们客家酿的那技法，
0: 怎么呢？
5: 撒一点那生粉，
0: 生粉
5: 让它粘住。
4: 可以，
0: 可以啊。
3: 刚刚这个煎是起到外面起焦壳的一个作用，对吧？嗯。然后一会儿和我们荔枝咬进去才会有反差。嗯，
5: 现在就是应该是
4: 包一下这个料头
0: 来。
5: 好，
4: 把这个铲
5: 铲子。
4: 我们把这个料头炒好了以

0: 对，我们搁点料酒。
1: 生抽、蚝油，
0: 来点清水，
2: 清水。
0: 我们稍微烧一烧点。一点糖。再喝一点点的白胡椒。
2: 荔枝已经本身有点甜味了，咱们再加糖是还要再加甜一点。
0: 煎完了以后，它那个糖粉汁水已经跑在这个鸡的表面上面了。这个颜色呢是通过那个糖色出来的。
2: 这个我感觉好像你说它是湖南菜吧，也不像；你说你是粤菜大厨，它是广东菜吧，也不像。
1: 它是很融合，我觉得这个味道，
2: 就是那个酿的技法在，对吧？客家的做法，
1: 对，客家技法，然后呢，又有香菜的辣度。
2: 因为我很难想象荔枝会有这样的做法，因为在我看来，荔枝是一个很甜的水果，和辣结合在一起，而且外面还包裹了一层鸡翅，而且这个鸡翅还被煎过，会有爆汁儿的感觉。我特别期待一会儿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0: 接下来呢，搁在一个砂锅里。这个现在已经就好了，
2: 已经好了。
0: 然后呢，我们再淋一点这个
2: 料酒，
0: 料酒。
1: 淋了酒，把那个酒香浸到那个鸡翅里面去。

0: 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那种搭配。老实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担心的，因为荔枝很甜，但是它这个荔枝好像你把外面的那个紫苏酱的味道包括辣的味道浸进去之后，荔枝本身的甜味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关键一点，它是那个荔枝在当中爆汁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1: 外焦，真的是有爆汁感。
2: 因为咱们可能吃惯了鸡的其他种做法，但是跟那个水果一起来做的话，它果蔬味很突出，然后紫苏呢又掩盖了这个鸡的不好的味道，对吧？
3: 准备好的鸡翅用刀切去两头，将鸡翅内的骨头去除后，加入盐、鸡精、料酒，将鸡翅抓拌均匀，再把去完核的荔枝塞入鸡翅中备用。油热后，将包好荔枝的鸡翅逐个下入锅中煎至表皮金黄捞出，再次起锅烧油，下入蒜末、小米辣爆香，加入紫苏酱和鸡翅翻炒，加入生抽、蚝油等调味料，加入少量的水翻炒，最后倒入热好的砂锅中撒上紫苏叶就完成了。划重点，如果荔枝在煎制过程中容易跑出来，那可以提前将鸡翅两头蘸上少许淀粉会更好。
0: 关键一点，其实荔枝除

0: 我们刚刚说来这个入菜之外，还有什么吃法呢？
1: 可以做那个冰淇淋，
0: 冰淇淋
1: 做奇葩啊，还做果酱，我觉得不
2: 错。做糖水呀、啊，
0: 做糖水罐头，对吧？
2: 罐头都可以。
0: 看似一样水果，但是我们可以有无穷的搭配，这其实就是水果给我们带来了这种一种享受。
1: 对，
0: 刚刚其实我们尝到的是荔枝，那接下来就要看王大厨了，你带来的叫做
1: 黄皮番茄烧螺丝虾。
0: 主角之一就是我们的水果，就是黄皮，对吧？黄皮，
3: 当地人通常把黄皮果称为黄皮。每到七八月份，两广地区的黄皮迎来丰收，酸甜清冽，是本地人钟爱的特色鲜果。黄皮热度持续走高，各大茶饮店纷纷推出黄皮系列饮品。它吃法丰富，不仅可以直接鲜食、腌渍冲泡，还能够搭配食材烹制菜肴。深耕客家风味的王大厨十分熟悉这份家乡味道。对于黄皮，它又会带来怎样惊喜的做法呢？我们拭目以待。
0: 我知道广西南宁的话，就比如是卷筒粉啊，或者是你吃米粉的时候，它会有黄皮酱，就是拿这个来做的。
1: 对，做用这个去发酵。
0: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李大厨，我现在看到的是，我现在后槽牙其实有点酸，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来自于黄皮的酸，而是他今天用了
1: 山楂，
0: 山楂，
1: 对，柠檬，
0: 番茄，
1: 还有番茄，
0: 还有黄皮，四重的酸，那不得你接下来这个螺丝虾得酸死了吧，对吧？
1: 它是有四种不同的那个果酸，对，风味还不一样，然后呢会加到。糖，对，糖也综合一下。对，我们先处理了黄皮啊，把那个核剔掉啊，因为那个核会有点微苦。
2: 好嘞，我一边剥一边流口水。
0: 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不一定熟悉用黄皮来做，但是在两广说实话是比较常见的。
2: 生津止渴是吧？
0: 它本身有一点点酸的这个口感，然后还有一点甜的这个口感。
2: 这个酸可以让这个虾。熟成的更快，然后呢，去除它的腥味呢，更彻底一点。本身这个螺丝虾就是淡水虾嘛，淡水虾它有一些，泥土的芳香啊，我们要去除，
0: 就是去了它土腥味是吧？
2: 对，然后增加了这个果蔬的鲜味啊。
0: 黄皮的酸我们感觉到它是一个甜酸，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用的这几个呢？
1: 我这个是搭配了那个柠檬，对，因为它有那个就芳香嘛，然后这个是比较开胃啊，放了一些那个山楂，那个绿色的番茄，对，也搭配了颜色啊，红番茄去做一个汁，对，
0: 做那个汁的话，因为番茄做起来就它会稍微绵密一点的口感，
1: 对。好，我们先把那个先切一下。
0: 看起来是四重的酸，但是每个酸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很多人会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所想象的，哇，那不得酸的要命啊！既有开胃的，也有芳香的，也有甜香的，而且还有绵密口感的。但是水果我们说到，其实搭配的时候它还是有讲究的。哎，你觉得什么样的水果它就比较适合入菜呢？就有讲究吗？
2: 我觉得那个瓜啊，像现在比较多的有。菠萝菠萝蜜啊，菠萝跟羊角蜜来做的一个凉菜，
0: 凉菜啊，
2: 对，
0: 反正就是水果可以入菜，但是呢，要用不同的方式，根据它的特点，用的是水果本身的香味儿和它独特的这个味道。好，我看你把那个
1: 对，我们切好了啊，对，我们来熬个汁啊。对，先放番茄，对，我们放一些山楂，对，
0: 第二酸。那番茄的话，为什么用小番茄？我们用那种，比如说大的番茄。
1: 大的番茄的话，它比较就是沙。
0: 这个的话，可能那个颗粒感更足一点，是吧？
1: 好，我们先把它烧开啊。
0: 基本上这个要熬多久才可以呢？
1: 熬十分钟左右，差不多。
0: 十分钟左右。那这边我们在烧的同时，要不然你那边再处理一下虾吧。
1: 好，
0: 这边交给我吧。
1: 好，
0: 接下来我们用的是螺氏虾。
1: 对，用螺氏虾，就把那个虾的
2: 虾腔、虾脚，
1: 对，虾脚什么的去掉。我再先去一下那个虾线。就是虾线
0: 轻轻拿一个线去一拉就行。
1: 对，那我们先把那个虾腌制一下啊，放点盐。

0: 这样差不多了吗，王大叔？啊，
1: 这样的话熬了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调味啊，放点盐啊。
0: 好，
1: 来放点糖，
0: 稍微化一下。
1: 对，化一下啊。那我们就把那个柠檬放上去，
0: 最后加柠檬，
1: 因为柠檬那个皮的话熬久它会有点苦，
0: 有点苦。对。
1: 好，那我们先把那个汁先过一下。
0: 好，来。我不过滤可以吗？我直接就用这个
1: 过筛的话，就是首先是把那个渣全部过掉啊，而且就现在的话，那个汁的话更绵密一点。
0: 而且我猜这个肯定是王大厨试过很多次之后，哎，发现比如说我们柠檬的那个皮在当中，万一吃到的话就会有那个苦的口感在，
1: 对吧？那我们来处理一下虾，那油温的话70
0: 度，70
1: 对，嗯。油温要高一点，
0: 高一点，
1: 对，快，它炸的就是外焦里嫩，
0: 你看油温够高，然后经过处理的虾，去过虾线之后，它立刻就展开了，是不是？

0: 炒一下
1: 黄皮，嗯，
2: 突出它的这个主题。对，
1: 哇，那个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和不同的酸味配在一起了。
2: 对，那个是复合味。
0: 对，复合味做打底啊。对，
1: 这个就是让大家还是可以尝到一点黄皮本身的味道啊。

0: 我很好奇，你看虾炸了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不同类型的，你看四重酸，最后出来是一种什么味道呢？
1: 对，就是因为有那个四重的果酸嘛，跟那个虾很搭配，所以出来的味道味型呢还是很丰富的，
0: 很有层次感，
1: 很有层次感。哦，好。

0: 黄皮番茄烧螺丝虾，
1: 对，
0: 完成了。这是不是也得配点东西啊？
1: 除了做这菜呢，我们的老家也可以做一个饮品，啊，
0: 做一个用黄皮来做饮品，
1: 对，用那个糖制黄苹果。
2: 加热水
1: 啊，加热水，嗯，
0: 对，
1: 来少一点啊。好，我们先熬个糖色，对，把它先熬浓稠，嗯。
0: 对于两广人来说特别幸福，既可以吃黄皮也可以吃荔枝，而且我听说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鸡食荔枝饱食黄皮，这个怎么去理解啊？
2: 因为鸡食荔枝呢，你饥饿的时候呢血糖低，荔枝的糖分高，所以这样呢互补一下，
0: 就是可以有保护感的感觉，赶紧去补充一点能量。
2: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饱食黄皮呢？
1: 它可以就吃饱饭再吃那个黄皮的话可以助消化，对，
2: 由大泡变小泡，
1: 对，就是让它水分少一点，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加那个开水，
2: 好，
1: 对，然后我们再煮那个黄皮果，
2: 甘草，
1: 甘草，就是刚才那个是要做那个糖色，对，做个焦糖，还得加砂糖，对，让它
0: 前面要的是起色，后面加的糖是起味道，
1: 对，这个是味道，加味道，一斤黄皮两斤糖，也是要个人口味啊，就是如果喜欢甜一点的可以多放一点，
2: 对。它这个糖多的主要原因呢，是一种技法啊，糖制哈。
1: 然后现在我们就让它熬个两个小时左右。
0: 那比如说它做好之后，比如说放在那个冰箱里或者冷藏，我们能放多久呢？
1: 放冰箱那么一年都没问题的，
0: 一年都没问题，
1: 糖是不会坏的。
0: 就看似给大家教了一种饮品，它其实也是一种变换的方式，既可以当果酱，又可以当饮品，而且还是我们很独特的用这个水果来。

0: 做的黄皮的味道。
1: 这个呢需要熬两个小时，我这边也准备了一份，这个就是我刚才做好的一份。
0: 这个就可以放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对，最好就是密封的啊罐子。
0: 这闻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可能要泡起来的话，
1: 对，泡水的话就特别
2: 不会太酸吧？
1: 不会太酸，
0: 不会太酸，
1: 对，因为它有糖分。
0: 你想想看，一斤的黄皮，两斤的糖，来，赶紧给我们泡一下。
1: 好，
0: 我喜欢甜一点点，
1: 甜一点，那么我就给你多一点。
0: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什么蜂蜜柚子茶，或者是我们做的什么那种，对吧？果酱茶
1: 可以冲冰水，也可以冲热水啊，你看一下，
0: 甚至可以冲气泡水，
1: 对，气泡水都可以。
0: 好。
1: 现在冲好了啊，平时的话我们会放一些薄荷，让它有更清凉的感觉，点缀一下，然后它有薄荷的那个清香。
0: 好，就完成。

0: 哎，薄荷真的恰到好处，它先过来的是薄荷，对，是有淡淡的那一个甜味在，但是更多是黄皮本身的那个香味在，喝了之后很舒服，对吧？
1: 这样呢很清香，带着这个薄荷，带着尤其这个黄皮，
0: 你细细品完之后，它回甘的时候它是会有橘皮的那个味道，对吧？
2: 对，
0: 它橘皮的会反上来，那个甘甜的味道会出来，好舒服的。
2: 是，
3: 其实我们刚才也放了一点点甘草，
0: 对，也能够甘草也能够起到适当的这个补气，所以特别的好，关键还能放一年。而且我会发现，就是最近你看像这种黄皮饮，在很多的奶茶店当中其实都会用到，
3: 对，
0: 年轻人特别喜欢。
4: 黄皮最近被茶饮界挖明白了，配咖啡就是清爽提神的黄皮美式，搭乌龙茶就带点咸咸酸酸的果香，甚至和气泡水都绝配。这果子以前默默无闻，现在直接霸榜各大奶茶店。这些清爽饮品限定黑马，你还不赶紧去试试？
0: 哇，等待了好久，因为刚刚说的四重的酸味，非常期待。李大叔想象不到吧，
3: 酸甜
0: 和四重酸，就是大家误以为会很酸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对，我只知道它会有酸甜，但是没想到它酸的甜的那么
0: 温和。对，就是它这个酸是那种水果的那种酸，让你觉得很舒服的那个酸，这个酸而且很多融合，它其实最主要的酸是来自于黄皮的酸。
3: 对，
0: 黄皮当中酸带了一点甜，然后慢慢会有一点点山楂的酸在当中，再有一点那个柠檬的那个酸，
3: 对，
0: 最后还有就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像酱汁一样的就是番茄的酸在当中，就觉得哇，好配合在一起，
3: 很融合。
0: 关键一点，我觉得为什么选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面的膏配上它里面那个酱就很好吃。
1: 对，它那个番茄不是特别酸，
3: 对，
1: 番茄很香的在这里边。
0: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大大的意外，就是因为我一口咬下去说啊，这确定是加了四重酸吗？但是你细细品的时候发现不同的层次感，
3: 不同层次。
0: 对，
5: 黄皮果气质，锅中加入水、番茄、山楂和黄皮熬煮十分钟左右，再加入盐、红糖、柠檬片，并过筛备用。罗氏虾处理后加盐腌制底味，高油温炸至金黄捞出，起锅烧油，将黄皮果、蜜番茄和酱汁熬煮粘稠后，再加入炸好的罗氏虾就完成了。划重点，熬酱汁一定要最后放柠檬，防止长时间柠檬发苦。锅中加水，冰糖熬煮后再加开水，下入黄皮果、甘草片、白砂糖、干橘子皮，熬制两小时左右即可。杯中加入糖制黄皮酱，热水搅拌一下，放入薄荷叶就完成了。划重点，1斤黄皮2斤糖，黄皮酱的口感更好哦。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今天也谢谢李大厨，谢谢王大厨啊，让我们大家完全改变了一个思路。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荔枝能入菜吗？黄皮能入菜吗？有些甚至我们都没想过的，哎，但是我们通过改变之后发现，不仅能入菜，而且可以做得特别的好吃。所以大家可以开动一下小脑筋，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样的水果搭配什么样的食材，说不定就能够做出特别好吃的美味。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13: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2: 吃红居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
14: 当山野的野微收折耳根露酒，
1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91年前3万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上演了一场

0: 动战的光辉典范。电影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
1: 太激动了，我们的共产党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走过了这个艰难时刻，走向了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都因为今天看到那个遵义会议哈，我又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激动。哎，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来得不容易。
2: 因为我带我小孩亲自去过这个涉渡赤水这个地方的，咱们是亲身经历的。今天又看到那个电影嘛，啊，我觉得我这会儿我的心都还不能平静下来。我觉得咱们红军哈真的很辛苦，这种精神呢，咱们永远要铭记在心。
3: 我觉得电影它能比书本带来的就是更多真实的感受，直观的视觉上的感受。
0: 看完电影，许多观众都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亲自去一趟贵州，走一走红军走过的路，看一看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这个暑假就让我们跟着电影《四渡》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吧。
4: 我们在电影《四渡》当中看到的那场激烈争论的戏，就是根据这里复原的。这座会址小楼修建于30年代初，占地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座楼的2楼召开的。
5: 这间不足30平米的会议室陈设非常的朴素，一张长条木桌，10几把藤椅，完整的保留了当时开会时的原貌。
0: 电影《四渡》里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深度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全方位展现贵州红色底蕴与山水风貌。
5: 那您是哪里人？
6: 我们主要是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刚看了那电影，觉得挺很震撼
7: 啊。我从陕西这边过来的，我们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我们陕西那边有个延安，跟这边挺类似的，就革命情怀还是蛮重的。
8: 我是长春的，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吧，尤其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批示，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0: 先看电影，再访旧址，这种电影加旅游的模式，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四渡热映后，暑期来遵义旅游的游客出现了大幅增长。
9: 就是这段时间和前段时间对比呢，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现在的话呢，几乎每天都是人都很多，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0: 从电影取景地到文创周边产品，四渡热映后，遵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影迷的欢迎。
10: 那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呢，看到了关于我们四渡电影的一些文创产品啊，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四渡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杯子很小巧，也很实用啊。
11: 是的，我手里呢还有一个保温杯，这个也是比较的实用，上面也是有我们四渡的名字和一些场景。把这些小物件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
10: 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小巧的，
11: 对，又很精美，
10: 对，很精美的一个四渡电影的一个徽章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
11: 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0: 除了文创产品，来遵义一定不要错过一场沉浸式的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凭借四渡的电影票根，还可以打8折优惠。一部剧，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再到巧渡金沙江，《伟大转折》用沉浸式的方式，把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12: 我们整个舞台运用声、光、电、水、影、景啊几种模式，然后来采用9D这种方式来展现我们的整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以及最后啊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地体验那一段历史。
0: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

0: 看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1: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0: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2: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只知道勇往直前，不惧生死，真的是感受到了革命先辈攻克这个娄山关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那句诗词，苍山如海，下一句什么，
3: 残阳如血、啊、
2: 对，残阳如血，真的是不忘历史，好好学习吧，珍惜当下的华夏盛世，为祖国建设继续努力。
0: 忆秦娥娄山关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实景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5: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0: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有胜利食堂，还有胜利邮局，在这里你可以写一封红色书信，盖上胜利邮戳，把这份来自娄山关的红色记忆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胜利邮局，那拿我们的四渡票的票根来到这里，很多我们娄山关自己文创的产品是可以打85折的哦。
5: 是的，而且胜利邮局是以胜利为名，以此来纪念1935年娄山关大捷。在这里你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写一封红色的书信，盖上我们的胜利邮戳，把这份红色记忆寄向远方。
4: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
5: 是的，
0: 毛茸茸的手雷、可爱的炸药包、迷你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5: 这个呢是一个胜利护照，打开之后啊，它有沿途的各个的旅游景点的点位，我们可以沿途都来打卡，拿回家去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0: 四渡热映后，贵州重磅推出系列营旅联动惠民措施，依托影片全程贵州取景的独特优势，以观影免游景区、票根畅享消费创新模式，持续升级票根经济，让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热度、消费增量，解锁全域文旅融合新玩法。在娄山关景区，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到各种优惠。
6: 四渡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娄山关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也联动了这个四渡的影片，在我们娄山关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呢就包含凭电影四渡这个票根可以到我们娄山关景区享受摆渡车的85折优惠。第二个呢就是诗词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消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0: 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关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

0: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1: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2: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0: 随着4度的热映，童子泥少也融入了红色元素，小红军造型的泥少特别受欢迎，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3: 看到了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堆画呢，有花鸟走兽，那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木头来做的。这个木头呢就长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在贵州是盛产这个植物。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通草，学名叫通托木。
0: 通草堆画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色不变形，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走累了还可以坐上摇橹船，两岸的吊脚楼缓缓后退，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1: 我们来乌江寨呢，特色美食一定不能错过。那我们面前的这个美食非常讲究，非常有说法。对的，它叫做八方宴。为什么这么叫八方宴呢？因为我们乌江寨是8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它有苗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我们桌上也是有8道菜品，刚刚在舞台上也是有8个表演节目的，它都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八方来客。
0: 八方宴一共8道菜，代表8个少数民族的8种不同风味，每一道菜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口都能带来惊喜，这就是贵州的魅力，多元、包容、丰富多彩。
1: 我们面前最大的这一锅是来自于苗族的酸汤牛杂锅。
4: 对，酸汤呢是来贵州一定要品尝的美食，而且这里的酸汤和我们本地或者是当地吃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里可能是更加的浓郁，更加的好吃。
1: 这一道菜品呢是来自于哥老族的杂粮粉蒸肉，前面呢是来自于羌族的豆豉蒸排骨。
4: 对，而我面前呢这一道就是我们遵义非常有名的豆花啊，来遵义一定要品尝的豆花，它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的蘸水是非常的好吃的。那这个呢就是土家族的双腊肉，所谓双腊肉呢就是一边是腊肉一边是腊肠。那这一道呢就是我们侗族的竹林鸡，也是味道非常的鲜美的。
1: 是的，8个少数民族8种不同的菜品，让你这一趟的乌江寨之旅一定是不虚此行。
0: 夜幕降临，乌江寨的精彩才刚刚开始，灯光秀、烟花表演、无人机、鱼灯巡游，夜晚的乌江寨比白天更加热闹，更加迷人。习水县的土城镇是电影《4度》的核心取景地，影片里土城战役、搭设浮桥、一度赤水、古镇巷战等重头戏全部在此实景拍摄，我们赶紧到习水县去看看吧。
4: 游贵州看4度，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是习水县的土城。
1: 那么说到土城的由来，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子，当时就挖出了大量的用泥土夯筑的古代城墙基，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4度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0: 土城是中央红军一度赤水的核心渡口，也是4度赤水的开篇之战。
4: 来到我们土城呢，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4度赤水纪念馆了。
1: 是的，4度赤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4度赤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30,000红军面对40,000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0: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4度电影的道具。
4: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5: 嗯，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

0: 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1: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2: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0: 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1: 虽然现在的水位和水速跟当年已经没法相比了，但站在一渡赤水的渡口，看着眼前湍急的河水，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的身影。走在土城的青石板路上，老木屋、古色古香的街巷、9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依然保存完好。此时到了饭点，古镇空气中飘散着贵州美食的香味儿。
2: 来到我们土城呢，一定要尝本地的特色小吃。那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味道听说也很不错。那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它是叫做勺汤圆。这个勺汤圆啊，其实是我们土城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呢都吃不着。平常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它可能都是甜口，那这个勺汤圆呢，它是咸口的。大家可以看哈，它这个表皮，就是。触感就是 QQ 弹弹，那它呢是用我们本地的红薯来制作而成，里面包的馅儿呢，它就是用猪肉还有冬笋、豆腐把它放在里面啊，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1: 范本利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儿。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习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3: 生意还不错，
2: 一天能卖多少？
3: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四渡放映了过后，对呀，很多人都来这里，他们想来看一下一渡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四渡上映后，前来土城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古镇。土城不仅仅是一座古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色博物馆。一渡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游客们在景点争相打卡留念。
4: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营收都是相同比例的一个提升。
1: 四渡赤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5: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 这里不仅有红色历史，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赤水大瀑布就是赤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5: 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2: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风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1: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风水气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2: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5: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

0: 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1: 中国丹霞第一铺果然名不虚传，站在铺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2: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0: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2: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0: 对，
2: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1: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致，不仅好吃，还有文化内涵。
2: 游贵州看丝渡，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赤水的活光岩。那这个景区和我们丝渡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合作的，拿着我们电影的票根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观看这个景区最好的一个平台。
0: 是的，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面高300余米、宽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岩壁哈，它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的景点。
2: 对，
0: 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啊，透过我们这个瀑布的水雾照射在赤壁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景区名字的由来。
1: 赤水被称为丹霞之冠，因为这里的丹霞地貌出露面积最大、最完整也最美丽。走在佛光岩景区，脚下是红色的丹霞石，身边是绿色的植被，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2: 可以看见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走在这里呢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非常的舒服。
0: 是的，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感温度的话，在佛光岩景区比我们市区要低6到7度，那就非常的适宜大家来到这里呢休闲避暑。
1: 游贵州看四渡，这趟跟着电影的红色之旅，让我们重温了历史，感受了震撼，也欣赏了美景。这个暑假不妨也跟着电影去触摸历史，体验不一样的感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c 小米鹏程。
4: 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长空起新域，云端造商机。
2: 我们这款的售价呢，是在国内是239万。
1: 万机会夜景，飞驾畅云溪。
3: 这就是咱们当时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证书。
1: 两万余架无人机齐聚春晚舞台，一举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点亮全国万千夜空。一群20出头的年轻从业者扎根一线，有人调度千机会星河，有人伏案设计空中三维图景。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基地，一同探寻这片长空之下藏着的致富新赛道。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呢，我是在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城市空中交通高科技企业的试飞区。那先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科技感非常强，萌态可掬。它的学名呢叫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也是我们大家口中常说的无人驾驶的无人机。今天呢，我就要乘坐它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科幻电影照进现实生活。走，哎呀，第一次感受无人驾驶独自飞行。你看，不需要驾驶员，不需要考飞行执照，就这样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里面去体验飞行的乐趣。哇，太期待了。但是说实话，期待是期待，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担心，不知道待会儿到了空中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走，我们跟导演老师交接一下我们的自拍器。好，切换到我的自拍模式。工程师老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1: 我们先系个安全带。
0: 我们要先系安全带哦，看看系安全带了，一会儿见。哦，现在可以看到，地面的工程师老师们已经都远离我的起飞区域了。我正对面呢，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飞机已连接。

可以看到我和螺旋桨转速是越来越快了，感受一下噪音。

的起飞是垂直，没有失重感，这是很神奇的事情，感觉是被柔软的托举起来一样。现在飞机是围绕着试飞场地在旋转，非常平稳。马上就要降落成功。

现在平稳降落，把我们的自拍器交给我们的导演老师。哇，你是不是特别好奇我刚才在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先这么说吧，起飞之前呢，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和小期待的。坐上去之后呢，首先就是飞机没有启动，非常的安静，但是略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呢，等螺旋桨旋转之后呢，空调启动之后，哇，就很凉爽。坐在上边启动的那一时候，我觉得是最奇妙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很多人啊，就是坐过民航客机，也坐过直升飞机，这个起降的时候，它是总会有这种失重感。但是呢，就是刚才这台无人驾驶的载人机呢，它升起来的时候是垂直，没有失重感。最关键的是啊，它是感觉到是被轻柔的托举起来，整个体验的过程是非常平稳、非常安全的。换一个角度看不一样的广州城，换一个角度，我们也是在感受不同的低空经济。

0: 如果说载人飞行器让咱们普通人也能体验空中出行的快乐，那成群结队的编队无人机就给夜晚的天空披上了别样的浪漫外衣。夜幕一降临，上万架无人机陆续飞上天空，不断变换造型，在空中画出各式立体画面，铺开一片璀璨星河。
1: 远远看去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美得让人惊叹。
2: 这个画面当时跨度很大，直径有六七百米。
1: 六七百米，罩住了整个洛港公园。哇，璀璨的星河，太美了，好多画面我看是在 电视媒体当中没有播出到的。哎，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小伙子，虽然看着很年轻，今年只有24岁哈，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就是规模非常庞大的无人机演出，他呢就是这些演出当中飞机的应该讲叫总调度师了。
0: 别看马俊是个年纪轻轻的00后小伙子，却稳稳执掌着大型无人机演出编队。
1: 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就是他的指挥阵地，指尖轻点便能调度漫天机群遨游夜空，随心编织璀璨星河。我刚才看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一架飞机不听话，忽然间出现了故障，那么它会不会对就是在场下观看的客人们造成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呢？
3: 这个不会，这个我们会在飞行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每个飞机它有自检模式，然后然后比如它先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反馈到我们电脑这边，然后我们电脑这边就会实时的根据它的问题所在，有一些可以现场修复的就马上现场修复，如果修复不了的话，我们会有带一些备用的飞机就直接更换它。
1: 就是起飞前他会进行一个自检，自己给自己进行一个就是安全检查是吗？
3: 它是会一直持续的，持续的，对，就比如它有问题的话就会告诉我。现在看所看到的就是电脑每个三角形就代表一架飞机，如果它有问题的话，它就会冒红色，然后就会提醒我这个飞机有问题，然后我就会根据它的所在问题是什么，然后看是现场及时修复呢，还是更换备用的飞机。
0: 上万架无人机一起升空表演，安全这一关卡得特别严格。正式演出前好几个小时，工作人员

0: 无人机就会把所有设备全部布置到位，无人机全程不停自我检测，一旦哪台机器出了毛病，系统会立刻弹出红色警报，小问题当场修好，实在不行就直接换上备用机，层层把关，杜绝意外。登上春晚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对他们团队来说都是实打实的超高难度考验。
2: 看，就是咱们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们有22000多架飞机是同时在天空当中飞行进行表演，那就是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阵仗之下，就是你认为它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呢？
3: 现在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飞行线路，
0: 线路的规划，
3: 对，和现场的通讯，我们现在最新款的飞机续航是可以达到45分钟的，然后我们做的表演都是25分钟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0: 一场20000多架无人机同步升空的盛大表演，背后不靠运气，全靠精准的线路规划与稳定通讯兜底。这份看似酷炫的工作，实则轮不得半点马虎，既要大胆构思新颖的空中画面，又要细心把控每一处细节。

0: 这就是咱们当时创造
1: 春晚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证书，是22,580家，这感觉就跟塑料的似的。
1: 但是它的科技重点主要是在里面，核心主要是在
0: 这是大脑。
1: 对，
0: 哦，你们叫肚子，我可以拿一下吗？
1: 可以，
0: 可以啊。哟，还是有重量的，挺重的感觉。这大概有几斤？
1: 一斤多一点。
0: 一斤多一点。
1: 无人机嘛，然后还是要考虑到一个轻便，所以说我们材质了这种混合式的塑料。
0: 我们刚才看到的视频当中，它在天空当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展现哈。它是通过哪些地方发光呢？
1: 主要是在这里下面有一个灯板，然后它是可以实现 RGB 调色的。有成千上万种颜色都可以调得出来。
0: 它的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我们会有一个后备场地，然后把这个电池全部都放在一个充电器里面，我们每个充电器可以同时充50块。
2: 当年参与挑战的同款无人机，看似外观朴实，用料轻量化，核心的主控芯片才是整机的灵魂，每一处细节都是为演出平稳落地保驾护航。
0: 好多无人机啊，这都是咱们一会儿要飞行测试的机器
1: 啊。是的。
0: 哦，这是你们的一个算是训练场
1: 啊，测试基地嘛，
0: 演练的地方是吧？
1: 对，这个杆子是我们运输的时候做的保护杆子。
0: 哦，固定它的，
1: 固定的。对，
0: 我看这箱子，哦，
1: 一个箱子有8架，
0: 一整个箱子
1: 可
0: 以放
1: 8个
0: 无人机。
1: 然后这相当于是它的机槽嘛，然后飞机是从这个机槽里面起飞，它进行一系列的表演完之后，然后再回到它的槽子里面。
0: 这么智能？
1: 对，
0: 就是会自动出槽，它也可以自动归槽。
1: 对，
0: 它就是归槽的位置就是它起飞的这个点位。
1: 对，
0: 它不会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就是走串门了。
1: 不会不会，这个线路我们都会规划好，
0: 都是提前规划好的。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
1: 保养嘛，
0: 保养。
1: 对，
2: 每次外出演出归来，团队都会对无人机逐一检测保养，更新电池，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守护每一次夜空绽放的精彩。

0: 像今天我们的阵仗有多大？
1: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测试。
0: 测试
1: 对、
0: 有多少架呢？
1: 60架。但我们分了两组，然后 AB 组的测试。
0: 哦，还有 AB 组呢？
1: 对。
0: 哦，那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当于是，咱们传统叫演出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对吧？
1: 嗯。嗯。换成一个喇叭。
0: 哎，新车来了。
1: 对。
0: 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飞行路径和最后在天空当中呈现的视觉效果。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绚丽夜空表演，都离不开基地日复一。

0: 一日的反复演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操控无人机升空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满满的成就感。越是大规模的编队演出，越能体会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热血与自豪。
1: 我就是刚才屋子里有一位指挥官，然后这小伙子他的工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那个只是基于在里面的编程，然后我现在的话是在外面实际飞行了。
1: 哦，这是现场指挥官，
2: 对，
1: 是吧？
2: 现在所看到的每个三角形，然后就是代表一个飞机，然后每个飞机，对，每个飞机有它自己的那个编号，对，
1: 代码
2: 就不会乱。

0: 们可以准确无误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件事情很了不得呀。
1: 对，这就是考验它的那个定位系统。
0: 哦，归位能力很强。
1: 很强。对，
0: 悬停现在我们测试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还要做其他测试吗？
1: 接下来就是把刚刚我们模拟的那个飞行线路，然后发送给每一架飞机，发送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飞行了。
0: 咱们下达任务是怎么下达任务呢？
1: 我们是基于一个叫航点文件的样子，然后在这里，刚刚这个是模拟的视频，然后生成一个航点的文件，然后航点文件里面就有每一架飞机的飞行路线，然后去到真，这就是我们实时的每一架飞机，然后我们这边有个载入航点文件，然后发送全部飞机，
0: 那相当于
1: 这样现在已经发送完成了60架。
0: 那相当于是每一架飞机它都会接收到一个独立的文件
1: 包，

0: 对。
1: 你们设定的高度是多少？
0: 每一层的间距是五米。
1: 5米，最高可以到达几米？
0: 现在飞行吗？60米左右。
1: 哦，好事紧接着。
0: 对，它等一下会往前飞。第一组先飞，然后先去表演，然后第二组再起飞去融入第一组的表演。
1: 哦，
0: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表演的时长拉得更长。嗯，要比如我们可以一个单次的可能在20分钟。嗯，然后我们 A 加 B 可能可以融合到30分钟。
1: 明白了，这样就是可看性观赏性会
0: 更
1: 强一些。
0: 对，
1: 是吧。嗯，现在我们这第一梯队的已经
0: 起飞
1: 停了。
0: 对，像在这等待
1: 我们要摆造型凹造型去了。
0: 对，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设计的第一个图案是什么吗？
1: 爱心吧。
0: 第一个不是
1: 啊。第一个不是啊。
0: 对，
1: 看看是什么。飞机
0: 啊。对。
1: 哦，对，刚开始是一架飞机在电脑上。
0: 嗯，
1: 嗯，现在是绿色的灯光开始亮起来了。
0: 对。
1: 哦，开始变换了，凹造型啦。
0: 哦，
1: 这是个喇叭，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嗯，
1: 这小喇叭好像在告诉大家，马上就有 B 组的成员融入到表演团队中。
0: 对，他起飞了。
1: 两架、四架、六架起飞。
0: 好，这飞机现在去融入 A 组。
1: 嗯，
0: 看他怎么去做融入了吧。
1: 哦，你看 A 组感觉是张开翅膀去拥抱他们的新的小伙伴。
0: 这样。对。
1: 哇，你看，
0: 这
1: 三层的心、双层的心合为一颗心。
0: 对。
1: 嗯，你看这60架无人机组成的爱心，就明显比30架的这种感觉清晰度更高了哈。
0: 对，像素点越多了嘛。
1: 像素点多了。
0: 对，
1: 够大。而且它是感觉是一个平面的爱心，是垂直于地
0: 面
1: 的。
2: 看似整齐划一、听话精准的空中编队，其实每一架无人机都有着专属的飞行任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万千星河、绝美造型从来都不是临场随性发挥。每一条飞行轨迹、每一幅空中画卷，在飞向夜空之前都早。

0: 早已在电脑方寸之间被反复雕琢，精准设计。
1: 哦，小叶，你的工作原来是既是设计，但它又不是传统的设计，是吧？
2: 对，是。
1: 你是靠点来进行图案的设计？
2: 对，这个是三维软件。
1: 比如这朵花，
2: 对，
1: 它上面的这一个一个小点儿，它实际上就是一架无人机的位置，是吗？
2: 对，是的。
1: 那这样，咱考考这个年轻人的手速吧。嗯，就比如说以我们栏目的名称“生财有道”为例，就是你要把这个前期的3D 的图做好，需要多长时间？
2: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2: 半个小时不到吧。
3: 哇，你这个手速太快了。
4: 是。
3: 就虽然刚刚工作了一年，但是感觉是一个老手啊。呀，你还做了一个彩虹色的生财有道。夜晚来看这样的叫设计，它会特别有氛围感。哎，我看你工位上这边还放着咱们参加春晚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成功的纪念证书，那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在春晚当中的22580架无人机的这样的飞行图案，你是有参与的其中的是吗？
4: 是的，有幸。
3: 当时咱们团队一共有几个小伙伴参加了设计？
4: 一共有6个。
3: 对，因为我看不是每一个工位上都有这样的纪念证书，6个人。那你认为你在其中分担了多少的工作量？
4: 应该有个30%-40%吧。
0: 无人机灯光演绎盘活了各地文旅市场，成为实打实的增收生意。而低空经济的潜力远不止夜空光影。从绘制空中图案的小型编队无人机，再到能够载人飞行的空中出租车，十几年时间里，国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汽机行业飞速迭代。
5: 飞机检查完毕，
6: 机组准备完毕，
5: 3、2、1。
7: 您刚才乘坐完之后对它的感受特别好，您可以猜猜这个我们比如说大家想买一台这样的飞机的时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因为从来没有考虑过买飞机的事情。我猜应该是得100万。
7: 对，我们这款的售价呢是在国内是239万，海外呢我们是41万美金这样的一个售价。这款航空器呢，我们这个构型的设计研发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8年的时间了。
1: 啊，
7: 我可以告诉你，它的这个国内的售价才650万，但是它可以飞到这个2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机型。下次如果您想体验的话，我就可以用它送您去深圳，送您到珠海。我们呢希望未来的空中出租车能够像地面的出租车一样，形成一个普惠的这样一个航空的一个价值，让大家呢人人可乘坐，人人坐得起。
0: 从伏案点点制图的幕后设计师，到把控全场的现场总调度，这群20出头的年轻创业者，靠着专业学识与满腔热忱，扎根低空经济新赛道，一边用漫天无人机光影点亮城市夜色，挖掘文旅商机，一边潜心研发载人飞行器，开拓空中通勤全新市场。时代风口为年轻人铺开广阔长空，以科技为翼，以热爱为帆，这群新时代青年在云端闯出新路子，属于低空产业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扬帆起航。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3、2、1，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5: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

0: 块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哎，这几天的采访拍摄啊，让我有了非常多的感触。那我们节目中的两位00后的小伙子，他们是怀揣梦想，拥抱热情，用自己的一场一场无人机灯光秀演出，为城市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文旅名片。那现如今呢，低空经济的浪潮是扑面而来，属于年轻人的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宽广。长空万里，属于他们的时代呢，已经拉开帷幕。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15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止到7月底，我国已经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1: 今年起，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让我们跟着未来5年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路线图，洞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长逻辑。
0: 扩大消费15规划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么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2: 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国家呢设定总额60万亿的这个目标呢，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这个格局来设计的，这充分说明啊，15期间内需主导，这个促进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4: 稳定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把居民的消费从短期的拉动转向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0: 扩大消费15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3: 2025年呢，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呢，已经达到了46.1%。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呢，服务消费作为未来消费增长的这样一个核心增量呢，还存在着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呢，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将促进服务、提升惠民放在了首要的位置，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规划还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
4: 通过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更好地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总体而言，15扩大消费规划它更侧重的是这个优结构、惠民生，把这个消费升级真正的落到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扩大消费1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
1: 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我们一起翻开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答案。
5: 翻开你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以前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更愿为体验买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

0: 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日常。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旧是账单里的重头戏。去年已就换新补贴汇集超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拖住实物消费基本盘。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的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在升。从50万亿到60万亿，5年跨越近10万亿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
1: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2: 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体验一下 AI 加消费。
3: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4: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2: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5: Yeah,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2: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5: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2: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6: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5: Seem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 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 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3: 大头，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7: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0: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8: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 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9: 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之妻，爱你哦。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十五五”规划，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会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将会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2: 规划提出，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建立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了倒计时100天，今年的11月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那么这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
4: 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

0: 此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1: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2: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flying in and ou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a few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re amazing. I always wanted to see Shenzhen, because it's the future.
1: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0.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7.3%，同比增长23.7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随着白海豚2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了强风雨天气，自8号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了700毫米，浙江、上海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已经突破了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5: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未来3天，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河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日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影响时段靠近海边、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
0: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从8月9号开始，上海全域遭遇持续性大到暴雨，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影响。
6: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普陀区真北路上的一处积水重点路段现场，可以清晰的看到呢，现在积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脖子，原本通畅的主干道呢现在完全受阻，车辆只能依次排队通过。目前辖区的消防、水务还有公安多部门已经全员在岗。受今年的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从昨天到今天，上海全市范围内都是突然暴雨。
7: 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台风白海豚共造成上海道路积水39处，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消防、公安、社区、居民等多方合力，共同解决积水问题。
8: 从早上10点钟到场以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排涝抽水。最开始的话到膝盖，就是大概在50公分左右。就现在的话，最深的地方可能就是没过于小腿左右。

0: 根据现在的降雨量呢，我们就是已经把水位控制在就是车辆能够通行。
1: 随着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地区，并且强度逐渐减弱，上海降雨量明显减少，多数积水路段也逐步恢复畅通。自8月10日15:45起，此前受台风影响停运的部分地铁线路已恢复运营，目前火车、航班也根据天气情况有序复航。中午12点起，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2: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乡村排污乱象之后，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人民政府当晚发布通告，已经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养猪场排污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和整改整治，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另外，河北固城县也连夜成立了调查组，展开全面的调查。目前公安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已经控制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电影市场。进入8月份，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今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
3: 截至今天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3.43%，受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反响热烈带动，电影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中国电影涨超3%。此外，华智数媒涨超9%，幸福蓝海涨超6%，博纳影业、金艺影视等多股跟涨。
4: 今天《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今天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今天板块普涨正是这两条线共振。
3: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将于8月11日正式上映。数据显示，截至发稿，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近期多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叠加新片陆续定档上映，暑期档市场热度进一步提升。截至8月1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7亿，总场次超过3089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据了解，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券商研报预计，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达到110亿元至140亿元，头部影片表现将对暑期档最终票房产生重要影响。
4: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在北京举办，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热门商圈与艺术街区，让电影文化融入城市生活。
3: 这几天，北京798艺术区焕然一新，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装置，氛围感十足的流光影集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集中外特色品牌，从非遗器物到国风美食、创意文创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6: 现场挺好的，氛围挺好的，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海报 IP 出现在这里，就很开心。
3: 首钢园、蓝色港湾、隆福寺等12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53场经典影片露天展映，小花、瞧这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唤醒几代人的青春光影记忆。
7: 跟小时候在村里面就是说那种放映一样的感觉，就是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那种，就特别的开心。
8: 回去附近的市集买一点吃的喝的，然后进来舒舒服服的看一个露天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嘛，我会觉得比较新颖，比较想参与一下。
3: 北京市联动全城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

0: 妈票根经济潜力，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1: 这一次也组织了园区几百家的商户，在我们的园区的艺术品商店，我们的一些餐厅都会享受到这个活动的优惠。
2: 这个暑期各地的露天电影有声有色，在重庆大足区乡村露天电影成为村民们消暑休闲的新方式。在哈尔滨，全城设置了56处露天放映点，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影体验。我们来看一下。
0: 夜幕降临，在大足区万古镇三元村广场逐渐热闹起来。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就把电影院搬到了乡亲们家门口。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西瓜边看电影，十分惬意。
3: 和街坊邻居一起看电影，都是周围都是熟悉的人，感觉像包场了一样。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推进电影惠民提质增效，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观影。截至目前，重庆市光影盛夏主题季活动超1000场次，参与群众超50万人次。在黑龙江哈尔滨，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在56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囊括了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等热门景点。
4: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0: 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3块大屏幕、3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
5: 又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这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个白布拉上。
2: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的增长，部分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甚至增长超过了5倍。来看报道。
6: 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7: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6: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8: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6: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9: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3倍的增长。
10: 近期河北承德依托清凉气候和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境外游客来华避暑感受中式古典园林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11: Chende Mountain Resort has been a place I've longed to visit in interiors while escaping the summer heat here. I can examine the details of a Chinese architecture

0: 了非遗体验、文化品读等沉浸式项目，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旅体验。
1: 今年以来，我们避暑山庄接待入庆游客的量达到14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0%左右，其中涵盖了东南亚、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3: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
4: 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欧洲主要河流多瑙河、莱茵河等河流的水位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塞尔维亚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多瑙河畔，由于连日高温和缺少降雨，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新低。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
6: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同时，持续高温还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此外，持续的热浪还对多瑙河生态系统造成冲击。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河水流量减少，水温升高，导致溶解氧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7: Sad ove godine specifično što je mala voda, što je mali nizak vodostaj, pa malo slabije ovaj se zove. I sad se malo pojavio smuđ i smuđa tako upecaš jednog dva smuđa, 1.2 kg, 1.5 kg i to je to.
6: 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气象预测显示，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各国都难有明显降雨。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如果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下去，本周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的水位可能将从现在的15厘米降到10厘米，从而导致航运难以为继。
8: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负责人10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降雨不足，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卡口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预计本周将首次降至个位数，也就是不到10厘米。这意味着莱茵河在当地的河段将无法开展商业货运，同时也会影响短途观光游船与游轮航运，相当于莱茵河不再全线贯通。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预计多条河流水位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进行低调处理，暗示相比重新发

0: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它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
2: 受到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言论说美国和伊朗只是在进行有限度谈判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上涨。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20，纽约轻质原油主力合约报每桶79.31美元，涨幅1.45%；伦敦布伦特原油主力合约报每桶84.67美元，上涨1.34%。接下来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和评论。
3: 分析师指出，目前原油市场似乎形成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新模式，也就是地缘局势一旦紧张，原油供应就会中断，油价就会上涨，而只要出现缓和的迹象和放行窗口，部分积压的原油又会释放出来，油价又会随之回落。分析指出，这就导致当前的原油供应呈现出了一种间歇式波段式释放的特征，而无法回到过去稳定持续的状态，那这也将进一步加剧油价的波动。
4: So I guess from loadings to crossings to arrivals to refining to actually producing products,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is in a deep fracture mode, and it wi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recover.My view has been that the oil prices, this 75 to 85 range is a narrow range. The broader range is 70 to 90. This is where the oil prices will keep on oscillating.
3: 那随着中东冲突推高油价，近期美国消费者对混合动力型的汽车，也就是同时搭载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汽车需求大幅上升，那一些亚洲车企成为了主要受益者。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的数据，今年七月美国混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近20%，而汽车咨询公司 Baum and Associates 的数据则显示，丰田、本田和现代这三家亚洲车企目前合计占到了美国混动车市场大约86%的份额。数据也显示出，美国消费者没有明显转向纯电动汽车。随着美国政府取消了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美国本土汽车品牌福特和通用的纯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而与此同时，此前在混动车领域布局不足的美国车企也正在加快补课。通用正在考虑扩大混动车阵容，福特则计划到2030年为旗下所有的燃油车型提供混动版本。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当前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过高。他说，在中东地缘局势缓和后，油价才有可能大幅下降。
5: In the peak of the conflict early on, you saw that oil prices were going way north of $100 a barrel. Now, prices are still higher than we would like, but we've taken a lot of steps so that when the Gulf situation is resolved, that we could expect prices to go way, way down.
6: 哈希特当天表示，当前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仍然过高，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抑制油价上涨，包括增加墨西哥湾地区的原油产量等。美伊冲突严重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国际油价出现剧烈波动，美国国内汽油价格飙升。数据显示，截至本月9号，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01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约27%，较美伊冲突爆发前上涨约35%。
2: 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表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休达偷渡潮之后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自8号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来看报道。
6: 西班牙内政部8号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座城市的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

0: 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1: Non mi hanno controllato niente nel passaporto nella carta d'identità, però è nato tutto bene il viaggio.
2: Y nada, me parece un follón entre Italia e España y prefiero guardarme mi opinión política sobre el tema.
3: Han creado mucho, no sé, mucho miedo, como si hubiera haber un gran control y lío al llegar y todo eso, y unos controles exagerados, y de hecho no ha sido así.
0: 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至少持续至8月15号。理由是近期大批非法移民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对休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加强边境管控的做法。
4: 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7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而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这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方面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
0: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5: 在大西洋的对岸，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之前为所有一线的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但是呢，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之间并没有太大关联。
6: 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

0: 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1: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日前确认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筹建大型数据中心，并配套投资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建成后可能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
2: 据报道，项目许可文件显示，该天然气发电厂计划安装35台天然气涡轮机，总发电能力高达7.65吉瓦，主要向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该发电厂获批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高可达3300万吨，若按许可上限运行，将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亚马逊表示，该项目将采用新建的专用发电设施为数据中心供电，不会增加德州居民的用电成本。同时，公司还在研究将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纳入项目方案。亚马逊称，项目初期不会接入德州公共电网，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未披露项目投资金额。亚马逊曾在2019年共同发起相关气候倡议，承诺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推动下，亚马逊连续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当地时间8号，阿尔巴尼亚中部克鲁亚山区发生大规模野火，消防部门调派200多名消防员、数十台消防车以及数架消防直升机前往火场进行灭火作业。9号凌晨，火情才趋于稳定。据了解，一名男子8号在自家住宅附近焚烧干草，疑似引发此次野火。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市发生多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危重。截至目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本月9号，今年以来，美国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亚乌扎河上举行第2届历史桨板狂欢节，吸引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河道沿岸还设置了乐队演出与拉拉队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过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顺势滑下。当地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火炬滑雪是乌斯怀亚颇具特色的年度文旅活动。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南端的火地岛，是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距离南极洲只有800公里。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啊。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你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6: 快点，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2: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3: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你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河北天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储能逆变控制一体机。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经频道，看见价值。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

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4到34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7度，银川小雨转晴18到28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20到33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5到30度，郑州暴雨24到29度，合肥小雨25到29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0度，武汉小雨27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晴27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7度，香港多云29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5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十五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十五补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0: 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让我们跟着未来5年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路线图，洞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长逻辑。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国家呢设定总额60万亿的这个目标呢，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这个格局来设计的，这充分说明啊，十五期间内需主导，这个促进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4: 稳定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把居民的消费从短期的拉动转向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1: 扩大消费十五五

0: 规划围绕六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在首要位置，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1: 2025年呢，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呢，已经达到了46.1%。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呢，服务消费作为未来消费增长的这样一个核心增量呢，还存在着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呢，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将促进服务提升惠民放在了首要的位置，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规划还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
3: 通过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更好地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总体而言，15扩大消费规划它更侧重的是这个优结构、惠民生，把这个消费升级真正的落到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4: 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我们一起翻开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答案。
5: 翻开你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以前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更愿为体验买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日常。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旧是账单里的重头戏。去年以旧换新补贴汇集超3.6亿人次，拉动了超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拖住实物消费基本盘。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在升。从50万亿到60万亿，5年跨越近10万亿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
0: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4: 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体验一下 AI 加消费。
6: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7: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8: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9: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8: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9: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10: 也就是实时，我也能听到。
8: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
10: 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11: How do you feel?

0: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1: Seem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 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 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2: 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4: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3: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5: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6: 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3: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7: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支持非遗品牌发展，培育研学、旅游、文创消费等新增长点。
8: 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串联起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
9: 在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
10: 我是第一次做陶瓷，在它塑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每一步都很精细化，否则它是塑不了形的。
9: 当地研学基地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
11: 整个7月份的游学的增长同比去年是达到了80%，我们的客群的范围也变得更广。
9: 景德镇的瓷犀利不仅面向普通游客，还面向全球陶瓷艺术的创作者与创业者。卡卡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艺术教授，今年他已经在景德镇旅居创作了3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停留1个月，用来深耕陶艺创作与文化交流。中国陶瓷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给了他丰富的灵感。
12: I came here to learn about the material, to learn ways of producing it, ways of working with it, and it's to enhance my own craft and understanding of clay. But equally importantly is to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 from the craftspeople, the craftsmen.
9: 卡卡告诉记者，景德镇不仅有独一无二品质的青花瓷，还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以及友善的帮助和专业的交流，让他的创作灵感能够落地实现。
12: You can be in a back alley small street and looking for glazes or tools, and you'll meet somebody that you might have a language barrier, but you still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
9: 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

0: me to win。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0:34，也就是北京时间10:20:34，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96公里。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6: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10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7: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6: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8: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之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

0: 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2: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3: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 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4: 来关注全球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1%，标普500指数下跌0.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32%。受投资者观望情绪、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10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2%。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陷入僵局，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0号，国际油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当地时间9号，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当前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过高。他说，在中东地缘局势缓和后，油价才有可能大幅下降。
5: In the peak of the conflict early on, you saw that oil prices were going way north of $100 a barrel. Now, prices are still higher than we would like, but we've taken a lot of steps so that when the Gulf situation is resolved, then we can expect prices to go way, way down.
6: 哈希特当天表示，当前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仍然过高，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抑制油价上涨，包括增加墨西哥湾地区的原油产量等。美伊冲突严重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国际油价出现剧烈波动，美国国内汽油价格飙升。数据显示，截至本月9号，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01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约27%，较美伊冲突爆发前上涨约35%。
4: 10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小幅走高，延续前一交易日涨势。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19.70美元，上涨0.4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272美元，上涨2.79%。上周国际金价上涨7.28%，创下今年1月下旬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如果从6月下旬低位算起，累计反弹幅度已经接近10%，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上涨？哪些因素促成了这轮行情？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应该说这个在单周之内的黄金的价格呢上涨7%，它在历史上都是不寻常的，而且在过去几年也非常的罕见。我们说上一次有单周上涨7%的还是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最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全球出现了这个流动性的紧缺，那么同时呢后来呢各家的中央银行又极度的宽松政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极度的从流动性极度紧缺到极度的宽松，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重大的下跌之后的重大的反弹。那么这回的这个应该说是大涨，实际上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和之前的大涨它的共同点就是在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冲击，随后呢当然也会出现一个反弹。我们说这次具体的因素就是在3月份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长期实质性的断航，这在历史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过，所以说呢大家如何去评估这件事情，那么很显然呢它最开始是不准确的，那么随着局势的发展，那么这种评估

0: 估呢更加的准确一些，理性一些，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就随之回调。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虽然美伊冲突在持续，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升级，但是大家应该说市场的共同愿望还是他们尽早的回到谈判桌上去，所以无论是油价也好还是金价也好，都没有继续的出现那样恐慌性的下跌。从这个近期的一些事件来看，它也是推动这个黄金价格的上涨的。比如说上周的时候，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去干预日元的汇率，希望让这个日元这个升值。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元它是相对贬值的嘛，那么相对作为黄金的标价货币来说，那么黄金的价格就被抬升了起来。当然从主要的买方来看呢，过去的几个季度以来，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都在大举的买进黄金。根据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呢，大概是全过去几年里边速度增速最快的一波上涨潮了。
1: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该如何看待各国央行囤黄金的考量？这个因素怎样影响了金价走势？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可以看到，其实世界黄金协会的这个数据就显示，很明显就是很多国家的这个央行都在持续的加购黄金。你像咱们国家央行实际上是连续21个月都在去购买黄金，增加黄金储备。而且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月的这个持有量是明显的增长。包括还有一些国家过去之前都没有去加持，你像这个韩国就很明显，它是十几年都没有去购买黄金，这一次也是去扩大这个黄金储备。其实这个黄金储备刚才魏老师谈到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和这个地缘不确定性是紧密相关的，包括这个地缘的这种不确定性也会让各国的央行去考虑怎么样去稳定本国的货币。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像我们国家很典型，就是外汇储备加上黄金储备，这个我们黄金储备是占比比较低的，所以通过这个持续的加仓，其实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黄金储备实现这种多元化的配置，
3: 是，
2: 而且在这个方面对于稳定货币也有很好的帮助，包括这个央行去加购黄金，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讲也是一个明显的这个信号作用，也就是说它是长期持有，而且是规模持有，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筑底或者说是稳盘来讲是非常有明显的作用，
3: 更像个稳定器的一个作用，
2: 是的，是的。
1: 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七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而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这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4: 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方面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文章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
1: 受此次移民危机影响，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并表示此举至少持续至15号。一方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
4: 西班牙政府则批评此举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继而采取报复措施。据路透社最新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表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休达偷渡潮之后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自8号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
5: 西班牙内政部8号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座城市的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6: Non mi hanno controllato niente nel passaporto e nella carta d'identità, però è andato tutto bene, mi piace.
7: Y nada, me parece un follón entre Italia e Spagna, y prefiero guardarme mi opinión política sobre el tema.
3: Han creado mucho, no sé, mucho miedo, como si hubiera haber un gran control y lío al llegar y todo eso.

0: y unos controles exagerados y de hecho no ha sido así.
1: 自八月一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至少持续至八月十五号。理由是近期大批非法移民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八月一号致信欧盟，对休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七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加强边境管控的做法。
2: 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
1: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3: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如果高温干旱天气持续下去，本周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的水位可能将从现在的15厘米降到10厘米，从而导致航运难以为继。
1: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负责人10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降雨不足，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卡口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预计本周将首次降至个位数，也就是不到10厘米。这意味着莱茵河在当地的河段将无法开展商业货运，同时也会影响短途观光游船与游轮航运，相当于莱茵河不再全线贯通。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预计多条河流水位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
3: 当地时间10号，奥地利农业专业保险机构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表示，受极端热浪与持续干旱天气影响，该国农业受灾损失创下历史记录。截至目前，本轮旱情已对奥地利农业造成约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1: 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的报告显示，干旱覆盖奥地利全境，国内各类主要农作物均受到波及，其中牧草、土豆、甜菜、南瓜和大豆受灾情况最为严重，部分地区的谷物生长也受到明显影响。报告说，以往在奥地利严重的干旱灾害约10年一遇，如今严重的干旱灾害已变为每2到3年发生一次，且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居高不下，今年的旱情损失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奥地利各州降雨量均比往年同期显著偏少，部分地区自6月15号以来的累计降雨量较近10年均值低75%以上。与此同时，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数也创下历史记录。截至8月10号，维也纳市中心已监测到42个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的冲击远超其他领域。如果高温天气持续至8月底，且少雨干旱的情况仍未能缓解，农业受灾损失规模预计还将进一步扩大。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表示，该国80%的耕地和40%的草地均已投保农作物旱灾保险，参保农场可享有对应的理赔权益。
3: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日前确认，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筹建大型数据中心，并配套投资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建成后可能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

0: 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
1: 据报道，项目许可文件显示，该天然气发电厂计划安装35台天然气涡轮机，总发电能力高达 7.65 吉瓦，主要向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该发电厂获批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高可达3300万吨，若按许可上限运行，将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

0: 用发电设施为数据中心供电，不会增加德州居民的用电成本。同时，公司还在研究将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纳入项目方案。亚马逊称，项目初期不会接入德州公共电网，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未披露项目投资金额。亚马逊曾在2019年共同发起相关气候倡议，承诺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推动下，亚马逊连续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
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 87%， 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5%， 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2: 规划提出，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建立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再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7亿元，观影人次2.39亿，总场次达到3104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据了解，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
4: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这是一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一位餐馆经理，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7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经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昨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
5: 截至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3.43%，受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反响热烈带动，电影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中国电影涨超3%。此外，华智数媒涨超9%，幸福蓝海涨超6%，博纳影业、金翼影视等多股跟涨。
6: 今天《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今天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今天板块普涨正是这两条线共振，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3: 这个暑期各地露天电影有声有色，在重庆大足区，乡村露天电影成为村民们消暑休闲的新方式。在哈尔滨，全城设置56处露天放映点，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影体验。
5: 夜幕降临，在大足区万古镇三元村广场逐渐热闹起来，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就把电影院搬到了乡亲们家门口，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西瓜边看电影，十分惬意。
7: 和街坊邻居一起看电影，都是周围都是熟悉的人，感觉像包场了一样。
5: 据了解，今年以来，重庆持续推进电影惠民提质增效，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观影。截至目前，重庆市光影盛夏主题季活动超1000场次，参与群众超50万人次。在黑龙江哈尔滨，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在

0: 56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囊括了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等热门景点。
1: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0: 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三块大屏幕，三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
2: 又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个白布拉上。
3: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5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4: 受此影响，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山东、安徽、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当前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
4: 持续积水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
3: 记者从浙江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白海豚前期影响，从7号早上8点到昨天早上8点，温州乐清市累计降水量达383毫米。9号夜间开始，乐清城区共出现9个积水点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温州市乐清市的大泾镇。由于昨天晚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地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通过我们稍早之前发回的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积水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非常广的，同时深度也非常深。当汽车驶过的时候，会激起层层的浪花。那现在通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整个乐清的天气也是变化多端的。现在又开始起风，并且伴有一阵小雨。我们来看地面，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排水工作正在进行，这个水位是正在不断的下降，已经只到我没过我的脚面了。但是当地人告诉我，昨天晚上积水最高的时候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标线，几乎是在大腿的位置。所以也由此可以判断，昨天晚上的这个降水和积水情况是相对于比较严重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积水情况呢？当地的有关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地方所有的水系都会汇入当地的城里湖，再由城里湖排到乐清湾。由于昨天晚上的降雨量特别的大，河道又比较狭窄，所以就出现了一度积水排流不畅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环卫工作人员呢，已经在对现场的这个杂物以及台风带来的一些断枝进行一个处理，确保排水口的通畅。同时电力部门也正在对沿街的商户进行一个用电的检修，确保没有漏电的风险隐患存在。同时现场的水利部门也是直接开来了工程车，通过专业的设备正在对这一个路段进行着抽水。那其实从我们来到这里到现在大概只过去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当地积水漫道的这样一个情况已经得到了很有效的缓解。那据当地的统计呢，其实昨天晚上的台风对全市的影响都比较大。那温州全市也是及时的调派了应急人员和应急物资去到现场进行支援。以我所在的乐清市为例，昨天晚上连夜派出了400多名防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温州全市已经派出了 5500多名包括电力、通信、道路抢修等在内的工作人员去到现场，针对应急供电的保障、道路的抢修以及管网的维护进行现场的施工。那

0: 目前各项台风过境之后的修复和抢险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
1: 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号位于浙江温州市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南溪江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南溪江下游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淹，且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的时候影响范围更大，受灾程度更加的严重。从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张图片可以看出，在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其实原本是当地的一处公园绿地，但是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往前推进了大约200-300米左右的距离。当地人告诉我，今天下午这里最高的水位的时候已经漫过了我身后的这个石砌堤坝，上面高浦两个字是完全的被淹了，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时水位高出了1米左右。那现在我们顺着这个阶梯继续往下走，虽然说现在处于一个落潮的时候啊，但是当我现在完全的站在了这个公园原本的绿道上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大腿，甚至快要到我的胯部了。同时我们再来看旁边，这里有一个原本的网球场，但是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它顶棚上方的可活动遮阳棚也已被吹垮了，现在还倒在积水之中。那据当地的部门人员介绍呢，这一次会产生如此之大积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上游南溪江山洪汇流而往下排，水量暴增，而同时下游也遇到了入海口的涨潮时间，江海齐平，导致积水无处可去，最终外溢来到了沿岸的这些村庄当中。那随着积水慢慢的回落，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他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工作是要进行清淤，但是这个清淤工作不能够等潮水完全退了再清，而是要边退边清，借助潮水本身的这样一个冲刷力带走路面的淤泥。那同时为了加速清淤工作的进展，当地的消防、电力等部门也是及时的调配了应急装备，包括抽水泵、水枪以及发电机等，来到现场来保障排涝和清淤工作的顺利进行。当地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等待积水完全退去，消杀清淤工作完全结束之后，也将重新栽种树木，尽快的检修并恢复更换当地的配套设施，来恢复公园的一个景观，争取早日与公众重新开放。
1: 随着台风对浙江温州的影响逐渐减弱，昨天温州机场和铁路交通开始有序恢复。温州南站当天恢复开行途经杭深铁路、金温铁路和杭温高铁的多趟旅客列车，全天共增开22趟，主要发往宁波、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机场方面，温州机场当天保障航班228架次，其中进港131架次，出港97架次。目前温州铁路航空出行已逐步恢复正常。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积水。昨天上午，位于嘉定区的曹安医院因地势较低面临倒灌风险，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搬运沙袋加固医院出入口，同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排水管道。经过紧急处置，现场积水逐渐消退，医院内部未受影响。截至昨天16点，上海消防部门共处置防汛类警情743起，其中抽水排涝407起，高空排险336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上海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1: 江西九江庐山市也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已通过线上平台购买门票及交通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或改期。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台风白海豚虽然强度逐步减弱，但影响范围广阔，后续仍将带来多重风雨影响。详细情况请天气主播孔德俏介绍一下。德俏，早上好。
3: 雨哲锦南，早上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已经明显减弱，但是它所

0: 带来的风雨影响还远未结束，预计白海豚的影响将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今天开始到13号，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等地是强降雨影响的重点区域，而13号之后到本周末，随着台风残余环流北上与冷空气相结合，强降雨还可能会影响到东北这一带。可见白海豚不仅影响持久，影响范围也非常的广泛，能够深入内陆多地。比如说今天在湖南北部到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河北、北京到湖北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河南中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暴雨。从累计降水量来看呢，河南中部等地的降雨强度将不亚于台风登陆时的降雨强度。为什么白海豚强度是减弱了，但是降雨还这么强呢？这是白海豚的结构特点、所处的天气形势与地形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白海豚的环流北侧更加的发达，南侧是相对的稀薄，环流北侧的降雨则更强。而经过几天情况相似，河南等地正处于它行进方向的北侧，在台风白海豚及残余环流以及冷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再加上太行山等地形抬升的作用，河南多地的降雨将会显著增强。目前在河南，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陆续进入到了需水需肥的关键时期，但是集中的强降雨会导致农田自涝风险高，还请提前的排涝散伤，防范农田自涝的发生。同时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不利，像是京港澳高速途经邯郸、安阳、郑州等地的部分路段，今两天将可能会遭遇强降雨，而北京明天凌晨到夜间会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所以哪怕雨势没有一直保持那么强，那持续下来的累计降水量也可能会达到暴雨的级别。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注意安全。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15五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2: 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让我们跟着未来五年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路线图，洞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长逻辑。
1: 扩大消费15五规划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扩大消费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国家呢设立设定总额60万亿的这个目标呢，是锚定未来五年内需主导的这个格局来设计的，这充分说明啊，15五期间内需主导，这个促进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3: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5: 稳定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把居民的消费从短期的拉动转向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1: 扩大消费15五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在首要位置，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4: 2025年呢，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呢，已经达到了 46.1%。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呢，服务消费作为未来消费增长的这样一个核心增量呢，还存在着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呢，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将促进 服务提升